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3: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4: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5: 有意思，
3: 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4: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6: 收音测试，喂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7: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4: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5: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4: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3: 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4: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3: 八音鸟的声音，
4: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5: 好的。
4: 我没事，蜻蜓直升机的尾翼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3: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4: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尾翼赶回去。
3: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4: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3: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8: 伙伴们，你们看到突突兔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9: 他在房间。
10: 他在厨房。
8: 他到底在哪里？
10: 哦，我想起来了，突突兔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9: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8: 嗯，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张教授，突突兔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满上的生日会吧？
10: 别担心，突突兔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3: 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4: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
1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
12: 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14: 队长，
8: 我还没找到兔兔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15: 这个，
8: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兔兔兔出门了。
4: 我的天哪，兔兔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8: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10: 兔兔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8: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兔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16: 是。
17: 我是八音鸟奇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4: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3: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17: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3: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7: 棕噪鹛不喜欢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17: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

0: 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1: 警报！
2: 警报！
3: 警报！
4: 警报！
0: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5: 莫仔，我们快去看看。
6: 好的。
0: 警报！
4: 警报！
3: 警报！
4: 警报！
7: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8: 我们一起来。
9: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5: 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音鸟。
0: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10: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9: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对，
10: 抓不到我。
0: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5: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0: 什么？
5: 雀鹰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0: 好。
11: 就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0: 雀鹰上当了。
11: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
9: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6: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0: 雀鹰又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9: 是什么？
11: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9: 这点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5: 我能装上发音鸟的巢穴，快转向！
6: 突突突！
5: 疼得很好，蜻蜓直升机。
6: 兔兔兔，你没事吧？
5: 嗯，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12: 谢谢你救了我们。
5: 是队长来了。
6: 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13: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大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兔兔兔和花仔的位置。
6: 是，队长。
13: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兔兔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11: 是，队长。
14: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0: 救援工具。
13: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12: 是。
5: 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章鱼手表没有反应。
6: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5: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6: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5: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12: 好。
13: 呱唧，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6: 是。
14: 是兔兔兔的声音，
15: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6: 真好听。
13: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0: 长，我找到白翼鸟了，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

0: 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1: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2: 生日快乐，
3: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西海大峡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猎鹰。
3: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4: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5: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4: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5: 那我们还等什么？等一只中华猎鹰！你们快让开！
6: 找到你了！别挡路！
2: 请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7: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2: 啊，这……
8: 是金钱豹和牛？
9: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8: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2: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
10: 我知道了，是中华猎鹰。
7: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2: 看来中华猎鹰需要立刻救援。
8: 哟，队长，让我去。
7: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鹰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5: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鹰，
7: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6: 站住！
4: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鹰，我们有别的食物。
6: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5: 你好，中华猎鹰，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7: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4: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5: 这边走。
4: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6: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0: 紧张，你安全了。
1: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等等，你受伤了。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2: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3: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又是这样。
1: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挺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2: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哦，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4: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1: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4: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1: 谢谢。
4: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1: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4: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1: 嗯，嘿，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嘟嘟嘟。
4: 好的。
5: 兔兔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1: 嘟嘟，
2: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星光随时可以联系。嗯，
1: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6: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7: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6: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7: 妈妈，
1: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7: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4: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1: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7: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8: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羚。
1: 嘟嘟
4: 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8: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1: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7: 我腿软。
4: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8: 别挡着我。嘿，别想跑。
1: 走了，
4: 快走，我拦住他。
8: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1: 阿姨古丽，快跑！
7: 大猩猩，阿姨古丽，
1: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5: 现在是我有事。
1: 你受伤了。
5: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4: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
5: 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4: 我们要尽快离开。
1: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
4: 联系不上兔兔兔，
1: 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0: 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1: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
0: 救命啊！山下有人，来人啊！
2: 你们没事吧？
0: 是嘟嘟，
3: 嘟嘟，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4: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2: 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中华烈灵。很会攀爬山崖，
0: 嘟嘟小心！
2: 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
3: 哇！嘟嘟，
2: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
0: 就交给我们吧，
3: 嘟嘟，
2: 妈妈，
4: 哎呀，
3: 好冷啊！
0: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3: 太暖和了，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0: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
5: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儿？
0: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0: 超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1: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0: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2: 哈哈，看来非常。

0: 是，队长。
1: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0: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2: 啊，九龙铺？
3: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4: 快叫妈！
3: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0: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1: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5: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5: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1: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5: 没问题，巴克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6: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5: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6: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5: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6: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1: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0: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1: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0: 在这里。不是碎片，难道是这里？呀，这边。
1: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0: 谢了花仔。
1: 不用客气，呱唧。
0: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1: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0: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咦，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1: 呱唧，放松。
0: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2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啊，真是太酷了！咦，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

0: 咦，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花鸡，东东。
0: 放心，花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花鸡，动动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堡。
2: 花仔，
1: 我和花鸡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0: 就是他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3: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他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3: 他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他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3: 小心点儿，花仔挂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4: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1: 等等，放松点。
0: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作乱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1: 救命，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送子烧饼吧。
0: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1: 放松。王姬，这边。放松。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
0: 有，我来帮忙。
1: 放松！
0: 拉出来！
1: 花鸡！拉住了花鸡！
0: 谢了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1: 快，宝宝。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0: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图碎片。观瀑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1: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花鸡，这边。
0: 哇，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1: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瀑。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9: 这个孩子不能要，
10: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8: 追光而行，终结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8: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

0: 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

0: 院子里做了红烧肉，特意为你学的，炖了一上午啊，爸。没事，让爸先喝汤。爸，您先喝汤。
1: 我想了一下，昨天呢，确实是我不好。不对，我不该管你。
0: 是啊，爸，昨天呢，我也说明成了，我们这样确实不对。老年人嘛，也应该有自己的自由啊，
1: 就是，
0: 对不对？也应该对生活有追求。所以呢，我们俩想了，您啊就应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您呢就多出去走走啊，做做你喜欢的事情啊，我们什么都支持您。
2: 就是，不就是买个彩票吗？
1: 怎么了？
2: 买呗。我跟丽丽也商量了，以后你每天的零花钱我们加10块。你看我给你干个大起的事儿啊。嗯，我一下子先付你2天的。
0: 爸，这个呢是2天的生活费，120块，每天呢多了10块钱，您可以买彩票的。
3: 丽丽。是你做的
0: 啊？
3: 哎呀，我刚才在房间里边待着，我就闻着这肉香味了，把我馋的呀。
0: 那好，那您喜欢吃，您多吃一点啊。以后呢，只要您喜欢，您什么时候说了，我都给您做好吗？
3: 给我来点汤。
0: 哎，好嘞。
1: 我就喜欢看你笑吧，你笑起来像花一样灿烂，美啊。
3: 行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啊。
1: 过去了，
3: 不提了。
1: 过，
3: 不提了啊，谁不许提？
1: 不提。嗯。但是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哎，钱啊拿着不乱花，好不好？
3: 你放心，儿子，爸仔细着呢。
1: 真好啊。那我再一个请求啊，你花出去啊，你吃啊喝啊买彩票都没问题，随便花，你记个账，好吧？你也爱记账对吧？
0: 是啊，爸，你说你以前经常记账的呀，这个习惯多好啊，千万不能丢。
3: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嫌我记你们的账，对我有意见呢？
0: 啊，不是，看，不是的。
3: 你们不会反悔了吧？
1: 哎，
3: 不还我钱了吧？啊？
1: 你想多了。我上网查过，记账对于老年人来说，首先预防老年痴呆，它动脑子呀。
0: 嗯。
1: 再一个，你用手记账，你。

0: 爷，这个十指连心的对心脏也好。
1: 就是啊，这个记账呢，首先是对您的身体好，其次呢，我们两个反思了一下，我们两个以前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记账的习惯，所以呢，大手大脚的花了那么多钱，到后来都有啃老这样不好的习惯了。
2: 没错，
1: 我们俩觉得这样特别不好，所以我们也开始记账了。再有吧，您听我说啊，这个记账呢，我们还能知道您每天的每一笔开销，对不对？以后我们也可以说啊，您生活哪方面缺了钱了，我们往哪补啊，对不对？
3: 不是丽丽，我现在啊，岁数大了。你让我天天算来算去的，这对我来说现在太难了。
0: 没关系啊，你记不住，他是专业的，你就适合把那个票拿过来，让丽丽帮你记。
1: 就是啊，您只需要呢每天出去做了什么，把那些小票交给我，这点小事交给我办就行了，我帮您记得清清楚楚的。
0: 是啊。嗯，
3: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突然闪到筷子至于吗？我们这不是对你负责吗？
3: 对我负责？我看你们是怕钱没了吧。
0: 你先坐下好吗？咱心平气和的聊吧。你住我们家，吃喝拉撒都应该由我们负责，我们都得为你的这些小事儿大事儿操心，对吗？一个心操不好，大哥跟那个就得要怪罪我们两个，互相理解一下，我们压力很大的。
3: 爱操心是好事儿啊，但我劝你啊，你多操心操心怎么把欠我的钱早点还给我。
1: 不是爸，我们呢是真心为您好，也真心得对您负责。再说了，我们不是已经开始每天给您还账了吗？
3: 我告诉你们啊，既然你们是给我还钱，那钱就是我的，我自己的钱呢，不需要你们来给我记账。你们要真想对我好，就把劲儿都使在还账上吧。
4: Thank you.

0: 这老蒙明摆着跟你打太极呢，他不理你，却跟姓孙的打得火热，他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哎，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他知你去美国，让你交出职权，再用监理机制对付我，你突然间回国了，打乱了他的计划，这才跟你玩拖延，没准现在正跟老孙研究怎么对付咱们俩了。
1: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另有打算。
0: 你甭天真了姐姐行吗？我告诉你啊，就因为监理机制，我丢的那几单生意都被刘金抢走了，刘金现在对江北市场的掌握已经超过众成了。
1: 做生意嘛，风水轮转正常。
0: 正常什么呀？你不觉得姓孙的干了那事儿就跟帮着刘金对付咱们似的吗？哎呀你别擦了，你还记得老樊吗？我可听说老樊从我们这儿走了之后直接进了刘金。
1: 你是听说呀、还眼见为实？
0: 听说啊，但无风不起浪嘛。哎呦姐姐，我得提醒你啊，咱们俩在公司已经失宠了，公司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姓孙的那边，一旦姓孙的大权在握，咱们俩再想反抗就都晚了。咱们俩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一服输认怂，从众成滚蛋；二拼死一战，哪怕是两败俱伤也不计后果。
1: 柳青，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武断了啊？没看清一些事情的底目之前，你能不轻易做决定吗？
0: 行，那这样啊，只要你愿意，咱们俩联手给老蒙发篇檄文，逼老蒙表个态，废了监理机制，让咱们两家销售公司重回正轨，这行了吧？
1: 你再等等，以我对我师父的了解，他要真想对付咱俩根本就不是这个路数。你相信我的直觉，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糟。
0: 苏明玉，老蒙对你肯定不会太绝情，但像

0: 我这样的就不同了，再这么耗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1: 你再等我一天，我去找老孟。
0: 老孟都不肯见你，而且他明天就走了，你能谈出什么来啊？
1: 他上飞机之前，我肯定能找到他。你不差这么一天吧？
0: 我再等你一天。

0: 哎呦，进沙坑了，
1: 在那边啊。
0: 哎呦，
2: 好球，好球，
0: 按了，按了，按了。
3: 龙总，作为您的徒弟，您讲的规矩我理应遵守，但作为您的下属，作为众诚公司的一份子，我理应提醒孟总，众诚公司的安危已迫在眉睫，希望您还记得之前说过的话，排除异己，维护众诚利益，只要我在众诚一天，我就不会让人轻易威胁众诚的前途。
2: 您偏打
4: 好，
3: 师傅。
0: 喂，明月，什么事儿？
3: 我想见你，单独。
0: 我明天要飞武汉，等我回来再说吧。啊，
3: 那我和您一块儿去，正好可以路上说。
5: 要是不行的话，
3: 我去机场等您，请您务必给我10分钟。
0: 能跟我谈孙副总的事是不是？
3: 是的。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任何捕风捉影的事，没有证据就别聊了，聊了也没意思啊。
3: 师傅，
4: 啊，我在忙。

0: 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去找你爸说去啊，别在这跟这些碗什么的撒气。
1: 那我拿什么撒气啊？那不是因为你出了馊主意，要不然爸能现原形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在想办法管你爸，我是为他好。你呢？一个大男人就会抱怨，你还要干什么？
1: 我抱怨什么了？你就应该听我的。我爸不能有钱，有钱他就搂不住。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事怪我是吧？行，全怪我。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不管了。你呢，自己给你爸去买菜做饭，你去管他的生活开销。这钱啊，你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你自己跟你爸说去。

0: 累死了，累死了。
1: 明总，你可知道了？各位领导，事情太多太杂了，不好意思。什么事儿有比公司集团开会还重要？据我所知，你明总可是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0: 那必须啊。哦，孙副总，您找我是那个为了监理那事儿是吧？
1: 是。
0: 这事我知道的。我肯定会遵守公司规则的，您放心。
1: 这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在董事会上的决策，你是让他们放心，怎么是让我放心呢？
0: 您放心了，他们不就都放心了吗？
1: 好了，既然你支持这个事情，那这个月江南的业绩你得搞上去啊，千万不能掉链子。
0: 哎呦，说起这事儿，我现在就头疼。这现在掉不掉链子，哪里是我说了算的呀？
1: 你是江南的经理，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
0: 这要搁以前，我可以说是我说了算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嘛，公司实行监理机制，我们所有的业务每一分钱都是要被监管和批准的，是吧？那确切的说，以后江南的销售业绩得是监理说了算。
1: 这个，明总啊。这个政策呢，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制定的。蒙总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对你是非常器重的。你说这样的话，是质疑自己的能力呢，还是质疑各位领导的决策呢？
0: 我哪敢啊！我这不就跟领导撒个娇吗？
1: 好，撒娇也得要业绩。既然都明白了，那就看你江南公司这个月的业绩了啊！我可是指认接管的啊！好，就这样。
0: 哎，领导，这是逼死人的节奏哎！
1: 好，谢谢谢谢。
2: 老大，你能不能去找孙副总求个情啊？这一大早上的，各个项目组的负责人全都来找我了，让我求你。他们已经快被这审核流程搞崩溃了，怎么都通不过审核。就我手上这几个案子，真的不能再拖了，就必须得签字。
0: 今儿不给咱签，就不走了。
3: 秘书，慎许啊。
0: 哎，孙副总啊，忙来了。麻烦给我签几个字。
4: 坐这儿干嘛？
1: 什么东西啊？哦，你这几个合同还没经过审查呢，审查以后我才能签字。
0: 哎呀，你别老着急回办公室，你先坐下喝口水。哎，坐下。我这不也没办法嘛，你这刚给我下了军令状，这几个合同不签就逾期了。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
1: 公司有规章制度，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今天给你签了，那明天别人都来找我，我以后工作怎么做啊？
0: 我知道。
1: 我跟你说啊，我管着这么大一摊子事，辛苦不说，还不落好，公司总有人说我的坏话，
0: 是吗？
1: 还要抵制我。哎
0: 呀，不要理他们。
1: 所以啊，规矩就是规矩，你不能为了眼前这个利益就不顾了规矩吧？
0: 我懂。遵守和合作方约定的时间不也是规矩吗？回头传出去说忠诚没诚信，随便拖延时间，那多糟心。再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守规矩，那下面人不知道，不又该遭你咬？
1: 他揍我什么咬？这样这样这样，你把你的合同送到我办公室去，我有时间了，我审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签字，好不好？
0: 哎呀，别呀，我都跟下面人下军令状了，我今天必须带签字的合同回去，我都没脸回去了。
1: 那怎么办？那我要不给你签，我要是回了家，你还能追我家去啊？
0: 你家在哪儿啊？我定位。
1: 这个我给你。好吧，好吧，我给你签了啊。
0: 哎呀，孙副总，

0: 谁说撒娇没有用啊？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1: 记住啊，下不为例啊，下次还是要严审合同的。
0: 下次就提前给我签了呗。

0: 喂，
1: 嘿，
0: 啊，你帮我查了是吧？
1: 嗯，
0: 了解。所以那个豪富理财确实是有问题，对吧？

喂，大叔啊，哎，我小石。啊，那天你跟我说的那个投资理财，我想跟你谈谈。啊，啊，这样也好啊，好好。那要不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行，那我们一会儿那边见。

0: 师傅，我昨天跟您说那件事儿已经找到实证了。
1: 什么证据？
0: 一会儿我去机场当面跟您说吧。
1: 三年以前啊。
0: 好的。
2: 您是警察？
0: 是啊，跟紧点。
2: 好嘞。
3: 大叔啊，您跟聂伯你们投资这个豪富理财是什么人介绍的？他怎么办理的？
4: 你聂叔是专家，让他给你讲。
5: 等一会儿啊，你就见到那个顾问小金了。哎，你有什么疑问你就问他就行了。那女儿挺好的。
3: 因为我朋友帮我打听了，好像他们的投资产品都不太正规。
4: 小石啊，不瞒你说啊，这款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是20%。你要是投了钱，哎，你就坐等收钱吧。走走走走走。
6: 哟，怎么今天关门了？我看，哎，不开啊。
7: 有人吗？
3: 你好。
7: 怎么了这是？
3: 这里有一家投资理财公司，搬了吗？哦，
7: 这怎么回事？
8: 哎，我不知道啊，但是好几天都没人来。啊，
3: 好几天没看到。哦，
8: 对的。
7: 怎么搞？
4: 那你打电话呀，问问怎么了这是。
6: 好嘞好嘞好嘞，啊，我打个电话。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怎么是空号啊？
0: 在拨。
1: 平常一打就通啊，今天是空号。
2: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1: 被骗了？不会吧？

0: 喂，
1: 喂，大姐，你总算接电话了。你爸住院了，
2: 要不你把女儿的电话给我吧。
0: 什么情况？什么医院？
2: 现在在市医院，具体情况等你来了再说吧。
0: 行，我知道了。师傅，掉头，市医院。
3: 前面的车不追了。
0: 不追了。
3: 好好

0: 老人是精神刺激过大，现在看来没什么大问题，观察半天就可以出院了。回家以后啊，要多照顾他，他有高血压，不能有情绪的波动。好，
1: 谢谢大夫。
2: 你怎么精神刺激过大？
1: 我爸是你带过来的。
2: 嗯。
1: 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外面说。
3: 我爸之前参加了一个投资理财，今天发现是骗局。
1: 我爸投资理财？
4: 嗯，被骗了6万多。
2: 6万多全骗没了？
3: 啊，已经报警了，警察局那边也备案了，而且还有其他人也受骗。既然你们都来了，啊，大叔的状况感觉也稳定，我先走了。
1: 嗯，我送你。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俩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办啊？

0: 说吧，怎么回事？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谁带你理的财？是老聂吧？爸，我知道你没睡，你起来得跟我们说清楚。6万多让人给骗了，我们总得知道啊，是怎么回事啊？你起来！你这时候哭有什么用啊？妈说了，你没有发财的命，你还要捞偏财。
1: 行了行了，好好说话。
0: 6万多，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我错了，明生，我不该不听你的，我真是没有这发财的命啊，我没有这发财的命啊。
1: 哎，这次谢谢你啊，辛苦了。
3: 下次记得接电话，姐。
1: 小心啊。
3: 走了。
4: 哎，师傅，
5: 你这一下午跑哪儿去了？怎么都不接电话呢？啊，
6: 不是要见我吗？
4: 对不起啊，师傅，我家里临时有点急事儿，所以。
6: 是。
4: 我
5: 又不能收拾是吧？嘿嘿，你玩这个玩到我头上来了啊！
4: 对不起了，师傅。
5: 明玉啊，今天可是你死乞白赖说非要跟我见个面的啊！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你说清楚啊。
1: 我今天看到孙副总和老樊偷偷见面了，问题是老樊现在是刘青的人。
0: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啊，见个老部下而已啊。
1: 可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是偷偷摸摸的，看着好像是要去见什么人，所以我怀疑。
2: 和谁见面？
0: 在哪儿见面？啊？有证据吗？
1: 我跟丢了，所以没拍到证据。
0: 跟丢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啊？没证据，那就别说了啊。等着你一下午，害我差点误机了呢。
1: 对不起，师傅，但是我。
0: 我这一手带你啊，就因为你有一颗赤子之心啊！啊，你现在那个状态是越跑越偏了，
2: 整天搞那些勾心斗角的事儿，
0: 你在干嘛你？真是，

0: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妈去了得了。
1: 行了，我不怪你了，你别闹了，你待会真掉下去了。
2: 爸，你就是跳下去那钱也拿不回来了呀！别闹了，太危险了，赶紧下来。爸，想跳就跳吧，跳下去你就能见到我妈了。跳下去啊，我们都省心了。
1: 你有病吧你？
2: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您至少还能活20年。每个月退休金5000块钱，您一年下来就是6万块钱，20年就是120万。您要现在跳下去，损失的就是120万。你要不跳呢，只损失了6万块钱。还没算上儿女给您的钱呢。只要我们在，您晚年的生活质量不会差的。这个账您好好算一下。还跳吗？

0: 你们先出去吧，我跟爸单独谈会儿。
1: 哎，
0: 老公。

0: 以后他大师别瞎折腾了，钱没了算什么呀？身体健康就行。医生说了，你不能轻举妄动。别慌，
1: 我有话要问你呢。你不存款只有4万，哪来的6万？啊，你还有所隐瞒？
2: 我隐瞒什么呀？那不是明成两口子还我的账钱吗？10000多呢，现金，我也没地儿搁呀。你全给投资啊？都说存银行亏得慌，说这个比银行利息还高呢。谁知道他是个骗子？我不就是想挣点钱吗？
0: 你赚什么钱呀？你要养谁呀？连两口子管你吃管你喝，你赚什么钱呀？你，
2: 我一天到晚的我在明成家白吃白喝的，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呀。我就是想挣点钱，我这不是腰杆硬吗？你什么意思？他们俩给你脸色看了？倒不是老给，有的时候给点儿。
3: 我跟你说，我问你，你怎么管爸的啊？这么愚蠢的骗局，他没有判断力，你也没有。你别上来就耍泼，这事儿我们也刚知道。
0: 他住你家，投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你多关心关心他，你能不知道吗？
3: 我们勒紧了裤腰带，省钱把钱还给爸，每天还要给他生活费。你告诉我，我哪点做的不关心？我还要怎么关心？
0: 对。

0: 他就是用你那10000多投资的。
1: 你什么意思？那我不该还钱是吗？我还还错了是吗？
0: 爸老毛病你不知道啊？啊，你给他那么多现金，你不间接促成他犯错吗？
2: 明玉，你听我说啊，我们把这笔钱还给爸爸以后呢，我们反复强调说把这个钱呢、存到银行里面去，自己拿这么多现金是不安全的。可爸他不听啊，他说这是他的钱，他要自己管。我们也跟他说了，现在外面呢骗子特别多，千万别做什么投资，别上当受骗。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去做这种事情，根本没有跟我们俩商量过。
0: 二嫂，爸现在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他到底存没存钱，你们至少应该监督他，没事查查账啊。
2: 不是，怎么查呀？哎，
1: 你怎么什么都有理啊？全是你说了算是吗？你查呀。他天天跟那帮狐朋狗友在一块儿玩得可开心了，吃饭都不回家，我怎么查呀？
0: 爸不回家他为什么不回家啊？他要在你们家待得舒服，他能不回家吗？他就是因为你给他脸色看，他待得不舒服，所以才一天到晚想到要赚钱，搞什么破投资。
1: 你要干嘛？宋明月，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你是来这诚心找事儿的吗？
0: 谁给谁找事儿啊？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啊，这些破事儿耽误我多少事儿啊！
1: 滚滚滚！听见没有？
2: 行了，明成，这医院小声点。
1: 怎么样了？
0: 别提了，见面聊吧。
3: 哎，你爸没事吧？
0: 没什么大事儿。哦，对，还得谢你给我打电话，打扰你了。
3: 还有
0: 我约的人。
3: 怎么样啊？老蒙说什么了？
0: 这酒不错啊，你不尝尝吗？
3: 你没见着老蒙？到底什么情况？姐姐，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哎呀，行了，别喝了。说事儿，你今儿去哪儿了？
0: 我突然有事儿给耽误了，放了老蒙鸽子。
3: 有事儿？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能耽误这么大事儿啊？
0: 我能不说吗？
3: 你说不上来吧你？哎，你是不是忽悠我呀？老蒙根本不想见你，是不是？
0: 没有，师傅都答应见我了。真的都是我的错，我自答一
3: 行了，你别说了，都这个节骨眼了，你还替老蒙找借口啊？甭给我耽误时间了。昨天我说的两条路，痛痛快快选一条。
0: 你能别老那么急躁吗？这事情又不是没有转机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吗？
3: 不行，就现在你就给我决定，是跟我一边还是跟老蒙一边。
0: 刘谦，我不能支持你造反。你又不是第一天工作了，你应该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造反看起来是热血，但你一旦做了，甭管结局是什么，你都没法在公司立足。很有可能你在行业内你都别想混下去了。
3: 老子还差这份工作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活在世就活这一口气，我现在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0: 你安静吧，你坐。
3: 我算是看明白了，
0: 顾客，
3: 你就是对老蒙死忠到底呗。行，苏明玉，我算看错你了。
0: 哎，

0: 见面了还吃什么饭呢？
1: 爱吃不吃，你可以吸。
0: 钱找不回来，我就不吃了。现在钱找不回来，也没人管我了。我现在人财两空了，让我死了算了。
1: 好啊，用粥了断自己吧。

0: 丽丽。
1: 哎，哎，爸，怎么了？爸，您呢得有点耐心啊，警察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情了，咱们现在就是等消息。
0: 我都快死了还等什么消息啊？啊，丽丽，你说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应酬那么多，你们给我找找人呢，我求求你们了啊，让警察赶紧把案破了，比我吃十顿饭都强啊。
2: 来来来来来，喝粥喝粥，喝喝呀，喝下去。
1: 哎哎，你对爸温柔点行不行？

0: 爸，您还是得有耐心啊。这一次呢，受害的人太多了，他们调查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您先把粥喝了，咱们把身子骨调好了，才有精力等这个消息啊。
1: 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钱回不来，我也不想活了。

0: 哎，喝多了。
1: 嗯，说起来了。嗯，你谁啊？
0: 石天东啊，老板。
1: 正要去找你。嗯。你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不好？你干嘛要在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0: 阿姐，
1: 你知道你耽误我多重要的事情吗？哎，
0: 小白。你爸爸住院了，我当然要打电话。
1: 不要提我爸呀，我爸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我也没有关系。
0: 我还是得告知一下你吧，那么大的事。
1: 你说，你错了没？
0: 我错了。
1: 那要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呗？
1: 去，给我拿两瓶酒过来。
0: 你真的喝多了，别喝了。
1: 你微信号叫什么？我要帮你了。哎，
0: 小时。
1: 哪个小时？小时是怎么那么多人心思？
2: 来睡了，爸。
3: 你先别睡，你和我商量商量，到底怎么办呢？
2: 商量什么呀？我们真的睡了。
3: 我反正是睡不着啊。你出来一下吧，儿子。
2: 行行行，我来了来了来了。别敲了。
4: 来，别敲了。
2: 你干什么呀，
3: 儿子？我这心里不踏实啊！你到底想的什么办法？你跟我说说呀！
2: 你办法你得有时间才能想啊，哪有突然一下就能想起来的呀？
3: 这时间不等人呐，你得想到什么时候去啊？
2: 那人得等时间啊！明天早上起来行不行？我明天早上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先睡，别闹了，睡觉睡觉睡觉。
3: 我反正是睡不着，我就在这儿等着你，等着你的好消息。
2: 那你别再敲门了啊！上上上上！
3: 哎呦，这钱呢？这钱呢？哎，小石啊，这么晚了，啥事儿啊？
0: 哎，大叔，哎，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明玉在我这喝醉了，我看他好像睡着了，要不我送去你那吧？
1: 我不去。

0: 你把他送到这儿来，你等等啊，这我说了不算。
1: 干什么呀？
0: 不是我的事儿，出事儿了。
1: 那完没完？你这么跳我也出事了，干什么呀？
0: 明玉喝多了，小石就给送到这儿来。
1: 你跟

0: 我看他现在醉成这样，我问他，他应该也说不清吧。
1: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2: 哎，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啊，那个明玉就不是我们家人，好吧？你赶紧解决掉吧，
3: 把这事儿解决掉吧。
0: 不，
3: 你这样，
2: 你找一个酒店把他先搁下，好吗？但你要控制好你自己，让他自己住啊。如果他出了事儿，我们也会报警的。麻烦你，再见。
0: 再见。
2: 我明天早上起来，明天早上我求你了，明天早上起来我一定想出办法来，好吗？赶紧睡觉。你不可以再敲门了，爸，你这样我心脏病犯了，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啊。
1: 晚安。
4: 晚安。
5: 真能睡了吗？啊，
2: 能睡能睡能睡能睡，晚安了。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好吃。
1: 菜没有人好吃，那你还天天来？
0: 哎呦，要不是看你长得帅，就天天来吃同一家馆子啊。你好壮，允天姐。
1: 喂，大姐，你又想怎么样？
0: 我想吐。啊？
1: 现在？啊？
0: 哎，帅哥，回家好不好？啊，
2: 姐。嗯。我是代驾。
0: 代驾。玉龙湾小区，谢谢。开车门。不要绕路啊！绕路我投诉你。开车。
1: 是老板。
2: 小心！慢！哦，哇！美女，你家灯在哪？
1: 给我！哇！
2: 哇！来，这坐稳！啊！
1: 哎，弄个蜂蜜水给你好吗？那你家冰箱在这吧？啊。哎，仙女，哎，仙女，你家冰箱什么都没有啊？
0: 谁说的？我什么都有啊。啊、哦。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有钱呢。
1: 有钱？
0: 你低调一点，不要炫富。
1: 我去找方面啊。蜂蜜。

0: 是因为烦我
1: 了。那你习惯睡浴缸啊？啊？
0: 就是有天都他妈不行了，然后为什么都不信任我了？啊！去死！你们都去死吧！
1: 哎，哎，嗯。
2: 你变了心，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
9: 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1: 这个孩子不能要。
1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0: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

0: 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给电话。
17: 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0: 你哭了。瞧不起你好吗？嗯，你是最棒的，嗯，最厉害，好不好？
1: 我也觉得我是最棒的。
0: 嗯，好，最棒的啊，好吗？

0: 老公，老公，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老公，你没事吧？
1: 别动，别动，别动，什么都别动，谁也别动我。爸，我问你三个问题。
2: 啊？
1: 一，你是不是一直在这儿？
2: 我一夜都在门口。
1: 二，你是有意吓我的是吗？
2: 我也是有意的，也是不有意的。
1: 三，我要是被你吓背过去，你会自责吗？
2: 会会，你是我儿子吗？你到底想出办法没有啊？
3: 刘总，那些监理对我们销售行业是一点都不懂，而且还指手画脚的，特别是姓于的那个监理，什么事都爱管，我看他就是来故意找茬的。就在昨天，我出去跑了一单业务，他竟然给我算旷工，这活没法干了。
4: 刘总，昨天又有两家公司跟我们终止了合同，另找供货商了，其中就有咱们的老客户新锐公司。
5: 新锐，
4: 上周二新锐的张副总连夜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帮忙安排发货运，我就给于监理打电话呀，说通融一下吧，先发货再签字，他就是不同意啊，非得等第二天上班再签字盖章，等我们这边手续都办好了，人家都已经在别的地方订货了，还说了要跟我们终止合同。
5: 你俩别忙了，歇着吧。
4: 我说别干了，歇着。

0: 老板，买单。
1: 哎，
0: 买昨晚的单。
1: 行啊，昨晚的单就不用了。反倒是我还要跟你说代驾费，你昨晚把我当代驾，我还送你回家，你知道吗？
0: 哼，你说这我还想起来了，你在我们家干嘛乱动东西啊？
1: 哦，你说那小房子啊？
0: 对呀、啊，
1: 我看他散在那，手痒把它拼起来不行啊。
0: 大哥，我代购了三个月才到的货啊，你随手就给我拼了，你剥夺了别人乐趣，你知不知道呀、啊？
1: 行行行，
0: 那你除了拼我的小屋，你还干嘛了？
1: 我还能干嘛？你都那样了。
0: 我哪样了？
1: 那样啊。
0: 也是哈、啊。你们正经人是不会乘人之危的。
1: 那听起来有点失望。
0: 好失望啊。
1: 要不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没机会了。
1: 行，那我做饭请你吃。
0: 不想吃。
1: 也是，反正我这的菜也不合你胃口。
0: 谁说的？
1: 你啊。你昨晚说来我这不是为了吃饭，是因为我长得帅。
0: 我会说这么没水平的话？
1: 正确来说你是讲人比菜好吃。
0: 对呀、啊、这才是我原话。喂吧。
2: 明月，爸的事儿你可不能甩手不管呐。
3: 啊，
2: 你得找找关系帮爸把钱追回来啊。
0: 不是爸，咱不已经报案了吗？你得等消息啊。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就一个人在家呢啊。明成跟丽丽都上班去了，昨天被你那么一吵，他俩也不管我事儿了。

0: 爸就靠你了，明玉。
1: 这些钱那是爸的命啊！啊，
0: 你这要是追不回来，爸都没法活了。
2: 爸，你冷静一点，你这是一会儿血压又上去了，又得进医院。
0: 这钱追不回来，爸这血压他没法稳定啊！啊！这血压不但不稳定啊，爸这命也不能稳定了。

0: 行，你好好，你哭什么呀？您这，喂，
1: 你掐我干啥呀？
2: 你哭的太假呀！
1: 够了够了，疼死我了！
2: 你让人相信啊，
1: 云长，你说我就这么跟明义说，他能管我吗？
2: 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要再不管你，那就不是人。我上班去。
3: 来，先吃点水果，解宿醉。
0: 真贴心啊！
3: 哎，李棒哎，
0: 他给你打电话干嘛？
3: 喂，大叔啊。
1: 小石啊，大叔想求你个事儿。你开餐厅的，熟人多，有没有公安局方面的朋友啊？帮大叔催催这个案子。
3: 公安局的人我确实不太熟，哎，要不我找朋友帮你问问。
1: 哎，小石啊，
3: 哎，
0: 爸，我又没说不管你，
4: 你给人石老板打电话干嘛呀？
0: 你还嫌这事儿不丢人吗？啊？
3: 对。老人家一下损失那么多钱，心里肯定不舒服的。你要是为了他身体好，还是得替他想想办法。
0: 我想好了，我给他6万块钱。
3: 啊？对，你给他钱也解决不了他的心病啊。
0: 为什么呀？他现在得这病不就因为钱吗？
3: 他的心病是因为他一直惦记他被人骗。
0: 那我就没辙。
3: 要不你跟他说这案子破了，公安把钱追回来。
0: 这种骗法有意义吗？这样的话他还不长教训，下次还得被骗。
3: 不是每个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嘛，年轻人都会被骗了，何况他还是老人家。老年人通常被骗都是因为孤独，挺可怜的。而且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犯这样那样的错，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是吧？家人还是要互相的宽恕体谅。
0: 我怎么不完美？我是仙女啊。
3: 你是仙女，但你可以当一个更有爱的仙女啊。既然你要给他钱，再用一些别的方法，不是也能够顺便医到他的心病吗？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多此一举，
3: 你就试试看嘛，啊？好了，啊对，还有一件事。
0: 什么？
3: 聂伯伯。
5: 哎呀，是我带你爸爸投资理财的，可是这次上当受骗，全怪你爸太贪了。哎，你说他非要看准那个高收益高回报的假项目。我当时我就觉得不踏实，我说哪有那么高的收益的，我也拗不过他，结果我也损失了2万多块钱，主要就是因为太贪了，我也贪了。
3: 聂伯，这事呢我们也已经报警了，让警方处理吧。
0: 放心吧。
5: 哎，你爸他现在怎么样？
0: 他你是了解的，他心眼小，自打被骗了以后血压忽高忽低的，搞得我们也都特别担心。
5: 要不让我去看看他，给他宽宽心。
0: 不用。

0: 谭耀一见您啊，又得想起那件事儿。我找您来呢，是想请您帮个忙。
1: 哦，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想自己拿6万块钱给他，就说案子破了，钱追回来了。他要是问起您呢，您就帮我们圆个谎，行吗？
2: 好，没问题。哎呀，
0: 谢谢。
2: 大强真是有福气呀、啊，碰到你们这么好的儿女，真是让人羡慕啊。
0: 我们也是有福气，摊上这么个爹。

0: 一趟吗？
1: 你能上来一趟吗？我头疼，烦着呢。
2: 派出所刚刚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了一趟。你这案子破了，钱也追回来了。钱在这儿呢。答应我件事儿，答应了就给你。
1: 你说，
2: 钱立刻存银行，定期。
1: 存，现在就存。林玉啊，你不知道啊，这些天你爸是怎么熬过来的，生不如死啊。
2: 别数了，六万一分不少。
1: 老聂的钱也找回来了吧？
2: 哎呦，你就别管别人
1: 了。那我的找回来了，老聂肯定也找回来了吧？

0: 什么消极怠工？
1: 是啊，刘总他已经连续三天只上班不干事了。
0: 那些文件合同谁签啊？
1: 没人签呐，所有代签的合同文件都在那儿堆着呢。
2: 三张放好了吗？
3: 一直在我手里攥着呢。
2: 赶紧回家锁好。
3: 哎，
2: 以后还要是有那些推销、上课、搞活动什么的，您还去不去？
3: 那都是骗人的。其实他后边就是一个大坑。
2: 嗯，
3: 爸这回明白了。哎，以后啊，我不听不看，啥都不相信，谁也别想从我这儿再拿过去一分钱。
2: 行，我得把话就录下来，你再说一遍。哎，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哎，小军，
4: 老大，不好了，公司里现在都传遍了，说刘总消极怠工，有可能会被撤职。
2: 撤职？
4: 对呀。
2: 行，我知道了。爸，您慢慢吃啊。
1: 嗯，
2: 我公司有事儿，我先走了。嗯，我来买单啊。
5: 怎么走了？
0: 他有事儿啊，那不可不走了吗？
5: 那后面还凉菜，上不上？
0: 上啊。
5: 这吃得完吗？
0: 吃得完，我现在心情大好，胃口就打开。
5: 什么事心情这么好？
0: 什么事情心情这么好？就我那案子破了。
5: 哦，真的？
0: 天上警察追回来了。小石啊，我还差点让你上当受骗，真是不好意思。哎，
5: 没，虚惊一场，虚惊一场，
0: 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哎哎，那俩菜呢？快点啊！
5: 好，真的啊，待会吃完啊。

0: 谁给你的权利啊？撤销我的职务？
1: 哼，你看看这些材料，你看看撤销你的职务，理由充分不充分？

0: 一直在整我的黑材料。
1: 刘总，公司正处于转型求新的关键阶段，你这会儿撂挑子不干活，不是跟蒙总跟集团公司要对着干吗？
0: 行了，别乱扣帽子了，你不就是想借着监理机制来报复我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1: 刘总，我上次已经说过了，我只是建议设立监理机制，这是蒙总为了公司的利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0: 你本事不小啊。哎，你给蒙总灌了什么迷魂药？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不就想赶我走吗？你爷爷我还不想在这儿干了，我现在就打辞职报告。
1: 刘总，不是你辞职，是你被撤职。
0: 你再说一遍。
1: 而且你还要为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和损失承担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
0: 孙子，我告诉你，你什么也决定不了。我今天必须见到蒙总，见不到蒙总我什么都不接受。
1: 这是集团公司的决议，不是你个人说了算。
0: 你
1: 干什么？
0: 体验。
2: 哎，刘总，
1: 叔叔，别说，
2: 你可别冲动啊，咱不能动手啊。
3: 小倩，撒手！
0: 不行，我要打他。
3: 撒手！
0: 你干什么呀？你
3: 出去，出去！
0: 你干什么？你知道他刚才？
3: 孙副总，您没事吧？
1: 哼，明总，如果你来是为了留下他，那你也可以走了。我们已经开会做过决议了，柳青必须处理，必须撤他的职。
3: 这个柳青，旷工还对您动粗，这种行为是不能姑息的，甭管是谁，必须得罚，狠狠的罚。但是各位，我今天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来提醒大家。自打公司实行了这个监理机制，我们江南江北的销售业绩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再这么玩下去，咱们这一屋子人都得跟着完蛋。
1: 明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孙副总，得罪了，我正式宣布，我向公司的监理机制发起挑战。
1: 明总，这个监理机制可是蒙总定的，你是要造蒙总的反呢？
3: 哎呀，不是造反，是改变。
1: 明总，你也不想想自己的处境，你真当蒙总不敢动你啊？
3: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公司的利益着想。今天就算蒙总在场，当面开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1: 那你可要为你这番话负责任的呀。
3: 我说的话我负责。公司正是用人的时候，柳青不能撤。各位，我一会儿就让秘书把上一周江北的销售清单发到大家手机上，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我也不是替柳青说话，但他确实是因为这个监理机制对江北的销售业绩造成了巨大影响，一时想不开才消极怠工的。孙副总，我们江南江北这些情况你应该都了解的呀。
1: 我怎么知道啊？
3: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江南江北唇亡齿寒，你们真要撤刘总，那就把我一块撤了。
1: 明总，你少跟我们来这套。
3: 孙副总，蒙总迟早都是要回来的，您还是想想怎么跟他解释这些事儿。
4: 阿孙啊，一下子开了两个销售，这个怎么交代啊？要我说算了吧。
0: 明玉真是太够哥们意思了，索性咱们就跟他干了。
3: 刘青，你真够愚蠢的，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干，姓孙的可以名正言顺的把

0: 扫地出门。
1: 我怕什么呀，大不了我走呗。
0: 你给我听好了，没见到老蒙之前，就算是公司的末日到了，你也给我好好上班，站好你的最后一班岗。
1: 什么叫站好最后一班岗？

0: 那钱怎么追回来的？
1: 明成说的主意。你还别说，这找明玉果然管用。哎，他这一催钱就回来了，这孩子没白养，真是有能力啊。
0: 那就好，那我们就放心了。那个钱呢？
1: 钱存银行了。哎，我以后我就听明玉的，我什么我都不投资了，我。哎，这些天呢，也真是打扰你们了啊，让你们跟着着急上火。毕竟啊，以你们的能力，这个事情也太难为你们了。走，今儿给你们带回来俩好菜，好好补补吧。
0: 爸，您一块儿吃吧。
1: 我不吃，我不吃，我吃过了，你们吃吧。这个菜啊，跟平时吃的菜可不一样。这个菜是既养生又健康。明玉说了，这养生啊，不能老吃油的辣的，哎，主要是要吃这个清淡的，哎，精细的。啊，快吃吧，快吃吧，丽丽。快坐下吃吧，丽丽，那个凉了。
2: 回屋歇着吧。
1: 哎，好，那我先回屋啊。这菜跟一般菜不一样。
2: 连个肉丝都见不着，清都不能再清了，挺好。
0: 哎，你说明玉怎么这么大本事啊？这案子这么轻易就破了吗？钱那么容易要回来的？
2: 好单纯，你怎么可能呢？摆明了就是明玉姓霸凡，直接把钱给他垫上了。
0: 啊，这么多钱？
3: 那怎么样？他不是有钱吗？他花呀，让他花，花个痛快呀。
2: 我也舒服。
0: 我不舒服，那人家有钱是有本事，你看爸

0: 把门关上。
1: 忙什么呢？
0: 我在起草檄文，制定新的监理机制。
1: 你想好了？
0: 嗯，老孟回来之前必须发给他，让他知道我们不是真的在造反，我们是在维护集团的利益。
1: 怪不得呢，你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原来你早下定决心了。行，要干一块干，说吧，我干什么？
0: 也行，我起草，你修改，我负责发给老孟，你负责发给每位副总，包括中层。
1: 这么快？
0: 我快不行了。今天那件事儿以后，谁知道那个孙副总会跟老孟怎么汇报？咱必须快人一步。
1: 行，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了。

0: 哎，这都两天了，老蒙甭管在哪儿，都应该看见了。
1: 肯定看见了。我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手机始终是关机的

0: 状态。
1: 哎，行了，别想了，炮弹都打出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那孙副总和其他人现在什么反应？
1: 这两天我上班，所有人看到我跟看到瘟神似的，都躲着我，没一个人跟我说话。
0: 我那也差不多，今儿还遇见老毛了，远远见到我叹了口气掉头走了，这只老狐狸。
1: 行了，芈月，这回我们俩真是在同一条船上，浮沉与共。你要有什么后路想好了，你得知会我一声啊。
0: 我昨晚还真是想明白了，我这次要是败了，正好可以歇一歇，完成一个我的夙愿。
1: 什么夙愿呢？
0: 出国留学，读名校。
1: 诓谁呢？以你现在的资历，到哪家公司不得高薪聘请你？你这钱不赚了，读书去啊！
0: 这些年钱没少赚啊，赚钱都是人生全部，还不得赶紧趁着年富力强，干点有意思的事情。
1: 年富力强，有意思。哎，那你应该谈场恋爱。哎，
0: 谈恋爱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1: 我倒是不麻烦，我也不会给你添麻烦。要不你试试我？
0: 滚！
1: 谢哥们不杀之恩，

0: 哟，周经理，欢迎欢迎、
1: 啊！你好你好。
0: 这几位是？
1: 我的同事。哦。一起过来参观参观。
2: 你好啊，
0: 来来来来来，这边请。
2: 好，
0: 在这边请。参观一下吧。
1: 太早了。
0: 哎呀，周经理还不是托你的福啊！来，看看吧。怎么样？
1: 啊，挺大的。
0: 这个设备啊，已经定下来了，就是资金呢、啊。还在周转，暂时到不了位，我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兴趣投资。哎呀，要不是我这个生产线价格太高，我就自己干了。
1: 我跟沈厂长啊打过好多年交道了，一直在他家拿货。
3: 周经理介绍的人呢，我们肯定放心。
1: 沈厂长刚才说了，公司的产品啊我们包销，我们人多力量大，一起啊扒他的皮。
0: 看你说的。
4: 现在是县城的厂房、县城的技术、县城的管理人员，还有县城的销售模式，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这简直就是县城的赚钱机会啊。
1: 你看有我吃肉的时候，阻挠不了你们吧。怎么样，觉得这事儿能干吧？
5: 我看呢行。
3: 这事儿啊能干。干
1: 干。好。
0: 周经理放心，只要有我赚的，保证大家跟着发财
1: 啊。啊啊，哎，看看这边是什么
0: 啊。行，那我就先带你到处转转啊。这样先带你看一下我们的设计图好不好？
6: 小苏呀。
7: 哎，
6: 今天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也开了一天车辛苦了，明天早上晚点来。
7: 我没事，我待会送你上楼。
6: 不用了。哦，对了，小苏，姐呢是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才带着你一块来的。今天这事儿，你这口风可得给我紧点。
7: 明白明白。朱姐，那个今天我也大概去听了一下，这事儿是好事哈。
6: 当然了，市场嘛又这么成熟。我们又是经常合作的老朋友，稳赚不赔的生意。
7: 哦，那周姐，要稳赚不赔的话，那能不能带上我呀？
6: 你也感兴趣？哎，
7: 感兴趣啊，稳赚不赔当然感兴趣了。
6: 嗯，这样，小苏你也知道啊，我们这次生意呢已经有四个合伙人了，如果说你要想干的话，你得出钱啊，加一股，你明白吗？
7: 明白。
6: 嗯，
7: 那要是周姐肯带上我，又稳赚不赔，投钱不是问题。
6: 行，我回去啊合计合计。
7: 哎，明白。

0: 这儿的特色菜，食材好，味道好。哎哎，丽丽，成
1: 龙，先给您弄点汤。
0: 啊，爸，哎，算一算一算一啊。来，我说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要出来庆祝一下？也不能说是庆祝吧，为什么出来吃这顿饭？首先呢，我得代表丽丽，跟您赔个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把您照顾好，这是其一。其二呢，是您投资失败，对吧？搞得鸡飞狗跳的。我们呢也想给您压压惊，您别往心里去。
2: 哎呀，丽丽，这顿饭得花不少钱吧？
0: 这点钱算什么呀？那么多钱都赔出去了，是不是？别往心里去，爸爸。通过您这次投资失败呢，我总结出了一个结论。
2: 儿子，丽丽，你们别再埋怨我了，我真的是知道错了，我以后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您先坐下，您先坐下好吗？
1: 坐下。
0: 哎，您听我说完。
2: 那行，那我吃着你说。
0: 来，你这儿。
1: 哎。
0: 我的意思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投资失败未见得是件坏事。
1: 就是咱呢吃一堑长一智嘛，以后咱不投资就行了。
0: 哎，你不是这个意思。你丽丽，你先听我说完啊。我要跟爸说一下。
1: 嗯，你说。
0: 我就说这次投资失败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未见得是件坏事
1: 啊。不是坏事儿，
0: 当然不是坏事了。投资啊，大家想挣钱啊，钱生钱是好事儿啊。
1: 怎么又是好事儿了呢？
0: 那怎么不是好事儿呢？
1: 那投资都是骗人的呀，不要乱投。
0: 不是，怎么能这么说？那别人那些投资全失败，那这些钱怎么挣出来？那些富豪怎么诞生出来的呀？关键是你要看投什么，对不对？
1: 投什么呀？
0: 投实业，这是重点。投实业就是最稳当的。爸，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实业啊。比如我们周经理弄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就叫实业。为什么要投的呀？他要众筹啊，他不想一个人担风险，对吧？事实上这事其实也没有风险，我们把钱投给他，那我们就股东啊，股东那就是老板啊，然后就等着分红，一年回本，两年挣钱，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后边所有的时候，我们就都是分红，一直在挣钱，逐年递增。哎，基本上这就叫实业。
2: 什么虚业、实业的，反正我也不懂。
0: 不懂，这不是给你普及吗？是投资的最基本的常识。
2: 我就那点钱啊，现在还让名誉都给我存了银行了，定期取都取不出来，都啥也不懂了。
0: 你存的定期啊？
2: 啊，定期。
1: 老公，你跟爸说这些你要干什么？你要入股搞投资？
0: 对，我觉得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还爸的钱，这样一点一点还下去真的遥遥无期。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钱是赚出来的，绝不是省出来的。
1: 我就说刚才你在饭桌上面为什么说话怪怪的呢？原来是在策划这个事情。你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爸这理财刚被骗，你又跟我说你要去搞投资，你们俩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0: 你吧就老是急于否定别人，你都不听这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听一听行不行啊？
1: 好，我听听。
0: 他是这样，周姐要亲自搞一个项目，他要跟他过去的一个客户合伙开一个工厂，我掏钱入股，我就是股东，厂子一开就能盈利。为什么？因为原来周姐就是帮这个客户推销产品的，他们俩里应外合，这个厂子很快就能滚动起来，稳赚不赔。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1: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嗯。
1: 你们准备怎么合作？

0: 笔投入的时间和数量是多少，有没有追加投资的可能性，年回报是多少。
1: 说的什么东西啊，周姐啊，周姐的项目，她不可能骗我呀。那别的人削尖了脑袋想要参加这个项目，到最后都被周姐给轰走了。这稳赚不赔的事儿，有什么好怀疑的？什么回报率啊？
0: 那你打算投多少钱？
1: 别人要投50万，我没那么多，我低调点，30万。
0: 钱从哪儿来啊？
1: 这要跟你商量啊。
0: 用得着跟我商量吗？我有这么多钱吗？咱俩有这么多钱吗？咱俩现在一共只有3万块钱的一个应急款，我说过这笔钱呢不能动，你想都别想。
1: 是啊是啊，所以你听听我的计划。
0: 好啊。
1: 爸的钱咱能不能先不还，缓一缓？
0: 不可以。
1: 好，你爸你妈那儿咱们是不是能疏通一点？
0: 你啃老啃上瘾了是吧？啊，连我爸妈你都不放过。老公，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呢？咱俩现在小日子经不起折腾了，是赢得起输不起，不要再做有任何风险的投资。
1: 你急什么呀？你别喊了。那周姐那边我已经答应了，我放人家鸽子，我以后在公司里怎么混啊？
0: 你没有这些钱，你为什么要答应呢？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没钱？那好啊，要不这样吧，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行不行？你就说呢，你老婆特别能花钱，把所有钱都花了，没有钱投资。
1: 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因为你的目光短浅导致咱们少赚一大笔钱。你要这么不支持我，我只能去找别人借了。
0: 你敢？
1: 我敢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你让我说呢，我敢啊。
0: 给我出去。
1: 你好好反思反思吧。

0: 啊，你没冲吧，爸？
1: 啊？
0: 你又没冲厕所？
1: 哦，我晚上水喝多了，我这一会儿还得去呢。啊。

0: 道错了。
1: 还投资吗？
0: 不投不投不投，全听你的，先把爸的账还上。腿疼。

爸，我哥刚才打一电话说大嫂还有侄女都要回国一块儿。

0: 明月，是我，吴飞。
1: 哎，大嫂，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马上就回国了。北京的时间明天到。
1: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0: 是这样，你大哥呢？找到工作了，但是要常住上海，所以我们打算送他去报到。
2: 这儿回家看看大家。
1: 那太好了呀！
0: 哎，小蜜也想你了，你稍等啊。小蜜，来，跟姑姑说两句。
3: 姑姑。
1: 小蜜，你想姑姑啦？
3: 想。
1: 姑姑也想你了啊！等你回来，姑姑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3: 好。
2: 喂，明月。
0: 我们落地之后，想请全家吃个饭，你一定到啊。
1: 好。
4: 哎，该走了啊。
0: 哦，好。
5: 小蜜走了，走了走了。
0: 哎，这些都不带了。
5: 啊，那些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你把裤子什么时候放箱子里了？
5: 放了放了。
0: 好，一会儿妈妈给你拿。
6: 老公，我这身行不行啊？
7: 没问题啊，你这多端庄啊！
6: 好看
7: 啊 ，King 就是 King 啊。
6: 我今天呢要见大嫂，我一定不能掉价，你知道吗？
7: 不会不会，我今天见苏明玉，我也不掉价，我摇滚。嗯，走了吧。
6: 爸。
7: 哎，丽丽不是给你烫了一身衣服吗？你怎么不穿那个？
8: 这身穿着舒服。
7: 哎，什么意思？穿成这样给谁看啊？这是
6: 给你大哥看呀。这不明摆的吗？爸爸故意穿成这样到你大哥面前去装可怜。
7: 他装可怜，他别把我们玩进去啊！这大哥看完以后不说我们虐待他吗？
6: 那又有什么办法呀？你又劝不住。
7: 咱们把那套给他戴上，在车上我可以逼他穿上，戴不戴？
6: 我觉得没用。
9: 你知道吗？二叔、
7: 哥、
9: 二
7: 婶。哎，下来下来。嫂子。
9: 哎。哎呀。
7: 长这么大了。
10: 哎呀，明成，朱莉还记得吧？
9: 我当然记得了，朱莉还是那么漂亮。小蜜，快叫二叔二婶啊！
3: 二叔二婶，
11: 哎，明成，咱爸怎么样？
7: 在外面呢，他也来接你了，
12: 是吗？
7: 对对对，走走走走。
9: 哎，把小蜜放上吧，
11: 欢迎欢迎，
9: 谢谢啊。
11: 好嘞，
9: 没事没事，
11: 让他来来来坐。
6: 大哥，那边。
7: 小咪，喜欢中国吗 ？Welcome to China。
10: 爸，我回来了。哎，爸，你这是怎么了？
13: 你还知道回来呀？
10: 爸，你别这样。
13: 你不让爸去美国来？你是不是不想要你爸了？
10: 哎呦，爸，没有，我前段时间在美国真的有点事儿，具体的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7: 再抱你年一块儿了，爸，看看孩子吧。
10: 哎，对了，爸，来看看。来，小咪，
9: 爸，
10: 叫爷爷。
3: 爷爷。
13: 来，让爷爷抱抱。
0: 爸。嗯，他

0: 可能有点认生。
1: 爸，要不然咱们先上车吧。别别，哎，上车上车。
0: 好，爸，我们跟爷爷上车。来，对，我们坐后面，快。
2: 来，来给孩子拿着，拿。
0: 谢谢爸，小明很谢谢爷爷呀。
3: 谢谢。
1: 你负责联系一下明玉，让他晚上务必回来，大家一块吃个饭。
4: 我觉得不会来，
1: 你就跟他说我回来了，有事跟他商量。
4: 啊。
5: 哦，对了，有件事还得麻烦你。你们对苏州熟悉，晚上你帮忙订个饭馆。
6: 大哥放心吧，交给我。
1: 好。
6: 上车。
1: 来。

0: 小明棒棒糖谁给你的呀？
1: 爷爷。
0: 哎呀，真棒！谁在开车呀？
1: 二叔。
0: 二叔。二叔旁边坐的是谁呀？
1: 二贤。啊！
2: 哎呀，小明真乖。
3: 哎，大嫂，小明长得真好看哎，真是吸取了你跟大哥的优点。你看他鼻子、眼睛长得多像大哥呀。
0: 谢谢。但是我觉得小咪更像姑姑
3: 啊，像明玉。
0: 对呀、啊，他之前来美国的时候，我一看他我就觉得，可能小咪长大以后会像明玉。
4: 明玉去美国了？
5: 啊，他去美国出差。
4: 你都不说一声。

0: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破一块块，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2: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1: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您觉得呢？小蜜长大了以后会不会像明月？
1: 只要脾气不一样就行。
2: 长得也不会像的，小蜜嘴没那么大，

0: 喂，明月，大嫂，用餐包间我给你们订好了啊，报我电话号码就可以。酒店我也给你们订好了。
1: 不用，我跟你大哥都已经在网上订好酒店了。
0: 退掉吧，我给你们订了酒店是公寓，你们带着小咪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2: 地址我以后发你啊。
1: 明月给我们订了酒店是公寓。
3: 喂，明月，待会我们大家一块吃饭，
4: 一定要来啊，必须来，听到吗？好，这样。
5: 你好好开车，你别拉手了啊！这车上多少条人命呢？

0: 在车上，爸还说想一下你，
1: 小姑我就对了。走，我请你吃饭。
0: 一会儿注意点啊，别乱说话。
2: 你说，
3: 哎呀，知道了。
2: 这是你这么难吃，碗里还有一个呢。

0: 我这次回来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就想开一个家庭会议。先说第一件事吧，说说我自己。我最近呢工作上有所调整，我从原来的公司已经跳槽了，我现在在美国著名的
1: LK
2: 集团，待遇呢也比原来翻了一倍。人才啊，大哥！啊，只有人才才能跳槽，你厉害啊！待遇翻一倍挣多少？年薪也就不到20万。
3: 美元啊，
4: 这当然是美元了，人大哥在美国还能挣人民币啊，
2: 100多万人民币啊，
1: 是
2: 厉害啊，这从美国回来就是不一样。
1: 哎呀，没没
5: 没，老大，那我是不是能去美国了？
1: 爸，您这事儿先不着急说，你听我接着慢慢说好吗？
0: 第二件事是关于咱们苏家的啊，以前这个家呀，妈在的时候是她来管，爸基本上不管。
1: 现在咱妈走了，爸也管不了事儿。那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当着爸的面，我也表个态，以后苏家所有的事儿啊，我替爸管了。啊！哭什么呀？
6: 导时差，对不起，对不起啊。可能他第一次坐长途飞机，有点不太适应。
1: 那你就把他抱上楼，让他睡一会儿。这说事儿呢。
6: 好的，好的。来，小咪。
2: 哎，嫂子，不是，你螃蟹没吃呢。
4: 大嫂就不吃饭怎么行啊？
1: 哎，没关系，没关系。待会儿我帮他打点包。
6: 没事，我们先上楼。我要是在这儿啊，估计你们大哥跟你说不了话。妈妈一会儿跟你来玩了啊，咱们先把衣服穿上。
1: 来，你这。
7: 我不喝药，你喝，你喝。
6: 去看看他。小咪，对不起啊，妈妈刚才不应该牵你啊，不委屈了，都是妈妈的错。什么？
8: 大嫂，你还好吧？
6: 好得了吗？
8: 大哥那人吧，就是爱出面子，但其实他还是很看重家庭的。
6: 我觉得他看重的是你们苏家，我没觉得他把我们这个小家看得有多重。
8: 你让小咪都受委屈了。
6: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委屈我还能受得了多久。我们先上去了。

0: 欢迎陈经理。
1: 哎，您能帮我送份餐到1912吗？
2: 哎，明成，助理，大哥经理这边，最近的时间辛苦啊。
3: 不辛苦，大哥，一点都不。
2: 大哥还是要感谢你啊，我干了。
3: 你想喝就喝，你别找借口啊。你说两句。
0: 大哥。
4: 老大，林玉珠回来了。
2: 啊，那我接着说第三件事啊。咱妈不在啊，不管苏家以前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啊，谁都不要再纠缠了，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一见面就别别扭扭的，是不是？明成，明月，
0: 爸，你少吃点儿，蟹这个东西吃多了寒凉的。
2: 总之我就一句话啊，只要有我这个老大在，苏家就不能散，得有个家的样子。
5: 你觉得我怎么说没问题吧？
2: 既然大家都在啊，那我们就敞开了说，都表个态嘛，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3: 无所谓，你该问谁问谁吧。
2: 明玉啊，表个态。
6: 老蒙命危，速回电。

0: 对不起啊，我有事先走了。
1: 哎，不是，今天的会议很重要的。
2: 但我买过了。
3: 你看见没有？你这是自取其辱。
2: 什么情况？
4: 其实老王两天前就回来了，
5: 突发脑溢血，直接进医院了，还下了病危通知书，
4: 正抢救。
2: 两天了才知道，你他妈干什么吃的你？
5: 病情严重，一直封锁消息，今天才把消息放出来。
2: 哪家医院？
4: 行了，你别干什
5: 么，把地址发我，我去接你。
3: 原本呢，我是想商量一下爸的事，这明玉啊，他应该在场，可他现在既然忙，咱们就不管他了啊。等把爸的事确定了，直接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6: 哥，我奉劝你一句，不要拿他当苏家的人，这样大家受的伤害都会小很多。他也没拿他自己当苏家的人，你看他那个态度，他要干什么？什么事儿能让他起身就走？他可以不给咱俩面子，爸还在这儿呢，这他妈不就是白眼狼吗？
3: 哎呀，成啊，你以后啊也少这么说明玉。我这回回来，就是希望你们兄妹之间不要再因为以前的事而纠缠，都是亲兄妹嘛，闹过来闹过去的，对谁都不好。有些事啊，就过去了就算了。
6: 怎么能过了就算了？我没有他这样的亲妹妹，他把妈的骨灰都给摔了。
3: 那明玉为了咱妈的事儿，不也出了不少钱了吗？
6: 你不要老提钱行不行，哥？他不应该出钱吗？再说了，你以为他掏钱真的是为了尽孝心吗？他为什么突然给爸买衣服？之前为什么不买？他在羞辱咱俩。你不要以为他给你订个房间，请你吃个饭，他的本质就能变好。他还是以前那个扫把星。妈要在的话，他绝对不敢这样。你等着，我一定替妈出这口恶气。
2: 行了，明成，你要干什么呀？这大哥才刚刚回来，再说了，咱们今天主要是商量怎么给咱们爸养老的事情，你把话题扯哪儿去了？开快点。
5: 我怎么觉得咱们俩不应该先去医院？
2: 为什么？
5: 姓孙的那小子吧，在公司里上上下下散步，说是咱俩把老蒙气病了。
2: 今天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去见我师父。
3: 明成啊，前段时间呢，我在忙着换工作，没有让咱爸如期去美国，结果还让你和咱爸之间闹了点小误会，我这心里啊一直过意不去。就因为这事，你大嫂没少说我。当然了，他还说了，这个家幸亏有你和朱莉在啊，不过也不会总麻烦你们，我心里有数的。
6: 哥，你这次回来是要接爸去美国吗？
3: 啊，那个因为工作的需要，接下来我会在美国和上海之间来回的跑。我现在主要是负责 LK 公司在上海的技术支持，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待在上海。
2: 留在上海？那大嫂和孩子也都不走了吗？
3: 啊，哎呀，你大嫂只是过来送送我，等我安顿好了，她要回美国上班啊。
7: 老大，你要不在美国，我就不跟吴飞走了，他照顾我不方便。
3: 爸，我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回国内照顾你。那我都留在国内了，你就不用去美国了。
7: 啊？
5: 你知道在医院等着咱俩的是什么吗？前方消息，说是公司里上上下下能说上话的都到了，蒙太、小蒙也从英国回来了，还有那个叫什么刘金的一个副总。再有就是其他公司的几个眼线，他们都在医院呢。我们这一露面，那没准就是刀山火海。你说老蒙一直身体都挺不错的呀，也没什么毛病。就算老蒙这病不是咱俩气的，这可偏偏就在我们造反的时候，他就得了脑溢血了。这也说不清楚呀。

0: 第二太背了。
1: 你怎么不说话呢？
0: 怎么了你这是？
2: 真是个混蛋。我真是因为我那封邮件把我师父气扁，他说没，说明他心里一直很在意我。但我就在他不在的时候跟他对着干，他一定伤透了心。师父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众生要是再有什么事儿，我宋明玉就是第一罪人。我真该死，我怎么不相信我师父？

0: 吧。我现在在上海啊，住在公司分配的公寓里，房子比较小，但我也不会长期住在那儿，因为我需要在全国各地的到处跑，每隔三个月我还得回趟美国。你说你要去美国了，我可没法陪你啊。
1: 那我现在怎么办？
0: 明成，父母在家的时候啊，也都是你和朱莉在照顾的，我呢也就偶尔来一个电话，幸亏有你们在，我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你们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的，但是呢，这个目前的状况暂时无法改变，所以以后还需要你们多照顾吧。

0: 不是，哥，我们照顾爸是应该的，我们也很愿意照顾爸，可是我们天天上班，如果一直住在我们那儿的话，我又喜欢熬夜，我怕影响爸休息，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
1: 老大，你听见你弟说了吧，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思想观念更不同，我也是真怕影响他们休息。
2: 你们放心，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啊。爸，你住在明城这儿也确实不是长久打算，我是这么想的，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自个儿住呢，我觉得挺合适。
3: 我自己住，住哪儿啊？回老房子？
2: 我没有让你回老房子住啊，我是说给你买个大点的房子。
1: 谁买啊？
2: 这买房子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呀。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是啊。
0: 不是哥，哥，你知道现在苏州的房价很高啊？
2: 我知道苏州的房价，可是买涨不买跌嘛。现在不买，以后更加买不起了。
0: 不，你再考虑考虑。我觉得爸一个人出来住也会很孤独，要不然，爸还是跟我们一块住吧。
1: 我不想和你住了。
0: 为什么？我亏待你了？
1: 我不是，我真是怕影响你们生活。
0: 不影响啊？那你出去后谁照顾你
2: 呢？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给爸雇一个专职的保姆，24小时照顾他。
0: 我，
1: 跟一个外人在一起住，我不太习惯。
0: 你听到了吗？爸不习惯，你再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
4: 不用想别的办法了，大哥，买房子我也同意。
0: 你别跟着瞎掺和行不行啊？
4: 怎么了？我觉得大哥分析的挺对的呀，买房子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说了啊。其实吧，我跟你大嫂已经商量过了啊，给爸买房子钱，我跟吴飞出了。爸，我这回回来呢，已经准备好了一些美金，付个房子。

0: 付应该没问题的，然后以后每个月的按揭和保姆的钱我都会按时寄过来的，好吗？队长兵长，这个买房子和找保姆我确实不太熟。
1: 哎，我熟，这事儿我可以去办。
2: 大哥，买房子呢我同意，但这钱啊不能你一个人出，我们家也得出。
1: 丽丽，你听哥的就行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3: 宋明成，
2: 这买房和请保姆那么多钱，大哥一个人出那压力太大了。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啊，我现在新换了工作，谁让我挣的比你们多吗？这个钱我出了，就这么定了啊。爸，爸，那你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吗？
4: 老年人还是跟儿女住比较好，你既然回国了，你陪我住吧。
0: 哎呀爸，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也该享享福了啊。跟儿女住确实挺好的，但是我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啊，这时间久了难免拘谨。
4: 是，
0: 你看你，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一个人住的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安排时间就怎么安排时间，多自由啊。
4: 对啊，
0: 回头我再给你雇一个保姆，天天伺候你，多好呀。
4: 我不要保姆，万一我又被骗了呢？
5: 谁骗你啊？现在家政公司都是正规的，你放心吧，我给你挑，你亲自选，选到你满意的为止，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哥，一居还是两居？
0: 干脆买个三居的，一步到位嘛。阿爸，我是这么想的，这房子大一点啊，方便以后我们陪着你住，是不是？对了，最好找一个二手房，这样省得装修了。
5: 明白明白，我也会安排在一个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的，我们走动起来都很方便。
0: 对，好，爸，你看呢？
4: 反正我年龄大了，你们该管我，你们定什么就什么吧。定完了赶紧告诉明玉，别夜长梦多，再出现点其他什么事
0: 儿。行，好。对了，林长，那个回头啊，你去查一下政策，如果以爸的名义去办按揭的话，看看能贷几年。
5: 好，我吃完饭就去查。
0: 好，那既然咱们都达成一致了，哎，我喝一杯清楚一下。
6: 哎，怎么老喝呀？我不喝酒呀。
4: 我去洗手。
6: 你放心，他住进去以后就高兴了。

0: 我见过他的主治医生吗？
1: 医生怎么说？
0: 叶叔，现在光能部不行了，我们得以防万一。明宇和柳青他们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得防着他们再有什么大动作。我们真得做最坏的打算呐。
1: 我现在脑子很烂，我什么也没办法想。
0: 叶叔啊，我是李哥，也是集团的副总和董事之一。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就得站出来，维护整个家族和集团的利益。你看，我起草了

0: 这个声明你看一下，只要你能在上面代替蒙总签个字，我就可以替代蒙总履行整个集团的管理权。
1: 表哥，你是副总兼股东之一，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搞不清楚吗？你现在起草这个干什么？想趁火打劫？
0: 你这说什么话呢？
1: 老毛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还不清楚啊！啊，你现在就想争权，你和我蒙家是不是一条心啊？真是无语。

0: 二位现在最好不要上去。
1: 为什么？
0: 王总在重症监护室情况不明，上去也见不着人。咱们集团各路大神都在上头，找人医院打探情况，人医院有纪律，谁也不肯说话。哎，等会儿，蒙太太一家老小也在上头，情绪极不稳定，你现在上去够呛。
2: 老王说的对，人少了我们再来。
1: 现在就天王老子在，我也得上去。哎哎。

0: 要睡了，我跟你打包了，赶紧吃饭啊。
1: 等你回来我们俩都饿晕了。

0: 起了。
1: 美女已经叫过了，我跟老婆吃完了。
0: 待遇不错呀，啊，看来明月对你和宝宝是真上心。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怎么了？
1: 在你们家人面前，你有必要那么装吗？你就不怕明玉揭了你的底，抖出你失业的事儿？你好意思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吗？
0: 失业怎么了？在美国失业很正常，失业了那就找份更好的工作。我有说错吗？
1: 我看你就是一阔就变脸的那种人，更何况还没阔起来。
0: 我怎么就变了啊？我怎么变了？
1: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我们的方案你说了吗？他们同意了吗？
0: 同意了。

0: 三室一厅。
1: 啊，
0: 你疯了？刚开始不是说好买两室吗？哎呀，
1: 我想着以后咱们肯定要给咱爸请个保姆的吧，那咱爸一间保姆一间，我们去的不就没地方住了吗？
0: 那卖老宅的事儿你说了吗？
1: 没说。
0: 钱谁出？
1: 我们呀。
0: 你说要买房，名称就没说帮着出一点，因为这是给爸养老住的，他也应当出份力呀。
1: 哎呀，老二又没什么积蓄，说了也白说。
0: 谁有积蓄呀？啊，谁不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呀？再说他俩收入又不差。
1: 可是我看明成没有出钱的意思呀。
0: 那什么意思呀？你一个人出啊？凭什么？
1: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0: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两室一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三室一厅，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哎，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我一开始是想说卖老房子的事儿的，可是一提到老房子我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全是对以前的一种记忆。再说了，以后我会在国内的生活比较多，按照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我只要节省一点开支，肯定可以还清房贷的吗？
0: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1: 我算过了，每个月可以给你寄$1000。
0: 一千？如果我在美国自己带宝宝时候支持不住了，我得把我妈请过来照顾吧。我的工资加上你给我的$1000怎么够用啊？你还说让我辞了职跟你一块回国呢，如果我要真辞了职，咱们不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1: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吗？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0: 苏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三室一厅你更爽，是不是？
1: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
0: 你别不承认，是你是家里面的老大，你应该帮着多承担一些。可问题是这次回来你也看到了，你的弟弟妹妹哪一个过得不比我们好？明玉咱们不用说了，那是人家有本事。明成他们呢？你今天看看朱莉从上到下穿的全是名牌，明显比我要好得多得多。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1: 菲菲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0: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爸妈都没怎么出钱供他，哦，现在给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我告诉你，我要是他，你妈过世那20万我都不出。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要想买房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得把老宅卖了。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爸去说，那我去说。
1: 哎呀，你不能去说。
0: 为什么不能啊？兔子进了还咬人呢。我就跟你爸说，谁也不能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质量。
1: 我话都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0: 是你在逼着我逼你，没办法。
1: 哎，行了行了，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吗？你放心啊，卖老房子的事儿，我想办法解决。
0: 买房子的事儿，你不能交给苏明成，因为我对他不放心。他能想着帮你省钱吗？他万一要是找一个豪华地段的高价房怎么办呀？咱们别的不说，就光那物业费就能把你给吃了。要不然你就自己去办，要不然你就交给明玉，交给苏明成，我坚决反对。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我说出去的话还让我收回来，我都跟明成谈好了，他帮我去看房子，我自然也会在网上看地段看价格的，我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撒手不管的。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呢？
1: 你喊什么喊呀？我小气？我摊开手让别人拿钱的时候就大方了吗？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里的状况。
1: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很累，我要倒时差，但是苏明哲，我告诉你，你能不能长点心，能不能让我跟宝宝过得稍微宽裕一些，能不能别老是让我们俩挣扎在温饱线上，行吗？

0: 想好要吃什么了吗？
1: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成功又漂亮的女人。
1: 我是个坏人，一个人渣。
0: 你不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渣，不会说自己是坏人或人渣。
1: 我师父也是我的恩人，一个比我的亲人还要亲的人，我亲手害了他，他现在躺在医院里，可能快要不行了。你还敢说我不是个人渣吗？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不知道。
0: 你也先别往坏处想，这事情先往好处想吧。
1: 好不了，公司已经乱了，这是我师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太让他发生了。等我师父要醒过来了，看见公司垮了，我就是千古罪人了。

0: 钱的
1: 吗？你知道在意大利有一个小镇叫摩德纳，专门产帕马森甘露的。在2012年的时候啊，意大利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地震，有很多的钟楼啊，历史性的建筑都倒塌了，包括很多的起司工厂。那个时候起司工会去找了一个主厨，跟他说有将近36万个起司受到严重的损伤。后来这个主厨他想了一道菜叫做 Riso Cacio Pepper， 他想用这道菜呢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做。当时从日本伦敦到纽约，全世界将近有4万人都在做这道菜。那个时候卖出了36万个。
0: 然后呢？
1: 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失去掉工作。
0: 那跟我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
1: 这没关系，我就想跟你说我会做这道菜。先吃饱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吗？我今天就做这道 Riso Cacio Pepper。

0: 你今天约我来，如果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1: 老蒙之前让你代为管理公司吧。
0: 是啊。
1: 老蒙信任你，我也信任你。
0: 谢谢谢谢。
1: 哎，只不过眼下这个情况，我脑子一片混乱，也说不出具体的什么事情，也不必多说了，你我心里应该都明白。啊，
0: 明白，明白。
1: 我今天约你来，是想告诉你，在老莫醒过来之前呢，你还是继续的打理公司，但是你必须每天跟我报告公司的具体状况，让我能够更清楚的了解重臣。
0: 孟太太，这您放心，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蒙总醒来之前，我一定替他管好众诚集团。
1: 老蒙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也得为以后打算打算。我会找个律师，组成一个新的团队，全力接管众诚。不过在这个团队介入之前呢，还是麻烦你好好的打理这个公司。
0: 哦，您放心，没问题。
1: 除了明玉还有柳青他们得提防之外，像我表哥张总这样的家里人啊，你也得好好看着。以后如果他有什么想争权夺利的事情，你就让他直接找我，由我来跟他们说。
0: 好好，不好意思。
1: 不需要接电话吗？
0: 没事，一个朋友，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1: 这人常说呀，这无功不受禄。我是因为相当的信任你，所以今天才会约你来。那是因为我对你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跟打算。你懂我的意思吧？
0: 懂，我懂，我懂。张总，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朋友谈事儿，不方便接您电话。您说。
2: 你看啊，城东、城南、城西一二手房源这个 APP 上都有，你就记住这个标志啊，我已经给发到手机上去了，然后我再给你看这个是一个 VR 系统，就是你想看什么房子，你就可以，就它 3D 的，你知道吗？你就可以转，你看你想看哪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对吧？但转慢一点，你要转快了，你看效果就是这样。你看转。
3: 哎呀呀，不行！我看得我眼睛都晕。这个不错，挺好。这样吧，儿子。我先说说我的条件。你根据我的条件呢，你帮我筛选一下，然后再让我看。
2: 好，你说。
3: 最好离你这个近点啊。万一我有个头疼脑热的，你得第一时间赶到啊。还有这个小区里边，你得有小区的花园啊。我这平时散个步什么的，最好能像你这个小区一样，还有个人工湖。另外呢，周边的这个生活环境呢要全。菜市场啊，超市啊，还有交通，它也得方便呢，最好是边上就有地铁站、公交站。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
2: 好家伙，要有湖，要有公园，还要有超市，还要能买菜，什么？
4: 你没有脸是不是？
2: 什么什么？
4: 苏明成，我现在很严肃地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对你今天在饭桌上的表现非常的生气。今天大哥说要给爸买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主动告诉大家你欠了妈20万的事情？为什么不说你要跟大哥一起出钱给爸买房？你非要等着有一天爸跟明玉先把这事说出来，啪啪地打咱俩脸，你心里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啊，

0: 你要是不早点去跟大哥把这事解释清楚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见你们苏家人，我没脸见他们。
1: 你不要再闹了，我很

0: 什么时候能还上啊？你不投资，你还不上这些钱，你这些面子什么时候能挣回来啊？还有，大哥买房摆明了就是为了投资，人家那笔账算得清清楚楚的，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啊？死要面子活受罪，你这太要面子，这性格缺陷，你知不知道？
1: 你胡说什么呢？大哥怎么想是他的事情，他欠家里钱了吗？你欠了家里20万，你在做什么？啊？你有脸说别人？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去跟大哥坦白实情？
2: 永远不会去。
1: 你去不去？
2: 不去。
1: 你出去。
2: 可以。
1: 苏明成，你给我回来。
3: 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玩偶。

0: 我在众城这么多年了，什么风言风语没听过？今天你正好来了，那就亲自问问你。
1: 传闻是真的，是我向蒙总发的檄文，对抗他的监理制度。
0: 好厉害！
1: 还是公司元老，您帮我分析分析，你蒙总的个性，他会被我这一纸檄文就打倒了？您不觉得太不像他了？
0: 可我听张副总说，他问过院长和主治大夫，
2: 没有眼见为实，谁都没权利下定论。如果蒙总真是重病，那我们更得替他守好忠诚。您说呢？
0: 那你这回来是怕我跟高层一样争权夺利，对吧？
2: 王厂长，二分厂不能乱。
0: 你说的对。明总啊，你别看我现在二分厂啊一片平静，可下面暗潮涌动，各种谣言都有。再说了，蒙总现在生死未卜，真到了木已成舟，想通过什么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那可就太难了。所以现在好些人趁着公司混乱浑水摸鱼，能捞多少是多少。
1: 我是关心您怎么想。
0: 我当然不会闹了，但是我下面的人那就说不定了。
1: 好，我今天来就是来跟您和您下面的人吃个定心丸。您跟大伙说，只要把事情做好了，不管总公司有任何的变化，都不会少了大家一分钱。
0: 你说了算吗？
1: 有老毛在，我会控制好三个分厂的财务支出的。
0: 万一老毛的权力被交接了呢？
2: 不可能，我向您保证，我已经跟一分厂和三分厂都谈过了，他们也向我保证，蒙总的病情还没有明朗之前，绝不会出意外。
0: 好，明总，如果你能保证我手下人的利益，二分厂听你的。
1: 谢谢。
3: 凌月，你去哪儿来了？一直不接电话。我刚从你办公室出来。
1: 我在二分厂呢。
4: 你去二分厂干嘛？
1: 我得让各分厂安定下来啊。
3: 安定分厂有什么用啊？集团里都快炸锅了。
1: 什么情况？
3: 眼下咱们众城的情况是，尸骨未寒，后院起火。你说老蒙还在抢救，
5: 这各方势力就纷纷登场亮相。
3: 你是没看见啊，刚才那叫一个热闹啊，差点动起手来了。
1: 看来他们都知道蒙总是块肥肉，也都知道先下手为强这个道理。你说说具体情况吧。
3: 公司呢分成三派，你和我算一派，
5: 蒙太太小蒙算一派，主打家庭。

0: 亲情吧。
1: 还有就是张副总，仗着自己是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已经开始夺权了。哎，你说张副总还是蒙太太的表哥呢，
0: 他怎么能这么干呢？真是树大猢狲散啊。
2: 孙副总现在什么情况了？
1: 哎呦，那家伙天天守在医院，看看蒙总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好像重症落到谁手里都跟他没关系似的。
0: 但据我了解的情况吧，
1: 集团里传的那些流言蜚语啊，说什么集团不可一日无主，后蒙总时代，权力和股份该怎么分配，这些屁话都是姓孙的说的。
2: 人还在医院呢，却能给公司制造恐慌，包括这个张副总突然跳出来跟蒙太相争，我估计都跟这个姓孙的脱不了干系。
1: 你是说姓孙的跟张副总是站在一块儿了？
2: 他哪边都不站，不管是蒙太赢还是张副总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搞乱众诚。
1: 他是帮刘金做事儿了？
2: 我没证据，现在还不好判定。不管他是不是，我们都只能保住众诚。
1: 你要跟他斗啊？
2: 不是斗，是防。
0: 防得住吗，姐姐？
1: 你又不是不清楚，这么多年他培养的亲信已经遍布整个集团各个部门了，你我的团队都不干净，怎么防啊？现在你师父要醒了，就没这么多破事儿了。
2: 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地拖住孙副总，绝不能让他得逞。
1: 明玉啊，公司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是我们俩把老蒙气病了，咱俩是罪人，拿什么跟姓孙的斗啊？
2: 只要我师父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完好无损地把众诚交回他手上，他们爱他们怎么想怎么想。
1: 如果说，哎，我是说，如果真的像姓孙的说的那样，老蒙就没挺过这一关呢？
2: 那是以后的事情，我只想眼前。
1: 行吧，行吧，听你的。不过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老毛能不能扛得住。我可看见两拨人进他办公室了。
2: 这两拨人，那只能是狗咬狗一嘴毛了。我已经想好应对措施了，咱们老地方见。
3: 毛总监，我是受蒙夫人和蒙公子的委托，要求你立即封存集团公司所有有关财务账簿的全部文件，并交由我全权暂管。人我已经带来了，咱们可以开始交接手续了。
4: 老毛，咱们这可是集团公司，可不是什么家庭事务。张副总让我转告你，从今天开始，你们财务部就可以停止一切的工作了。
5: 鲜血的表情，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3: 这个孩子不能要，
1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5: 别要，我不死，我不死。
1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1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青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第二关的通过率就变得更高了。哎，请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呀！
2: 抱一抱，
3: 哎呦，
1: 没，
3: 哎呦，
1: 没，
3: 哎呦，
1: 没抓紧啊！
4: 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呀！这像是这个仙侠小说，仙侠小说，仙侠小说里人名啊！
3: 他转过来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4: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5: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6: 康复新牙膏，
17: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谢文。
3: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4: 大家好，天气不错，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合资艺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今天的冲关呢依然是从我们女生队开启啊。
4: 是的，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来，有请第一组女生，
2: 请。
0: 从我这边开始，咱们做个自我介绍啊。
5: 大家好，我叫李倩宇，然后我今天第一次来。
0: 啊，好嘞，第一次来，祝你好运。
6: 大家好，我叫邹立萌，我是重庆人。
0: 欢迎你。
6: 好，谢谢。
0: 我忘了说谢谢了。
7: 大家好，我是冯子妍，来自江西。
0: 欢迎你。
8: 欢迎，来自好。
9: 大家好，我是江燕汉，来自安徽合肥。
8: 燕汉，你有多高啊？
9: 1.74米。
8: 1.74米，这老高的啊。五号。
10: 大家好，我叫王慧雅，来自安徽合肥。
8: 欢迎你。嗯，
0: 这一组五个姑娘颜值都很高，身材都很好啊。三位安徽姑娘，两位外地姑娘，重庆、江西九江这俩地方跟我俩都有点关系。哎，
8: 我在江西念书，你在重庆念书。哎，
0: 我在重庆工作过。
8: 你在重庆工作，
0: 对吧？你怎么不做做功课呢？你，我都知道你在江西念书，你不知道我在重庆工作过。你说，
8: 难怪是前辈，
0: 还能不能搭档啊？好啊，那希望这一组姑娘们都有好运啊！来，五位姑娘先在第一排的冰茶当中抽取一瓶冰茶，去拿。
8: 来，一人一瓶。
0: 别不好意思，来，第一排。
8: 第一排。
0: 每人拿一瓶啊，
8: 好，
0: 每人拿一瓶，
8: 回来，回到原位啊。
0: 然后把瓶底给摄像机镜头看一下，3、2、1，
8: 有吗？
0: 看一下，哇，有人抽中了一个带有黑色冰茶贴的冰茶瓶。
8: 2号冯子妍，嗯，
0: 这是幸运瓶，什么意思呢？你抽到这瓶冰茶呀，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明白了吗？好，来把我们的冰茶瓶放回到我们的第一排或者冰桶都可以啊。
8: 好，
0: 对，放到架子上也行，没问题的。来，姑娘们上转盘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扶住了，小小转盘，莫害怕，
8: 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啊。
0: 是的，但你要说一点不晕呢，它确实也不可能，毕竟它是在旋转当中啊。如果你要觉得有点晕的话，我们可以闭着眼睛啊。好，来，五位姑娘准备下转盘了。2号冯子妍是抽到了幸运冰茶瓶，所以你可以走中间啊。
2: 是的，除了2号，剩下的选手左边右边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0: 其他的四位姑娘都是选择了右侧的通道啊。二号子妍在尝试走中间。
1: 好，现在已经有选手率

0: 先出发了，都选择了右边的赛道啊，商量好的。
1: 子妍，你走中间，你步子要迈得大。哎呀！
0: 这子妍有点可惜啊，这中间这冰茶亭虽然大，但是咱每步子也跨得得大、啊。
1: 是的。其他的四位姑娘选择右边，那我们就慢慢来啊，别着急，一个一个过。好，目前一号的节奏控制得不错。
0: 是的，咱们虽然稍微慢了点，但是很稳啊，每一步都稳扎稳打的。好，恭喜一号顺利通过第一关。这是落水了一位，是不是？
1: 对，刚才那位走中间通道的，哎，落水了，子妍。
0: 啊，子妍落水了。
1: 在中间落水的就是九江姑娘。哦呦，
0: 我们江西的选手落水了。
1: 对，咱也说点题外话，九江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地方。哦，
0: 你说说。
1: 风景很漂亮，而且那个特别有文化，对吧？著名的庐山就是在九江。
0: 没错。
1: 对吧？嗯，
0: 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哎好，恭喜三号也成功到达。

0: 紧接着我们的五号也过得不错啊。两位都是采取这种小蛙跳的方式。
1: 是的，今天的天气呢其实也还好啊，没有下雨，然后呢这个太阳也不是特别的烈啊，很好很好，大家有条不紊的。我估计啊，一会儿后面的女生都会选择右边的通道了。
0: 是的，这看上去好像都觉得右边稳妥一些。
1: 是的，四位选择右侧通道的全部通过了啊。来，五号再来一下。好，
0: 好，可以拉一把。
1: 恭喜四位姑娘来到第二关。第二关也是有左右两侧可以选择，看看选择哪边。哎，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仙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一号姑娘很棒啊，一马当先通过右侧的通道，通过了第二关，三号紧随其后。
0: 好，
1: 节奏，哎，节奏，哎呀，没赶上一个好的时机啊。
0: 是，再早一点迈过去就好了。
1: 来，五号。
0: 好，对，就是这个节奏，
1: 这个时机也不好，早一步晚一点都可以。
0: 对，哦，四号从另一边已经顺利通过了。
1: 是的，其实女生啊在过第二关的时候还是选择左侧的人多一点。
0: 对，左侧它是宽一点。
1: 对，左侧宽一点啊。前两关过后只有两位来到了第三关。
0: 是，
1: 一号重庆姑娘还是跑在前面。
0: 嗯，好，小心。哎呀，这关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过关技巧啊，咱们这个因为这个障碍物呢在咱们头顶它比较低，所以咱们在长方形这个平台的时候要趴着，对，趴着趴好了，等你看到我们的这个上方的障碍物刚刚从头上过去，站起来，从小的平台上跨一步得立刻趴到下一个平台，就照这个方法。

0: 还有江彦翰，现在呢你是咱们这个组里的独苗了。啪啪，好
1: 好的，好样的啊，太不容易了。哎，恭喜四号突出重围，来到后半程。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夹啊，靠左啊，你的重心要靠左，
3: 对，
0: 因为它是往右旋转的。其实转的速度并不快，一个平面一个平面的走来得及啊，别不要慌。

0: 范同学平时是一个喜欢打羽毛球的女同学。你比别人要更轻松的能够脚踩手扶，因为你个儿在呢。
1: 是，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呀！
2: 确实急了，已经很棒了啊。不管怎么说，是我们第一组表现最出色的女生。第二组姑娘们继续加油，有请她们登场。
1: 来，欢迎
2: 你们好。这一组有四位啊，六七八九，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张丽萍。
4: 大家好，我叫张伟阳，来自安徽合肥。
5: 我叫张美杰，来自安徽阜阳。
1: 有点紧张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1: 别紧张啊，来就好。
6: 大家好，我叫李菊梅，来自安徽合肥，谢谢。
1: 哎，菊梅之前是不是来过？
6: 对，
1: 闯到第几关？
6: 我记得好像是第二关。
1: 第二关，那咱们人生得不断的进步，咱们目标这个就定在时空之门，好不好？至少到那儿，怎么样？
6: 尽量。
2: 怎么着，咱们也得努力到那个时空之门。
1: 加油，好不好？
6: 好。
2: 来，四位姑娘，我们不用抽冰茶瓶了啊，直接上转盘。我们是每两组为单位来抽冰茶瓶，如果第一组抽到的话，那第二组就不用抽了、啊、
1: 是的。
2: 来，姑娘们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0: 一组的姑娘们分别是张丽婷、张卫阳、张美琪，哎，都姓张，哎，还有李菊梅，李菊梅是有冲关经验的啊，
1: 是三位本家，哎，
0: 也是一种缘分啊，
1: 是。
0: 好的，请下车。
1: 坐上瘾了。
0: 嘿，你看，不用说了，全选右边，排着队过去了。我们也再次强调啊，虽然大家选择右侧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第一关的三条通道全部有人通过，而且全部是一口气通过，对吧？都有一口气通过的，三条通道也都有落水的，对吧？嗯，这个还是因人而异。
1: 对，难易程度呢，其实是差不多的，主要还是个人的这个跟赛道的契合度啊。
0: 对。六号非常迅速过了第一关，
1: 是
0: 这样的话呢，也是给后面的姑娘们啊提升了信心。嗯，
1: 六号呢，他也是过得很稳，但是他每一步过得很快，刚踩稳就立刻迈出去了啊。
0: 是的，
1: 七号
0: 也不错，
1: 漂亮。
0: 他们是按照序号的顺序啊依次通过，接下来是八号、九号。
1: 后面两位呢，我们现在小心一点啊，感觉你们过的是稍微有点紧张，别紧张，脚下踩稳了以后就可以跨过去了，重心放低一点。对，好，扶稳了，脚下发力，有一个微微的跳的感觉，往下一个扶台的中间跳。好，

0: 都没有掉队，四位姑娘也是统一来到了第二关的左侧。
1: 哎，你看看你上一关提醒的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0: 是的。
1: 好，现在率先出发的是我们的六号啊。六号刚刚第一关过得也很干脆啊，这关过得也相当漂亮，
0: 非常棒。六号好像就是在每一关啊是给后面的姑娘做示范一样啊。
1: 哎，
0: 七号紧随其后踩住
1: 也不错，
0: 这时机很好啊。哎，对了，很好，
1: 太好了。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啊。

0: 刚刚这个重心就没有稳住，
1: 就落水了。
0: 对，
1: 好，来再看看八号，八号不错。来，第二关过后是三位来到了第三关，继续加油。

0: 压低重心，过关姿势非常标准啊，哎，时机选择的也好。
1: 我觉得六号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姑娘，她应该是总结了前面的成功的过关经验啊，把咱们话都听进去了，听进去。
0: 回到平台上，回到平台上，
1: 触角一定要快啊，六号。好，啪，哎，
0: 这回就对了，没毛病。
1: 对，其实这个啪呢还有一点点钻的意思，因为下一个障碍物很快就要过来了，你要稍微跳过去的一瞬间有点钻下去的感觉。
0: 对，哎，不管是啪还是钻，目的就是躲避

0: 个位置是容易出错的位置啊，
1: 嗯，
0: 注意好。哎，好大我
1: 好全呢，
0: 这时机把握的真好。
1: 刚刚站的有点太高了，
0: 对，
1: 别站着，
0: 再来往里钻。七号很漂亮啊，稳扎稳打。来，接下来八号、六号、七号，好好休息休息，后面。

0: 这就是没钻过来，被障碍打掉了，很可惜。来吧，祝贺六号、七号可以穿越时空之门，恭喜你们来到后半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
0: 这一关一趴下，你就不可能再上来了啊！
2: 对，
0: 因为他那个障碍是不断的旋转的，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哎呀，本来就挺不容易的啊，到后头人数是不是多了啊，大家要珍惜机会，这一关千万不能爬，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转速并不快啊，你

一踩一啊，轻轻的上去，让这个圆柱把你送到，哎呀哎呀哎呀，这个根本没扶住。

0: 两组女生过后啊，没有人能够登顶高台，
1: 有点遗憾，
0: 有点遗憾。没事，后面的姑娘们好好准备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对前两组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马上进入的是今天的男生队，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会怎么样。有请第一组，
1: 有请。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克锦，我来自辽宁葫芦岛。哎
0: 呀，你没说来葫芦岛之前我就听出来了，从葫芦岛来的呀。
2: 小海鲜小烧烤，一天两顿小啤酒。哎
0: 呀，从葫芦岛来合肥是求学还是工作呀？
2: 来合肥工作的啊。
0: 哎呀，做什么职业？
2: 我是一名电工
0: 啊。电工是不是？哎呀，太好了，接线的时候一

0: 定要注意安全呢。
1: 好嘞，
0: 哎，今天好好表现啊！你看见的家乡人特别亲，
2: 看出来了，老乡见老乡。
0: 对，嗯，二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陈子俊，我来自安徽宣城，今年19岁，欢迎大家来安徽我们的皖南地区来玩。
4: 哎，好嘞。
2: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我叫徐天旭，我来自安徽滁州。
2: 我们一个滁州的男孩子，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沈志强，我来自安徽淮南。
0: 一起来看看手气怎么样，请下手，第三排啊，每人一个。
2: 有吗？
0: 有吗？没有。
2: 你们俩也没中啊。
0: 请把冰茶放回冰桶。
2: 好，没关系啊，兄弟们的起点是一样的。
0: 一号啊，没关就好好闯，就看你了。来，各位圆盘就位，
2: 有请。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8: 痛痛痛，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9: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0: 正在不断的加速中。
1: 哎呀，还招手。
2: 我们这一组人不多啊，4位，希望个个都是精品。
0: 够不了，
2: 个个都是冲关王。
0: 哎，看看今天

0: 是白老师毛老师带队拿了分高，还是吴氏兄妹拿了分高啊？
1: 对，今天一开场我也闻到了火药味啊，你这是要决定比一比啊？好，出发了。要走两边的赛道啊，要避开我们的中间冰茶。
0: 我们肯定会比那个他们那个女生队员要强，因为他们就是目前我都不好意思说零分嘛。哎，一号冲上赛道了，
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又不是咱俩的成绩。
0: 一号啊，一号是葫芦岛人，我们葫芦岛的这个方言特点，恭喜恭喜，一号成功上岸
1: 啊，这个是特点。
0: 葫芦岛的那个语言特点呢，是每一句都是疑问句。
1: 哦，
0: 来了，
1: 就是来了。
0: 其实吃饭没呢？都往上挑。
1: 那我怎么知道你在问我还是没问我？
0: 对呀、啊，就不管是陈述句，都会变成疑问。哎呀呀呀呀呀，这是怎么回事？
1: 落水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也是葫芦岛的是吧？
1: 是的。
0: 葫芦岛啊，就葫芦岛当地方言 一说，你像来了啊，待几天呢，就表示热情了。葫芦岛一共像不欢迎似的，来了，待几天呢，啥时候走啊？
1: 我明白了啊，我给跟大家讲一讲，如果来合肥啊，我们大家表示热情的方式，就把你拉到亚洲一号赛道。
0: 哎，对了，
1: 闯闯关，拿拿冰箱啊。这是对你最高的这个邀请，最高待遇了。
0: 一号表现不错啊，过得很稳，还有三号。
1: 对。
0: 而且你像做我们电工这个行业啊，这个平常哎呀呀，三号落水了，很遗憾。
1: 好吧，那现在我们就一号、二号携手闯关了，一个是我们葫芦岛的兄弟，一个是宣城的啊。
0: 哎。

0: 我们这位朋友是葫芦岛的这个兄弟啊，阿斌正在用
1: 葫芦岛方言，
0: 葫芦岛方言为大家解说。
1: 而且那个航天英雄杨利伟啊，家乡就在辽宁葫芦岛，是我们葫芦岛的骄傲。
0: 对，此时如果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哈，然后也有这个东北的朋友或者是葫芦岛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写一写啊。
1: 哟，大东北，我的家乡耶、
0: 哎！唱掉下去了，落水了。
1: 谁、哎、葫芦岛啊？
0: 是的。
1: 哎呀，落水了，
0: 是
1: 再报名吧，再来吧，我看他都要上岸了。
0: 还剩下我们宣城的这位二

0: 号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一个人也没剩下。
0: 呀呀呀呀呀，咋这么快呀？男生队第一组啊，我们寄予厚望。
1: 让你嘲笑人女生，
0: 结果我们吹得乌嚷乌嚷的，他们落水吧唧吧唧的。
1: 对、嗯、我觉得第一组的问题是在于人少了，
0: 人少了是吧，
1: 正常给五个、啊、我们第一组你只给四个，你这合适吗？不合适啊。
0: 我们看看，
1: 来第二组上六个，
0: 来有请第二组，
1: 有请，
0: 欢迎兄弟们，
1: 2、3、4、5，少一个呢，
0: 来
1: 少一个，
0: 有几个算几个吧，
1: 人少怎么办？
2: 人少我们加油。
0: 好嘞，我怕你们说2万。
1: 我懂他的意思了、虽然人少但是实力很强，
0: 实力不容小觑，对吧？
1: 对，
0: 来自我介绍。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乔李阳。
0: 啊，李阳你好啊，今天来是干啥来了？
2: 今天来主要是想给家里带瓶酒。哦，
0: 好嘞，希望你美梦成真啊。来六号。
3: 我来自安徽铜陵，我叫万磊，我今年22岁。
0: 啊、哦，职业是一名汽车工程师，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汽车工程师从事汽车的研发设计还是干啥的？
3: 从事研发设计、啊。
0: 发型很有特点啊，加油！哎呀，你这也是刚烫的是吧？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周自健，来自安徽芜湖。
0: 啊，今天能到第几关？
4: 拿冰箱。
1: 来，你好。
5: 大家好，我叫盛磊。

0: 来吧，各位，抽取冰茶幸运赛道，请下手，第三排。
1: 哎，这组真的好和谐哟，对吧？嗯。我们五号兄弟拿了酒之后呢，另外四位兄弟拿了冰箱之后啊，一起庆祝，
0: 展示一下。哎呦，恭喜
1: 谁呀？
0: 恭喜九号，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站起来，站起来，速度要快，面带笑容。
1: 今天就让大家见识见识，我们男生队是怎么给你们一次性拿四台冰箱的。
0: 你刚才说四台冰箱一瓶酒是吧？
1: 对。
0: 好了，今天我们一定要达成这个任务。
1: 妥了，是不是？让你们看看吴氏兄妹带队的厉害啊！哎，尤其是让女生队两个队长尝一尝。冰箱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0: 动作太慢了，给出一点拿冰箱的气势。
1: 自己还催上了。
0: 九号别忘啊，九号你走的是中间赛道。哎呀，
1: 这是拿酒的那个吗？还是
0: 冰箱落水了？
1: 啊，这冰箱是吧？
0: 五号。哎
1: 呀，这
0: 拿酒那个。
1: 你看，我们这里就是你想拿什么你就去努力。
0: 所以想要实现梦想啊，就把梦想的目标定得低一点，知道吧？
1: 行，你先去把你的光亮酒啊领好，另外兄弟们拿到冰箱，咱们坐赛道旁边庆祝。
0: 上来就有哎，我说呀，刚才讲那个要想实现梦想，就把目标定得低一点。
1: 你看这定冰箱目标的，你看个个都过去了。哎，
0: 好，我们四台冰箱还在啊，一瓶酒落水了。
1: 他要这儿不落的话，他也拿不到酒啊。他万一到后头去登顶了，他不拿冰箱了吗？
0: 拿冰箱那能换多少酒啊？
1: 不，人家就要酒啊。
0: 啊，那可以、啊。
1: 人家不要换呢。
0: 啊，那我，好吧，那
1: 你不懂那种感觉
0: 啊？我不懂、
1: 哦，你不懂，
0: 我不理解你那种人。刚才都给我整脑，都给我脑袋整烧了。
1: 往好出发了。
0: 我 CPU 都冒烟了。
1: 他们没冒烟就行。
0: 八号啊，加油！八号
1: 啊，稳一点。哎，这个方法要落水。哎呀，
0: 这冰箱落水、
1: 啊，又送出酒一瓶。
0: 好，三位兄弟啊，齐心协力，准备向第二关进发。现在我们看到赛道上奔跑的是三台冰箱。
1: 对，我们刚开始本来说的就是三台呀。
0: 你说的是四台冰箱？哎呀呀！
1: 我一开始说的就是两台呀。不是，那是上两个主持人讲的，
0: 是
1: 我是刚来的，我刚来上班。
0: 好。哎，漂亮！啊，
1: 恭喜啊！第一台，我们的七号冰箱。
0: 七号选手，九号冰箱。现在每一位奔跑的选手，在我们眼里就是跑在赛道上的冰箱，冰箱长腿了。
1: 对，他们为了拿冰箱啊努力，我们为了能赢。

0: 确定这叫离子烫？
1: 那这叫锡纸烫吧？就拿锡纸把那个头发拴成一绺一绺的，完了把那个像微波炉那样的东西

0: 顺利通过。好，可以调整一下，休息一下，等等九号。
1: 该走走，该停停，等待时机。
0: 好，最后一个平台啊，不着急，重点是得稳。趴下，好的，没问题了。
1: 好，恭喜，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了，男生们速度不慢啊，但通关效率不是特别高啊。

0: 贵的方式通过这一关卡。
1: 作为刚才主持人，你应该无条件的相信我，一级选手。哦，好，来七号，我们的七号冰箱来了。
2: 好的，我相信你，你给七号支支招。
1: 手脚都要用劲儿哦，抱上了，他抱
2: 个脚没法用劲啊，这
1: 他没有听我的。
2: 看下落啊，
1: 这怎么办？哎呦，被带走了，这
2: 比较难落，因为这个我们保龄球肚子太大了，
1: 先回去，先回去。
0: 是的，这一关卡下落特烦恼，
1: 我回又回不去了，这怎么办呀？
2: 看能不能看见脚下的路？
1: 怎么办？怎么办？耶！
2: 好的。哎，非常棒，很久没有人可以抱着保龄球过了啊。
1: 对，我瞎操心了哈，这高手自然有过关的方法。
2: 是，他在保龄球上还稍微调转了一下身体的方向，让自己落下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一些。
0: 冰箱就在眼前啊。
2: 哎，这二五队长带队确实是要比女生队强啊。
1: 那是，也不看看我一口金牙。
3: 那是相当强。
2: 打滑没关系啊，有劲儿就行。这鞋有一点点滑，没关系，稳住。欢迎登顶。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啊，后半程表现不错，前面有人成功了，后面的人就好过了啊，因为可以学呀，有样学样啊。
2: 我希望这个喝冰茶的镜头能够继续续上啊。你要证明我们从来不说大话啊。
1: 哦啊，我们只说小话，
2: 我们带对啊，悄悄的在背地里说。哎，你看又过来一个啊，
1: 有一点跌跌撞撞的感觉。

0: 哎呦，抓紧啊，不能只是抱一抱，抱完了以后要抱紧紧啊。
1: 我们拿冰箱了，刚才
0: 我知道啊，
1: 是吧？
0: 嗯，就一台
1: 啊。
0: 啊，我本来说的就是一台嘛。
1: 我们超过那个白宇和毛毛他们了，对不对？
0: 对，你看我们目标也不是特别的宏大。
1: 哎，我们看一看你女生队能不能追赶上。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女生队的表现，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
0: 有请。
1: 你们好，
0: 欢迎。
1: 这组是四位姑娘，一二三四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0: 金，我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晶晶，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3: 欢迎。
4: 来，大家好，我叫胡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5: 欢迎。
6: 大家好，我叫

0: 然后关系很好。
1: 当时上大学是在一块上的吗？
0: 没有没有，那
1: 属于异地，
2: 异地的几年，
1: 异地闺蜜，
2: 对，就回来
1: 了，但是一直有很好的联络，对吧？哇，这个感情真的是很难得。
2: 我觉得这样的闺蜜应该就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了，包括将来这个结婚生子啊，都会是一起玩的。
1: 是的，是的啊。三号、四号是闺蜜吗？
0: 不是，
1: 没事，你们也有你们自己的闺蜜，我知道啊。来吧，这一组是为四位姑娘，我们先来抽冰茶瓶，第二排白桃口味的冰茶，一人抽一瓶。
2: 好，一人一瓶。
1: 有人冰茶底下有贴吗？
2: 哇，我们这边三号，恭喜。
1: 对，这也相当于是我们赛前的一个小游戏了，对吧？啊，但你抽到这个冰茶瓶呢，你可以走中间，你也可以走两边啊，你自己去选择。好，来，冰茶给放回原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小转盘转起来。
2: 哎呀，真有玩这个旋转木马的感觉啊！
1: 是的。别着急啊！
2: 大家现在表情都看得挺稳的啊，淡定。
1: 好，进入到倒计时了。
2: 好，大家可以来到第一关的前方，准备冲关了。
1: 哎，有人选择左边的，前两组是没有人选择左侧通道啊。
2: 是，
1: 一号选择了左边，别着急，左边是这个小飞艇、小摩托艇造型的通道。嗯，那它跟右边的区别呢，就是它的材质会比较硬一点啊。
2: 对。其实他们真的各有优势，
1: 各有优势。对，嗯，你硬一点呢，它就那种的反弹的作用力就不会特别的大，但是呢，
2: 是
1: 它容易那前后那样歪，嗯，所以你得控制好平衡。
2: 对，
1: 现在是三边通道都有人去冲啊，都有人。好的，特别是走中间的这一位啊，步子一定要迈得大。其实冰茶瓶还是比较稳的，
2: 对，
1: 它不会前后左右的晃。幸亏这手撑一下啊，
2: 真的，我们都替你捏把汗，姑娘，看看我们要不到前面，要不到后边。哎，好，哎，一号不错啊，已经在左边的赛道马上通过了。
1: 好的，一号率先通过这一关。
2: 嗯，好，我们这边三号的冰茶瓶通道马上也要过来了。你看我们女生之间的相互的鼓励呀，非常暖心。
1: 你看，只要你跳的距离够，其实我们这个冰茶瓶是非常稳的。
2: 是啊。哎呀，有人落水了，
1: 是在右侧落水的啊，很可惜。那接下来三位来挑战第二关，一号没有问题，过来了，很好。哎呀，
2: 不错不错，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好的，你看二号啊，他虽然遇到了一点小危险，但是他手扒得很紧，
2: 是，
1: 所以化险为夷了，
2: 太棒了。哎，
1: 三号
2: 滑了，
1: 啊，一漂亮，
2: 刚刚的动作简直
1: 太棒了，这反应特别快啊，
2: 真的好丝滑，我们都以为要落水了。
1: 是的，这边脚滑了，我手立马接上。
2: 哎，这反应是快啊，
1: 太棒了太棒了啊。来，这样的话三位全部通过

0: 稳住了，第二下是最难的。
1: 哦，第二下是不是它这个圆的平台相对隔的会有点远、啊、
0: 哎，对的，没错，距离稍微有点远啊。
1: 对，好，赶紧挪回来。
0: 好了，第三下我觉得是三下里边最简单的。
1: 嗯，已经积攒了前两个平台的过关经验了。
0: 嗯，好了，过来了，
1: 恭喜你。
0: 一号注意休息一下啊，马上迎接后半程的挑战了，顺便等一下好姐妹。
1: 谢谢啊。
0: 二号跟一号是十多年的好闺蜜。

0: 及时
1: 赶紧回来啊，回到平台上。
0: 现在赛道上的也是我们刚才哎，
1: 不行了，你这个是慢啊，你这样就做无用功了。
0: 对，你出脚要早，扑也要快，你就把中间那个平台当的一个踏点，踏一下就扑，不能在上面站住啊。好，扑，漂亮。
1: 好的，往里钻，就这样啊，这样做是没问题的。
0: 好，一样的方法啊，要迅速扑，好漂亮。恭喜三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
1: 来，请穿越，按照号码的顺序，一号先来啊，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贴下半身真是如履平地呀、啊，下盘好稳呢、啊，一号，非常从容的感觉是吧？
1: 对，
0: 希望可以延续这份从容啊。就是，这像是这个仙侠小说，仙侠小说里的女儿啊，
1: 真是。
0: 那你刚才就应该踩着云彩过，
1: 踩着七彩祥云飞一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这众多女生在我们后半程的第二关，哎。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以前有个词儿啊，它是个成语，叫如法炮制。如法炮制的意思就是像前面的那些做法一，哎呦，炮制。

0: 这转眼间女生队就剩最后一组了啊！哎呀，
1: 所有的希望都在你们身上了。
0: 来，请登场，
1: 有请。
0: 来，姑娘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红红，来自安徽合肥。
3: 大家好，我叫吴新月，来自安徽芜湖。
4: 大家好，我叫李玉，来自安徽桐城。
5: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安徽合肥。哎，
1: 七八两号，你们是好朋友是不是？
4: 对，是的。
1: 怎么认识的？
4: 我们打网球认识的。
1: 哎，因为运动结缘，两位运动少女太棒了。
0: 好，那这一组姑娘呢，也是没有冰茶瓶可以抽取了啊，咱们直接上转盘。
1: 来。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
1: 转盘开转。
0: 刚才倩文也给大家介绍了七号八号是因为打网球认识的啊。嗯，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网球这项运动。
1: 是，而且我感觉打网球的女生呢，她们可能更需要一些力量型。
0: 是的，
1: 力量啊，灵敏度啊，全身的协调能力。

0: 要比较强，所以我今天对这两位啊很抱希望。
1: 好，来四位请下转盘。其实网球本身也是一项很绅士又很有趣的一项运动，
0: 是
1: 特别是近两年啊，我国的这个网球选手在这个国际赛场上都取得了特别好的成绩，所以也吸引了很多人来玩这项运动。
0: 好，我们看到啊，现在左边的赛道有一位选择冲冠，哎呀小心，
1: 稳住，
0: 我们五号一个人在这个左边的赛道，我们离得近啊，我刚刚听到他在赛道上连连尖叫，还蛮可爱的。
1: 好的，率先通过了第一关，六号也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他俩分别是从左右两侧啊通过第一关的。
0: 我们今天呢，虽然天气是没有雨的，对你们来说对过关是有帮助的，但今天这个太阳啊也比较耀眼，耀眼的阳光下我们这个赛道啊被晒得热热的，我们刚这个女生摸了一下。好，恭喜恭喜三位都成功通过，还有最后一位八号，来拉一把，恭喜四位成功来到第二关。
1: 第二关左右两侧看看你们选择哪一边啊。
0: 好，要快点出脚，
1: 五号通过了第二关，
0: 漂亮。好，两边同时开弓，
1: 六号也没问题。嗯，
0: 哇，我觉得咱们女生现在第二关的通过率变得更高了。哎，哎呀，
1: 落水了，
0: 不敢夸了啊，不能夸了。好，扶住了，哎呀，哎，
1: 右侧这个落水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对于女生来说。那这一关过后，只剩五号、六号来到了第三关。
0: 对，五号、六号，

0: 奋战啊！恭喜你成功通过第三关，来到时空之门，调整一下状态啊，准备来到你的单人闯关。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20多年来。

0: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0: 劲儿没有，轻点儿，
1: 好，踩住踩住，
0: 轻点儿啊，别使蛮劲儿，
1: 好，换脚，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0: 哦，他这个胳膊还真是有劲儿。
1: 对，好，换脚来。
0: 哎，差不多了。
1: 哇哇，
0: 这个胳膊
1: 每一下都荡得好狠啊，
0: 这个胳膊就像个老虎钳一样，紧紧地钳住了我们的赛道啊。
1: 对，我好有希望，这是目前你已经过了我们觉得最难的机关了。好，踩一下瓶盖子。
0: 对，踩在瓶盖子上，使劲儿。
1: 我觉得他没问题了。
0: 好的好的好的，这份有了有了，
1: 太棒了。五号李红红，最后的挑战等着你。
2: 本场的
0: 最后一位女生，也是本场唯一一位，现在应该说是99%拿冰箱的女生。
1: 是，
0: 这叫什么呢？为冰箱孤身闯暗巷啊！我们这不是暗巷，我们这是充满了阳光的一个舞台啊！
1: 是，
0: 躲一躲水。
1: 加油！
0: 来了，稳住，稳住，稳住，别晃，别晃，稳住啊！我看你可以的。
1: 最后两步，红红加油！
0: 哎呀，欢迎登顶！
2: 祝贺。

0: 队在最后时刻有人登顶，拿到了这宝贵的一分啊！
1: 是
0: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男生队后面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2: 有请男生队下一组，
1: 有请，
2: 欢迎，欢迎兄弟们，哎呀，这
1: 是认识一下五位，
2: 精气神相当好了，认识一下一号，
3: 大家好，我叫王同慧，来自安徽宿州。
2: 为什么来参加向前冲呢？
3: 因为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喜欢看这个节目。
2: 啊，现在爷爷奶奶应该在屏幕前观看吗？
3: 在直播间。
2: 在直播间是吧？跟爷爷奶奶聊两句吧。
3: 爷爷奶奶，我终于上节目了，看孙子给你拿大冰箱。
2: 漂亮，爷爷奶奶在家把地方都腾出来啊，等着他把冰箱搬回去。加油，二号。
4: 大家好，我叫贺家乐，来自安徽安庆。
2: 贺家乐啊，安庆的朋友是吧，加油啊，希望今天拿到冰箱，三号冰箱。
5: 大家好，我是管世明，来自安徽阜阳，
2: 叫短视频是吧，
5: 明
2: 啊，管世明啊，来自阜阳的朋友，今天目标是
5: 拿冰箱。
2: 好嘞，你看三台冰箱。
1: 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武江波，来自贵州六盘水。
1: 贵州来的朋友在这边工作还是上学？
6: 我在这边上学。
1: 读大几了？
6: 研一。
1: 哎呦，研究生哦。哎呦，
2: 怎么考上的？
1: 你平时嗨，人家肯定学习特别好，而且不仅学习好，他平时肯定注重体育锻炼，你就看这个身材。你平时爱锻炼吗？
6: 健健身。哦，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吧，展示一下成果，你知道健身的人最喜欢展示了。
2: 别动别动，
1: 没见过吧？哇，
2: 真的是每天在练。
1: 那肯定啊，
2: 是吧，厉害，
1: 真的很厉害啊。今天就把这些运动成果用到我们的赛道上啊。来认识一下四号。
7: 大家好，我叫吴建超，来自安徽庐江。
1: 庐江的小伙子啊，从小也看我们节目长大吧？
7: 对，是的。
1: 从小跟谁一起看呢？
7: 跟爸爸妈妈。
1: 见爸爸妈妈有没有在看你比赛？
7: 应该在看。
1: 有没有什么话对他们说的？
7: 我今天一定带大冰箱回家。
1: 好样的，这组男生。
2: 对，
1: 有志气，
2: 有志气。爸爸妈妈把家里边放冰箱的地方啊提前打扫好，收拾好。
1: 对对对，我们还有就是发冰箱的这个同事们哈，注意一下，我们这一组是五台冰箱，先把这个数量点好，他们走的时候都会带走的啊。
2: 对，好吧。来，各位请下手抽取冰糖。第四排。好，三二一，请展示，有没有？
1: 哦，有哎。我们四号抽中了冰茶赛道，
2: 冰箱离你更近一步啊！各位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1: 啊，但是呢，四号偷偷问我一个问题。好，其他兄弟先上转盘，他问我，你问一遍，
7: 能不能不走这个中间的？
1: 他不想走冰茶赛道。
2: 你看，这就叫艺高人胆大。
1: 你能不能说一下原因？
7: 哎，我觉得太简单了。
2: 你如果过不去的话，这段话会反复回放啊。
1: 可以。
7: 好的好的。
1: 但是今天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我允许你不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但是你必须过关，必须拿冰箱。
7: 可以可以。
1: 啊，不行，我今天就把你扣下来啊。好。
2: 好，加油啊，来，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6: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5: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哎，怎么这么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

0: 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8: 那闷头转的是啥意思？
10: 给自己增加难度啊！这一组的男生你没发现吗？实力太强了，抽到冰茶赛道不走冰茶赛道，嫌它太简单啊！上了转
11: 盘相当的强，
10: 上了转盘啊，低着头给自己增加一点难度，让自己更晕一点啊，因为太简单了。
8: 好，各位规划一下自己的冲关路线。
10: 哥的表情啊，好，可以啦，停了，调整一下。
8: 我就怕他睡着了。一号冰箱，请上赛道。
10: 一号冰箱，舞台冰箱，
8: 舞台奔跑的冰箱。这不是队员，是舞台奔跑的冰箱，家人们。
10: 他们非常的统一，选择了第一关的右边的飞艇。
8: 一号是为爷爷奶奶的冰箱而战。
10: 是的。
8: 这样家里两台冰箱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厨房放一台，卧室放一台。
10: 卧室的意义是？
8: 就是晚上我睡觉睡渴了，可以那个把床头柜那个位置放上冰箱，一开门我就能喝到水了。
10: 哦，真豪啊！
8: 你应该说真虎啊！
10: 好，还有两个飞艇啊，过得比较稳啊。确实，大家要珍惜机会啊！现在机会就一次。
8: 是的，
10: 你落水就没冰箱了啊！
8: 爷爷奶奶如果看到一号闯关表现不错的话，爷爷奶奶会打字吗？给孙子加加油。
10: 应该会吧？
8: 对，
10: 不会打字也会点赞。
8: 不是爷爷奶奶的别打啊！
10: 可以点赞呢。占便宜了是吧？好的，二号出发了，大家都非常友爱啊，都是排着队走的。
8: 这个相声里面不让使用轮力根，
10: 加油，很轻松。二号这个方法更轻松一点哈，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前面的这个选手的优秀经验，成功经验。
8: 前面那个冰箱的成功经验，
10: 在我们眼里他们都是冰箱。
8: 哎，啊，四号的闯关方式还不错啊，是跳跃着一蹦一跳的闯过去，
10: 蛙式闯关法。啊。
8: 有蛙式游泳和蛙式闯关。哎呦，
10: 这个就是刚刚抽到冰茶赛道哈，说太简单了。
8: 他这个动作还不是一般的蛙，是蛙类里面的蟾蜍目。
10: 这你都能分得清？
8: 哎，你们重庆老家管刚才我说的那种蛙类叫什么？
10: 来给宝
8: 啊，来给宝。我们东北老家叫癞蛤蟆，合肥叫癞癞猴。

0: 还有一位冰箱出发，我们就聚齐了。
1: 哇，小心丢盘水的朋友。哎呦，这个身果然被白见哦。
0: 那是啊，我们健身房里每天。
1: 但是我觉得除了大秀肌肉以外，还是要稳一点哈。哎，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的，舞台冰箱聚齐了，来到了第二关。
0: 舞台冰箱闯第二关。
1: 我们这样女生队怎么活呀？
0: 他们是不敢在现场，但是偷偷的在直播间里面观望。哦。
1: 哎，我们知道他就一分啊，就跟我们打平嘛，现在。
0: 我们等他上第一台冰箱，我就超过他。
1: 那下次这两个主持人，他可好意思跟我们一起主持啊？
0: 中午饭他都不好意思跟我们吃了，没脸见
1: 人了。确实确实啊，今天不该有他们的午饭。
0: 我们本来就赢了人家，但是也要放低姿态啊，刻意的表现一些不。
1: 我们是那种放低姿态的人吗？嗯，不是
0: 啊，对，想也不是。
1: 哦，你看四台冰箱又在这儿了。
0: 来，四台冰箱向第三关。
1: 其实我们俩是。哎呀！哇，它是什么？袋鼠，这是袋鼠。
0: 澳洲袋鼠。澳洲留学回来的朋友，这位一看是。
1: 为了给你们增加一点体验感哈，我们的水枪已经开始刺上水了。
0: 这冰箱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热量，所以降温友好。
1: 对，其实我们俩一直都是那种特别低调的主持人，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些队员他们太高调了。
0: 我也想低调，可是实力他不允许啊。
1: 对呀。你看这个二号着急的。都自己先带头了。哎，啊，
0: 漂亮，
1: 不错不错，
0: 多好，这个动作很协调啊，身体也协调，动作也协调，
1: 它整体就叫匍匐前进啊，这个是啊。我们下一位也可以出发了啊，下一位可以出发了。
0: 一号准备上道啊。
1: 好的，恭喜二号离冰箱更近了一步啊，好好想想后面的关卡该怎么闯。
0: 一号是为爷爷奶奶拿冰箱的，爷爷奶奶看到了吗？
1: 哎，真的很高兴，很神奇。
0: 我爷爷他小的时候，
1: 跟爷爷小时候有什么关系？
0: 总看安徽卫视。
1: 爷爷小时候怕还没有这个节目吧？
0: 有安徽广播电台。
1: 行。
0: 高高的天门。好，冰箱就在眼前啊。
2: 不是，你再这么唱，我以为爷爷小的时候喜欢看泰剧呢。
1: 冰箱哪里就在前面，前面是时空之门。好，恭喜来到时空之门。好的，一号二号都成功了，现在是几号在赛道上啊？
0: 是。哦，
1: 是四号。
0: 抽中冰茶，然后没走冰茶赛道。
1: 是超有实力的那位。
0: 对。
1: 很自信的那位。
0: 自信。
1: 对。

0: 师傅肯定是欧阳锋。啊啊啊！他都不用站起来，一直趴着都行。
1: 我跟你讲，我们好几位是这样的功力啊，好几位了已经。这不知道怎么了，今天。这是我们在第二关展现了袋鼠神功的那位，我们贵州的朋友。
0: 你看这位还到还中途还能站起来。

0: 这位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刚刚大家看到跳着过的就是他们那位。好，现在五号来了，五号也通过了。
1: 好久没看到所有兄弟都齐聚在时空之门了，
2: 对吧？好罕见哦。
1: 对，
0: 主要是我和吴志斌今年也对吧，带队带的不多，
1: 队长啊，让大家没办法，
0: 对不起大家，让大家这个少看见了很多名场面。
1: 恭喜五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的东西还放回去吧，冰箱拿不回来了。来，后面的兄弟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保持匀速啊，中间别停下来。对。

0: 保持身体在赛道上的热度。
1: 好，今天这太阳这么大，这身体保持热度不难啊。
0: 哎，我指的是肌肉热度。

0: 住。
1: 哎，这抱得很稳啊，这手还不错。看落点，看落点，应该差不多啊，运气不错。哎，没敢落，但手的位置还是牢牢地抱着的。这次已经提前做准备了，把脚已经提前放下来了。哎，小心好。

0: 好，希望你们兄弟啊，今天来了五个人，四个能登上高台。
1: 四位兄弟齐聚光明顶。
0: 这是交了个透心凉啊。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哎，不能慢，不能慢啊！
8: 中间不能停啊！

0: 们刚才在第三关的这些挖跳的本领我都见过了，一点都不担心这一关。
1: 再往这个球的中间跳一点啊，
0: 问题不大，因为今天干爽，摩擦力很大，
2: 迈步的方式比较稳妥，比跳的方式稳妥一些。
3: 对，
2: 屏幕前的家人们也看一下，学习一下啊，这种过关方式在这一关是很稳妥的。
1: 所以这个大太阳的天气啊也是有好处的，就很快就把赛道给晒干了，没有那么湿滑啊。
2: 我们物理学的角度叫增大摩擦系数。
1: 好的，抱一抱了，抱紧啊，一定要手脚都要用劲儿啊，核心也要用上力量。
0: 没抱，这没抱，这没抱，没抱紧啊，完全
1: 不行。哎呀，可惜了。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这一组啊，我们出现意外也不怕，因为实在是人多啊，都闯得很好。
2: 学习一下前面那位兄弟的过关方式比较稳妥，
0: 就是带着跳那位兄弟吧。
2: 啊，不是，前面是迈步，就正常的迈步前进。哎，哎呦，这是澳洲，澳洲来的兄弟，
0: 对吧？这是带主跳那位兄弟吧？
2: 贵州来的兄弟啊，不是澳洲来的。
0: 澳洲来的，他这个姿势真的好可爱啊，感觉他下肢力量特别强。
2: 他的肌肉啊，也真的像那个蛙跳的蛙一样发达。
0: 好，我感觉他的腿贼有劲儿。
1: 是刚刚不走冰茶赛道那个很自信的兄弟，
0: 对，
1: 不是贵州那个，
2: 不是啊，
1: 不是秀肌肉的那个。
2: 我刚才看的肌肉，我以为是贵州那位兄弟。
0: 他这个腿真的很有肌肉哎，嗯，他的跳的高度不是特别够、啊哎，
1: 但是运气好，他转过来了，
0: 啊
1: 了，啊了，啊，
0: 哎呀，哎呀，
2: 还有一位兄弟。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哦，就是那位身材比较强健的朋友。
1: 对，这才是贵州来的那个。哎，
0: 算了，哎呀，不提了，不提了，
3: 我的六盘水的兄弟啊。哎，
0: 不讲。
2: 来，我们请上下一组男生，
1: 有请。你们好。
2: 好，欢迎各位。
1: 好热情啊。
2: 嗯，来吧啊，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巡爷，来自安徽合肥。
2: 好，欢迎啊，来这位。
5: 大家好，我叫徐展，来自安徽宿州。
2: 嗯，很好，有气势，八号。
6: 大家好，我叫牛帅男，来自山西临汾。
2: 哦，山西的朋友哈、啊、这个今天来的目标是啥？
6: 拿冰箱
2: 啊。在我们合肥干啥呢？
6: 今年刚毕业，刚工作。
2: 啊，刚工作是吧？哎呦，刚工作
1: 啊！合肥好啊，我们这个外地的朋友都愿意留下来，你看。嗯，
2: 是。然后认识一下这边两位。
5: 大家好，我叫王俊廷，来自山东日照。
1: 哦，你看山东的朋友，上学还是工作啦？
5: 上班的。
1: 我在合肥上班，你觉得合肥怎么样？
5: 非常好。
1: 愿不愿意在这找个合肥媳妇儿？
5: 可以，
2: 拿冰箱
1: 有点害羞了，
2: 还娶媳妇儿、啊，
1: 先把房子买了啊，冰箱攒上，对吧？
7: 大家好，我叫王凯，来自安徽安庆。
1: 啊，第几次来？
7: 第一次。
1: 紧张吗？
7: 紧张。
1: 真假的？我看不出来。
7: 真的。
1: 真的，他真的有点紧张。
2: 看不出来。他的笑容好暖啊、哦，一看就是那种暖男。来吧，直接上转盘。
1: 好的，加油啊、哦，五位兄弟。
2: 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啊，尤其是山西的朋友和山东日照的朋友。
1: 在山的西边，山的东边，
2: 山的西边是山西啊，山的东边是山东啊，没毛病啊。加油兄弟们。好，出发了，不要等，出发了。小伙子们，拿出点气势来。
1: 这又不是半决赛，感觉呢这个半决赛的氛围已经出来了啊。
2: 很好啊，步子跨得特别大。
1: 那不是正常的吗？一口气过去，这有什么没见过的？我们这是半决赛，刚刚我们口令里面都说出来了，这速度对吧？
2: 啊，对对对，刚才口令咋说的来着？
1: 兄弟们出发了！
2: 啊，兄弟们出发了，拿出点气势来！
1: 说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
1: 对，你是这样说的，他们就很快呀！
2: 快快快快快快快！
1: 你别醉到追水里了。
2: 没事啊。
1: 虽然我们这个营造了半决赛的氛围，但是这还是常规赛，对吧？这好多都是第一次来的，你看你看。
2: 快上岸，兄弟们！哎呀，你喝了吗？
1: 手忙脚乱，他想那个醉酒的状态来的。

0: 觉得这组兄弟很棒，两边赛道都有人挑战。嗯啊，我们的右手边好像速度更快一点，对吧？
1: 你看看咱们这过关，绝对是
0: 这十号每次都掉队。
1: 哎呀，
0: 关注！
1: 哎呀，
0: 这次不掉队了，掉水。
1: 哎呀。遗憾啊，但是还是有四位兄弟，基本能够抵达时空之门。这个中间一个也不能少了。很好，过关的姿势很帅啊！先起身，再低头，目光炯炯有神，黑眼仁始终看

0: 姿势很帅啊。
1: 但是你倒是走啊。
0: 有点我看那个
1: 躺下。哎呦，
0: 有点我看那个电视剧里边展昭展会那个架势。
1: 要不先换个人，让其他兄弟来给你打个样。我感觉这关过关技巧没掌握。哎呀，
0: 硬闯，看到没？硬闯。
1: 就是我刚那句话说的咋了？这个刺激到你了是吧？
0: 不是，你看他有机会。哎，
1: 好，恭喜。
0: 闯得如此艰难啊，但是达到目的了。
1: 对，调整一下，刚好你是第一个过去的，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呀，唱歪了这个。

0: 六，对不对？
1: 没有任何限制，就我想到啥就说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0: 但这条赛道复杂呀，它可不是我们想咋就咋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万个小心眼儿啊，注意它。

0: 这关啊，因为有一些水，所以它会比较滑，那一定要穿过去的时候注意刹车。
1: 采取点刹，不要一脚焊死。

0: 喜三位顺利来到时空之门，请按顺序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热酒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7: 你出发之前的那一抬手非常专业啊！
9: 哦，怎么说？一抬手有什么专业的？
7: 你看国际赛场上运动赛事都是一抬手，我准备好了。
9: 这不体操比赛吗？

0: 我的队员至少这三个人都能顺利打。
1: 好好好，哎，今天表现还不错啊，截止到目前已经拿了两台冰箱了。
2: 那是相当不错。
1: 那也没有相当，你把相当两个字收一收。虚心使人进步啊，骄傲让人落后。今天星球这一关大家都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0: 你看你不也说相当？
1: 有，不至于不至于。
0: 你开过演唱会吗？
1: 球似的。
0: 六号大哥，你开过演唱会吗？还带长？
3: 这不是我们队长不低调啊，是他们真不低调啊。
4: 掌声响起来。
3: 你上了高台再要掌声去啊！陈启说的对，我们要虚心一点。抱住。
1: 折一看就没，折一看就没，折一看就没抱住啊！你看，哎呦，关键的动作。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匀速前进啊，顺利过关，
0: 稳妥一点啊，一步一步迈，别跳，就迈步正常往前走就行了。哎，对了，很好，
1: 没问题啊，今天这个天气条件

0: 最后两位，
1: 好的，
0: 打顶了也就能拿四分了，今天对吧？
2: 这一关的核心要点是抱，要抱紧，就不能撒手，抱就要抱住。
1: 哎，抱保龄球啊！

0: 好落，
1: 臀部晃动起来，把保龄球晃起来，这个落点就好找了。
0: 晃动。哎呀，有希望吗？这次有希望，你看运气真不错。哇，很好，这次身体稍微偏转了一下方向啊。哦，就看你能不能在保龄球上坚持了。我发现保龄球过去的话一般都得两圈。哦，
2: 要在上面稍微的调整一下是吧？
0: 对对，第一台冰箱也是这样拿的。来，有了，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保三争四了啊。
2: 这个瀑布真是结结实实。

0: 有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一见你心就发慌。
2: 怎么说呢？这爱情也是人类啊，很多事情成功的动力之一啊。直立行走，我就喜欢看到这样闯关呢，说明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哇，这关都能站得过？
0: 你登顶，你也可以表白啊！想好对谁表白？
2: 你看，想一想就高兴啊！这大白牙已经呲出来了。
3: 跳高一点，抱紧！高一点，抱紧！高一点，抱紧！
2: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消息白宇和毛毛都知道了吧？
1: 啊，他们已经知道了，刚刚打电话了。
0: 我看他们走路都一直低着头是什么意思？这不好意思见我们吗？
1: 那必须的呀，咱们以后就可以这样走了。
0: 一会儿我们照顾一下人家的感受，也别太高调啊。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2: 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您记好了，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一定不会让您空着手回去。
1: 是的，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感谢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为本节目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5: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6: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8: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5: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5: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些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5: 好，好，老板，好，
6: 那各位不好意思，我先出去一下。
7: 哎，好，那咱们来吧，来喝一个。

对不住了，局长。 真是共产党！密码本借来用。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谈不上是背叛。

0: 你在调查我了吗？
1: 那咱俩今天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间了。

0: 局长。
1: 共产党能来抢密码本，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繁星计划的数字代码，而这个代码一直存在你的脑子里。
0: 莫局长，这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1: 我确实怀疑过你，但是没想到问题出现了在我这里。姚策，我最信任的学生，你最好的朋友，是我判断有误。陆峰，你先去休息吧。

0: 局长，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确定姚策是共产党。
1: 一帮蠢货，怎么每一次都比共产党晚一步？
2: 盯紧所有离开平湖的出口，通知所有行动队，在车站码头给我布控，就是把平湖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姚策给我找出来。
0: 已经安排了。姚策的身份是不是你想在中共方面知道的结果？
2: 你先看看这个。繁星计划的真实名单，不是11个间谍，是12个。第12个人的名字叫陆峰。
0: 有没有可能是闪光和陆峰联合起来，再给我们做局下套啊？
2: 自打陆峰杀死佐藤浩二以后，闪光一直在追杀他，并且据有关可靠情报显示，陆峰的父母也是为闪光所杀。你认为他们有合作的可能吗？
0: 那陆峰把名单交给我们，岂不是在送死啊？
2: 那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陆峰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名单里。
0: 局长，您是不是认为陆峰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所以您在等待中共方面给出答案？
2: 我是故意给他透露了2个中共的假间谍的名单，而且我围绕这2个名字我换了假密码本，当着他的面放到了手提包里。

0: 果共产党清除了这两个人，那说明陆峰的确是共产党的卧底。如果没有，我把他的名字也留在了那个名单上。我想看看，共产党如果知道陆峰是日本间谍，他们会怎么做？如果清除他，对我们有百利无一害。但是共产党没这么做，反而来拿了真的密码本，来取密码本的人居然还是姚策。
1: 局长，
0: 嗯，好好，什么都不要说。
2: 我命令繁星计划收网行动可以开始。

0: случилось?
1: За что меня?
2: 命令行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苏联和重庆的会谈顺利进行，并保护苏联会谈代表牧羊人的安全。
3: 包括苏联二人，反侵计划名单上的卧底。

0: 抓，都是丁灿的负责人。
1: 知道了，你们注意隐蔽，保证自己的安全。

0: 很久没有这么安静的看看上海了。你眼里的上海是什么样的？你呢？我眼里的上海是冷冰冰的蓝色，像是冬天。
1: 我跟你不一样，我眼里的上海是红色，
0: 血色，
1: 是胜利的颜色。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0: 红色有那么好吗？我不知道红色有多好，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颜色。我没有去分析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能力，更看不到几年后中国的样子。 但是我相信您，相信陆枫。如果您已经勾勒好了蓝图，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可以吗？
1: 你已经在做了。

0: 将军，繁星计划的名单全部泄露，我们的人都被救了。对不起，将军，玉香龟战役的成功离不开这些勇士。玉香龟战役已经把繁星计划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 现在苏联特使穆扬仁已经到达上海，试图搭建和重庆以及中共的对话通道。我担心，一旦他们联手，会对我们非常不利。
1: 如果呢，重庆和共产党以及苏联打成同盟。 这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灾难啊！你继续，绝对不能有那么一点。
0: 是，
1: 因此，上面的你的任务依然很主权，所以，我给你安排一个助手。进来。
0: 义父，多谢将军厚爱。
1: 谢谢你从满洲打过来，不是正部一次，而是义父专门打了报告。所以在我来上海之前，义父就已经找到我了。
0: 把你放在身边，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也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
1: 谢谢义父。
0: 我提醒你们一下。
1: 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去浪费。
0: 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大日本帝国上次有关的事故。

0: 听说繁星计划的名单已经收网了，恭喜穆局长。对接下来的局势，你有什么看法？
1: 我倒是很想听听任主任的高见。玉香贵战役，日本人虽然赢了，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人的大限快到了。
0: 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你我都是务实之人，任主任不妨直接跟我道明底线吧。我听说苏联方面派了一个代号“牧羊人”的代表，要和重庆方面进行会谈。如果谈得好，重庆方面就有可能会向苏联靠拢。
1: 这样，国共就会加深合作。任主任果然是消息灵通，
2: 一点都不错。但是据我所知，美国人也了解这个情况，他们正在紧密地联络着重庆方面。但是我个人倒是更希望重庆政府能够跟美国人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
1: 毕竟我们在反攻立场上是一致的，所以啊，不能让重庆政府和苏联政府他们谈话成功。明白了，这个会谈什么时候？近期吧，我在负责重庆过来谈话人员的安全。 具体的时间地点由共产党决定。如果穆局长不方便出面，我们76号来破坏这次会谈，那可是名正言顺的。
2: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感谢任主任。

0: 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是你啊！多谢你枪下留人，那么信任我。1013这个号码只有我跟沈处长知道，而且只用过一次。
1: 1013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我向上级领导请示，用遥测强取密码本，这样可以转移穆西和对你的怀疑视线，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0: 我不妨碍你们了，选择。
2: 姚三，穆西和派了大批特工在找你，等风声过了再走吧。穆西和迟早都会找到这儿的，不要躲在这儿，只会给你们带来危险。放心，我已经联络老朋友了，他们会有办法把我送出平湖。

0: 这次的名单没问题了吧？
1: 没问题了，我们队伍里的间谍已经被抓获，苏联那边也十分感谢，组织上给你记一大功。

0: 其实你这次让我到军统去卧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重庆政府和苏联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吧？
1: 这次会谈极为重要，如果会谈顺利，标志着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对抗战大局非常关键。日本人不希望国共合作，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和苏联人合作，他们已经知道情况，我想闪光一定会有所动作。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会谈成功，并且保障牧羊人的安全。
0: 那穆希赫呢？
1: 穆希赫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所以目前我们对重庆政府还不能够完全信任，不排除他们另有企图，因此你要尽快摸清他们真正的动机。
0: 穆希赫不让左凌央，而让我去负责安保行动，应该是另有目的。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摸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1: 目前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我给你带来一个人，进来吧。

0: 我知道你的身份，刚知道。什么时候青年公园去相机的时候，他可以信任你？不是也很信任他吗？
1: 现在处境非常需要，正好华夏宇又回来了。华夏宇又回来了，什么时候？
0: 当天就被穆希赫给接回来了。穆希赫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
1: 曾经是七十六号的人，我想穆希赫也知道你华向宇、蓝冰三个人的微妙关系，正好可以扰乱他的判断。
0: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我更危险了吗？我理解你的困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任大洋那边好不容易才周旋过关。 而且蓝冰现在已经回不了76号了。
2: 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合作了。

0: 心他会误会。
1: 没有担心。
0: 我很担心，毕竟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你的安全。离你远了不对，走近了又担心他会……
1: 没那么严重，磨合磨合就好。
0: 磨合，不和起你的日子恐怕不好过。
1: 我没事，我倒是担心你。到时候如果说让你受什么委屈的话，你还多理解，多包涵。
0: 我无所谓，工作而已。

0: 欢迎。
1: 查到了，但对你来说有点残酷。
2: 说吧，
1: 你女儿的死确实是上官做的。
2: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3: 永久。我记得，你想和谁？
1: 他是不是死在你手里？
3: 确切地说，他死在我面前，是自杀的。
1: 他是上官的妻子。

0: 将军，不用介绍了吧？在情报战场上，我们曾经是相互调查的主要对象。
1: 在下能力有限，对您知之甚少。
0: 任主任对钢琴师的身份是知之甚少，但对佛手的身份却是了如指掌，
1: 一点皮毛。
0: 现在信息紧迫，苏联和美国都在西加拉拢中国，企图间谍，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新战略同盟。
1: 不知道任主任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多不多？我们抓到一点风声，76号正在寻找代号牧羊人的苏联特使。
2: 上局长沃迪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现在需要这些新的任务。这次让你们见面，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任主任之前的托米子已经解散，投稿科准备在76号秘密基地成立新的部门第9局。 代替托米子，第9局直接对话南京政府的主席办公室，同时对帝国军部高层负责，新的负责人，赵薇长官，
1: 是任主任。
2: 你全力配合单处长，
1: 我一定全力配合单处长的工作。
2: 多谢。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击碎重庆和苏联以及共产党之间的回答。
0: 请将军放心。

0: 你要是能带着活口回来，我倒是不反对。 繁星计划名单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苏联和中共都查了，人已经被抓了。对于那个第十二个人，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1: 目前还没有，但情报显示他们开会讨论过，具体结果还没出来。欲盖弥彰。
2: 只要共产党不动陆丰，那陆丰就是共产党。至少，他不能摆脱嫌疑。姚策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深得我的信任。他居然能够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密码本吗？ 绝不会，一定是另有目的。比如说，要转移我的视线，掩护陆丰等等等等。我现在是真希望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个陆丰，应该说是我们急需的可塑之才。
0: 如果真心是跟我们干，那必将会有一番不可估量的作为。但是，如果他是暗中在给共产党做事，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了。要不要除掉陆丰？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
2: 静观其变，一枚棋子，留着有用。
3: 还有谁要来？

0: 我回来不是因为卢峰。
1: 那是因为谁？总不会是因为我吧？
0: 我有我的任务，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
1: 如果你走了会有人说我小心眼的。
0: 我至少不会伤害卢峰。
1: 我是怕你受伤害。
2: 酒来了。今天啊，你们俩能不能慢点喝？
1: 高兴，
0: 是，很高兴。
2: 高兴就好，高兴就好。来，我们三个一起

0: 心疼了，哎，你替他喝，我可喝不过你。
1: 你不想跟我喝，我自己喝。行，你别闹了，行不行？
0: 你送我去杭州，把他调到你身边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1: 无论如何，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是吧？你可以信任蓝冰，却不信任我，是因为我身份的问题。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

0: 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2: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对于花项羽，你要保持警惕，因为他的身份还不确定。保护陆枫的安全，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这次任务很危险，情况也很复杂，你可以拒绝。

0: 我跟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那就更不应该离开。而且你现在已经无路可去了，闪光已经拿到权力，再加上日本人的支持，寄人篱下是最好的自我存活方式。你比我了解他，你应该清楚，现在只有你我联手，才可能勉强存活。
1: 虎落平阳，只有等待时机。

0: 你一定设想过很多次我们见面的场景，对吗？其实我们见过，但怎么都没想到，这最后的最后，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见面。
1: 生者望，败者叩。你想让我怎么死？悉听尊便。
0: 你知道，我不可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你是我尊敬的对手，但是对于死，你想怎么选择？
1: 残忍还真不是我最擅长的。假如调换现在的位置，你会让我怎么死？不知道。除非假如成为现实。
0: 够坦白。对于你我来说，无论对方怎么死，都很难解恨。 如果是在此之前的任何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你折磨到死。但是现在，该把我们之间的仇恨往后放放，从我开始。

过去你我各为其主，身不由己。现在能走到同一个阵营，真的是难以想象。但是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如果现在我们互换身份，我相信你也一定会以大局为重。所以，我希望你留下。

0: 我妻子的仇，我一定会找你报。不然到了那边，我会没脸见她。你女儿的仇，也应该找我报，但都不是现在。你留下，我给你足够的权限。牧羊人事件由你全权负责。 必须破坏苏联和重庆的这次会谈。你的人不介入吗？
1: 我的人只是协助，任务完成之后马上撤离。如果你希望独立完成，
0: 我尊重你的决定。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见面礼送你了。
0: 威胁我？
1: 这是我从军统拿到的机密资料，没有备份，你可以随意处理。
0: 我们见面完全是公务需要。
1: 我善意的跟你说一下第九处的新规矩，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从此以后不会再被追究。但是从你进到第九处之后，如果再和军统、共产党有任何接触，都会被认定是叛国行为。你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处理叛徒的吧？
0: 我的部门里找不到叛徒。
1: 是找不到还是没有？

0: 今天起，你负责协助沈处长抓捕牧羊人，一切行动都要听从沈处长指挥。
1: 是。说不说？
2: 不要，不要！我说。
1: 好，我知道了。遥测找到了。
3: 怎么找到的？
1: 既然你们都找不到，我只能亲自安排了。

0: 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抓捕姚策。姚策今天傍晚会离开平湖。各位，请听好，不许离开这里，不能单独行动。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左教官会留下。行动的时间地点，出发前会告诉你们。幽灵的规矩你知道，
3: 姚策不能活着离开平湖。
0: 如果拒捕，杀。
2: 是。

0: 你跑不掉的，投降吧。
1: 杨科，投降吧，我们能保证你的安全。

0: 跟我回去吧，我向局长保你。条件呢？告诉我你上线是谁，我只要一个名字就够。如果你得不到那个名字呢？啊，那就保不了我们了。你我都很了解穆希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可能有机会活着。
1: 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很早。共产党知道你做这些事情吗？国民政府已经腐烂到了极点，而且无药可救。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国家政权成了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出卖国家、消极抗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这样的政府，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为什么？
2: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是真正为了解放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正当。左教官，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算共产党革命胜利了，又能怎么样？你已经死了。
1: 共产党人革命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后世的人们。
2: 后世？你是为了后世的人记得你们，感激你们？
1: 不需要，只要他们幸福的生活。

0: 这就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姚策，你我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你相信我。
1: 只要你告诉我你上线的名字，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我会让你风风光光的离开平湖。亚瑟，你可以考虑一下左教官的建议，我也可以向你保证，让你活下去。
2: 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秦氏走肉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仆后继地走下去。 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过去了，过去了就好啊。
1: 局长，你少喝点，注意身体。
0: 要策，我亲自招收的学员，黄埔毕业就跟着我，替我挡过子弹，可谓忠心耿耿。这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党性这么坚定的人，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很恐怖啊！我现在非常担心。我担心什么你知道吗？
1: 您担心什么？
0: 我们这个队伍里到底还有没有像姚策这样的共产党，还有多少？
1: 局长，姚策很早以前就是共产党卧底，对不起，是我没发现。

0: 陆峰表现得怎么样？
1: 正常，他不太像是共产党。
0: 姚策以前看着像共产党？
1: 我会盯住陆峰。
0: 也不用盯太紧，记住我的话，只要共产党不动他，那他就在嫌疑人的名单里。
1: 是。
0: 他的队伍里是不是有一个女的叫什么？她从76号来的，
1: 叫蓝冰，曾经被76号出名并。

0: 遭到追杀，在陆峰逃亡的时候帮助过陆峰，他们应该是在那个时期相互建立信任的。
1: 再好好的查，要查彻底。
0: 是。
1: 要策暴露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必须要给共产党怀以颜色，要查清楚他的上线到底是谁，不能再出第二个要策了。
0: 明白。局长，刚刚接到最新情报，牧羊人紧急会联系我们谈会面的事情。
2: 你怎么看？
0: 共产党不可信任，不得不防。
1: 现在最危险的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
0: 但是重庆的命令。
1: 你是说校长要跟苏联人会谈吗？
0: 对。
1: 那是做给美国人看的，给美国施加压力而已，项庄舞剑。
0: 那我们这次见面就要……
1: 对，要让外人看来是其他势力破坏的。
3: 确定牧羊人已经到上海了。
4: 第九处雷达车到了吗？
5: 应该快到了。您确定他们联系只会通过电台而不是见面吗？
4: 目前国共两党相互并不信任，他们要保护好苏联特使牧羊人的安全，一定会非常谨慎，不可能一开始就见面。
5: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电台，只要他们通过电台联系对方，雷达车就能锁定他们的位置。
4: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逼他们见面，只要他们见面，我们就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陆峰。你要定死沈霄，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但不要打扰他。沈霄是我的老对手了，他的能力你应该知道，你要想办法躲过他的敏锐，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汇报给我，不能有任何疏漏，否则整个行动都将功亏一篑。
2: 明白了。我要是那样活下去跟秦氏走肉有什么区别？我宁可死死很简单，活着很难，但是我的死可以激励更多的革命志士，包括那些正在选择投身革命的有志之士，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一定会前赴后继地走下去，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6: 没事吧？
2: 没事。把我给你那个子弹还给我。
6: 我早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莫西赫之所以把我从杭州带回来，说明他从来就没信任过你，或者他认为你就是共产党。 你是人，不是神。今天左凌阳寸步不离，你没有办法拯救一个你根本拯救不了的人。姚策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死的，你不用太自责。与其自责，还不如想想你该做什么。

0: 你看着我，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1: 不是，你说谎。我说的是实话。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只要是我爱的那个陆枫就可以了。
2: 日本人和76号都在寻找牧羊人。你在确保特派员的安全的情况下，要密切注意共产党那边的真实性。
3: 我们已经按照约定准备了专用电台，联系上之后会确认他们的身份。
2: 重庆方面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 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所以特派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会谈之前，不要让他有任何的单独行动。
3: 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明天晚上共产党联系我们。
2: 我要再重申一遍，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办砸了。 我不得不提着你的脑袋，给重庆方面一个交代。我明白。现在不能给闪官以任何机会，要不然他会疯狂的报复你我。我会
1: 小心。
2: 那个从76号过来的特工叫蓝冰。
3: 他已经彻底脱离76号。我记得上次闪官在我去机场路上对我行刺的时候，他好像出手救过我。
2: 是的，他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3: 要知人善用啊！你看看，能不能通过他拿到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
1: 这我只能试着跟他谈一谈。

0: 左凌阳到现在还没回来，除非有特殊的情况，否则他不会离开木屑河半步。刚才木屑河提到你了，让你联系齐十六号。好啊，这样我就有机会名正言顺的接触到沈处长了。你想的太简单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劝导。
1: 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联系沈处长。既然他开口了，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2: 可是对您来说，太危险。
1: 我们做的哪件事情不危险？
2: 进来。

0: 76号和特洛克合作，成立了新的部门第九处。
1: 情报准确吗？
2: 准确。你知道负责人是谁吗？
3: 闪关呢？
0: 没错，就是他。
1: 闪关这次回来，不仅有日本人。

0: 护人。
1: 白马宝76号缺陷，我可以任你动用南京政府的资源，
2: 可谓如虎添翼。我们现在要动弹就更难了。
1: 况且他熟悉我们军统在上海地下组织的所有系统，
3: 而且他们动用了很多力量在寻找牧羊人，
2: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破坏会谈。只有让顾一川和牧羊人见面，美国人才会有压力。谈得拢谈不拢不是我们的事，
1: 关键是要让他们见面。
2: 而且
1: 顾一川不能被他们抓到，要不然
2: 我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我叫林青，您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和一切行动由我来负责。
1: 感谢。我是牧羊人，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到了吗？
0: 他们已经在上海了，等我们确认好他们的身份之后，会安排会谈的时间和地点。
2: 这是顾一川，重庆政府的特派员。穆希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负责顾一川的安全和这次会谈。为了这次会谈，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行动队的负责人是陆峰，主要成员是花向宇，还有蓝冰。另一方是苏联代表，代号牧羊人，是个苏联男人，右手手腕有一道伤疤，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他的照片。负责他安全的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目前只有这些线索。
3: 沈处长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这个人叫姚策，跟随了穆希赫很多年，但他真实身份是中共的卧底。前几天军统抓了一批人，我认为姚策的暴露应该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3: 这么说来，沈处长已经有方案了，说来听听。
4: 找到姚策的上线。
2: 怎么找？
4: 调动上海所有的情报网，彻查姚策的死。
3: 我还有一个方向，可以帮助大家拓展一下思路。从陆峰入手。第二个应该是姚策的上线。如果确定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应该是这次双方会谈苏联和中共的既定指挥者，我们要逼他浮出水面。
5: 共产党方面的调查还是交由任主任和沈处长来负责。
3: 华飞，你继续追查陆峰。
6: 是。
3: 山田少佐，你负责调查牧羊人现在的位置。
7: 是。
3: 我们的时间很紧迫了，大家都动起来吧。
8: 是。

最难、最棘手的事情，推给了我们。共产党，我打了多年交道，很难抓到。即便抓到，他们宁可死，也不会说出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更何况，让我们找一个死人的上线，如果耽误了破坏会谈，我们俩还得背黑锅。上官根本不相信我们。 他从特高科调了几辆电台检测雷达车，闪光料定这次双方会谈的联络方式是电台。从昨天夜里，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被闪光孤立了，照这样发展下去。

0: 只能坐以待毙。
1: 您想怎么做？
2: 你怀疑陆峰是共产党？
3: 他应该不是。陆峰是我一手养大，他的经历我了解，可现在事情的结果总是不符合逻辑，所以现在我要重新推断一下，以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变得可能了。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实际存活的还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陆峰。共产党已经抓捕了名单上的卧底，说明姚策暴露的代价就是拿到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我一直在等陆峰被抓捕的消息，没想到共产党和穆西赫都没有动的。陈浩民死在我手里，我和陆峰都在这个名单上，共产党完全有理由相信是陆峰出卖了陈浩民。对于叛徒，共产党不会姑息，但奇怪的是，穆西赫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名单上的陆峰。现在的结果令人费解。
2: 那陆峰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也很想知道。
4: 那陆峰为什么还为穆西赫做事？
3: 只有一种可能。

0: 对方突然中断了。
1: 发完了吗？
0: 应该还没有。
1: 先把发过来的翻译出来。

0: 0800-6789-589。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别要，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

0: 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停车，

0: 所料，我们在公共租界地发现了一个发报机的信号源，正要锁定它位置的时候，信号突然中断。
1: 什么原因？
2: 还不确定，有可能是发给对方以后再等回复。
0: 还有种可能，对方收到情报，
2: 终止了行动。
1: 马上封锁这个区的所有出口。
3: 我派人增援你，继续监听，
1: 看他们有没有再联系。5分钟之后给我电话。
2: 是。
4: 76号雷达车正在搜索信号源，穆局长下令，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再使用发报机。
5: 情报可靠吗？
4: 绝对可靠。他们现在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所有出口，一定是找到了重要的线索。牧羊人应该暴露了。
1: 咱这第九处里边，有只老鼠，还是只大老鼠。公共租界是外国人聚集的地区，也正是牧羊人藏身的最佳地点。山田凉子已经打电话回来，现在可以确定我们的行动已经泄露出去。牧羊人是收到情报后仓促中断了与重庆方面的联系。
6: 这个人从我们这儿窃取到情报，然后直接通知牧羊人切断联系，那可以肯定这个人的身份是共产党。
1: 他很可能就是姚策的上线，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这次行动除了抓捕牧羊人，把这个人也要挖出来。
6: 如果我们把牧羊人逼入绝境，他肯定会出手相救。
1: 这次会谈他们不会放弃，如果牧羊人有的危险，他们一定会来营救。为了加快他们的行动，你要把动作搞大一些，他们越早收到情报，对咱们越有利。把网张开了，等他们来。
6: 我会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多2天之内一定能抓到牧羊人。至于共产党的卧底，这也是您安排我跟沈处长一组的原因吧？
1: 包括那个人道员，也不能放松任何警惕。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是共产党。
6: 是。
7: 雷总
8: ，What happened？
7: 副队长，我们已经戒严了。
8: What happened？ I had to get back home。
7: 对不起，对不起，副队长。
8: Why？
1: 这是公共租界的地图，现在已经锁定牧羊人就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区一共有3个出口，我们要进行地毯式的搜索。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任务，任主任。

0: 现场行动总指挥由霍飞担任，任何行动都要听从霍飞的指挥。擅自行动不服从命令的，都将受到军法严惩。我要你们把这个地区翻个底朝天，一定要把牧羊人找出来。行动吧。
1: 是。

0: 你有没有能力保障会谈顺利进行？
1: 有，请校长放心。
0: 美国人现在对我们是咄咄逼人，我等你的好消息。
1: 是。校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谈，要求务必按时进行。
2: 是啊，如果会谈还没开始就出了问题，你我的政治生涯也就宣告结束了。
3: 他们已经把我们困住了，发报机既然不能用，他们下一步一定会展开地毯式搜索，敌人应该很快会找到我们，
2: 我们不能这么等死。
1: 林队长，给我一把钱吧。
3: 上级既然不让我们使用发报机，他们就一定会想尽办法组织营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放弃，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你送出去。
1: 还没等我们回复，联络就中断了。看来这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能确定啊。
4: 是，
2: 就是确定了也没用。现在的牧羊人被76号困住了。
1: 校长刚才来电话，明令必须要让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我估计啊，76号不出两天就会把牧羊人搜出来。如果牧羊人被抓，那重庆和苏联的关系彻底完蛋，到时候最倒霉的是谁？我们军统、幽灵，还有执行这次任务的弟兄们，是不是？怎么办？

0: 罗峰，你看看，你能不能把牧羊人从76号的包围圈里救出？
1: 他们不好了，天罗地网，基本没可能。
0: 是是是，难难，我知道。但这是校长的死令啊！再说我们都是军人，本身每天都活在刀尖上。就算为了幽灵的弟兄们，也算为了我吧。你看你能不能铤而走险？我现在放眼望去没有别人呢，去准备一下吧。明天上午10点，把牧羊人带到幽山公馆，让他和特派员准时会见。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左教官说，我这里全力配合。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2: 陆峰，这次事关重大，校长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就拜托了，啊。
0: 是。时间紧，任务重，赶紧去准备吧。

0: 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等于去送死，你连他的位置你都确认不了，你怎么救啊？就算你确认得了位置，闪光他们已经埋伏好了，就等着一网打尽呢，你根本就救不出来。蓝冰，你的话他最听，你说说你的意见。
1: 我同意华翔宇的看法，76号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3个出口，并且调动重兵把守，接下来就会进行地毯式搜索，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如果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相当于去送死。
2: 你们都知道公共租界区域不大，如果他们继续搜索下去，明天天黑之前他们就会抓住牧羊人，我们没时间了，而且这是死命令，我必须要去救他。
0: 那你告诉我怎么救，你怎么确认他的位置？你不说清楚，就算违抗命令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0: 他说的对，如果我们没办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进去了就是白白送死。
1: 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沈处长的安全。
0: 什么意思？
1: 上官带来雷达车，除了追踪牧羊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看一下雷达车的情报会不会泄露。中共的电台很可能收到了情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沈处长联系了牧羊人。
0: 你是说处长暴露了？
1: 至少引起了上官的怀疑。沈默现在至少可以判断出他们行动泄露的原因是出于他们自己内部，所以如果我们能联系到沈处长，就能确定牧羊人的位置。只是难点在于怎么不让沈处长进一步暴露。
0: 你是不是已经有方案了？
1: 只有一个办法，你去联系沈处长，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给你做掩护。
0: 我不同意。你本来就是他们的目标，如果我带牧羊人逃走了，你怎么走？
1: 我的任务就是救牧羊人。
0: 我的任务是保证你的安全。除非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安全撤离，不然我绝对不会配合你冒险的。
2: 局长，以闪官现在的布局和野心，陆峰这次去恐怕没有活着回来的可能。
3: 校长既然这么重视这件事，只能让陆峰去硬闯一下呀，要不然怎么跟校长交代呀？
2: 校长那么重视这次和苏联人见面，到底是真合作还是假合作？
3: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2: 我愿听局长教诲。
3: 玉香桂战役失败以后，美国人取消了对重庆政府的军事援助。校长这次和苏联人会谈，目的很明确嘛，就是要把目光让美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取得再一次的援助。跟苏联人见面就是为了加大筹码呀。美国人当然不希望我们跟苏联人合作了，这大家都清楚，所以校长是在演戏，但这戏还得往真的演。
2: 这也许就是陆峰的命吧。
3: 不一定。

0: 陆峰是个人才，很有可能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
1: 不可能，我们和牧羊人断了联系，他无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怎么救？就算他找到牧羊人，他也无法走出闪关的包围圈。
0: 哼，我们是需要他和他的队伍把牧羊人带回来，至于他和他的队伍回得来还是回不来，那得看他和他的队伍的造化。
1: 局长，
0: 嗯，
1: 那如果他很幸运地救出牧羊人呢？
0: 你是说幸运？我从来不相信幸运。如果他能够顺利地把这件事情完成了，那问题就更严重。
1: 你是想借刀杀人
0: 吗？嗯，不不，我非常愿意相信他，但是没办法，他是繁星计划名单当中的第12个人。

0: 你面对的不只是长官，还有木西河这边。你想过吗？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有可能成为木西河的替死鬼。
1: 我知道。但是我没选择。如果我抗拒命令，事情的结果不会比我去冒险要好。 虽然两边一样危险，还不如去拼一下。你想过我吗？当然。但是这次真的没办法了。我想过了，如果我出现在现场，他不会马上打死我。
0: 姚开枪，他们也一定会等我找到牧羊人之后。
2: 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打死你他们照样能找得出来啊。
0: 我赌上官不会这么做，我和牧羊人他们都要，而且他并不能百分百确定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所以他们一定会等。
2: 其实这就是一次心理战，我并不是没有机会。
0: 蓝冰也同意了。同意了。我不相信。明天，只有所有人一起配合，我们才有可能。 完成这次营救计划。
2: 你怎么确定牧羊人的位置？
0: 我不需要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们只需要打破山关的布局。

0: 辛苦了，沈组长。
1: 如果沈处长是牧羊人的话，你会怎么逃脱呢？
2: 挺难的，还真得好好想想。
1: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人要来救牧羊人？
2: 会啊，而且来的人一定是置生死于度外的人，但也是徒劳吧。
1: 哼，如果有人暗中相助呢？
2: 那就不好说了。
3: 我是霍飞，
4: 队长，陆峰来了。
1: 你确定吗？
4: 确定，他正朝你这条街道后进。
1: 先别动，等我命令。
4: 是。
1: 出现了，
5: 陆峰突然出现，肯定是为牧羊人而来。
4: 盯紧他，先不要动手。
5: 等牧羊人出现，一起守望。
1: 是。

0: 抓不抓？现在是抓陆峰最好的时机。
1: 别担心，叶神处长，他肯定是来救牧羊人的，跑不了。现在动手，就打草惊蛇了。

0: 你最终还是跟着长官被日本人卖命了。
1: 咱们俩都一样，你选择了陆峰，也不管他的身份，就认定跟他一辈子，不是吗？

0: 离开闪光。
1: 你能离开陆峰吗？
0: 陆峰跟闪光不一样，闪光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日本间谍，
1: 陆峰也是。我最起码有自知之明，而你在自欺欺人，陆峰把你骗了。

0: 郑州长说，陆鹏应该只是个诱饵，应该还有其他人配合他营救牧羊人。
1: 其他人？

0: 把枪放下！枪放下！不让大家一起死，那就一起死！来！来！来！来！
1: 林浩。

0: 他还没回来，他让山月给你带了句话，说他很安全，晚点再和我们会合。
1: 我是这次会谈行动的中共负责人林青。
2: 你好，主要负责牧羊人的安保工作。鲁峰，
1: 这是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
2: 这次多谢你们，促成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你们收到我们发出的时间地点了吗？
2: 收到了，上午10点，优山公馆。
3: 这次行动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陆峰和牧羊人跑了，我们还有机会。
4: 处长有共产党的下一步行动计划？陆峰就责牧羊人是为了会谈，只要盯住了会谈。 就还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晚上能准备好抓捕方案吗？
2: 能，但是时间和地点，
4: 行动之前我会告诉你们。
2: 是。

0: 我知道了，怎么样？陆峰还真的把牧羊人救出来了。他怎么做到的？他是怎么知道牧羊人的位置的？这是这次营救行动里最大的难点了。我觉得听听陆峰的解释。嗯，不必。
1: 任何解释都是合理的。看来，这次会谈不仅仅是一次会谈了。

0: 没想到会接到你的电话。
1: 有件事情我想请哥哥帮忙。
0: 关于陆峰。
1: 你怎么知道？
2: 义父最近总是提到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回来了。
1: 我这次回来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
0: 说吧，我会全力以赴帮你的。
1: 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
0: 你想知道什么？
1: 名单被溢出来以后，穆希赫不仅没有信任陆峰，还在遥测事件之后对他更加提防。我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他是名单上的第十二个人。
1: 不可能。
2: 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2: 这个孩子不能要，
1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11: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6: 收到，我们马上办。
1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8: 喂，
1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这个牧羊人，
8: 整个行动都没有人见过牧羊人吗？
7: 是的。
8: 陆峰是怎么安排的行动？你详尽的再跟我说一遍。
9: 陆峰知道自己的出现肯定会引起我们的紧张和关注，他牵制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力和精力。
7: 沈笑呢？他在哪儿？
9: 他没离开过我的视线。
8: 花向宇跟霍飞说了什么？
7: 正是因为你对花向宇的情感，才会被陆峰利用。
9: 我跟花向宇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现场的情况，没有任何异常。
7: 接头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9: 不可能，我确定没有人跟陆峰接头。我的视线一直在陆峰和沈笑身上，他们俩没有任何异常。
8: 没有人跟陆峰接头吗？报摊老板或者是路过的某个人？
7: 绝对没有。
9: 陆峰跟花向宇就开始分头行动，我突然意识到花向宇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和山田凉子分头跟踪。
8: 这么说，陆峰是给每个人单独下达的命令，谁也不知道这个任务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7: 是的，我们只是按照既定时间完成我们这部分的计划任务。
9: 花向宇的确是陆峰针对我安排的。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他是怎么把牧羊人救走的？
8: 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这次营救行动对于陆峰来说，那就是自投罗网。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不会贸然行动。整个计划严丝合缝，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像囊中取物一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牧羊人给救走了。说明了什么？陆丰特瞒天过海把你们都骗了，救走牧羊人的不是他，也不是花项羽。我们已经拿到可靠的情报，共产党负责这次会谈的是一个代号叫青衣的人，他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姚策的上线。这个青衣藏在76号已经很久了，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牧羊人的藏身之处。没有他的帮助，陆峰要找到牧羊人那就是大海捞针。找到这个牧羊人的准确位置是陆峰行动计划的关键。现在可以肯定，陆峰之所以出现，就是要和这个青衣接头。
1: 对不起。
0: 你必须在心底把这个花项羽彻底剔除。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只有走出这段情感，才能超越陆峰。

0: 人道员和神校同时出现在现场，这二者之中，很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就是青溪。
1: 过去76号给青衣的生存条件太好了，现在我要刺激一下这个青衣，让他自己走出来。没想到今天受的这么丢人，如果早听你的，动手抓了陆峰。 他可能就不会跑了。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一直都在怀疑你。对不起，
2: 没事儿。我目前的处境比你所谓的怀疑更狼狈。
1: 我知道一点。 你跟闪处长之间的恩怨，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去哪儿？我在军统干了那么多年，为了保命才来到76号，现在还能去哪儿？你总不会让我去投奔共产党吧？时间很紧。 你了解陆峰，他总是做出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这次的失误对我来说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会谈期间我再没有办法抓到陆峰和牧羊人，恐怕我……其实我跟陆峰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兄弟。我对他的了解。 不是从敌人层面上出发的，但是我知道你跟他是老对手，所以明天的行动，能不能帮帮我？明天我会尽我所能帮你，多谢。
3: 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当初没有向陆峰开枪而付出代价。我开过枪，也打中了他，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这次不一样，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你就直说。
2: 问题出在哪儿？陆峰靠一己之力不可能成功。咱们身边有内鬼，
3: 是你吧？

0: 开个玩笑。76号有没有内鬼我不确定，但我能确定闪官会把我们俩当替死鬼。
1: 第九处查了我很久了，
0: 也在查我，怎么个死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你我很快会有一个人现在在闪官手里，或者我们俩都被他拿下。
1: 其实这次闪官在布局抓陆峰和牧羊人的同时已经在找内鬼了，
0: 现在要对我们动手了。
1: 你是不是收到什么情报了？
0: 青衣就是那个共产党卧底的代号，他就在我们身边。
1: 你有怀疑对象吗？
0: 闪官。
1: 他怎么可能？
0: 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能。我已经和军部上层通好了关系，如果我们能在第九路之前破坏这次会谈，又能揪出闪官的身份，我们就能绝处逢生。我不管闪官是不是青衣，只要我做事他是，他就是，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
1: 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
0: 会谈肯定失败，我们要利用好这次会谈，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进来。
2: 任主任，闪处长命令立刻出发。
0: 去哪儿？什么行动？
2: 没说。
3: 莫局长，我们已经在右山公馆了。
4: 会谈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啊？
5: 已经安排好了。嗯。
4: 这次牧羊人的营救行动很成功啊。
3: 本来想回去复命
5: 并汇报行动计划，但是
4: 不用回来汇报，
5: 你专心处理好会谈的事情，
4: 这是头等大事。牧羊人现在安全吗？
3: 应该是安全的。嗯，
4: 你一定要确保特派员的安全，
5: 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
3: 是。
6: 你可能已经知道我在捉内鬼。
1: 听说了。
6: 听谁说的？能想到我在捉内鬼的人好像没几个。
1: 没有内鬼，陆峰不可能那么快锁定牧羊人的位置，更别提救人了。
6: 关于这个内鬼，我给你提供点线索。他是共产党代号青衣，之前他有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毁掉特密组。显然他成功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帮了他的忙，或者说我被这个青衣利用了，他毕竟是借了我

0: 的时候，才彻底毁掉你的特密组，所以我很想见见这个青衣的真面目。怎么样，有方向了吗？
1: 有了，我是嫌疑人。
0: 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调查你。
1: 调查是正常的，不调查就反

我说了解我的人除了我自己，大概就是你沈处长了，反之亦然。这个霍飞还是太过年轻，他根本不是陆峰的对手，所以明天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我决定由你来负责。如果说你想讨好任道远那拨人，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想好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

0: 如果让我负责，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
1: 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
0: 我一定把他找出来。
1: 好，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已经拿到了，明天上午10点，幽山公馆。
0: 情报来源可靠吗？
1: 情报的真实性我完全可以负责。你还有9个小时的时间。

0: 停一下！从现在开始到行动之前，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临时指挥部。另外，沈处长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 都必须服从沈处长的命令。
1: 霍队长，你对军统比较了解，给我做副手。
2: 是。
1: 明天的会谈时间已经确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2: 是。是

0: 怎么了？
1: 穆西河到最后也没问我们怎么把牧羊人救出来的。
0: 别人不问也就算了，穆西河不问问题就严重了。
1: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更加小心。

0: 如果会谈顺利，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以后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服从命令。我是说个人问题，在感情上，人不能为他人而活，要为自己活着。你呢？你在为谁而活？
2: 想知道你是为谁而活。

0: 你介意我跟陆福单独聊聊吗？
1: 你怎么现在才来？你到底为谁而活？你到底是谁？回答我。
0: 你想问我是怎么找的莫言人的位置的？我不想骗你，但暂时不能告诉你。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1: 没有了。陆峰，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两个之间不能再有任何误会，我们彼此必须是透明，否则我会立刻离开你。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要你亲口说。我是幽灵的人。之前呢？幽灵
2: 派对76号的卧底。还有其他身份吗？没有。繁星计划是怎么回事？繁星计划已经结束了。 我把名单代码交给莫歇赫，想作为交换回到幽灵，清除闪关。这些事情难道我需要从头再跟你说一遍吗？
1: 名单上的人呢？除了闪关，其他人都被抓捕了。你确定？你什么意思？关于名单，你还知道什么？易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到底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的直接一些？陆峰，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很真实，有的时候则相反。我不知道哪个你是真的，哪个你是假的。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你是不是值得我付出那么多？

0: 如果你怀疑我，你可以开枪。
1: 陆枫，我真的很累，我只想要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为此我付出了一切，而你呢，就是不能坦诚相对。我会自己解开这个谜团。

0: 你是不是秦毅？
1: 你是说闪光怀疑我是青衣？
0: 他瞒着你我，紧急把所有人圈在这里，又把这么重要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你。他说是对你的信任，你信吗？
1: 清者自清，我不需要解释。
0: 你可以拒绝。
1: 如果能够找出青衣，又能破坏会谈，为什么要拒绝？
0: 你认为闪光在给你机会？
1: 机会跟风险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2: 闪光是用你来背黑锅的，你不可能有机会。
3: 即便如此，咱们还是最先拿到了情报。
0: 闪光告诉你会谈的时间地点了？什么时间？地点在哪儿？
1: 主人，关于这个时间和地点，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如果你有什么小动作，会被误认为是轻易。

0: 这是你的选择吗？
1: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0: 如果有呢？比如会谈的时间、地点。
1: 可惜没有如果。
0: 既然你很坚持你被迫的选择，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1: 主任，

0: 我出去一趟，
1: 部长，离婚的还有几个小时，如果您不在，我怕。
0: 行动之前我会回来，有紧急情况就打电话到居酒屋找我。
1: 那沈笑呢？还继续监视吗？
0: 虽然他没有出卖我们，但也不足以打消他的嫌疑。盯紧了他。
1: 是。

0: 累了。
1: 真想洗个热水澡。
0: 楼上给你留的房间可以洗澡。
1: 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算了，我上楼睡会儿。
0: 到出发时间我叫你。
1: 好。

0: 是，明白，请校长放心。校长的计划奏效了，美国谈判代表很快就会抵达重庆。
1: 那这次会谈
0: 继续进行，只是性质完全变了。

0: 你安全吗？周围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很高兴你能回来。我回来是想问你，陆峰为什么在繁星计划名单上？他没告诉你吗？他对自己在名单上的事情毫不知情，
1: 所以你怀疑是我的阴谋。

0: 繁星计划是军部最高机密，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名单不会更改，除非名单上的人暴露或者死亡。那陆峰呢？有资格上名单的人不多，那是要经过层层审核的。所以他是知道的。
1: 陆峰是繁星计划新任的领导人，如果不出意外，他会代替我继续管理这个组织。不可能，我相信他不知道。陆峰留在上海，是想杀你。
0: 也许吧，但也许只是个留下来的理由。我了解陆峰，
1: 他是我一步一步引领到今天的。
0: 我比你更了解他，虽然你不想承认，但显而易见，陆峰他骗了你。不可能，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
1: 那就是我在骗你，总之你要选择了。陆峰不会骗我的。他已经骗了整个世界，为什么不能骗你？
0: 名单泄露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所动作。现在在这个名单上只有我和陆峰还活着，这是为什么？姚策的死，你没有怀疑过？在穆希赫翻译出繁星计划名单之后，他就应该知道。
1: 陆峰是这个名单上的第12位，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相信陆峰。陆峰的能量和他背后的秘密，远比你看到的表象要更加隐秘。如果真相大白，我怕你会受不了。我在这行干了一辈子，不要掩盖你所看到的真相，更不要因为情感而影响了你的判断。
0: 他是这个名单上的人，但却能表现得完全不知情。最为成功的，还在于他能够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无辜。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个天才，连我都欣赏他。如果
1: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0: 他为了洗白自己的过去，不惜出卖组织，这样的人不该杀吗？ 我可以等你，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这次谈话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到我的身边。

0: 你们是我，以后别他妈跟我开这种玩笑。出事了。 通知闪处长，请他到会议室开会。请闪处长，
1: 处长不在，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2: 打电话，现在！
1: 不用打了，
2: 处长，我在呢。
0: 有人用雷达车里的捕获机跟外界联系，应该是青衣。
2: 当时没抓到，现在还能抓到吗？

0: 确定会谈地点改成南郊复兴屋了？
1: 确定。共产党打来的电话，临时更改了谈话地点。您翻盘的机会来了。
2: 长官，
1: 陆峰、青衣，他们会在幽山公馆有一场生死之战。
0: 好，那我现在就去会会永良人。
1: 做得干净一点，我不想惹麻烦。
0: 放心吧。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0: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蒂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悠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要，我不走，我不走。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人道远。
1: 按原计划行动。穆奇和的行动意图已经非常清晰了。

0: 牧羊人没有出现，来的是顾一川的车队。
1: 局长，我们的车队已经到了，但是牧羊人没有按时出现，肯定有问题，我请求取消行动。不可能，
2: 无论如何要确保会谈的顺利进行。
1: 你安心的等着牧羊人的出现，有事情我承担。
2: 是。

0: 这里没有回弹，是木星鹤杀陆公的局。单处长刚才已经交代过了，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以后，我们再收网。
1: 那回弹地址在哪儿啊？
0: 人道远处卖了我们，他出现在了真正的回弹地，牧羊人就在那儿。
2: 我们的人到位了吗？
0: 放心吧，单处长已经派人等着他们呢。

0: 么回事？
1: 估计会谈暴露了。你，保护骨头石，返回基地。

0: 我就养活得起。为什么？
1: 因为迟早的必要。
0: 我想明明白白的死。

0: 你为什么杀自己人？执行命令。我的任务不是你，让开。谁的命令？
1: 配合左教官清除陆峰。还能是谁的命令？陆峰那么信任你。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你不会不知道吧？
0: 穆希赫在骗你，
1: 我必须执行命令。
0: 想杀陆峰，先过我这关。

0: 我们现在已经把胡锡和出卖的会谈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胡锡木屋。
1: 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
0: 那个名单上有12个人，
2: 我就是那第12个人，对不对？
0: 没错，但现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
2: 我现在休要，
0: 现在没时间了，赶紧去救穆瑶人。 我凭什么再相信你？因为我一直相信你，希望你也能信任我。一定要救出牧羊人，牧羊人不能死，更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尤其是上官。你知道他会拿牧羊人作为筹码，包括胡锡木屋，都是穆西和的陷阱。

0: 没时间了，快去救牧羊人陆峰！一会儿我跳车，给我一枪，牧羊人绝对不能出意外。
1: 死了！
0: 快走，陆峰！快走！

卵，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山田少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把牧羊人带走。
0: 哎呀，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带走？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要抓牧羊人还轮得着你吗？
0: 等我？不明白。
1: 回去跟闪处长解释吧，把人主任带走。
0: 你没资格抓我。
1: 你敢拒捕我？

你现在不仅在逼我，也是在逼义父。你当初说过是要保持中立的，你这样做对得起义父吗？

0: 陆峰呢？
1: 跑了。
0: 牧羊人呢？
1: 被陆峰救走了。
0: 陆峰最终还是去了湖心木屋了。
1: 局长，我们的计划如此周密，陆峰没有半点防备，可是闪官在幽山公馆和湖心木屋都设有埋伏，就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一样，这太奇怪了。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闪官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地方设下埋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幽灵有内鬼。
2: 你的任务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陆峰本应该死在幽山公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湖心木屋？我让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之后再收网。为什么会主动出击？
3: 行动暴露了，现场有一颗手雷突然响了。
2: 什么原因？
3: 不清楚。
2: 是不是我们的人故意暴露了位置？
3: 不能确定。
2: 沈潇呢？
3: 按照您的吩咐，他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不对，陆峰在逃走的时候还想杀他灭口。
2: 你说陆峰要杀沈潇？
3: 是我亲眼看到的，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沈潇很有可能难逃此劫。
2: 如果沈潇不是亲信，那很可能就是人道员了。他行动中逃跑，而且局部。
4: 人道也回来了，
2: 他人呢？
4: 回办公室了。
2: 立刻逮捕人道员。
4: 是。
2: 你故意隐瞒手雷爆炸的事情，一定是花项羽所为吧？

0: 你现在相信了吧？就像我一开始坚持的，陆峰骗了我们。他不仅是个日本间谍，他还是军统和中共的人，他是个多面间谍。陆峰说的也没错啊。
1: 长官确确实实是日本间谍，
0: 而你呢，也已经实实在在的在给日本人卖命了。
1: 真相就摆在你面前，为什么你还是要执迷不悟呢？你跟陆峰不是一路人，他不爱你，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死。
0: 是闪光让你来的吧？说吧，他想要什么？
2: 你把他签了，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0: 我是不会背叛陆枫的，你知道这不可能。
1: 你签了他，你就可以走了。
0: 我不签呢。
1: 随时执行死刑。
0: 你签字只是让你承认陆枫是个多面间谍而已，难道他的名声比你的命还重要？你想把陆枫逼上绝路，不要借我的手。
1: 他的死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救你。
0: 这算表白？
1: 是，我就是喜欢你。
0: 比起跟你在一起，死算解脱。

0: 你要死没那么容易，这次日本军不绝对不会轻易罢手。而且我告诉你，这是上官能想到的唯一救你的办法。
1: 如果是让我出卖陆丰换明天的话，我宁愿没有明天。
2: 全上海都在找他。 76号特高课，还有军统，都已下了追杀令，只要他敢出现，必死无疑。所以你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0: 你知道他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就是他爱我的同时。

0: 会把他安全的送到延安。
1: 多谢陆枫，我会记得你。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穿过枪林弹雨。
2: 会有那么一天的，
1: 盼望早日实现。再见。

0: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我需要你协助我审讯任道远。
1: 审讯任主任，我职位不够资格。
0: 他已经不是主任了，他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而现在最有能力配合我的人就是你了。
1: 这是闪处长的命令吗？
0: 只是我的邀请，你也可以不帮忙。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景贡酒，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今天的新闻说养生，三伏养生误区多，老年人切勿盲目跟风。开眼界，中国科大 AI 造物造出 AI 降温背心。看演练，夏季火场逃生演练，看穿对衣服有多关键。
12: 家里的那种那个被子啊，或者毛毯啊，在那个用那个冷水打湿以后，然后裹在身上的逃生。
11: 羊骨骼，身体出现五种情况，说明骨头已悄悄变脆。
1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现在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7到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了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不少老年人认为呢，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那这样理解对吗？
14: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12: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

0: 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脑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1: 专家还提醒，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的发生。这种心梗呢，也叫无痛性心梗、静默性心梗，发病无典型剧烈疼痛，症状轻微甚至完全无症状。它可能呢，只是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疼、呼吸困难、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不典型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往往延误了就医，因此呢，这类心梗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在大家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夏季会凭感觉来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者不喝水，这些生活细节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那到底该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
2: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0: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这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中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啊，这是不利的啊。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啊，这种病人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2: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1: 三伏天里各类养生方法备受推崇，不少人认为这运动暴汗可以排毒，正午晒背能补阳气，夏季多吃苦味食材有助于降火。那这些呢，也都是老年群体经常尝试的养生方式，这些做法真的适合老年人吗？
2: 很多老人养生喜欢运动到大汗淋漓，觉得出汗越多排毒效果越好。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偏弱，大量排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不仅引发抽筋头晕，严重时会诱发心律失常、脑梗和肾脏损伤。
0: 老年人运动还是讲究适度啊，不建议出汗过多啊。达到什么程度为好呢？一般身上就有点潮潮的感觉啊，就合适。
2: 三伏天，很多老人把蒲公英、莲子心、绿豆汤当成家常食材，大量食用。中医科专家表示，苦寒食物只适合上火燥热人群。
3: 那如果像这种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本身就容易腹泻，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就不建议在夏天吃这类的食物。
2: 很多老人喜欢三伏晒背来补足阳气，增强免疫力，但正午烈日暴晒对老人身体弊大于利。即便晒背益处良多，也不建议老年人选择中午11点至13点暴晒，强光高温易造成身体热量堆积脱水，诱发心脑血管问题，优先选择上午8点到10点柔和日光。
1: 想要问问大家啊，三伏天养生您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昨天，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 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近日发布，安徽共有奇瑞汽车和铜陵有色两家企业上榜，分别位列383位和436位。今天起至8月4日，安徽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今天起至8月2日，气温逐渐升高，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7摄氏度。
1: 继续来看新闻。眼下中国科大首届 AI 造物大赛正在源源不断地催生创新成果，近日又一款成果相变制冷背心正式投入一线应用。
5: 正午时分，室外十分闷热，合肥交管支队蜀山大队铁骑交警黄世静正穿着全新相变制冷背心，有序疏导车流，开展巡逻值守。他告诉我们，这件新装备如同随身空调，即便身处炎炎酷暑，身上依然清凉干爽。
6: 能感觉到有那个马甲的地方是持续的凉意在反馈给我，降温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5: 这款相变制冷背心是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 AI 造物大赛催生的成果之一，由牛津大学中国科大师生团队联合研发，团队依托中国科大自主研发的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平台，仅用3周便成功突破核心技术难题，依靠相变蓄冷介质持续吸附体表热量，可以将体感温度从35摄氏度瞬间降到27摄氏度以下，并持续6小时左右，循环次数可达10万次以上。
7: 一场传统的科研往往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新型的临近造物的这款 AI 很快的去解析物质本真，人工智能化学家的这个快速的动手行为，这两个神器帮助我们快速的生产出了该材料。
5: 包括这项科研成果在内，中国科大首届 AI 造物大赛围绕生物制造、固态电池、AI 能源核能等18个前沿赛道，正在持续产出更多新材料和新物质。
8: 瞄准呢最急切的需求，迅速呢利用 AI 智能找到了最好的一个物质创新的路线，并且呢利用科研机器人和我们的自动化设施啊迅速的落地，已经呢成为了一个源源不断涌现成果的创新引擎。
1: 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接下来的视频，咱们就一起去看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
4: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9: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到20%。
10: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9: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啊，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4: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11: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4: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12: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照的动作。
13: 好。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12: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啊。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13: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变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12: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13: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1: 夏季高温干燥，家庭火灾、电动车火灾频发，火场逃生误区也成为威胁群众安全的隐形隐患。近日呢，浙江杭州消防开展了夏季实景火场逃生实验，其中有一项颠覆大众认知的测试结果，那就是夏季火场逃生仅靠口罩、面罩防烟远远不够，穿着厚实衣物才是不可或缺的保命关键。
14: 消防模拟实验重点对比测试了两种大众常用的火场逃生防护模式，分别是佩戴防烟面罩等专业防护装备逃生，使用毛巾等简易物品防护逃生。实验还特意还原了电动车充电起火、楼道杂物起火两类高发住宅火灾场景。记者在现场通过站立、蹲姿两种视角拍摄对比，发现火场浓烟环境下，站立姿态视野受阻严重，极易迷失方向，看不清逃生路线，而弯腰低姿前行能够清晰辨识路况，是火场逃生的正确姿态。与此同时，实验也暴露了大众夏季逃生的普遍误区。三伏天高温炎热，不少人习惯穿短裤短袖，实验中即便逃生人员佩戴了防烟面罩，用毛巾做好口鼻防护，规避了浓烟伤害，但依然难以忍受火场环境的高温炙烤。消防专家表示，高温空气灼伤是夏季火场逃生极易被忽视的重大风险。火场中即便没有明火，密闭建筑内积聚的高温空气也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8: 然后在烈火燃烧的过程中啊，它的烟气和周围的空气都是非常炙热的，温度达到相当高，有几百度的高温。其实在我们夏天逃生的时候啊，有必要要做一个自身的保护，比如说家里的那种那个被子啊或者毛毯啊，在那个用那个冷水打湿以后，然后裹在身上的逃生，可以对自己身体啊，那个造成一定的保护。
14: 消防人员详细介绍，火场周边环境空气温度可达200度左右，密闭建筑内部温度会急剧攀升，起火房间温度最高可达600度，高温灼伤风险极高。对此，消防部门明确，火场楼道通道撤离需量力而行，科学判断。消防专家特别纠正一个常见逃生误区：火灾被困时，切勿躲入无窗户的卫生间避险，这是错误且危险的逃生方式。
15: 浓烟这个封门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是不要困在这种没有窗户的卫生间。为什么呢？卫生间你跟外界没有通风的话，你很有可能会窒息在里面啊，因为它这个烟气排不出去啊，你躲在里面是不利于逃生。
14: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居家防火，切勿松懈，防烟面罩、灭火器、逃生绳等消防器材是火灾初期自救逃生的关键保障，建议市民尽早配齐家庭防火装备，熟练掌握使用方法，定期检查维护，主动做好居家防火防范，

0: 提升突发火情时的自救能力。
1: 身边呢，有些长辈年纪大了之后啊，个子似乎变矮了，背也驼了。很多人觉得这是衰老的自然现象，但其实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位静默的窃贼——骨质疏松。
2: 那么我们看啊，这是第一类啊，这里断掉了；第二类，这个后缘断掉了；第三类，啊，这个偏后侧啊，那么连续的从第一类到第八类，一个完全性的一个肋骨骨折。
3: 78岁的何女士前不久在家中楼梯上摔倒，被家人紧急送进了医院。
2: 啊，锁骨骨折，她还合并了一个血胸跟气胸。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给她做一个引流，第二个呢，一个止痛。还有一个呢，让他卧床自动休息，消炎等等处理，那个过程达到了将近有4个礼拜。
3: 一次看似不严重的摔倒，却导致了10处骨折，这与骨质疏松有关。何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据统计，我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高达32%。骨质疏松虽然早期症状不明显，但绝不是无迹可寻。我们的身体其实会发出一些明确的报警信号。
2: 部分中老年人啊，如果出现了比如说腰背部的啊一个持续的或者是散在的一个断痛啊，第二个呢，久坐久站会加重啊，甚至游走的这次疼痛。如果说哎你跟年纪轻的时候比较，哎三高变矮了超过3厘米，出现了小腿的抽筋啊，手的抽筋啊，那么牙齿经常会无缘无故的松动脱落，还有比如说指甲的一些变脆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是要高度重视了，可能就是有明显的一个骨质疏松找上你了。
3: 了解了这些信号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医生介绍，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
2: 首先我们一个饮食首先你要比如说含高钙的啊高蛋白的这些这个影响的摄入，那么使这个骨骼啊有一定的物质的基础。补钙呢，我们一般成年人呢1000毫克的钙，如果是50岁的女性或者60-70岁的男性呢，我们需要补1200毫克的钙，
4: 每天
2: 我们可以每天晒个30-40分钟的一个太阳，那么促进这个皮肤这个维生素D的一个转化，这是我们切记的。要一个浓茶，比如说要不建议喝。第二个呢，碳酸饮料啊，我们因为它会限制或者抑制它这个钙的吸收，这个也不建议。
1: 大肠癌早筛很重要。上海最新肿瘤监测数据显示，大肠癌常年位居当地新发恶性肿瘤第二位，且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专家提醒，肠道肿瘤早期没有任何症状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建议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5: 上午，长海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候诊区坐满了等待检查的市民，其中不乏年轻人。
6: 之前可能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会有这种拉肚子的反应，
7: 所以也会到年龄了嘛，40几岁检查一下做个预防。
5: 在各大医院的胃肠外科病房里，40出头的患者也不鲜见。41岁的陈先生大便出血，肠镜检查发现直肠和结肠交界处生了一个肿瘤。
8: 就是熬夜是最难的。重口一点，就油啊、糖啊，
9: 油糖多一点，然后高
8: 喜欢吃红肉。
5: 42岁的赵女士因幽门螺杆菌阳性做胃肠镜筛查时，发现了隐匿在直肠内的一片苔藓样肿瘤，所幸发现得早，还没有进展到癌症。专家表示，久坐不动、缺乏规律运动、高糖高油高蛋白低纤维的饮食结构、长期熬夜等，都是大肠癌年轻化的诱因。建议普通人群45岁就可以规划肠镜筛查。
10: 对，早发现早诊断，因为早期的腺瘤，我们内镜下切除之后，它就可以就是不让它发展成这个肠癌了。
5: 专家建议，直系亲属有相关病史等高危人群，筛查时间还应再提早5到10年。
11: 这个早期的这些肠癌的一个5年的一个生存率要超过90%以上。
1: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中国青年报》。最近，来自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的彝族姑娘罗奇惹布收到了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此前，她因高考放榜接受采访时一句“我要喂猪，可以等会儿吗”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罗奇惹布说，以后她想做法律援助普法，帮助更多大山里的孩子走。

0: 出去。
1: 这是热布的家吗？哎，那留学通知书到了。
2: 好，
1: 哎，恭喜你，恭喜你，
2: 谢谢，
1: 明天大叔啊。
2: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录取了，非常开心，因为这个专业是我很想学的一个专业。未来我想做法律援助、普法工作，以及就是做一些志愿活动，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然后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祝福这个踏实又善良的姑娘圆梦法学之路，相信呢你一定能够激励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同样来自于中国青年报。说前两天呢在河南商丘上演了一段特别暖心的事儿。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孩子骑车不小心刮花了路边汽车，车主见孩子吓得手足无措，不仅没责怪，还安慰说没事儿，回家吧。结果呢，这故事到这儿没有结束。修车店老板看到视频之后更干脆说这单免费。
1: 走吧，回家吧，回去路上慢点哈。你真有事吗？没摔着摔你。没摔着摔我没事，回家吧啊，注意安全，可别再出事了哈。
3: 你就几百块钱的事儿，你不至于让那个孩子在这儿手足无措，你给他心里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2: 我来念。
1: 先无所谓，小孩没事就
3: 行。希望这个孩子心里种下一些善良的种子，等他有能力了，他可以去帮助其他人。
4: 修车的老板看到了我的视频，然后他说他不收费了，不问我要钱了。
0: 从车主到修车店老板，这份包容和善意让人心里暖暖的。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手机突然黑屏失控乱跳，很有可能是骗子正在远程操控你的手机，准备盗刷你的资金。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关、拔、断、查四字口诀，马上切断网络是第一要务。
5: 如果碰到手机黑屏有可能被遭遇远程控制，您就记住这四个字，关、拔、断、查。第一步，关，关机。有的时候您会发现我没有用，
6: 关不了机，
5: 很正常。骗子也会想到了，您肯定会想到关机这招，所以他其实已经把您的关机键给限制使用了。关不了怎么办？第二步，刚才您说的拔卡，没有拔卡针找牙签。有一起真实的案例，当时民警就是帮助我们的被害人用家里的一根牙签把他的 SIM 卡拔出来，最后成功的保住了卡里的16万块钱。这根牙签可贵了。第三步，断网。断的什么网？SIM 卡虽然拔出来了，但是您想想咱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无线路由器呢？ SIM 卡没有了，是不是手机通过路由器还能上网？那骗子就还可以继续控制我们的手机，所以把路由器电源直接就给它拔了就完了。第四步，赶紧去查银行卡里的钱少没少，您的支付软件甭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上面的钱有没有被人消费过，被人使用过，如果有赶紧挂失，保险起见把密码一并改掉。
0: 再次重申一遍啊，关、拔、断、查四步应急法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海客新闻。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前来旅游的6岁小朋友远远看到武警官兵就抬起手臂敬礼，战士看到之后走到孩子身边暖心回礼，这个温暖的双向奔赴让人特别温暖。

下面我们来看新华社，带您看一位了不起的小孩哥。最近呢，浙江宁波一个13岁的初中生陈震，以平均6.99秒的成绩，打破了三阶魔方单手平均世界纪录，同时以单次6.12秒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中国纪录。说真的，我的眼睛已经跟不上他的手速了哈！果然，打败自己的永远是下一秒的自己。这小孩哥真的是太棒了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同样来自于新华社。最近呢，在四川理塘的格聂山下，有网友拍到了美好的一幕：一个小女孩以雪山为幕，草甸为舞台，随心起舞，自在舒展，仿佛跳出了山河的豪迈和奔放。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仿佛让我们看到了风在舞蹈的模样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科普中国。您知道吗？有种看似清淡的豆制品，这热量其实比猪大肠还要高，它就是我们常吃的腐竹，那是火锅麻辣烫的常见食材。干腐竹是豆浆油皮干燥制成的，营养高度浓缩，每100克干腐竹脂肪含量是21.7克，比猪大肠还高。当然它优点也很突出，不仅高钙高钾，泡发之后优质蛋白不输肉类，而且属于优质蛋白。但是啊，这个减肥啊、痛风啊以及肾病患者一定要谨慎食用。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在烹饪腐竹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低热量高纤维的蔬菜，尽量采用清淡的烹饪方式，以免摄入热量过高。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元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加强徽墨设砚传承创新，推动文房四宝产业振兴发展，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全省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视频会议召开，坚决抓好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指出问题整改，梁延顺、王清县作出批示。王清县在滁州市督导调研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合肥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行家专家等共聚一堂，共话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竞技项目展开最终角逐。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徽墨设砚保护传承发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徽墨设砚传承创新，推动文房四宝产业振兴发展，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

0: 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1: 会上，黄山市省直相关部门和非遗传承人代表做了汇报，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徽墨设砚融绘画、书法、雕刻、装饰于一体，与宣纸、宣笔、宣砚一道，是安徽文房四宝的。

0: 的生命力。手艺的核心是手人，要加强技艺传承保护，严守制作工序工艺，提高原料保障能力，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年轻人体验非遗文化魅力，参与非遗文化传承。要以徽墨设宴地理标志产品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为契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协同机制，依法打击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要以创新思维推动产业规模做大，根据市场需求细分赛道，加强业态场景模式创新，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相互赋能。今年徽墨题材电视剧《家业》在央视热播，要持续放大流量效应，打造更多精品力作，依托各类开放平台，加强全方位宣传，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安徽，享誉世界。梁延顺强调，安徽文房四宝同出一域，相互关联，要加强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在政策支持、产业发展等方面拿出更加务实的举措。相关区域要强化一盘棋思想，注重协调联动，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统筹、工作指导，推动文房四宝产业在已有基础上实现大的突破。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孙勇、李忠出席。
1: 为推动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约谈指出的桐城市政府主导违法采砂问题整改工作，7月29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7月30号上午，副省长何纯宽出席全省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视频会议并讲话。
2: 梁延顺批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约谈要求，逐条明确整改措施，严肃认真、稳妥有序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排查，进一步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机制，从源头杜绝类似问题发生，切实维护矿产资源管理秩序，牢牢守住自然资源安全底线。王清县批示指出，要深刻汲取教训，按照约谈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开展全省面上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清查以各类工程名义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秩序和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约谈指出问题，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督促抓好问题整改和面上排查整治。要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对突出问题挂牌督办，加强源头管控，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要强化日常监管，落实共同责任，加强行行衔接，形成持续震慑。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3: 7月29号至30号，省长王清县在滁州市督导调研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认真梳理盘点，及时查漏补缺，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以实干实效取信于群众，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
2: 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是中央部署推进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滁州市琅琊区永阳人家安置点因规划调整等导致推迟交付，王清县现场了解旧账难题破解情况。他说，理旧账本身就是政绩，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稳健有序推进整治。在全椒县石佩镇大纪村孔令梅户，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王清县实地了解房屋渗漏等信访问题解决及就业补助资金社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情况。 他指出，要持续深化群服整

0: 治，抓好信访接案攻坚，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滁州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引江入滁工厂将有效解决近150万群众长期缺水问题。王清县对这一做法表示肯定，要求总结坚持好的经验，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王清县强调，学习教育越往后越要持续用劲，把牢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整治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让人民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1: 今天，全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合肥召开。会议指出，要依法有序做好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一步丰富拓展基层民主实践形式。要着力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持而不息改作风树新风，在新征程上干出新气象。
2: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开幕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行业专家等齐聚在此。他们将围绕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核心主题展开交流，共话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本次论坛将研判网络文学发展态势，搭建深度对话与有效对接的平台，系统谋划网络文学在精品创作、业态融合、国际传播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路径，及时回应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时代命题。
3: 网络文学呢，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的发展呢，是个变化非常迅速的一个新的业态，所以我们每年召开网络文学论坛，也就是要很好的去对网络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对网络文学发展那么的一些现象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呢，那么进行这样一个认真的一个梳理研究，以更好的推动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0: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全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网络文学正以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不断丰富中国文学的表达，不断开拓中国文学的边界，成为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替代的强劲力量。
4: 现在网文的受众正在越来越年轻化，尽可能的去加入一些比如说正确的三观、向上的引导，就是作者应该肩负起的责任吧，就是尽量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文字传递给下一代。
5: 网络文学已经从原本的这种作者或者是平台的这种单打独斗，发展到从顶层有相应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也是一个更有信心。
0: 现场，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揭牌成立，紫云山 IP 转化中心、紫云山墨滩网络文学营地同步揭牌，紫云山视听智能审核中心、安徽省版权服务中心等项目完成签约，三大平台集中落地，标志着安徽在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与产业转化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6: 现在喜欢网络文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网络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事实上是越来越显著，成为我们文化出海的主力。安徽作协引导推动网络文学的不同的力量，比如画、出版、影视转化，这些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新产业发展上形成越来越多的优势。
0: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将召开网络文学工作会，举办新大众文艺论坛、产业与传播论坛以及知名作家读者见面会等系列活动。
7: 今天，创迎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晋级项目，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进行最终的角逐。
8: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创迎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总决赛正在这里举行。250个决赛项目中，安徽共有17个项目入围，涵盖了量子科技、核聚变能、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领域，总体呈现出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性强的鲜明特征。
1: 从可控核聚变抗辐射关键材料产业化，到先进工业温度精准测控，再到高活性再生医学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等，在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安徽4个入围项目轮番上场。
9: 我们在这个全国大赛啊，带来的是让人体的组织去再生。这个材料呢，它目前来讲呢，就是实现了新。

0: 新的突破，所以这个材料它会延伸出上百种产品。
1: 我们主要是做可控核聚变内部在用到的偏滤器和 DEB 部件的材料，在聚变即将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时机，把我们的一些学术成果进行落地转化。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省赛打磨，各省市纷纷带来了自己的王牌项目，而这些项目背后的创业团队大部分都是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年轻人。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好愿团队将传统马头琴与数字技术融合，让人们可以零基础演奏。
3: 我们是做一个马头琴新型的一个改革，让更多人能学习马头琴，借着这种大赛的机会，把我们马头琴带到更远的地方。
2: 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来自西藏自治区桑南草团队带来的藏医药项目在当地带动就业超千人。
4: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呢是我们生产的藏药和大健康产品，目前已经落地，投资1亿多，在草原上建了一个藏医院。那么我们还吸纳了很多的大学生就业，农牧户的话，我们在草原上带动了300多户，1000多人次啊，他们的人均工资大概都在5000以上。
2: 赛场上，评委精准点评，为参赛项目问诊把脉。赛场外，全国知名投资机构、专家学者、优质孵化载体等为比赛选手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创业辅导等服务。比赛后，各地也会将相关项目与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鼓励等政策挂钩，助力优质创业项目行稳致远。
1: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个水陆跨域整车智控系统，依托赛事平台的支持，我们团队近期已经成立公司，落地合肥高新区。安徽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安徽就业创业。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安庆专场。安庆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安庆市地区生产总值跨越3000亿元历史性节点，5年增长近1000亿元，全市经营主体数量净增超13万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增长6倍，连续4年获评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先后荣获国家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等系列国字号名片。420个省级中心村、63个精品示范村相继建成，每年85%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39.3%。
5: 系统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创新立市、产业强势和文旅兴市三大战略，奋力打造省内应用型科创新高地、现代化产业新高地、改革开放新高地和绿色转型先行区、文旅融合先行区、共同富裕先行区、综合交通强枢纽7项目标，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到155末突破4500亿元。
2: 面向155，安庆市将全面实施科创资源倍增工程、全域场景创新之城建设工程，推进以质改、数转、网联、绿色为特征的新型技术改造，深化产业组织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十百千产业集群培育工程，以深层次改革创优满一半营商环境，推进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加快推进文旅融合、提振消费工程，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全力构建内联外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争先进、创一流。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亳州专场。亳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亳州市经济总量超过了2600亿元，居全省第7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9%，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高新技术企业数分别是2020年的1.7倍和2.5倍。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超过2300亿元，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40亿元，形成了300亿级的新材料产业集群、200亿级的高端装备制造

0: 轻纺服饰产业集群、百亿级的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1: 15世纪，我们将一组世纪杨博所长到2030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城平均水平，并部署构建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知识能力、扩大内需等14个领域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助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推动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联并发展。
0: 面向15五，亳州市将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华夏九城、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到2030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左右，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0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通过多维度深化改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上展现更大作为。眼下，我国人工智能正不断发展，并开始影响各行各业。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趋势，培育以大模型为基础、智能体驱动为引领的资源经济新模式，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2: 在合肥庐阳区，一家整屋定制家居企业的算力平台上，每天来自全国数千家门店的上万个订单都在实时涌入。过去每个订单的部件构成、材料规格、工艺参数都需要人工逐一核对确认，如今这套延续多年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被彻底改变。
3: 我们为智邦家居量身打造了 5G 加边缘算力专属方案，提供了弹性可调的高性能算力底座，让前端 AI 出图从小时级跃升至分钟级。
2: 在中国电信安徽公司为企业搭建的算力平台上，上万个订单从全国各地涌入后，前端 AI 自动生成设计方案，系统同步完成订单拆解，工厂则按照最优排产计划下达产线。
4: 工厂产线自动化水平提升70%以上，订单交付周期缩短一半，实现了高效响应个性化订单服务，这支撑了我们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订单高效处理。
2: 一家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只是全省算力版图上的一个缩影。依托合肥南港、芜湖江北两大超大型制算中心，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已经建成了覆盖全省的算力能力，并基于自主研发和国产开源大模型，开发了覆盖各行各业的100多款人工智能工具。为了让这些技术惠及更多企业和个人，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又把这些能力打包成了以词源为计量单位的标准化服务，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随取随用。眼下由算力支撑的智能服务正在从地面延伸向更广阔的空间。在城市的上空，中国电信安徽公司用算力和低空智联网为低空经济搭建起一个飞得起、看得见、管得住的数字底座。
5: 我们现在来到了芜湖低空智联公司，这里搭建了国内首个城市级的低空智联体系。我身后这个大屏呢，就是中国电信安徽分公司搭建的一个监管服务平台。整个芜湖上空接入系统的无人飞行器的飞行轨迹都可以在这里清晰可见，每一架飞行器在哪儿、飞多高、速度是多少，都在这里实时呈现。
2: 公司负责人朱宝娟指着屏幕上的光点告诉我们，每一颗都代表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无人机。在芜湖城区上空，警用无人机正在进行日常巡检，重点区域人流密集场所的实时画面同步回传指挥大厅。在长江芜湖段东汇港，物流无人机正挂载着物资箱飞向江心的一艘货轮，精准悬停，索降投递，全程无需船舶靠岸。而这些只是芜湖低空经济的日常。
6: 部署了5G钢A、 Remote ID、 TDOA、 光电雷达等156套设备，依托全量感知、多元融合算法，助力芜湖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目前，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已在合肥、芜湖、黄山、铜陵等多地建成 5G 低空智联网示范区。自主研发的低空智联平台配套低空大模型与 AI 算法能力，已经落地公安空中巡查、物资配送、低空

0: 综合治理等多元场景。
1: 凭借云网、算力、AI、通信一体化的核心能力，一方面保障无人机飞行通信稳定可靠，另一方面对重点敏感区域开展飞行器的实时侦测、常态化监管。
0: 眼下，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从赋能全省3000多家企业数字化升级的算力平台，到覆盖全省多地的 5G 低空智联网示范区，从全球规模最大的量子程域网，到融入 AI 调节大模型的6尺巷司法大模型，中国电信安徽公司让 AI 服务像水电一样融入生活日常，不断在算力建设、产业赋能、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全省云资源规模超过100万核，自算资源超过3000匹。中国电信安徽公司依托基础设施、算力资源、人才队伍等多重禀赋优势，为政务、金融、制造等多个重要行业提供高质量的算力服务，助力数字安徽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上新台阶。
0: 来看今日快报。
3: 全省免申贷自今年3月16号全国首单落地至7月20号，累计发放贷款131.87亿元，服务企业5151家，16个市全部覆盖。今天上午，120台墨甲机器人启程出口，标志着墨甲机器人海外交付量突破2000台，成为国内较早实现机器人规模化海外交付的企业之一。近日，全省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启动。按照安排，8月底前完成全省150多家农药兽药生产企业、19000多家经营企业和门店、100多家网店和各类规模种养基地全覆盖检查，对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产销、隐性非法添加等行为实施全链条严厉打击。整治行动持续到明年3月。7月29号，美丽乡村行2026年安徽省交通安全巡回宣讲活动在芜湖市南陵县举办。活动围绕文明和安全主旋律，聚焦交通文明你我同行主题，通过文艺加宣讲加互动的宣传模式，让文明出行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名单近日公布，全国共50个项目上榜，安庆桐城市打造的6尺童声红领巾小讲解员项目入选，是安徽唯一入选项目。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要，我不走，我不走。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

0: 不再虚。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34到36度，江南35到37度。高温闷热天气之下，中暑风险升高，公众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户外工作和活动，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不负时代，创迎未来，第一届创迎未来创业大赛，邀请您收看城市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5.7度。合肥晴，25到35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热高温。淮北晴，26到34度。亳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宿州晴，26到35度。蚌埠晴，26到34度。阜阳晴，27到34度。淮南晴，26到34度。滁州晴，26到35度。六安晴，25到35度。马鞍山晴，27到35度。芜湖晴，27到35度。宣城晴，25到35度。铜陵晴，26到34度。池州晴，25到35度。安庆晴，26到34度。黄山市多云转晴，24到35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3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2到31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

0: 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 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工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

0: 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 该片共六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0: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2: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2: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 穿行绿树红墙间，

0: 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一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

0: 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10: 拉拉拉，
1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你呀，太年轻了，你懂什么？一只脚踏两条船，早晚会翻船的。

0: 难不成你还要给我下药，把我捆在家里吗？
1: 反正你也不把我当成你妈看，以后我再也不管你了。

0: 你到底是怎么了？啊，没事儿，就是胃有点不舒服。
1: 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吧。嗯，
0: 你这样我怎么放心让你走呢？都跟你说没事了，我一会儿去医院开点药就行了。
1: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0: 怀孕？
1: 对，你的这些反应啊，都是正常的妊娠反应，好好休息休息就可以了。
0: 我真的怀孕了？
1: 是，这个肯定不会搞错的。

0: 你怎么了？
1: 老天爷，就算是惩罚吗？你让我一个人受罪还不够，还要搭上我的女儿，这到底是为什么？
2: 这也不是坏事儿。
1: 没有嫁人就怀孕，这难道是好事吗？我早就料到有今天。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不能要。
0: 为什么？你嫌我丢人？
1: 你不也是没结婚就怀了我吗？我就是不想让你走我的路。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就要孩子，她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2: 是我毁了你的一辈子。
1: 你打算怎么办？
2: 这孩子来的正是时候。
1: 你是怎么想的？
2: 我要生下他，孟老板他喜欢孩子，他一直都想要个孩子。
1: 绝对不行，那个姓孟的走了以后到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你怎么

0: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事到如今，我只能赌一把。他会回来的。我怀了他的孩子，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1: 要是不回来呢？没人会管你的死活。姐，听妈的话，不能要这个孩子。孩子大了。

0: 再不上船就来不及了。
1: 再等等吧，你说好的
0: 船就要开了，走吧走吧，快点
1: 走吧。

苏小姐，孟老板他还是没有回来。我求你一件事。什么事？如果孟老板打电话回来，请你转告他，我有要紧的事情要找他，请他一定要跟我联系。我已经搬回以前的公寓了。我知道了，谢谢。 苏小姐，你没事吧？没事。

0: 你说你像话吗？睡觉都不洗脸。
1: 自己哄自己开心呗。你怎么来了？
0: 给你送鸡汤来了。

0: 你这是何苦呢？你真的决心要留着这个孩子吗？要是他回来了，说不要这个孩子怎么办？
1: 不可能，他肯定会要这个孩子。我知道，
0: 他亲口跟你说的，
1: 是他周围人说的。
0: 我就是说你太傻太天真了。有家室的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再说了，现在的局势那么乱，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去医院把这孩子做掉行吗？
2: 哪有你这样的母亲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打胎啊？
1: 你别说了，要么你就帮我，要么就别管我。你走吧。
3: 苏小姐，孟老板派人送来的。
1: 谢谢。

0: 你怎么才来啊？
1: 对不起，有些事情脱不开身的。

0: 去那么久，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1: 傻孩子，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最近暂时吃紧，船票很难搞到，还有些事情我实在躲不开身。
0: 我也没有你的电话，去电影公司好几次，他们都说没有你的消息。
1: 那边电话不方便，我拍了电报的。我一直很挂念你。对不起，让你受了委屈。

我只要你回来，我只要你。

0: 醒了。
1: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我要给你生个孩子。我有了。

0: 把孩子打掉，这事儿要趁早。你说什么？现在局势这么乱，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进了上海，会不会对租界动手都很难说。这种局势下，任人自危。
1: 更何况你想要孩子，
0: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吗？这还不够吗？如果上海待不下，我可以去乡下，我是想跟你生个孩子。
1: 现在是乱世，哪儿都一样。
0: 这些困难我都可以克服的，
1: 只要你想要一个孩子，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不是吗？
0: 不想要这个孩子。

0: 不是说好了吗？等我晚上回去了再谈。
1: 我不想等了，你现在就给我说明白。
0: 我跟你说过啊，我讨厌女人使小性子。
1: 你给我说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要这个孩子？
0: 原因我已经说得很明白，我就不想要孩子。
1: 不可能，他说你想要个孩子。
2: 他是谁？
1: 瑶，是他告诉我的。
2: 你撒谎，他不可能这么跟你说。
1: 他说了，他说你们一直想要个孩子，你非常希望要个孩子。

0: 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不是这样吗？
1: 一路货色，你也学会了用心机了。离开我并没有要求你留下来，我说过了，你是自由的，不要胁迫我，你可以离开，你还年轻，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但是我希望你不要。

0: 怎么了？
1: 没什么，你吃。
0: 出了什么事儿了吗？
1: 这两天家里来人了，说家里断粮了，急等着钱用。可现在这个世道，小买卖也不敢做了。我自己那点薪水也刚够自己糊口，上哪儿弄钱？
0: 那怎么办呀？
1: 我也着急，想办法在谁那儿先借点儿。总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老母就这么饿死了吧？
0: 要不这样吧，从我这儿先借一点应急。
1: 不不不，那怎么行呢？这不行。你撑着这个门面很不容易了，现在又没营业，我怎么能从你这儿拿钱呢？
0: 咱俩之间还客气什么呀？等你有钱的时候再还我就行了。啊，
1: 那好，那好。
2: 混蛋，都是些混蛋！
0: 你又怎么了？
2: 我告诉你，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都是些狼心狗肺的货色。

0: 点汤吧。身体是自己的，再有什么事，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孩子可以不要，饭不能不吃。我早跟你说过了，男人都一样，早认清不是一件坏事。还是那句话，该来的总该来，该走的留不住，这些都是你自找的。你如果当初听我的话，不会到这种地步。
1: 你现在得意了，全被你说中了，看着我比你更不幸，你满意了吧？
0: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你用手摸着你的良心说话，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比我更疼你？你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到家我都像伺候大小姐一样伺候你，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也许我说这些你都听不进去，可你知道吗？我把你生下来那阵有多难，我不仅一个人要把你带大，还要照顾照相馆的生意，真的很难，这是精神和体力上的双重痛苦，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一种摧残。可如果不是这样，能过得来吗？女人啊，有的时候就该认命。如果她想让你把孩子打掉，你就打了孩子，痛苦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真的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0: 昨天你怎么悄没声的就走了？
1: 啊，没什么，我想了想，还是不要用你的钱。
0: 你别误会，女儿昨天回来骂的不是你。这些钱够吗？
1: 不不不，
0: 你拿着。
1: 够了够了，我该怎么谢谢你呢？
0: 我们之间不用说谢，只要你今后好好对我，我就满足了。
1: 你放心，我会好好对你，好好对这个家的。我先走了，回头再来，小姐好。
2: 他看见我心虚什么呀？
0: 谁心虚了？你想多了吧。
2: 这个人呀，我看着就心烦。
0: 这是我的家，他又没惹你，你烦什么呀？

0: 我决定了。
1: ，你想明白了。
0: 想明白，想不明白，又能怎么样？女人嘛，要人命。我有的选择了。
1: 我陪你去医院吧。
0: 不用，我找他，他会陪我去。我想好了，还是把孩子做掉。你带我去医院吧。
2: 上车吧，都安排好了。医院别去玩了。

0: 我是上海最好的，你请可以放心，别害怕，咬咬牙，很快就会过去。
1: 不要让我做条心不息，我怕疼，我真的很怕。
0: 有我在这陪着你，忍一忍。
1: 我受不了，我真的害怕，我想回家。
0: 女人都要过这一关，别人能做到，你也能做到。
1: 我求求你，我真的害怕。你跟医生说一说，我们改天行不行？我现在想回家。
0: 你今天要是离开这里，你就不会再来了。听话，别这么任性。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

0: 不再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内容。
2: 我们这些天就要做好动身的准备。
3: 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要把公司的事处理完。
4: 你要是不喝这个汤，你的这辈子就完了。你要是喝了它，什么事都没了。
5: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什么会信我的话？
4: 你就是要报复。
1: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赶紧上床休息啊！日本人昨天轰炸上海，战事很紧张，不知道要打多久。孟老板人呢？他人呢？不在啊！在这种时候，他怎么能够丢下你不管呢？我没有打掉孩子。
1: 我从医院跑回来了。什么？为什么？我害怕了。那孟老板呢？他怎么说？我跟他说，我怕疼，但他还是逼我。
0: 傻，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不已经都说好了吗？就疼那一下，疼完了以后什么都过去了。再说了，孟老板真的对你不错，你为什么就不能忍一忍呢？现在的世道那么乱，他要是真的不管你，你找谁去？你说，哎呀，我说你什么好啊？
1: 我还没着急呢，你着什么急？当初骂他的是你，现在说他好的也是你。我是你的女儿，
0: 我是为你好。他现在是你的男人，你得抓牢他。 说你一定会打掉肚子里的孩子的，我也可以求他，跪下都可以，可是他不能跪。妈，
2: 妈，你干什么呀？
0: 你听我的话。

孟老板，孟老板不在，他说这几天不来上班。他没说什么时候来公司吗？他没说。他会去哪里？先有事儿找他，麻烦你帮帮忙吧。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联系上他，我没办法管住老板。他一般会去哪里？苏太太，我真不知道。妈，我们回去吧。如果你见到孟老板，务必转告他，告诉他苏小姐知错了，他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

0: 宋小姐你好，孟老板这两天来过吗？这两天没有看老妈，要不要帮你安排个位置？啊，好，那你随意。
1: 你跟孟老板经常来这里吗？

0: 我是来找人的。孟老板这几天来过吗？
1: 孟老板，你很久没有来了。

0: 好歹也吃几口东西吧。等他回来了，你都熬残了，
1: 你还不死心啊？他不会回来了，他已经被我打跑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0: 他在跟你怄气呢，他会回来的。
1: 以前生生气也是有的，可这次他彻底不要我了，白梦之也不让我养。我真的像块破布一样被他摔了。
2: 他就住在这儿吗？
1: 妈，我想回去，我不想进去了。
0: 他是你的男人，你要是不把他争取回来，你就真的完了。
1: 可我害怕。
0: 听着，害怕也要去，抬着头进去。你肚子里有他的种，事到如今，你只有为自己一搏。

0: 苏小姐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见见孟老板，他在吗？
0: 真是不巧啊，他这几天不在上海。
1: 他不在上海，那他去哪儿了？
0: 这我就不清楚了。他那么爱四处乱跑，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更不知道了。苏小姐找孟先生有什么事儿啊？他不在，我可以帮上忙吗？
1: 我怀了他的孩子。我只是想见见他，我很害怕。
0: 我和他结婚这16年里，总会不断的有女人找上门来，像你这样一进门就说

0: 你肚子里的东西你就要自己处理掉。他的脚掌在他的身上，他要是肯见你，我想拦是拦不住的。既然都找到家里来了，那你想要怎样的结果呢？作为女人，有些话大概你不爱听。做女人最要紧的是自主，
1: 自己享受了就要承受。
0: 对男人嘛，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他不想你纠缠的时候，就不要纠缠，免得让自己难堪。女人呢，可以疯，可以狂，就是不要作践自己，会让男人看扁的。

0: 我只是想见见他，我还有些话想要跟他说。
1: 他要是在这儿，不想见你，你也是见不着的。

0: 这个才是你最需要的。
1: 我不要钱。
0: 那你想要什么？
1: 我要见他。
0: 我会转告他，让他抽空去见见你。

0: 谢谢。这个苏小姐看起来还不错，跟你以前的那些女人有区别。 看来你口味提升了。去香港的船票已经订好了，我们这些天就要做好动身的准备。
1: 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要把工作。

0: 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起来，趁热喝点红枣汤，补血的。那，
1: 你别打开，你别打开，我不想见光。
0: 你就这么躲着，能把麻烦躲过去吗？赶紧把粥喝了，喝完了跟我回家。
1: 我想回家。
0: 你还想等他吗？你觉得他还能回来吗？日子一天天过，你这么等着肯定不是办法。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找一个医院把孩子做了吧。
1: 我不要去医院。
0: 你真的想把孩子生下来吗？这个孩子绝不能生下来，他是个孽种。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告诉你，这个孩子绝不能生，你回去吧。

我知道，你也只能冲我撒撒气了。我不跟你计较。

0: 我跟你说呀，你回到家以后，先用清水起泡十分钟，然后呢，煎熬至少一个时辰。这服下以后啊，不出一天，肯定是浑身一身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你不是还没到三个月吗？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我这都是祖传秘方，是不算乱给人的。你既然要来到我这儿啊，就应该相信我。

0: 这是什么汤啊？它能喝吗？这是鸡汤，我里面放了点中药，你最近身体不好，帮你补补。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没事的，忍一忍，一下就喝下去了。可不想喝。乖，喝吧。你干嘛非要我喝呀？我说了，我不想喝。不喝也得喝，你要是不喝这个汤，你的这辈子就完了。你要是喝了它，什么事都没了。乖，喝吧，喝。
1: 喝。
0: 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们先去码头。
1: 你不走吗？
0: 我还要回一趟公司，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忘了拿。
1: 让小宋陪你吧。
0: 知道了。

0: 后，你找哪位？
1: 孟老板呢？
0: 他们一家都去香港。
1: 什么时候走的？
0: 走了一会儿了。

0: 外面很大，挺苍茫。
1: 你先去吧，我想再看一看上面。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2: 你还有什么事不懂？

0: 撞死。
1: 你为什么不撞死我？
0: 陈金贝，
1: 你为什么不撞死我？你为什么不撞死我？
0: 你疯子！
1: 我就是疯子！
0: 陈金贝，
1: 你为什么不撞死我？

0: 跑去哪儿了？
1: 他走了，去香港。
0: 谁走了？谁呀？

0: 好点了吗？想喝点粥吗？想吃什么？我去给你熬点粥吧。
1: 妈，你怎么起来了？还有药吗？
0: 什么药？
1: 你之前买的打胎的药。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听你的话，我要喝了它。

0: 胖老板呢？我想见他，你去把他找过来。
1: 别说话，你显得很虚弱。
0: 我想见他。

0: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家方便一些，还能给你做吃的。
1: 你回去吧，我不回了。孟兰班到了香港，要是写信回来呢？
0: 谁呀？你找谁？
2: 我找苏小姐。
0: 有什么事儿吗？
2: 这间房子的租约到期了，如果你们要续租的话，就得交下半年的房租了。
1: 孟先生，不是已经交了一年的房租了吗？
2: 孟先生是交了一年的房租，可是前段时间孟太太来了，她说这个月要退租，而且把余下的钱款都拿走了。再过三天就月底了，如果你们要续租的话，就得交钱了。

以后要没什么事儿，你们就不要出门了，免得招惹事端。家里需要什么跑腿的事儿，就交给我去做。

0: 哎，你好，这有个叫苏贤的人吗？
1: 我就是。
0: 有你的汇款。
1: 哪寄来的？
0: 香港。
1: 怎么没有地址？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你的老朋友吧，也可能是怕你退回去就不写地址了。来，在这签个字吧。对，好，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啊。

0: 好久不见，你更瘦了。你的肚子是不是有喜了？老孟的种
1: 是。
0: 你果然还是信了我的话，不过他现在人呢？我也把你抛弃了。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什么会信我的话？其实他最讨厌女人怀他的孩子，用孩子来威胁他。曾经我跟你一样，也怀过他孩子，当时我也想生下来，不过他不同意，他逼着我就把孩子打了。
2: 你就是要报复

1: 咱们之间谈不上报复，你又没有害过我。只是我知道，你想要用这个留住他。可是我不想让你得逞。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孩子，要不然怎么会轮到你生？
2: 这要开什么店呀？你外公要是看见了，一定会很难过。
3: 应该更迟一阵儿。
2: 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看来家里没个男人可真不行。就这么几袋米啊？我妈给你那些钱，可不止买这些吧？
3: 姐，你涨价了，你不知道，现在这米啊贵得离谱。
2: 我看了，那米里面有很多糠的。
3: 这已经是很好的了，市场上没有，这还是我从一个大户手里赢过来的。
2: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老王帮了我们这么多，连句感激的话都没有。
3: 你别理他，他就是个病人。我不会计较的。谢谢。 刚才啊，路过银行的时候，听一个熟人说，日资的股票现在涨得很厉害，大家都在抢。
2: 股票？
3: 啊？那不保险吧？现在什么保险？现金啊，贬值的更快，真还不如买点股票。
2: 可我们哪来那么多闲钱啊？
3: 这头发难看死。啊，还没有成型。
2: 成型以后就会很好看的，我正在试着一种新的发型，你要不要试试？给我做，你也配？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没招你没惹你的，你哪来的邪火冲我们撒野？还我们？你不嫌丢人啊？丢人？你还知道丢人啊？让人搞大了肚子，又被人扔了，还有脸说我？
3: 我是跟你学的呀，有什么样的妈就什么样的女儿。好了好了，你别吵了，我一会儿就走。
2: 你去哪儿？我不想你们俩因为我吵架。这是我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别走，要走让他走。
3: 是又怎么样？你要是看不惯的话，可以滚。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快快进去！半夜了，天越来越冷。你回屋里等着，我拿件衣服，我再去找好吗？
4: 担心。

0: 有人敲门。
1: 老王，
2: 老王，
1: 老王，
2: 老王，
0: 你们干嘛？找谁？
1: 老王呢？把老王给我叫出来。
0: 什么老王？
1: 美发店的老王。
0: 他不在。
2: 别骗我吗？否则对你们没好处。
0: 他真的不在。
3: 上次跟你说了股票的事儿，我想可以赚一笔，也可以让咱们的日子宽裕一些，所以就借了西姐。可是没想到血本无归，要早知道这样，我
0: 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4: 姐，再坚持一下啊，马上就到了。

0: 我的钱够养你们两个的，现在有枝了，花销很大。妈，你一定要答应我，这钱一定要用在孩子身上，不许给别人。 你信得过我吗？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妈妈。以前我是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但那都是为你好。难道你真跟我计较啊？其实老王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来三块。外面那么乱，你去干嘛？
1: 那也不能在家里闷着呀，烦都烦死了。王曼去了，这是谁家明星？你看多漂亮，曼哎呀，哎，果然没看错，一定去这儿，是我们家的票。他今天开业，那是买票去了啊？那是买票的吗？买票去。
2: 请问您是苏小姐？认识我？你真是苏小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一期性电影杂志，你是封面。如果苏小姐你还有兴趣继续参加拍摄工作的话，我们可以好好谈谈。这是我的名片。
0: 你给我做个时髦的发型吧，过几天我要去电影公司见老板。好好好，谢谢啊。我想，我们还是先聊一下拍片的事情吧。
2: 苏小姐，现在出了一点点状况。
0: 都是你，是你毁了我，好好的你，吼什么呢？就是他毁了我，我当初是应该听你们的，我问他错了。

0: 事儿啊，医生说没事儿。嗯
1: 嗯。聪，
2: 伯母，
1: 真的是你
3: 啊，小姐，你去哪儿啊？

0: 钱。
1: 好了，谢谢你，快回去吧。
0: 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你？
1: 等回头再说，快走吧。
2: 贤。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创业安徽》第十一季。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9: 你要是摔了，你摔了我可负不了责任啊！报警点啊！

0: 不行，你们俩因为我吵架。
1: 这是我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别走，要走让他走。
2: 程小旭，你让我过去吧。
3: 现在宵禁，谁也不能过去。
4: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5: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6: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作用的头碗，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7: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生气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8: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9: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王博士，你好，你好，终于见面了，对对对，
1: 你好。
2: 张教授好啊，
1: 你好，
2: 久仰久仰，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各位好，欢迎你们来到创业难回的舞台。
4: 我不能够让我的所有的工作都仅仅在路人当中，
2: 得汇集到大众，
1: 对，走出到实验室，
2: 真正的帮助到需要他的人。
1: 没错没错，
5: 我们是安徽省唯一一家专注于做植物式脑机接口的一家企业，在植物式脑机接口我们有很长的一种深厚的积累，还包括整个路径上我们其实有很扎实的一个基础。
6: 我们今天的对手都很强大，只要上到台上来我们就是最强大的。
2: 和奥科技，
7: 神经调控新范式，
3: 换联科技，联想梦想，
8: 柔林科技
7: 迎荣而临，
8: 加油
7: 加油加油。
9: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盒子井人喝光良酒。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4: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各位好，欢迎各位来收看由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大型创投服务类节目《创业安徽》第十一季。我是节目主持人林海，欢迎各位的光临。我们的节目每周四晚的黄金档在安徽卫视播出，同时节目也会通过安徽卫视的视频号、抖音账号、快手账号、还有微博账号以及 IPTV 的视频号的新媒体矩阵账号同步直播。如果您是一个创业者，非常渴望站上舞台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此时此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创业安徽抖音账号的后台报名。当然你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安徽省创业服务云平台，找到创业安徽的报名专区，或者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551-659-9303。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创业者、投资人以及我们的园区的合作伙伴们和我们共赴这一场创投之旅。小碗归菜，蒸小碗，非常感谢蒸小碗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观看我们节目的精彩短视频。那这一期呢，我们将聚焦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前沿赛道——脑机接口。从医疗康复到睡眠管理，从神经的调控到人机的融合，这项技术呢，正在重新的定义人类的健康还有智能。今天来到现场路演的三支团队，分别代表了无创深部脑刺激、侵入式脑机接口和柔性脑机接口三大技术路径。他们将在安徽这一片的创业热土上，展现中国脑科学创业者的硬核实力，还有产业雄心。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脑力激荡的创投盛宴。首先，我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在现场就坐的各位嘉宾。在我正前方的是我们的四位主题嘉宾，我们欢迎36氪基金赵天、元成科技梁燕、金汇丰投资周丽霞、北航和平园顾晨宇，欢迎四位。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金融服务方阵的各位代表，我们欢迎创和汇资本黄林、浙商资本杨明、益达资本陈志强、天联资本汪海波、赛泽资本董世宇，欢迎杭州银行合肥分行组建。 兴业银行、合肥分行、苏丹、科大硅谷、吕顺辉、开贤资本、柳端、深蓝创投、曾琼斌。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欢迎合肥创新院李永豪、长三角国创中心刘畅、安徽省古交中心孟环良、合肥长景公司张碧、中安创股张毅。我们欢迎迈腾创股严敏、三十六氪安徽沈秀田、中科东城产业园丁长亮、芜湖亿航青年创业园刘傲，还有安徽理工大学科技园谢玉坦，欢迎各位。
1: 创业团队路演时，金融服务方阵有两轮亮灯机会，第一轮亮灯将获得提问机会，第二轮亮灯将获得现场报价资格。金融服务方阵两轮均开放无盏灯的权限，创业团队将在最后报价的金融服务方中选择一家作为优先考虑的合作方。金融服务方阵对接完毕后，资源服务方阵也将根据意愿亮灯，同样亮满无盏灯后，由创业团队进行反选。路演全部结束后，在场的嘉宾将分别为三家企业打分，每盏灯计十分，得分最高的一方将荣获本场最佳创业项目荣誉，直通创业安徽大赛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录制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专属服务，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
14: 好了，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创投路演。首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第一支创投队伍他们的基本资料。
8: 中国超三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全世界的话大概有30多亿的人群可能会有睡眠障碍。大家知道脑机接口它其实是一个医疗的大设备嘛，有一些是需要把这个芯片放到这个脑里面去的，做脑内部监测，有一些是不需要放到脑子里面去，就可以在外面就可以做监测了。这就是我们的脑机接口纳米芯片，它只有4颗，目前来讲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应该都是最轻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卓林科技龙就是卓星电子，是纳米材料，它会把它这个芯片做得很小，有点像个创口片一样的，就软软的。零的话其实就是聪明的意思，聪明其实就是人工智能算法，所以卓林科技的核心技术其实就是材料跟算法。我们有200多项专利，发明专利大概有64项。我们有一句话叫顶天立地，那顶天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做非常非常前沿的科学研究，同时呢我们叫立地，这是我们面向的是10000级的这个消费者，我们要让老百姓可以用起来，真真正正解决老百姓的生活上的一些痛点，只要对他们有价值，我们就有价值。目前来讲，无论在海外的国内，我们也是第一家可以把纳米电子监测跟深度睡眠闭环调控结合在一起的团队全世界最顶级的最头部的这么一个团队。
15: 我们坚信未来脑机接口一定是柔软的、贴身的、日常的，
8: 我们是柔林科技，因柔而灵。
14: 我的确观察到了一个人类的痛点啊，现场的各位睡眠都还行吧？那我们来看看哈，柔林科技到底今天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创投项目？我们来欢迎他们的创投路演人。

0: 您好。
1: 您好，您好。
0: 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来自柔灵科技，是柔灵科技的 CEO 张新文。
0: 我主持这节目也11季了啊，第一次看到有人带着产品就直接上来的啊，而且这产品就直接贴脑门上。您那个，我问一下，待会儿360秒的演讲，它就一直在您脑门上吗？
1: 对的，
0: 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它在监测您的这个叫什么？脑电波还是叫？
1: 对对对，脑电波，大脑状态。
0: 大脑状态啊，所以待会儿就是360。哎，这个上面两位这个灯已经亮起来是啥意思啊？再喜欢这个项目也不带抢跑的，好不好？哈，来360秒倒计时开始。
1: 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做的事情。柔灵科技是一家从睡眠切入的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硬科技公司。我们做的事情是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技术构建了一整套贯穿整晚夜间睡眠的闭环干预方案，目的是全方位提升用户的睡眠。但是睡眠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入口，是手段，不是目的。让用户用了我们的产品，在夜间睡觉的过程中大脑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第二天获得一个更好的精力状态，这是我们的目的。市面上目前几乎没有围绕大脑恢复来做文章的睡眠解决方案。安眠药可以让人快速入睡，但是它会影响自然的睡眠结构，不利于大脑恢复。普通的助眠手段只能让一小部分人缩短入睡时长，但是他睡着了之后就完全无能为力。手表手环可以通过心率启动等这些外周的信号来推测睡眠，其他的就做不到了。柔灵科技做的是一套整晚的睡眠脑电的闭环的解决方案。在睡前，我们的设备持续监测用户由清醒到入睡的过程中的大脑变化，并根据这些大脑变化联动调节周边设备的刺激强度，帮助用户快速入睡。在睡中，我们的设备持续采集用户的脑电信号，识别睡眠阶段，在合适的深睡窗口触发闭环声波干预，提升用户的慢波活动，进而提升他的深睡质量，减少醒来之后的疲惫。醒来之后

我们会根据整晚监测到的大脑的情况还有睡眠情况给出一份报告，让用户清晰地知道自己大脑恢复的情况还有现在的准备情况。那这一套东西已经在严肃医疗领域得到了充分认证。

0: 采购协议，京东健康也主动邀请我们上架他们的平台，提供睡眠健康管理服务。还有国内的一家线上平台也跟我们签了一年5000台的采购订单。另外，像天坛、阜外、华西、南京脑科这些顶尖医院也都用了我们的设备。在数据角度，每天都会有大量新增的数据在不断的强化我们的护城河。从团队层面，我们的创始人孙宇博士做了17年的材料科学研究，我们的首席科学家潘毅院士是国际知名的算法科学家，高级研发总监陈慧妙是毕业于耶鲁的神经生物学的博士， COO 葛广超做了18年的供应链管理，我本人也做了10几年的综合管理工作。我们已经获得了180多项授权的知识产权，柔灵科技是工信部第一个脑机接口项目的接榜挂帅项目的牵头单位，同时我们也参与制定了多项脑机接口领域的国家标准，还为泰国70多名皇室成员提供了夜间脑电的睡眠监测和管理服务。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化的交付和放量的过程，计划融资1亿人民币，主要做产品和技术迭代，还有市场拓展以及供应链的保障的工作。最后我想说，柔灵科技始于睡眠，但并不止于睡眠，我们会陆续推出更多的脑机接口产品，去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谢谢张总啊，非常完美的一次路演，一个时间掌握的刚刚好，第二个所有的重点信息基本都讲到啊，至少对面的4盏灯没有亮，5盏灯瞬间亮起，有些人动手慢了没抢到啊，当然啊，有兴趣的话1亿的融资各位可以掂量一下啊。好，那我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哈，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现在我刚看到在您的演讲过程当中已经 2C 端开始了。
0: 啊，是的。
1: 大胆的猜一下哈，您本人应该没有睡眠困扰吧？
0: 啊，我本人没有。
1: OK， 好。您刚刚说始终开着监控哈，所以我们待会儿是有机会看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团队来了吗？
0: 啊，对，我们团队都来了。
1: 团队都来了哈。
0: 对对，
1: 您的助理官是
0: 叶老师。啊，
1: 小白哥，好嘞，来，我们来欢迎助理官和您的团队。好了，现在呢，柔灵的所有的团队都已经来到了现场。您在短片里面接受了我们访问，那为什么到现场的时候做路演的时候让张总来呢？
2: 特别感谢主人的这个提问啊，因为刚刚好我前2个星期都在巴西参加南美洲最大的这个医疗器械展会，所以没有时间呢更好的跟白老师跟各位老师进行很好的交流。那张新文总是我们的总经理，我让他过来也是跟各位老师做一些这个一些 PPT 的一些讲解。
1: 您介绍一下另外的团队好不好？
2: 好，葛广超总是我们的这个 COO， 我们的运营的负责人。哦，
1: 你好。
2: 刘亚总是我们的这个公关事务副总裁。
1: 好，欢迎。
2: 沈薇薇总是我们的产品的负责人。
1: 好，
2: 他对在软件硬件都非常非常资深。
1: 明白，明白。沈总，您手里拿的是个手机是吗？您那个上面是不是刚刚采集的张总在整个演讲过程当中的脑电波？
3: 对。
1: 我们可以
3: 投一下屏啊，
1: 投一下屏。这个是现在的吗？
3: 对，实时的。我整体描述一下吧。张总一开始的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那个波段，但是呢我们在中间8到12秒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但是它整个水平都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水平，不是像他描述的那样紧张到
1: 是是是是是，所以脑电波不会骗人，还是大降之风哈，非常的稳定。
3: 现在又下去了。对，整体的分值是一个56分的一个分值
1: 啊，你看它的这个评语特别有意思，您正在冥想的旅程上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啊，所以路演就是勇敢的第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可能需要更多的练习来提高专注力和深度。好嘞好嘞好嘞，非常的谢谢。平静是99.7%，活跃是0.3%，是吧？
3: 对，
1: 有一定压力，但是还是很抗压的啊，还是很抗压的。那来，这个作为助理官啊，小白哥啊，我先问一个，作为消费者，其实咱俩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消费者，
4: 刚需
1: 啊，你也是刚需
4: 啊，
1: 所以你看到这个产品又成为他们的助理官，你应该有很多的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吧？
4: 我特别庆幸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这样的产品，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柔灵它不仅仅是监测，它其实是陪伴、引导、辅助。 它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回归自己。因为尹烨曾经说过，人类的疾病

0: 80的疾病是可以通过睡眠来自愈的啊，对，是吧？
1: 是这样，
0: 那实际上非常重要，
1: 是吧？
0: 在后台的时候，我跟博士请教过，我们的设备最大的亮点是在于它懂你的情绪。那我再来说说孙博，17年的海外经历，是吧？在美国，就像我在想，在美国这个地方，在硅谷这个地方，并且参与过重大的美国的政府项目的一个真的是世界级的顶尖人才啊，放弃那么优渥的生活。 回来，我们的主播，我非常好奇，所以我在后台就问他，我说：“孙博，为什么你不留在那里呢？”然后他很冷静的、很沉着的思考了很久，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你要知道我流淌的是华人的血，我是个中国人，我学成什么叫学成？学成归来才有意义，这条路走了17年，所以在今天我更觉得，正是因为有孙博这样的人，再从海外走回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的这片土地变得更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至于这个项目有多牛，这支团队有多牛，其实我不需要介绍。我相信他们大家也看得到他们的技术能力、研发能力，对吧？以及他们的市场。所以呢，在今天，我觉得作为一个助力官而言，技术大拿站在旁边了，是吧？我今天只有致敬的份儿。但是在这里，我更是希望向广大的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伙伴们。 以及各位专家，以及我们的金融方阵，还有我们的园区方阵说，站在我身边的，不可以把它单纯看作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项目，因为背后藏着的是每一个海外游子归国的心，是让我们这片热土变得更好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应该敞开怀抱，接纳和欢迎他们。此刻应该有你的掌声，谢谢。
2: 好，非常谢谢小白哥的助力哈。刚刚在你这个助力的过程当中，我看顾晨宇的灯亮了，我想问问，如果你是通过脑电波的一些刺激或者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达到一种人精神的放松或者睡眠的一个深度入眠，那我反过来想问，那这样一种刺激，反过来对我的身体健康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危害？
3: 特别感谢顾老师的提问。脑机接口呢，我们通过纳米电子纳米贴片的方式，这有点像刚才张新闻讲的，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创口贴的方式呢，贴附在额头上。它现在只有4克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呢，应该目前来讲都是全世界最轻的一款。 纳米电子脑机有贴片，那通贴附在额头上的脑电波监测之后呢，我们通过一个特殊的声波来提升它的深度睡眠，有没有副作用，对吧？我们现在相当于就是通过一些声波的方式呢，来做到更好的这个疗养或者说治愈，因为声波是人类比较熟悉的一个物理干预的方式，每个人都会每天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白噪音啊，粉噪音啊。 音乐啊，钢琴曲啊，那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声波对于人体的这个干预其实是最安全的。那你这个产品，你需要拿三类医疗证吗？
4: 对对，我们已经拿第一步监测，已经拿二类证了。
3: 那三类证的话，我们就会去跟陆林院士是这个国内做睡眠的这个最顶尖的院士，在中国最顶尖的9家医院，同时做三类证的 RCT 临床研究。
4: 好，可以。那我们这样，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金融服务方阵的暗灯的各位来做交流哈。我们先从杭州银行的组件开始。
3: 我想呢，有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现在可能对公司来讲，因为你是消费级，你可能需要尽快的积累足够多的用户数据壁垒，或者是渠道绑定。如果说有一些巨头，比如说华为、小米，它有更低价的贴片产品入局了，我们怎么去防御？我就这一个问题，谢谢。 非常好的问题啊！第一个点的话，就是它的采集数据的传感器是有壁垒的。第一个壁垒的话，就是纳米电极的壁垒。我们必须要让这个颗粒做特别细的时候，它才能采集到更好的脑电波。华为或小米也好，他们就没办法拿相应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传感器去采集数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华为来我们公司来了10次，小米来我们公司来了5次的原因。如果是有传感器之后采集到的数据，这个数据量的沉淀。 也不是说一天就能赶得上的，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有60到100万的数据，对啊，所以说他们也不可能说一天就采集到100万的数据。
4: 好，谢谢。来，苏丹，请提问。
5: 请教一下这个我们孙总这个团队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对于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啊，实际上现在面临的行业痛点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信号采集质量这一块的问题。那我们这个荣麟客机这一块的话呢，在我们比如说解决这个皮肤啊、油脂啊、毛发。
0: 这一块对信号采集质量方面跟同业的竞品相比的话，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一些技术啊？谢谢。
1: 像市场上也有一些做非亲属，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额头它是有幅度的，所以导致这个信号采集不太准。而我们柔林科技的花了很多精力去攻坚这个难题，所以我们用纳米材料来做这个柔性电极，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每个人的这个额头这个皮肤，来确保这个信号的采集的这个质量。
2: 好，谢谢。来，科大硅谷吕胜辉。
4: 我问一个实际效果啊，因为咱们材料上提碎得快碎得好，就是说你们的比对是跟比如说带上我们这个设备和不带这个设备两组的一个实际比对的效果。假设比如说很多人其实睡觉啊，其实更多是心理因素，假设我带这个设备没有工作和不带设备，是不是另外一种三组的比对更加科学？未来如果在临床的角度啊，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这部分去设计？我就提这一个问题。
2: 好，
5: 这个我来回答您。李老师，是这样的，我们做的实验是两组，但是两组人都带了这个东西去睡觉，但是两组人都不知道今天他有没有给刺激。
4: 那我们实际的效果是多少？
5: 实际的效果是我们可以减少入睡的时间是20%左右，提升深度睡眠的沉浸度大约是17%。
4: 嗯，好，谢谢。
2: 好，非常的感谢。来，刘丹。
6: 如何去让消费者跨越这个认知鸿沟，能够认可我花几千块钱带一个这个电极在头上，这个是有足够必要性的和价值的。
5: 刘总，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这也跟我们现在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第一步并没有直接的大面积的 2C， 我们是先跟很多 B 端的场景合作，进入他们的场景，他们呢会帮我们教育他能够覆盖到的客户，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我们融资的很重要的一个资金用途，就是做市场拓展和教育。他需要在我们不断的在市场上，不断的在类似于这样优秀的媒体上不断的发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技术，了解我们的价值。我们要一步步的去做。
7: 好的，谢谢。
2: 来，阿牛。
8: 张总好啊。其实我想了解一下你们针对这个酒店场景的这个睡眠解决方案，你们是怎么设计的，怎么盈利的，怎么和酒店共同来做大这个市场的啊？
9: 我们在酒店的话，其实推出一个叫睡眠房的一个产品，它是整个一个环境的一个改造，然后它的核心是以脑机接口来实时的调控环境啊。那这里面的环境包括灯光、气味、温度、湿度以及它的床垫。这个环境呢，它是依据包括商旅人群、包括住宿的人群的生理指标去动态变化的。
8: 其实
2: 他刚问了一个
8: 没回我的问题，
2: 对，他刚问了
8: 没回答
2: 的
8: 问题。
9: OK，
2: 他问的是商业方面的问题，就是您跟酒店打造这个房间的话，您跟酒店怎么样做大这个市场，及以后怎么分成？
8: 对，产品你不用讲了，因为我接触这个市场已经很久了啊。
9: 第一个的话，我们是整个产品会植入到酒店里面的整个的一个房间的升级，那么对于他的酒店的这边的一个房费会做一定的提升，大概提升到30%-50%。那对于这个房费的话，我们会进行分佣。
10: 一方面可以通过投放的方式呢，来实现这个溢价的这个分成，有可能酒店跟我们一起分成，也可能通过第三方竞争的方式，通过对商家的这个采购方式投放之后呢，三方一起来分成。如果它是一个疗愈酒店，那就更好，因为疗愈酒店的话，白天它会有课，通过课程的这个教导的话，脑机接口贴片本身也会分析出来，你做完整个的这个课程之后，哎，你整个人的这个压力啊，你的整个脑电波的这个冥想的数据的变化，所以就可以植入到酒店之后呢，哎，跟酒店一起来做分成的方式，都可以做到。我们这两天在跟国际疗愈学会的开发全世界第一个脑机接口睡眠疗愈管理师跟脑机接口冥想管理师的认证。那通过系统性的培养这些管理师呢，他就可以在酒店怎么样复制这些模式，然后让酒店跟管理师跟商家一起来分成。
8: 好，谢谢，一会儿我再给你深度交流。
10: 感谢
8: 刘登。
2: 好，那我们现在请五位把灯灭了啊，因为接下来进入到第二轮的抢灯环节啊。你们如果有人要抢的话哈，考虑一下啊。我们是1亿的融资，对不对？
10: 对。
2: 现在你们想一想哈，待会儿看谁的手快啊。我估计你们应该都对这个项目有点兴趣。我们来看到梁燕总和赵田总的灯也亮了，两位有什么要说？
11: 我是看到这个营收结构啊，就是脑电主机
7: 设备前面营收占比60%，而解决方案呢占比15%。

0: 那未来您的营收的结构会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了，您的营销费用占你的营收比重大约多少？谢谢。
1: 特别感谢梁老师的这个问题啊。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出海或大币的这个比例呢可能会更多一点，那这个医疗或者说C端的比例可能会更小一点。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变化的趋势的话，我们认为医疗的这个比例它会稍微越来越增大。刚才曾总提到了酒店的这个场景，酒店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性感的一个方向，所以接下来我们跟酒店在合作的时候，通过脑机接口去提升酒店的品牌的溢价，同时呢通过我们周边脑机接口加枕头加香薰这个床垫的一些产品，让酒店呢实现二次转化，对吧？所以接下来在2B2C 就是我们叫通过酒店直达C端的这个比例呢可能也会上升。所以总的来讲，回答您的问题，就是出海的比例可能会平稳或稍微微调一点，大币跟医疗的比例可能会上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是
2: 营销成本。
1: 营销费用，对，明年我们融资的这个比例大概是这样子的，35%的营销费用，35%的这个研发费用，10%-15%的临床，以及10%-15%的这个行政跟管理费用。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营销费用大概会占到一个亿里面的30%，就3000万的这个市场的营销费用。
2: 好，赵田请听。
3: 我特别想第一个拍的灯啊，因为无论从我这个作为你的这个受众来说啊，我是个重度的睡眠障碍者，但是我现在庆幸我没有拍灯，因为我发现你的回答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因为我尝试过挺多的这个睡眠干预类的产品，我觉得从监测上来说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刚才我也看到我们产品在睡眠监测这方面的能力，脑机接口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仅仅还停留在监测上，我觉得说服力不够啊，你得在你的干预的能力上要给我更大的支持啊，这样子我才能更坚定地为你拍灯啊。
4: 赵老师，我来回答您的问题，可能这个跟我刚才没有讲清楚有关系。我们不仅仅是监测，更多的是干预。我们干预确实是调动了一些成熟的方案，主要是声音，但是就跟你用枪打兔子，盲人也可以用枪打兔子，正常视力的人也可以用枪打兔子。如果说没有脑机接口，你看不清他的脑电波，看不清他的睡眠状态，你像一个盲人在打兔子。而有了脑机接口之后，你就是一个有明亮眼睛的人在拿着瞄准镜在打兔子，它是不太一样的。
3: 我非常喜欢张总的回答，我觉得就是需要这种实在的落地的朴素的回答。
5: 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各位拼手速的时候到了，3、2、1，好了，刚才没有抢到的现在都大部分的都抢到了哈。那我们就黄玲你先来呗，1亿。
6: 好的，曾老师您好，我们是创汇资本，也是重点在关注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的这样一个赛道，按照您现在这个估值的话是投资不超过2000万。
5: 谢谢。来，陈志强。
7: 我们益达资本是作为一个头部的股权投资机构，也可以作为领头方，我们可以联合我们王总一起投资啊。
4: 谢谢您。
5: 是啊，等一下，是投多少？
7: 金额我认为在4000万到5000万。
5: 4000万到5000万是吧？是您自己投还是联合了汪总加在一起4000万5000万？
7: 我们自己也可以。
5: 好 ，OK， 好，了解，
4: 谢谢，谢谢。
5: 啊，郭总，
8: 那个我先透露一下，其实陈总之前不是这样的，就是陈总因为他觉得你的收入至少是在8000万左右，但是他说了要参与。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是好，但是刚才。您说的创始人说的传感器是你们的壁垒，我认为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壁垐，别吹牛，不是你的壁垒。60万的数据太少太少，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我对这个项目比较看好，但是估值比较高，我认为如果不超过5亿的话，我是愿意跟那个陈总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我也愿意投，对，我愿意投。但是我还可以给你一个资源，就是我自己投了一个中国最大的这个社区医院平台，它有4000万精准的居民健康档案，实时的，而且是45家人群，是你的精准客户，这个才是你的具备需要去采集的人群。这是我能给到的资源以及能给到的钱。
1: 感谢王老师这个

0: 犀利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收入的问题，因为我们前两三年左右吧，大概主要是研发为主，然后从前年开始拿医疗证证，然后去年开始有收入，开始放量，所以大概每年我们平均大概3倍左右的增长，所以其实用不了一两年就到8000万了啊。
1: 但是估值太高了呀，等你到了8000万的时候就值这么多啊。
0: 对，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数据的问题，100万的数据不是普通消费者的数据，100万的数据是医疗的数据啊，所以说全部都是在医院。
1: 我跟你说的4000万也是医疗数据，
0: 100万的数据是非常非常，就是对睡眠人群来讲，就它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就是很通用的这个采集。
1: 首先呢是问你4000万的居民健康档案的数据你要不要？好，你不是跟我 battle 你有多少数据要不要？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肯定要。对
1: ，OK。
2: 哎，那肯定要，小董还说啥呀？
3: 不是，那你投多少嘛？你问他投多少？
2: 投多少？你投多少？4000万到5000万是吧？
4: 对，5000。
2: 哦，5000万，小董来，直接1亿拿下，不要管。
3: 这么说的话就显得太不专业了。我是觉得呢，就是咱们这个项目，首先我们在出海的这个方向是特别好的，但是你又 to B 又 to C， 那 to C 跟 to B 出海的这个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我们刚刚讲的估值问题，我觉得就是按照你现在上一轮的投后作为这轮的投前，5000万我没问题。
0: 对，
3: 对，最多5亿。我们的那个想法是一致的。
2: 好，没问题。来，我们来听听看曾雄斌怎么样的回应。
5: 我觉得我很同意董总和这个海波总的这个建议啊，就可能投，我们认为就是投前5亿的样子，对吧？15%5000万，我们深南是可以投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深南 B 轮、C 轮领投了一家公司，就是专门做中国的酒店的数字化平台服务的。他们触达了中国百强连锁酒店集团69家，覆盖了40000个酒店，也就是说我们触达的商旅人群有5亿多的人群。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场景式体验，其实是你的市场的这个拓展了，叫场景式营销，体验式经济。未来所有的渠道，所有的场景都是你的营销载体，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去抓着几个重点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去打透这个有痛点的人群啊，疗养机构、养老院、酒店，包括月子会所，这些场景我们都投了啊，所以深南创投这5000万是可以跟下来的。
2: 我听出来了，你就是要跟海波总 battle 的，对吧？海波总问他要不要，然后你虽然没问要不要，但是你也是把这个作为你的砝码加上来了，对吧？是这意思吗？
5: 因为海波总的只有数据，我是有 N 多场景，而且
2: OK 好，
5: 对吧？我们可以直接触达用户，而且是垂直场景下的垂直用户。
2: 好，那各位都已经表达完毕，现在团队要不要商量一下？然后，我们要选择在金融服务方针里面选一家。

0: 好了，我们的讨论时间到，现在我们来听听最后的结果。
1: 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呢，我们特别这个对海波总这边的这个医疗5000万的医疗数据的这个壁垒啊，非常这个感觉特别有兴趣，所以我们希望海波总这边来领头啊，我们深蓝啊曾总啊还有董总黄总其他一起来跟头。
2: 还有刚才要补充一下关于估值方面啊，我们是觉得这个争议的部分毕竟前面还有股东，我们是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去估值再商讨和这个协调
1: 对估值的话都到时候都可以这个比较开放性的去交流和沟通。
0: OK， 海波总领头，海波总肯定愿意的。我现在就想问阿牛跟头愿不愿意啊？
3: 我愿意跟海波总一起参与。
0: 好，今天至少在我们的金融服务方阵哈收获满满。那刚刚组建说你们是杭州 base 在杭州的企业哈。
1: 对，其实我们跟安徽也都很多交流。
0: OK， 明白。
1: 过上头。
0: 但是我来上这个创业安徽是在下一步当中有可能要到安徽来布点吗？
1: 对，因为我们跟安徽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省的一些这个创投基金啊，还有这个刚才这个刘总讲到了波峰的各位领导啊，还有从合肥的这个很知名的一些这个科技企业，我们都有很多沟通。那安徽给我的印象就是安徽现在特别合肥、安徽、蚌埠啊，各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开放，而且呢，就现在我们叫风头最引潮的这个地方。
0: OK， 明白，懂了。我们这儿没有有蚌埠的园区，或者有来自蚌埠的，有吗？没有哈。好，那依然愿意伸出手，发出诚挚邀约的，请按键。中安创股、合肥长景公司，两位。先从中安创股开始吧。
4: 你们好，作为我们公司这个主要负责这个推进我们生命健康板块，而且尤其是脑机接口啊这一条产业的这个招商人员，我还是非常积极的，想欢迎您来到我们创股。
0: 非常的谢谢您，来合肥长景公司的张毕总。
5: 好，感谢主持人。刚才企业在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它跟我们合肥场景有哪些结合的点？第一个呢，我们现在正在围绕着民生领域，很多一些养老的这种睡眠监测问题，是当下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痛点难点。我觉得跟企业的能力啊是可以做一匹配的。我也希望后续我们能围绕着产业的做一些赋能和合作。
0: 好，好，非常的感谢，
1: 特别感谢两位张老师。我们刚刚好呢，最近在全国各地呢也在建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运营中这个落地的这个脑机接口睡眠中心，脑机接口睡眠中心以及相应的这个运营中心。所以说其实不单单只是在某一个城市，其实无论在合肥啊，或者说在其他城市，我们其实都在设计这块的这个落地，接下来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高效的一个这个体验场所。同时呢，这个无论在产业园还是场景公司啊，都可以来通过这么一个场所，不单单这个体验，同时可以落地相应的这个收费以及相应的这个商业的这个闭环。
0: 我已经听懂您的意思了，所以呢，我想我也不叫您反选，您可以和两位张总建联，一家一家的您去走一走看一看安徽的这片创业热土啊，实际上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都可以去走一走建联看一看，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这场路演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你们要先休息一下，过一会儿在最后要回来，要来争夺一下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好吧？好，谢谢各位，请休息。
1: 感谢各位老师。
0: 好了我们的第一个脑机接口的创投项目的路演呢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第二个脑机接口的创投项目他们的基本情况。
6: 万物皆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希望这道光能够照到更多人的生命里。我一直在想，能不能不进行开颅手术就能刺到大脑深部。我个人呢，其实一直是一个教授，那么我的研究方向呢是对于神经机制方面的研究。我接触到很多精神疾病的患者，这些患者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方面他的治疗效果比较的 弱。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精神病患者他有这样的病耻感，但是呢，我们的机制研究呢并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我拿到了长江学者这个 title 之后呢，我就特别希望能让我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的落地，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这点呢是我为什么做创业的一个最初的来源。因为我人生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合肥度过，我个人认为我是个合肥人，我觉得应该为合肥做出贡献。我们不仅有技术，我们还有产品。2024年我们拿到了二类证，预期2027年我们拿到三类证。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个设备走进医院，也走进家庭。
0: 看起来又是一个很硬核的技术啊，和奥科技。来，我们来欢迎路演代表。欢迎张孝初张总啊。刚在这个短片里面您说您人生的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合肥度过，能不能详细的讲一下怎么叫在合肥度过？
7: 我96年考入科大，然后呢在科大读了9年的时间，然后拿到博士，然后呢05年出国到美国待了5年的时间，然后呢10年又回到科大，然后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
0: 所以其实是不是咱算一下的时间，您跟在合肥待的时间跟在老家待的时间
7: 要远远的超过了在老家待的时间了啊，
0: 所以说自己是一个合肥人，科大子弟哈。好嘞，那接下来360秒的路演时间倒计时开始。
7: 好，各位评委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

0: 带来的是全球首创无创深部脑CT技术，为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带来安全、有效和普惠的革命。那么首先是目标市场，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是沉默而庞大的海啸，目前我国焦虑抑郁人群近3亿，有超300万的帕金森患者，超2400万的防瘾风险的青少年，以及近5亿的睡眠问题人群。这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痛苦及巨大的未满足需求，而现有的治疗方案具有两大痛点，一是有副作用的药物及有创高风险的手术，另外相对应的则是成本高效率低的传统非侵入者治疗。整个市场呼唤一种靶向无创安全且真正有效的技术，而我们开创性的将两种脑机接口前沿技术深度融合，其中精神反馈神经反馈训练就像照镜子，可以让大脑学会自我调节，而经颅电刺激像一把精确的钥匙，可以直接干预晚点脑区的活动，将两者结合可以产生1+1远大于2的整合效应。我们也进行了国内首个针对抑郁症的临床双盲 RCT 研究，我们发现患者在3个月内都能体现出持续并且明确的改善，包括抑郁和睡眠。那么如此硬核的创新背后是我们科学家加专业运营团队的组合，我们的商业路径非常清晰，短期我们将向医院和科研机构租售设备和耗材，中期我们将通过技术授权和药械企业合作，那么未来我们将迈入 BCI 设备加数字医疗的家用和海外的广告市场。目前我们刚刚超额结束了种子轮的融资，最后是任务目标和资金需求，这是我们公司未来3年的具体规划。在技术产品上，2024年我们拿到第一个二类证，我们预期今年拿到第二个二类证，明年和后年拿到第一个3类证，以及新一代颠覆性技术产品的定型。在市场销售上，我们预期未来3年的销售额达到5500万，我们希望在2030年能够启动我们的 IPO 计划。此刻我们正开启新一轮1500万到2000万的融资，头衔估值1.5亿，这是我们的资金使用计划。万物皆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但我愿以我们的科技之光去照亮某些人的生命中，让那些沉溺于痛苦中的患者能够脱离黑暗角落里的痛苦与挣扎，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
1: 好，有团队来是吧？好，我们请他们上来和我们见见面好吗？来，有请。张总来介绍一下团队的成员好吗？
0: 好，这是我们的 CEO， 就是李总李伟，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大学班级啊很少见的在医疗行业不做科研的，做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的啊，我们的非常好的同学。
1: 你们俩是同班同学？
0: 同班同学。这是我的学生程博，他是我们的技术的主管。
1: 程博这个手里拿的这个是你们的一个
0: 二代产品，
1: 二代头戴式的设备是吧？
0: 对对对对、啊。
2: 我们已经有500万的营收了。
3: 我们这款产品在高校研究院所是可以销售的哦，
0: 因为我们的第一代产品是拿到医疗企业证了，这代产品正在申请医疗企业证，我们去今天拿到。
1: 好，了解了。好，那云总，刚刚你上来，你给张总竖大拇哥，就觉得他方方面面都讲得很清楚，您是不是再加码再助力一下哈？
2: 听完张教授，我觉得我有一种在上他课的感觉啊，我是他学生，真的，我觉得其实也不太需要我助力，但是我还是有感而发。那么首先啊，我觉得和奥科技在当下中国有亿万级的焦虑，可能焦虑的患者我们在表面上看不到，只能是他独自在承受，也没有办法去诉说。那么还有千万级的帕金森患者，还有脑瘫等一些这个各种疾病啊，其实传统的这个医疗呢，它要依靠药物肯定是有副作用的，吃药三分毒，那么要么就是开颅手术。刚才张教授跟我讲，一个人的一生只能做3次开颅，以后就再不能做了，所以能不做尽量不做，因为它是一种非常高风险高创伤的手术。那么市场上其实一直啊缺少这种无创安全又有效 效的解决方案。那么和创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2024年我们就拿下了二类医疗器械，那么明年呢将拿到三类医疗器械。为什么吕总在这里啊？他们不仅是同学，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描述是黄金搭档。吕总会非常好的就能够帮他实现这个商业闭环。我们成立不到一年。

0: 年，去年取得200万的营收，今年500万。所以让我看到这个团队，它是既有非常强的这个技术，然后又有非常强的销售能力。因为吕总其实也担任了2家医药上市公司的市场部的负责人。其实我们现在种子轮已经融了1200万，包括合肥种子天使，然后包括科大硅谷也持续在给我们加持。所以呢，我觉得目前估值1.5亿，其实大家心里会想啊，非常合理，对不对？我自己也有冲动，是不是说要参与一下？我觉得团队还是非常的踏实。最后总结一下，我们是一个真正立足安徽科创高地，深度联动中科大，从技术研发、临床验证到市场落地的完整闭环，期盼未来可以携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生态伙伴，然后加快技术普及和产业发展，用真正的硬核科技为全民健康保驾护航。感谢大家的支持。
1: 好，谢谢。刚刚云总说他也很想投一点的时候，汪总毫不犹豫地拿起了话筒。
2: 我要挑战一下那个助理官啊，就是说团队非常棒，有博士，有科学家，有长江学者，方向我也觉得 OK。 我只讲一个问题，就你刚刚说到的1.5亿的估值，你觉得很便宜，你也想参与？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看了一下 BP 上，你是5400万的估值，上一轮到五月份还没交割，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如果是能够按照还没有交割的估值的话，那我就不用再问问题了，我现在就可以投，请你回答。
1: 好，来，
0: 汪老师，其实1.5亿，我们的 TS 已经基本上差不多，我们这一轮都要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创业在安徽的导师可以有这个份额参与进来，因为我们觉得这一轮
2: 确实不合理啊。上一轮的都还没交割，5400万的都没交割，
0: 因为现在脑机接口，我觉得基本上都是5亿、10亿、20亿起跳的。
2: 但是我们所有东西还是要基于一个投资逻辑嘛，对不对？
3: 汪总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没有太缺钱，但是呢，我们希望就是这一轮的融资是在今年年底要开启。
2: 张博士，但是你们的收入只有500万
3: 啊。我们今年肯定还会再增加的，我想。
2: 那你那个数据写得很清楚，上一轮还没交割呢。
3: 是的，这个交割的问题是我们很头疼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你看到是谁没交割，对吧？
2: 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团队也好，项目也好，都 OK， 没问题。所以我想把剩下的时间留给前排的其他四位投资人。
1: 陈总，您先来。
4: 我们这个技术应该是这个经这个流电刺激的一个技术方向啊。我们和目前主流的这个纯脑机接口这样一个概念之间的这个差异化到底在哪里？啊，包括你的效果到底和这个侵入式的有没有做过一些对比？
3: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非侵入的深部脑刺激，而且呢，我们不仅有分子动深部脑刺激这个技术，我们同时会带闭环。那这个闭环呢，就是我们会实时的对大脑的脑电信号进行监控，然后呢，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干预。当然了，我们跟侵入相比，诚实的讲，两条赛道，就是在定位的准确性和实际的效果来讲，一定侵入要比非侵入确实要强，但是它比不了的是我们是无创的，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赛道。
5: 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您当前意向的医院端签约的数量，以及到今年底的预计营收是有多少？就确定性可能80%以上的，谢谢。
6: 我们现在在市场营销上面来说，我们现在就是主要做医院端。那医院端常规的这种现象，就是由经销商去开发医院。目前有的这种意向性订单，包含医院的，包含高校科研院所的，这有66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因为有中科大的这个技术背景在这里，同时我们的临床的这些专家们，他是有自己的圈层的人，愿意来由临床科研工作者发起，就是医院发起的这个临床项目。那这种临床项目可能就是一个多中心的项目，它由一个主要的牵头单位可以来带动10家的这种分中心，这10个中心就意味着它有10个订单的潜在。
5: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我就是想知道，就是今年这些66个意向订单加在一起，总共大概预计有多少的营收可以今年确收的？
3: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的单价设备非常高，大概是100万级别，所以说如果66个都达到的话，那个就另外减事了，明白了吧？所以我们不可能的。当然，就像刚才为什么吕总在谈这件事，就是因为医疗器械的销售的整个路径是比较长的，我们预期今年肯定不会太多，大概有个10个左右，我们就非常好了，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预期刚想3年内我们的营收营销达到5500万。
5: 好的好的，我总结一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说咱们的单价在100万左右，然后我们今年预计80%的可能性的成交的订单有10个。
3: 对，
5: 那也就是说到今年底我们有1000万左右的收入。
3: 应该是1000万乘以80%，就800万。
5: 好的，谢谢。

0: 你好张老师啊、
1: 哎那个、老朋友了。
0: 对，就有个问题啊，也是想向你请教一下啊，精神类啊还是属于这种心理性的这种疾病啊，那么通过我们现在的这种方式相当于对脑的深层进行刺激和干预嘛，这个治疗的过程啊对人就是有没有副作用？
1: 好的，那个杨明总非常关键的问题啊。首先无创的我们这种非侵入的深部脑刺激技术目前包括我在内，因为我是第一个将它用到人上的啊，在2021年的时候才开始用上，然后现在呢确实国内包括国际上有大量的人在跟着我在做这件事儿，已有的证据没有发现任何的显著的副作用，它甚至比传统的经络电刺激的副作用更低。
0: 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啊，就现在这几类病症里面他申请这个几类这个药械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就不太一样？
1: 是这样的，就是在中国法律的规定，那个康复的类的病是二类症，这是我们目前拿的证，精神科包括睡眠在内都是三类症。
2: 好，非常的感谢。
3: 其实相较于国内去做这个 TTCS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产品，咱们的领先优势是什么？另外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技术代差它到底有多大，也就决定我们大概能领先有多久。
1: 首先第一点， TTCS 是我们的上一代产品，就是到经颅直流电刺激，我们叫 TITACS， 叫做时间干涉的经颅交流电刺激。它们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就是 TTCS 只能刺激到表面皮层，而我们 TITACS 呢可以刺激到深部脑区核团，这是它们的一个在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技术的代差的问题，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经常有人会问我，就是说你到底你的技术有没有什么壁垒。任何一个技术其实说穿了都是一张纸，你能做出来别人也能做出来，只是说你现在比人做的要早一些，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大概这个代差。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想做融资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们希望能保持这样的一个速度和代差。
2: 从这个回答上我们可以看得出啊，张总有着科学家的严谨啊，这个非常的清晰的回答路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二轮抢的环节，那现在赵田有什么感想要发布，还是有什么问题要问？
4: 我们的产品从形态上来看其实也已经具备在消费级的市场去做应用的可能性了，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先从消费场景入手，或者我们双管齐下入手，而是有梯次的先从临床入手走这个战略？
1: 赵总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那么应该这么说，就是我认为任何一个公司，尤其初创公司，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精力资源都是有限的。那么从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来讲，就是我一直认为消费级产品和严肃医疗产品是两个不同的赛道。当然我很愿意去跟有相关资源的企业去合作生产消费级产品，这个我们目前其实有在谈的东西，我们自己至少目前不会去做，但是我们很愿意跟别人一块做，甚至我们可以布控给你。
4: 给张老师一个建议啊，就是说现在创投圈纯靠投钱这件事儿就已经没有机会了，现在好的项目大家都得带订单，一会儿你观察一下他们谁具备在你有这个短板或者有盲区的这个产业上有资源的，你可以给他们提出要求，好吧？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5: 张老师，我就是有一个建议给到您哈，因为现在呢已经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做技术了，那么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司，我们需要去运营。如果说到3年之后，我们的营收才有5000万，我觉得这确实稍微的有点少，所以呢，您需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因为毕竟你是企业在运营嘛，你不单纯在做技术，您要去思考一下。
2: 非常感谢，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周老师的。
2: 好，那来吧，各位。3、2、1，好了，五盏灯已经全部亮起哈。海波总，您先来呗。
6: 我还是这样想的，就是团队没有问题，像方向也没有问题，就是估值可以适当的加一点，但1.5亿太高了，如果适当的加一点的话没有问题。
2: 如果提供资金金融服务，您愿意投的是多少？
6: 我觉得他要的也不多嘛，对吧，就1200万嘛。
1: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2: 好，来杨明总。
0: 其实我跟张老师在几年前就认识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觉得我们原来在几年前聊的时候，因为张老师当时是有创业的想法嘛，现在我觉得包括今天的介绍，我觉得各方面应该是都是非常成熟的。估值呢，我的想法是肯定要在1亿以内，我们可以投800到1000万，就是我们可以领投。
1: 好，谢谢
2: 谢谢。来，
3: 我们是非常看好脑机接口在严肃

0: 医疗当中的一个应用，所以我们可以投资不超过1000万的资金。
1: 谢谢。来，科大硅谷
2: 非常看好张教授这个团队，就是说我们可以追加投资1000万。其实呢，我也再说一下，就是项目的估值的高与低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阶段1.5亿，大家说可能高，其实我个人认为啊，1.5亿的估值非常合理。
3: 好，谢谢。
4: 我们信业银行更大的优势是我们现在在着力加强我们科技人才的一些服务，我们想打造一体化的这种人家企一体化的一些服务，但同时我们也是一个综合的金融集团啊，我们集团还有一些投资的一些子公司可以给你提供股权的支持。总之表达一句话，我们股权加债权组合给你提供更多的融资的选择。
1: 好，如果有人已经出到了1.5亿的话，那我就退出，我不参与了，因为我们作为专业投资人，我毕竟管的是 LP 的钱，我还是要对 LP 的钱负责的。
3: 感谢感谢。
5: 好，明白。也就是说目前4家，请商议之后选择其中的一家作为你们达成协议的金融合作方。
6: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好的，我们选择咱们兴业银行投在联动。
5: 金融方的对接已经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资源方这边有没有哪些愿意助力这个创业项目行稳致远。来，请按灯，三盏灯。来，我们先请36氪安徽沈秀天。
0: 36氪愿意成为你们未来在发展过程当中的无论是你们的新品发布也好，还是你们未来融资的发布也好，我们都希望成为你们这个成长路上的陪跑的伙伴，然后未来在你们的融资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你们资源对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助力你们。谢谢。
5: 好，非常的感谢。来，
3: 谢谢。
5: 安徽省股交中心孟环良孟总。
9: 我感觉您这个项目呢，单单从我们股交中心的层面，可能这个服务您有点力量太单薄了。就是我想讲什么呢，我们安徽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作为这个安徽省国研金控集团旗下的一个五大板块其中之一，那么我们国研金控集团是安徽省唯一的全牌照的金融机构啊，所以我们旗下有基金、证券、保险、投资、信托各全牌照的这个金融赋能服务。所以说呢，我们旗下围绕着这个咱们科学家制定了一个推出一个叫科学家陪伴计划，我们围绕着科大系也服务了像科大国创、国盾量子、科大讯飞，都是我们国研金控旗下服务的这个经典案例，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跟张教授的团队携手同行。谢谢。
3: 谢谢
5: 卓飞场景公司。
10: 在我们场景公司的服务下，其实我们有很多类似的企业，比如说从事非接触式心电监测的中科之奇，从事我们核磁方舱的科大福琴，所以这一类的企业呢都在我们的场景服务之下得到了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也首先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信心能服务好咱们企业。谢谢周成。
3: 谢谢谢谢。
5: 好，非常谢谢三家很详尽的介绍哈。张总也可以跟团队商议一下，我们和我们的资源提供方对接，先从哪一家达成意向？
3: 我个人还是希望选择36氪，对吧？让一部分人先看到未来，对吧？这是36氪 logo， 也希望未来能在36氪上看到我们公司的介绍。好，谢谢。
5: 那我们的这一场的路演呢，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各位可以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好吗？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5: 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个项目是我们节目组的制片人在参加一个科技类的活动的时候偶然发现的，然后很诚挚地向对方发出邀请。那我们来看看当时打动他的这个项目的基础情况。
11: 那我们机器智能其实是超越我们人类的智能，其实在近3到5年就会可以实现。脑机接口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医疗而产生的，而是它是解决我们人和机器共生的一个问题。脑机接口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它有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在这里面侵入式是因为它由于这种获取信息这种通道，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数据传输量远远高于非侵入式，所以我们当时时间来讲，我们当时把侵

1: 就是脑力接口作为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换脸的口号是让幻想连接未来，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人类更好的打通人类和机器的这种连接的一个桥梁。那长期来讲的话，那我们实际上讲，我们能够给人类提供一个能把意识连接到机器的一个桥梁。
0: 周围是一个高通量的柔性植入电极，这个产品是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突发丝，它这个突发丝的话，就可以知道我们大脑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实现每个单个神经元的信号的这种分析和采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能够更清晰的能够知道我们的受试者的这种他的意图和动作。作为一个华人来讲，那选择回国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很好的选择。我本身我是科大校友，对合肥这个城市具有很深的感情。合肥作为一个创新之地嘛，我们在人工智能。
2: 我们芯片制造方面都有很强的这种产业基础，所以我选择合肥会做一个创业地。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路演者，有请。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换联的杨东。
2: 我们公司主要专注于植物式脑力接口的开发和技术推广。杨东总哈，我相信这应该不是您第一次做类似的路演了。但是以往的路演不会有人给您规定时间。
3: 没有的，没有。
2: 没有规定时间。好，但今天您试试看，360秒把您和团队所创业的这个项目跟各位讲清楚，好吗？
3: 好的。
2: 好，来倒计时开始。
3: 大家好，首先我和各位领导和各位评委汇报一下什么是脑机接口。脑机接口的话呢，实际上来讲是我们连接我们意识世界和物质世界的通道，分为主要两种，一种是我们叫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一种是侵入式脑机接口。当然嘛，现在还有其他的介入两者之间的，我们叫做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侵入式脑机接口它的信息的获取量和精准度其实远远高于我们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这也是为什么包括 Neuralink 在内的美国的一些顶级的这种科研单位，以及顶级的企业家一直专注于侵入式脑机接口。所以在这里，如何精准的制造我们的高精的微纳制造的这种电极，成了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难题和关键。整个电极它分了下面几个时代：第一个，我们是个分离式电极；第二个，我们就是高密度的电极。在这里的话 ，Neuralink 这种为代表的，所有我们公司也是致力于国产化相关的这种高通量的硅基神经电极。这是我的一个过去的研究背景。 然后我其实求学于中国科大，后来又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我们一直致力于相当于推广我们这种植物式脑机接口在国内和在国际上的这整个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最后，我们要证明这个采集的信号是有用的、有效的，而且让我们的消费者，包括我们的医生，能读懂他在想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开发了一款无线高集成的这种植物式脑机接口的采集系统。现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应用，一个是我们高端科研仪器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那实际上来讲是我们的医疗产品。 当前有包括5种解决方案和4种产品。我们公司是24年成立，在过去的一年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已经完成了个数百万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的产品已经招付了全球的几十个世界知名的大学认可。而且去年有幸的时候，我们和安徽省近视卫生中心一起共建了脑机接口的研发中心。他们通过这种创新采购的模式，实现了我们安徽省第一个植物式脑机接口的采购案例。它就是相当于先把钱打给我们，帮助我们研发，最后我们进行 交付，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口号，就是希望通过脑机接口树立幸福安徽。
2: 好，都讲完了。注意到您这家公司应该来讲，也就是成立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哈。
3: 对。
2: 那您刚刚说你们已经生产了一些产品，这些产品现在已经有投放市场了吗？
3: 有投放市场，我刚才也给大家讲过了，就是我们其实现在针对的这种高端科研仪器这一块，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其实推出了11种不同的电极，包括基于硅基的、柔性的，还包括高通量的这种电极。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卖了几十家的这样顶级的这种科研单位，同时的话，我们其实也已经自己完成了一整套的这种植物式脑机接口的采集和分析的整个系统。
2: 那今天您带团队来了吗？
3: 带了，带了。
2: 好的，来，我们欢迎您的团队，还有您的助理官。
4: 看，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团队哈。杨总，先介绍一下两位来到现场的团队成员吧。这个是孙宇峰，是我们负责海外的一个销售；这位是马基生，是负责我们算法的一个工程师。
2: 他们的主力官是子琪啊，子琪来。
4: 这是一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全栈项目。那么，其实脑机接口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应该是2026年整个商业赛道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个赛道，尤其是2025年年底。

0: 2026年年初，马斯克宣布要量产脑机接口设备，所以其实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脑机接口可能已经彻底从科幻走进了现实，从实验室走进了商业变现的前夜。其实如果把我们的大脑很简单的理解成是一个超级计算机的话，脑机接口就是我们连接外部的那个 USB 接口，它可以把我们的意念转化成信号去驱动机器完成我们的指令，也可以把外部的信息输入到我们的大脑里。所以呢，今天我也很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去代表这样的一家企业去推荐这样一个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已经手握核心科技且正在尝试突破海外技术的垄断，且在不断的实现商业落地的这样的一家黑马企业。因为它的成立的时间很短，所以我把它称之为是一家黑马企业。在我们的消费场景当中，我们其实已经看到很多头戴的设备，一些睡眠仪啊，包括专注力环啊，这个都属于非侵入式，它比较简单，就是佩戴式，它无需开颅，那么比较安全，但是获取的信号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侵入式就是马斯克压住的这个赛道，当然也是我们今天这个项目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侵入式呢，其实就是把比头发丝还细的电极植入到我们的大脑皮层里面，到我们的脑组织里，那么通过它呢，一些高位截瘫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意念去驱动它的机械臂，驱动电脑，驱动它的轮椅，那么让很多人也能够从二维世界重新回归到三维的人生的体验当中。所以它的意义呢，很显然在整个脑机接口赛道当中也是更为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项目其实就是一个侵入式的脑机接口项目，这是一个已经有非常清晰的核心竞争力且已经在落地的一家黑马企业。它在很多技术的维度正在尝试着用它的科技去让很多的患者能够重拾对生命的热爱，也用它的科技在尝试着去打破海外技术的垄断，更是用它的科技在守护在未来大国博弈这个牌桌上属于我们自己中国人的话语权。当然我也希望这份守候里有诸位的加持，谢谢。
1: 非常谢谢子琪哈，尤其最后这一段分享哈，很多人都会有感触。来，顾晨宇顾总，
2: 有两个小小的问题想跟你那个请教一下，就在国内有没有跟你的同类的差不多技术的团队也在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就是你未来这个公司发展的路径是往哪个方向来发展？好，谢谢。
3: 在整个我们讲的就是植物式脑接口里硅基的这种神经探针的话，它实际上是我们使用量最大，使用效果最好，包括整个往密集性发展技术发展方向里面最明确的一个赛道。那所以我们其实选了这样一个赛道，那我们其实也很有幸我们也做了出来。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在商业化上我们是相当于国内的还是唯一一家。未来的发展路径其实现在也非常明确，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在高端科研仪器上，那我们肯定是要做好这种国产化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大家把脑机接口做入我们的事物规划，但是历史上来讲的话，我们国内做脑机接口的人数其实偏少。第二个思路也很明确，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严肃医疗的一个整个一个产品，一定是做这种植物式的这种高端的这种医疗装备，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因为我知道做整个这一套的话，可能就是在未来的3年5年之内，可能你这个公司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所以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
3: 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在科研仪器上我们已经开始造血了，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去踏入到严肃医疗里面的话，那实际上来讲我们是一家盈利的公司。第二方面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做我们的严肃医疗，我用我自己的算法和解决方案。虽然这条路是比较难一点。
2: 这个杨博士，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这个3年你可以更好的集中在做你的硅基啊、电极材料，做一个很好的别人是无可替代的那么一个供应商，可能会来得更为的专注。好吧，谢谢。
1: 好，谢谢顾总的建议。
4: 我其实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咱们的高通量的这个硅基电极嘛，那目前的话咱们出品的良品率包括它的成本还有它的量产能力怎么样？
3: 良率的话现在是达到90%以上，那基本上保证我们的这种经过严格的检测，我们所有的有效通道数其实大于95%，整个利润的话是有比较大的空间。
4: 现在可以量产吗？
3: 已经量产交付的。
4: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杨明总。
5: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本轮的这个3000万啊，你们的主要的用途是什么？还有就是3年以后啊，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矩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3: 这3000万主要是下面几个部分。第一个就相当于我在我整个高端科研仪器里面，我准备有一款基于这种 CMOS 的高端植物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电极。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相当于面向严肃医疗的这种植物式脑机接口进行形检，形检之后我们就可以上人体临床了。第三一部分的话，那我们很重要一部分就是相当于进行市场推广。
1: 3年之后，您的产品矩阵大概达到一个什么？
3: 我们3年之后的话，那很明显，那我们主要

0: 也一直分到两大块，一个是高端科研仪器，第二部分就是严肃医疗。
1: 好，谢谢。来，陈志祥，陈总，
2: 我们目前采取这个 QDSMOS 这样一个奠定的方案啊，就是你的整个感知和探测这样一个精度，包括和国外 Neuralink 相比，你的技术的差异化在哪里？
0: Neuralink 它实际上来讲，它是属于严肃医疗这一块。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其实在这通道处，包括我们的信噪比方面，我们有很强的一个优势。

0: 其实我也是想表达一下对您的钦佩啊，就说您是在哈佛求学然后回来创业，我在北美有一个研究院，如果有需要资源整合也可以。那从管理上面呢，您现在是一个新创业公司，那我也是一个创业老兵了，创业20来年了，也希望能给予你一些帮助吧。好，
1: 谢
0: 谢，谢
1: 谢，非常谢谢梁燕总。好了，那来我们的金融方针的各位请做好准备，3、2、1，请按键。4盏灯，好的。海波总，
2: 其实这个项目确实是非常不错的，是工业级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那个3000万的融资，你是什么样的估值啊？
3: 我们现在是估值3亿啊，出让10%。
2: 那现在的收入利润情况是什么样啊？
3: 我们今年其实确定收入确定的商机是超过千万的，就是上半年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大几百万的这种收入。
2: 好的，好的，谢谢。我愿意1000万跟投
1: 啊。好，谢谢。
4: 我愿意投入2000万作为领头方，就是你如果来再融资，你整个估值的这个上涨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1: 好，谢谢杨明总。
5: 这个杨东博士这个团队因为落地合肥啊，这个他有我一份贡献在里面啊。领头方呢，我就不跟陈总抢了，我们投资大概1500万左右。
1: 您不抢我不知道，科大硅谷会不会抢？吕春辉李总，
6: 我们愿意投资1000万。
1: 好，那现在各家的报价已经非常清楚了哈。杨总还需要跟团队和助理官讨论一下吗？
3: 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投资。
1: 那也就是益达资本领投，其他各家跟投是吧？谢谢各位的鼎力的支持。杨总，接下来这边是资源方的方阵，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项目愿意进行资源导入的，请按键。4盏头5盏灯。好，我们先从中科东城产业园丁长亮丁总开始。
7: 我们在合肥的园区呢，可以承载匹配你们的要求，针对你们要求的展厅和办公场所呢，我们可以提供。欢迎呢到我们园区去看一看，我们给你们可以进行量身定制。
1: 好，丁总非常的实在哈。李永浩李总，
8: 我们这边可以匹配到的项目资源呢，我们也有自己的基金，然后我们的基金是专门像一些未来产业方向，包括像脑机接口这样前沿方向，也是能够去给企业去赋能。另一方面我想提到的一个资源可能是因为我们创新院是合肥市产投集团下面的子公司，然后产投集团下面有一个板块叫合肥市医疗检测中心，然后这个中心就在高新区。我理解到我们很多的产品其实可能未来比如说拿2类证3类证，它会走这样的一个医疗器械检测这样的一个全流程周期，然后我们这个检测中心可以给企业这个检测流程提供更低的成本，然后给企业去最终的去赋能。
1: 感谢。好，安徽省股交中心的孟环良孟总。
9: 咱们这个产品啊已经成功的这个填补了国内的一项技术的空白，像我们国家最近在知识科创板上市，那么我们作为安徽的交易场所呢，也是多城市资本市场的一环，我们跟全国的沪深北交易所，包括这个港交所和这个全国股展公司，我们都有战略合作。那么，包括这个三大交易所，沪深北三大交易所的安徽基地也是落在我们省股交中心。所以呢，未来这个我们企业上市，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相关的交易所的资源对接和导入，尤其是可以邀请交易所给你上门做问诊，帮你提前规范、提前这个诊断。也想邀请这个杨总或者姚总的团队，能不能到时候莅临参与我们交易所的调研，谢谢。
3: 非常欢迎。
1: 合肥长景公司，
10: 其实合肥长景和焕联科技是老朋友了，因为在2024年9月份财政部印发了政府合作创新采购办法之后，我们在2025年9月份落地的首个合肥市的基于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与市司院的合作创新采购项目，就是我们跟财政局我们跟企业一起落地的。包括现在焕联也是我们合肥长景重点的白企服务的优质的企业名单，后续呢我们也表态愿意跟其他的资源方阵跟我们的投资机构一起持续为企业赋能，帮助企业的快速成长，谢谢。
1: 原来已经是老朋友了是吧？好嘞，来认识一下新朋友呗。中安创股，
11: 我们这边绝对不是新朋友了，
1: 也不是新朋友。
11: 对，焕联科技呢就是在我们园区成立的，所以我们是最有姻缘的。

0: 虽然说刚才资本方已经都非常的这个抢手了，但是我还是要把态度表达到，我们有一支自有的自主可控的园区基金可以提供投资，希望能给到我们一些份额，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就是我们集团最近近期投了一个顶尖的脑机接口产业链企业，它已经是全球首创的获得 FDI 认证的基于脑连接组学的脑网络可视化平台，而且在美国完成了超过1.2万例的神经外科以及脑胶质瘤等手术的临床应用。这个我们后续私下可以跟您再具体详聊，可以给您做这个引荐和这种产业上的协同。好，
1: 谢谢。老朋友当然必须要手牵手哈，那接下来还有三位新朋友当中，您选一位牵一下手呗。
2: 在这里我就选择孟总，
1: 安徽省骨胶中心孟怀良孟总，好，恭喜。好了，那现在呢，这个创业团队的他们的路演也全部结束，我们必须掌声请上另外两支创业团队，我们要揭晓今天最后的悬念，到底哪一个创业项目可以获得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有请。此时此刻我们要开始进行本场最后三轮亮灯啊！我们要请所有的嘉宾结合这三支团队的整体的表现来亮灯投票，选出你们心目当中的最佳创业项目。获得本场最佳创业项目的团队呢，将会直通创业安徽大赛的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节目嘉宾组成的专家智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专属服务。好，每一盏灯都是一样的权重，首先请各位在座的嘉宾为杭州柔林科技亮灯，请开始。180分，这个分数非常的高啊。接下来我们为和奥科技亮灯，请开始。160分，分数也相当的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幻联科技有没有机会越过180分？本场最后一次亮灯，幻联科技，请开始。
3: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请开始。170分，也就是杭州柔林科技拿下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请梁燕总还有顾晨宇总为他们颁发我们的证书和奖杯。好，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今天来到现场的三支团队啊，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连接着大脑和未来，而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安徽这一片创业的热土正在成为脑科协创业者的最佳合伙人。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搜索创业安徽，观看节目的精彩短视频。下周我们将会迎来一批全新的创业者登上我们的创业安徽的舞台，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徽墨设宴保护传承发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徽墨设宴传承创新，推动文房四宝产业振兴发展，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1: 会上，黄山市省直相关部门和非遗传承人代表做了汇报，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徽墨设宴融绘画、书法、雕刻、装饰于一体，与宣纸、宣笔、宣砚一道，是安徽文房四宝的杰出代表。近年来，我们把徽墨设宴保护传承发展作为弘扬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取得了积极成效，打下了良好基础。梁延顺强调，技艺是非遗的生命力，手艺的核心是手人，要加强技艺传承保护，严守制作工序工艺，提高原料保障能力，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年轻人体验非遗文化魅力，参与非遗文化传承。要以徽墨设宴地理标志产品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为契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协同机制，依法打击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要以创新思维推动产业规模做大，根据市场需求细分赛道，加强业态场景模式创新，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相互赋能。今年徽墨题材电视剧《家业》在央视热播，要持续放大流量效应，打造更多精品力作，依托各类开放平台，加强全方位宣传，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安徽，享誉世界。梁延顺强调，安徽文房四宝同出一域，相互关联，要加强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在政策支持、产业发展等方面拿出更加务实的举措。相关区域要强化一盘棋思想，注重协调联动。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统筹、工作指导，推动文房四宝产业在已有基础上实现大的突破。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孙勇、李忠出席。
0: 为推动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约谈指出的桐城市政府主导违法采砂问题整改工作，7月29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7月30号上午，副省长何纯宽出席全省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视频会议并讲话。
2: 梁延顺批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约谈要求，逐条明确整改措施，严肃认真、稳妥有序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排查，进一步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机制，从源头杜绝类似问题发生，切实维护矿产资源管理秩序，牢牢守住自然资源安全底线。王清县批示指出，要深刻汲取教训，按照约谈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开展全省面上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清查以各类工程名义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秩序和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约谈指出问题，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督促抓好问题整改和面上排查整治。要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对突出问题挂牌督办，加强源头管控，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要强化日常监管，落实共同责任，加强行行衔接，形成持续震慑。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0: 7月29号至30号，省长王清县在滁州市督导调研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0: 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认真梳理盘点，及时查漏补缺，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以实干实效取信于群众，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
1: 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是中央部署推进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滁州市琅琊区永阳人家安置点因规划调整等导致推迟交付。王清县现场了解旧账难题破解情况，他说理旧账本身就是政绩，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稳健有序推进整治。在全椒县石佩镇大界村孔令梅户，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王清县实地了解房屋渗漏等信访问题解决及就业补助资金、社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情况。他指出，要持续深化群服整治，抓好信访积案攻坚，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滁州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引江入滁工程将有效解决近150万群众长期缺水问题。王清县对这一做法表示肯定，要求总结坚持好的经验，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王清县强调，学习教育越往后越要持续用劲，把牢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整治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让人民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0: 今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晋级项目，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进行最终的角逐。
2: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总决赛正在这里举行。250个决赛项目中，安徽共有17个项目入围，涵盖了量子科技、核聚变能、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领域，总体呈现出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性强的鲜明特征。
0: 从可控核聚变抗辐射关键材料产业化，到先进工业温度精准测控，再到高活性再生医学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等，在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安徽4个入围项目轮番上场。
3: 我们在这个全国大赛啊，带来的是让人体的组织去再生这个材料呢，它目前来讲呢，就是实现了新兴的突破，所以这个材料它会延伸出上百种产品。
4: 我们主要是做可控核聚变内部在用到的偏滤器和 DEB 部件的材料，在聚变即将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时机，把我们的一些学术成果进行落地转化。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省赛打磨，各省市纷纷带来了自己的王牌项目，而这些项目背后的创业团队大部分都是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年轻人。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好愿团队将传统马头琴与数字技术融合，让人们可以零基础演奏。
5: 我们是做一个马头琴新型的一个改革，让更多人能学习马头琴，借着这种大赛的机会，把我们马头琴带到更远的地方。
0: 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来自西藏自治区桑南草团队带来的藏医药项目在当地带动就业超千人。
6: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呢，是我们生产的藏药和大健康产品，目前已经落地，投资1亿多，在草原上建了一个藏医院。那么我们还吸纳了很多的大学生就业，农牧户的话，我们在草原上带动了300多户，1000多人次啊，他们的人均工资大概都在5000以上。
0: 赛场上，评委精准点评，为参赛项目问诊把脉。赛场外，全国知名投资机构、专家学者、优质孵化载体等为比赛选手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创业辅导等服务。比赛后，各地也会将相关项目与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鼓励等政策挂钩，助力优质创业项目行稳致远。
7: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个水陆跨域整车智控系统，依托赛事平台的支持，我们团队近期已经成立公司，落地合肥高新区。安徽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安徽就业创业。
0: 眼下，我国人工智能正不断发展，并开始影响各行

0: 隔夜，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趋势，培育以大模型为基础、智能体驱动为引领的次元经济新模式，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1: 在合肥庐阳区，一家整屋定制家居企业的算力平台上，每天来自全国数千家门店的上万个订单都在实时涌入。过去，每个订单的部件构成、材料规格、工艺参数都需要人工逐一核对确认。如今，这套延续多年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被彻底改变。
2: 我们为智邦家居量身打造了 5G 加边缘算力专属方案，提供了弹性可调的高性能算力底座，让前端 AI 出图从小时级跃升至分钟级。
1: 在中国电信安徽公司为企业搭建的算力平台上，上万个订单从全国各地涌入后，前端 AI 自动生成设计方案，系统同步完成订单拆解，工厂则按照最优排产计划下达产线。
3: 工厂产线自动化水平提升70%以上，订单交付周期缩短一半，实现了高效响应个性化订单服务，这支撑了我们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订单高效处理。
1: 一家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只是全省算力版图上的一个缩影。依托合肥南岗、芜湖江北两大超大型制算中心，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已经建成了覆盖全省的算力能力，并基于自主研发和国产开源大模型，开发了覆盖各行各业的100多款人工智能工具。为了让这些技术惠及更多企业和个人，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又把这些能力打包成了以次元为计量单位的标准化服务，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随取随用。眼下由算力支撑的智能服务正在从地面延伸向更广阔的空间。在城市的上空，中国电信安徽公司用算力和低空智联网为低空经济搭建起一个飞得起、看得见、管得住的数字底座。
4: 我们现在来到了芜湖低空智联公司，这里搭建了国内首个城市级的低空智联体系。我身后这个大屏呢，就是中国电信安徽分公司搭建的一个监管服务平台。整个芜湖上空接入系统的无人飞行器的飞行轨迹都可以在这里清晰可见，每一架飞行器在哪儿、飞多高、速度是多少，都在这里实时呈现。
1: 公司负责人朱宝娟指着屏幕上的光点告诉我们，每一颗都代表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无人机。在芜湖城区上空，警用无人机正在进行日常巡检，重点区域人流密集场所的实时画面同步回传指挥大厅。在长江芜湖段东汇港，物流无人机正挂载着物资箱飞向江心的一艘货轮，精准悬停、索降投递，全程无需船舶靠岸。而这些只是芜湖低空经济的日常。
5: 部署了5G 钢 A、 Remote ID、 TDOA、 光电雷达等156套设备，依托全量感知、多元融合算法，助力芜湖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目前，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已在合肥、芜湖、黄山、铜陵等多地建成 5G 低空智联网示范区。自主研发的低空智联平台配套低空大模型与 AI 算法能力，已经落地公安空中巡查、物资配送、低空综合治理等多元场景。
6: 凭借云网、算力、AI、 通信一体化的核心能力，一方面保障无人机飞行通信稳定可靠，另一方面对重点敏感区域开展飞行器的实时侦测、常态化监管。
1: 眼下，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从赋能全省3000多家企业数字化升级的算力平台，到覆盖全省多地的 5G 低空智联网示范区，从全球规模最大的量子程域网，到融入 AI 调节大模型的6尺巷司法大模型，中国电信安徽公司让 AI 服务像水电一样融入生活日常，不断在算力建设、产业赋能、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全省云资源规模超过100万核，自算资源超过3000匹。中国电信安徽公司依托基础设施、算力资源、人才队伍等多重禀赋优势，为政务、金融、制造等多个重要行业提供高质量的算力服务。 助力数字安徽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上新台阶。
0: 芜湖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医生马兰从医16年来，始终坚守中医传承初心。他以银针为笔，不仅在国内书写了无数妙手回春的佳话，更将中医技术带到万里之外的布基纳法索，用实干诠释医者精神。
8: 在芜湖市益江区江城国际小区，86岁的古胜发和老伴正在制作一种用于中医艾灸的木头盒子。这种艾灸盒他已经做了6年，做好后都送给了芜湖市中医医院的马兰医生。6年前，古胜发因病四处求医，找到马兰后，仅1个星期的针灸治疗就大为好转。
9: 我就是想让他做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他本来就是一个木匠嘛，我就是让他做一些艾盒呀，来改善局部的气血。从目前的治疗来看，他现在状态就很好。
10: 半年时间以后呢，我现在能做事了。
8: 年幼时，家人靠针灸摆脱病痛的经历，让马兰早早立下以针救人的初心。2011年，他入职芜湖市中医医院针灸科。2021年，医院发布援藏招募通知，他主动报名，奔赴海拔4200米的西藏措那县藏医医院。3个月累计服务群众240次，开展公益健康讲座12场，推广4项实用中医技术。2022年，马兰又报名参加第5批原布基纳法索医疗队。1年多时间里，他累计接诊当地群众3600多人次，结合当地高发疾病，梳理出10多种常见病中医诊疗方案，巧用中医外治缓解疟疾、登革热引发的低烧不适。
11: 我做了大概有8次治疗，我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好，因此我要谢谢马来医生以及中国医疗队，由衷的感谢。
8: 16年坚守行医路，以小小银针治愈病痛，马兰先后获得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9: 坚守中医传承初心，深耕针灸临床诊疗，以银针护航群众健康，做好学科的传帮带，凝聚科室青年力量，助力科室特色学科高质量发展。
1: 7月28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宿州市赛举行，全市16家科创企业同台比拼，以路演答辩展现技术创新实力。参赛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赛道，
12: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让云孚智航能够向社会各界、行业专家全面展示我们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发展方向、科技积累和生态布局，这对我们后续的人才吸引、对接资源以及推进宿州生态项目落地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1: 比赛现场，评委专家围绕技术创新性、市场前景、商业模式等维度综合评审，现场打分。经过激烈角逐，分别诞生初创企业组、成长企业组1等奖各1名，优胜企业将代表宿州征战安徽赛区比赛。
13: 让含金量高、含客量高的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让更多的资源、资本、政策、人才聚焦他们、关注他们，从而赢得更多的、更好的生长空间，为宿州发展贡献高质量的科技力量。
0: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口中间品1960.3亿元，同比增长41.8%。这些用于生产其他商品的零部件和半成品，6月份出口规模突破月度历史新高，连续11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占全省出口比重稳定在45%以上。今天上午，120台墨甲机器人启程出口，标志着墨甲机器人海外交付量突破2000台，成为国内较早实现机器人规模化海外交付的企业之一。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名单近日公布，全国共50个项目上榜，安庆桐城市打造的6尺童声红领巾小讲解员项目入选，是安徽唯一入选项目。感谢收看，再见。

0: 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主动，因为我友善。
2: 专业，因为我热爱。
3: 我要那个徽章。
1: 贴心。

0: 但是爸爸想让你跟帕妮结婚，为了公司的利益。
1: 玲珑，我爱谁和公司利益无关。你正怀着我们的孩子，我怎么可能让孩子没有爸爸呢？

0: 可尼克，
1: 雷斯，你是不是太紧张了？我爸很和善的，你不用紧张。去跟我爸说一声，我来了。
2: 好。
1: 我爸一会儿就来了，你稍等一下。

0: 没想到你这么自信的人也会紧张啊。
1: 我又不是一直单身的女性，我结过婚，不知道你爸爸他会不会接受我。
0: 其实我也有过家庭，我正想告诉你这件事情啊。爸，这位是兰斯。
1: 你好。
2: 你好。坐下吧。
0: 我现在其实正在跟兰斯在交往，所以带他来见见爸爸。我想按正确程序来，因为我想结婚了。
2: 想结婚吗？这个年纪确实应该结婚，也是正常的，是吧？
1: 我可以跟你爸爸单独谈谈吗？这样他也不必因为你有所顾忌。
0: 那也好。爸，那我先上楼去拿点东西下来，你先跟兰斯聊。

0: 爸，你打算给昊天什么职位？他的意思呢，是想去市场部，但是我担心会出事儿，所以想先让他来给你当助理，直到处理好乔妮的事。让他先来当我的助理也好，其实这样也方便可以教他，因为度假村的项目也开始了。
1: 好，那就这么安排好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0: 如果我想跟诺娜离婚的话，爸爸您会同意吗？
2: 跟你聊天挺有意思的，以后要多来陪我聊聊啊。
3: 可以的，就算没人来，我也可以自己来。
2: 哎，当然可以，这个家随时欢迎你。
4: 你跟我爸的相处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3: 伯父这么可爱，越聊越觉得我们认识了很久，对吧？
4: 那今天我先走了，还有一点事，改天我再带兰斯来看你。但是你们关系这么好了，可以自己来了吧？
3: 是的，我再来看您。
2: 好啊，你再来陪我聊天啊。
3: 好，再见。

0: 人说我是疯子，但我没有迷恋男人呀，昊天。
1: 谁说你是疯子的？
0: 思茶的妻子，诺娜那女人真是没礼貌。你怎么没有带玲珑过来啊？我想她了。
1: 我跟你说了呀，我们吵架了。
0: 你是跟乔妮吵架，不是跟玲珑。
1: 乔妮跟玲珑是同一个人啊，姐。嗯，怎么了？
0: 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疯了？在这里等我，别乱走，我很快就回来。坐这里啊。
1: 你要去哪儿，姐？

0: 你看这个，拿着拿着。看，这个是玲珑，他是个善良的人。玲珑跟特尼哥交往了。玲珑跟特尼哥交往，然后跟你吵架。哎，昊天，你是不是偷偷跟玲珑在一起了？你插足他们的感情啊！哎
1: 呦，帕尼姐。
2: 昊天，玲珑跟特尼哥偷偷在一起了，他们偷偷在一起了。特尼哥其实要跟我结婚的。
1: 帕尼姐冷静点。
2: 但是抱有真的存在，玲珑有了别人。
0: 你插足了玲珑和特尼哥的感情，昊天，你什么时候这么不要脸了？

0: 谁来了？啊，玲珑！
1: 宋姐姐说昊天哥来这里了。
2: 你来找我吗？
0: 告诉昊天了吗？你怀了特尼哥的孩子。
2: 哈尼姐记得吗？
0: 当然记得。李龙怀了特尼哥的孩子，所以特尼哥要来找我退婚。特尼哥明明知道李龙他是我的好朋友，还这样子做。
2: 哈尼姐，那出车祸那天的事你记得吗？
0: 记得。我跟特尼哥一起坐车出门，还有蔡坤哥。
3: 爸爸帮你处理了。
4: 好了，
1: 只有这样做他们家才知道不能这么对我。
4: 那爸爸说的时候他们怎么回答的？
3: 得等等看，因为这次我手段强硬，肯定会如你意的。
4: 好，我想让他们今天就把他赶出去。
3: 你自己也要冷静点儿，昊天不喜欢你就对他放手吧。
1: 爸爸，一开始只是昊天的事，但现在不是了。他不仅找我麻烦，还骂我。现在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如今是我和他之间的问题，和别人无关。即使没有昊天，我也让他不得好过。
5: 好了，先忍一忍嘛。
6: 但是自从爸爸让我跟他结婚开始，我就忍到了现在。我已经努力对他好了，但他一开始就不喜欢我。反正早晚的事，我们都会离婚的。
5: 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请求离婚，就相当于我们家扫了达干先生的面子，尤其是现在还有乔妮的问题，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公司来说很不利的。
6: 或者让他主动提出离婚呢？
5: 冷静点儿，所有问题都会找到答案，还是先慢慢想办法吧。

0: 送钱。
1: 哎，昊天先生，乔尼小姐，你看到帕尼小姐了吗？
0: 她在里面睡觉。
1: 哎呀，吓死我了。
0: 为什么？
1: 还以为他出去了。今天一大早啊，他就自己跑到大宅来，让我做一些牛排端来给他，说要在院子里吃。我端牛排过来，哎呀，结果他不见了。
2: 他应该是很想吃了。
1: 哎呀，万一他走错了，跑出了这个家门，那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0: 那就麻烦你多照顾帕妮姐吧。
1: 哎呀，昊天先生，你竟然把帕妮小姐，托付给我这个吃药上瘾的人吗？
2: 吃药上瘾，吃什么药啊，宋姐姐？
1: 我在吃一种永远爱你的药。
2: 永远爱你的药？
1: 对，
2: 我也上瘾。
1: 要吗？
2: 酗酒。哎，喝到你绝望，
1: 爱到你忧伤。哎呀，好忧伤啊。就是这样
0: 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我们要走了。照顾好帕妮姐。
1: 啊，我会的。
0: 嗯，好。
1: 有拉钩吗？
0: 不用了，走。
1: 要是能拉钩就好了。

0: 好可惜啊。
1: 怕你姐的事吗？
0: 嗯，差点就知道了。
1: 对不起啊。
0: 没关系，不是你的错。
1: 是我的错。那出车祸那天的事你记得吗？
0: 记得。我跟特尼哥一起坐车出门，还有蔡坤哥

0: 是的，姐。
1: 你想杀了我吗？出去，出去！
0: 冷静点，姐。
1: 出去！
0: 我只是想帮你整理头发。
1: 你想杀了我？你想杀了我？
0: 如果我没碰到帕尼姐的头发，应该就能知道她接下来要说的话了。
2: 没关系，下次再问他吧。但我觉得帕尼姐不喜欢别人把手伸到她面前，上次也是这样。
0: 但我觉得她记起了很多事。
2: 是吗？
0: 以前她谁都不记得，但现在她记得了蔡坤格和特尼格，说明她记起了很多事。
2: 好想知道刚才帕尼姐要说什么，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就是啊。

0: 今天要去给客人寄快递吗？
1: 都没有车要怎么去？还有，手可以放开了吗？
0: 不放可以吗？
1: 不可以。哦，
0: 你还没消气吗？
1: 我没生气。但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因为我亲眼看到你跟诺娜小姐亲在一起。即使你说你对诺娜小姐没有感觉，但要我相信你说的话，而不是我亲眼所见，这也太简单了点吧。
0: 看你正常跟我说话，还以为你消气了。
1: 住在同一屋檐下，一直不说话也不太对吧？
0: 还要多久他才能消气？
2: 很久。
0: 詹科叔，
2: 你们两个走近了，我差点没来得及躲。
0: 你干嘛要躲啊？
2: 因为看你们牵手过来的，我可不想当电灯泡啊。

0: 出生证明？
1: 是的，这是乔妮的出生证明。
0: 乔妮？
1: 就是在艾勋先生公司实习的乔妮啊。
0: 乔妮是特尼的孩子吗？
1: 对的。
0: 那这张出生证明为什么会在你这里啊？
1: 乔妮，是我和特尼哥，我们的女儿。
0: 你意思是你就是玲珑吗？
1: 是的，爸爸。
0: 不可能，因为你长得跟玲珑一点都不像啊。
1: 爸爸，是我啊，玲珑。我做了整形手术，因为不想让人认出来，尤其是蔡坤哥。我是玲珑。
0: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蔡坤知道。
2: 现在秘密真多。
3: 什么秘密啊？
2: 就是外面那个人啊。
3: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呢？
2: 才不问，他想说的话会自己说的。
3: 哎，都已经在一起了，想知道什么就直接问，有话就要直说，免得你又胡思乱想然后闹分手。
2: 你在胡说什么？
3: 没有胡说，我有话直说。嗯，
4: 乔妮，跟我一起去门口吧。
2: 为什么要去？
3: 哎呀，他好好约你，你又呛回去了。
2: 你到底和谁一伙的？
3: 你呀。
2: 那为什么帮他说话？
3: 你这样聊不下去了。年轻人的爱情啊，哎呀，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把龟车换成货车了？
4: 就卸在这里吧。
3: 哎，好甜。好帅啊。你不是开的乌龟吗？为什么要换成青蛙呀？
4: 就是这样，乔妮，本来我想叫你一起去取车的。
2: 约我去取订的货吗？
4: 对。
2: 那你偷偷接电话就是这事。
4: 嗯。

0: 什么呀？帅吧帅吧，
1: 哇，好漂亮啊！
2: 这是谁的车？
3: 肯定是昊天先生的。
2: 是你的吗？
4: 你怎么来了，潘妮姐？
1: 他一大早起来就说无聊要来找乔妮小姐玩。
2: 玲珑，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5: 什么事啊？
0: 好看吗？
2: 秘密。

0: 哪个国家的酒最咸？啊？
1: 这就是你说的秘密吗？
0: 所以人家说别信疯子和酒鬼的话。
2: 宋杰，快点回答呀！快点，哪个国家的酒最咸？
3: 不知道，是我认输，我认输。
1: 我认输，我也认输。
0: 是日本。
1: 为什么？
0: 干杯！每次都说干杯，干杯，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对吧？很咸吧？
3: 对对对，干杯！
0: 干杯！
3: 来，现在该我来问了。
0: 好啊。
1: 问吧。
3: 泰国一共有多少个府啊？你们知道吗？
1: 那我就给你面子回答你吧，一共77个府啊。
3: 错了，有76个府啊。
1: 为什么只有76个府啊？
3: 因为现在没有钱啊。
0: 是总理
3: 对吧？
1: 对吧？那这么说的话，就只有75个府了。
3: 为什么呀？
1: 没有李府啊。
3: 太棒了，真厉害啊。
1: 顾德，
0: 说吧。
1: 不行了，我要快点去帮姚恩夫人准备摆桌了。
3: 对啊，现在都几点了，我们玩的都忘了。
1: 5点了，
3: 都快去了。
0: 你要摆桌吗？
1: 那我先收拾东西。
3: 他先摆桌给你了，我们快走了，
1: 快走。
0: 去那边玩游戏是吗？
3: 你们先玩，你们先玩。
1: 快走，
3: 快点呐！
1: 快点！
0: 他们两个走了。

0: 贵呀。
1: 怎么样，张科叔？
0: 里面的配置很豪华，
1: 不错吧？
0: 喇叭还会响，
1: 每辆车喇叭都会响的。
0: 老爹，其实我们应该叫上乔尼一起的呀。
1: 他在跟帕尼姐聊天，不会来的。再说了，我不想让乔尼来冒险，他来的话我还要瞻前顾后。
0: 意思是你并不是单纯来试车的。
2: 帕尼姐在这里等我一下。

0: 塔尼姐，我们来玩泰语翻译成英语的游戏吧。
1: 啊，好啊。
0: 小心说啊。小狗
2: ，young dog；
0: 老狗
2: ，old dog；
0: 年轻的狗
2: ，young dog；
0: 热狗
2: ，hot dog。
0: 这个失恋狗。滴答滴答。
2: 啊，没关系。
0: 那这个呢
2: ？Rain rain。
0: 戒指，你觉得这枚戒指很熟悉，对吗？
3: 昊天，你们拥有的证据太少了。
4: 意思是拿他们没办法，对吗？
3: 按照程序，我们先传唤，如果他们不按照传唤过来，我们才会出逮捕令。
5: 哎呀，等出逮捕令啊，他们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4: 就是啊，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住处，不能叫他们直接来录口供吗？我敢肯定，就是他们撞的。
3: 不可以那样的，昊天。警察必须按照程序来，不能无缘无故去抓人。

0: 好强大的力量。
1: 有力量？什么力量？帕妮姐，你告诉我吧。
0: 是毁灭世界的力量。
2: 没有关系，这是我最爱的。
0: 如果被索伦知道这枚戒指在你这里，他会派魔兽来把这枚戒指追回去的。这枚戒指被制造的时候，火山爆发，岩浆流淌，最后造就了这枚戒指。
3: 魔戒，
4: 我就说怎么这么耳熟。帕妮小姐，去吃饭吧，

0: 吃完饭还要吃药呢。
1: 我的饭，
0: 阿帕尼小姐的饭，我先去准备饭。
1: 我的宝贝，
2: 为了你的安全，你要相信我，把戒指毁了吧。

0: 我的宝贝。
1: 这是我上个月得到的，想说拿来给你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拿过来。
2: 因为修路项目被阻止，所以才有机会来吧。
1: 是的，男子汉大丈夫，我承认我正想来谈这件事。
2: 其实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坦白说，换作是别人，我就不只是阻止项目而已了。
1: 这个明白。
2: 其实我也有错，那时候愿意把新郎从昊天换成思茶，导致诺娜和思茶两个人都不幸福。我也想过了，如果这样放任下去的话，你儿子和我女儿都不会幸福，所以我才帮他们想到了出路。
1: 什么出路？
3: 先生，预约的客人来了。
2: 请他进来。

0: 哎，警察都这么说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1: 哎呀，怎么办？
2: 我要先想想。
0: 哎呀，你能快点想吗？我也想早点回家见我的女儿和妈了，在曼谷好孤独，好凄冷啊。
2: 哎呀，你别夸张了
0: 啊！
2: 如果冷就多穿点，别只穿背心和短裤。
0: 哎呀，来的时候我赶时间，能带上这些衣服不错了。还好啊，我没有裸睡被你看到。哦，
2: 天啊！干什么？
0: 哼，不明白。
2: 展科叔，但是你不能告诉乔妮我们正在做的事。
0: 我不会告诉他的。
2: 那就好。
0: 他要消除乔妮的怀疑恐怕不容易啊。难呢。

0: 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手臂不痛了，不需要我帮忙了吧？
1: 想我了吗？
0: 没有。
1: 没有的话，为什么在我房间门口？在做什么？
0: 就是，我想下楼。
1: 强尼，帮我一下。
0: 帮什么？
1: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但是我想洗澡了，脱不了衣服。
0: 那早上你怎么能穿？
1: 詹科树帮我穿的。
0: 那就叫詹科树帮你啊。
1: 我更想让你帮，好吗？求你了。

0: 我走了。
1: 嗯，等等，洗完澡来敲我房间的门，我帮你穿衣服。不穿衣服睡觉，小心着凉。

0: 这样也不好吧？怎么了，维尼哥？我想跟你说晚安。那晚安啊，明天办公室见。乔妮，我打来是想跟你说件事的。
1: 乔妮，我来了。
0: 我先挂了，维尼哥。

0: 有穿衣服就进房间，睡在一间房。
1: 你们睡前还聊天吗？
2: 有时候会啊。开玩笑的，来吧，快穿衣服睡觉去。
1: 是想快点去跟他聊天吧？
2: 不聊了。
1: 你们经常聊天吗？笑什么？
2: 他这是第一次打过来。你想太多了。穿好了，去吧，去睡觉。晚安。快去。
1: 除了我不要跟别人说晚安。明白了吗？

0: 爸爸知不知道，活下来的人不是特尼克。而是蔡坤哥，那谁能证明呢？因为同样在车祸中生还的帕尼，他什么都不记得。
1: 我真的不能听我爸的安排跟你结婚，
2: 所以说我就只能当你的妹妹，对吗？

戒指，玲珑的戒指。为什么玲珑的戒指像那个杀人犯的？

0: 咱们之间谈不上报复，你又没有害过我，只是我知道你想要用这个留住他，可是我不想让你得逞。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孩子，要不然怎么会轮到你生？
1: 他们这要开什么店呀？你外公要是看见了，一定会很难过。

0: 这米粮贵得离谱，我看了，那米里面有很多糠的。
1: 这已经是很好的，市场上没有，这还是我从一个大户手里赢过来的。
0: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1: 老王帮了我们这么多，连句感激的话都没有。你别理他，他就是个病人。我不会计较的。谢谢。对了，刚才啊，路过银行的时候，听一口熟人说，日资的股票现在涨得很厉害，大家都在抢。股票？啊？那不保险吧？现在什么保险？现金啊，贬值得更快。
0: 真还不如买点股票。可我们哪来那么多闲钱啊？这头发难看死。
2: 还没有成型，成型以后就会很好看的。我正在试着一种新的发型，你要不要试试？给我做，你也配？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没招你没惹你的，你哪来的邪火冲我们撒野？
0: 还我们？你不嫌丢人啊？丢人？你还知道丢人啊？让人搞大了肚子，又被人扔了，还有脸说我？我是跟你学的呀，有什么样的妈就什么样的女儿。好了好了，
1: 你别吵了，我一会儿就走。你去哪儿？我不嫌你们俩因为我吵架。
0: 这是我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别走，要走让他走。为了这么一个男人，你要赶我走？是又怎么样？你要是看不惯的话，可以滚。
1: 在这儿待着，快快进去。半夜了，天越来越冷。你回屋里等着，我拿件衣服，我再去找好吗？你别担心。

0: 老王，老王，有人敲门。
1: 老王，
2: 老王，
1: 老王，
2: 老王，
0: 你们干嘛？找谁？
1: 老王呢？把老王给我叫出来。
0: 什么老王？
1: 美发店的老王。
0: 他不在。
2: 别骗我吗？否则对你们没好处。
0: 他真的不在。
3: 上次跟你说了股票的事儿，我想可以赚一笔，也可以让咱们的日子宽裕一些，所以就借了西姐。可是没想到血本无归，要早知道这样，我
0: 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4: 姐，再坚持一下啊，马上就到了。

九山洞风景区晴，26到34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5到35度。

0: 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26到34度。凤阳廊巷米谷晴，26到34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22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3到31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6到34度。山南小雨转阵雨，13到25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0到36度。
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2: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2: 我不死。
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3年前，湖南8000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3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这里是勾栏窑，湖南江永兰西乡一处闭塞在南岭余脉呼雷山中的大村庄。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让这个千年窑寨成了国家级贫困村。3年前，一支工作队来到这儿，两个城市80后支招2000山里人。
2: 我们现在来解决商量这个方法。如果你的接待量跟不上，他就很难落地的这个项目。
0: 3年后，他们就要走了。
3: 乡亲们。

0: 江小军身材瘦小，看着斯文。三年前他受命进山，在与两千山民热闹相处的碰撞中，他也学会了拍桌子、串门子、找路子以及护鼻子。今天可以回家了，他打算悄悄地走，他老婆却说，
1: 慢慢的，孩子习惯了没有爸，我也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
2: 喂喂，
3: 起来嘞！
0: 他叫欧阳明镜，勾栏窑的村支书，村里人叫他欧总，懂开车，懂喂猪，
4: 哎，他家的猪又死了，
0: 还懂作诗。
2: 我的诗写完了。
3: 今天呢，喊大家过来去了。
0: 啥事儿都懂的欧董，这是在密谋个什么事儿呢？
3: 跟工作队那边，我们都要保密，不要告诉他。
0: 故事要从天前说起。

0: 军与队员刘文平起了个大早，这是俩人三年来的日常，做上一顿加辣炒马面，两人惯例商量起一天的安排。
1: 大鹏，两年之内找一个大厂房去吧。
2: 那应该能行了。我说
0: 都离撤队只有五天了，要做的事儿还很多。更麻烦的是，要撤队的消息不知怎么地就传开了，房间里啊一夜间多了好多东西，这可不行。
2: 你的心意我收到了，感谢感谢啊！
3: 我告诉你，秦岭的花生油还没吃完。
0: 村民何胜利家昨晚还送来了好多柴油，导致撤队前的工作又多了一项。刘文平负责他家的退还。
2: 行了啊，你的心意我们收到了。然后我妈妈那人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好吧，我们走了，要的行，我们走了啊。
4: 走了。
0: 不止送来的礼物要退掉，这天工作中的走访也多出了个事儿。
1: 拿下可以了，
5: 我不跟你说。
1: 可以了，可以了，我尝两个，尝两个。
5: 我不跟你说，你肚子是这样的，尝尝吧，安慰我。
1: 没，真的，不要，真的，对啊，我尝两个，尝两个，我留着一下尝一个，好吧。
0: 村民坚持要送礼，这边坚决不肯收。一天折腾下来，围绕这事儿，工作队既暖心又心累。
5: 好吃不好吃，你要领钱。
1: 我领钱。
0: 这事儿传到村支书欧董那，欧董犯愁了。一大早，欧董急急忙忙地出门去找村民黄丹红。
6: 今天呢，早上呢起来，我想到有个办法可以帮我解决这个事。
7: 大好。
0: 原来呀，欧董的主意是请黄丹红瞒着工作队，用手机拍一拍村里人的感谢。他觉得这会是个不能拒绝的好礼物。
7: 来一路高。我交给你的任务呢，就是一个，就是讲呢，通过那个微信那个呢，搞那个可以让老百姓呢，每个人对工作队讲些那个发自内心的感谢的话，把它拍下来。
8: 可以啊。
7: 就讲我
0: 黄丹红曾经外出打工长达十年，见多识广。在欧董心目中啊，三天完成这个任务，他绝对靠谱。
7: 要啷么搞好些？我是想问你，啷么搞好些？把这个搞得定成功，更动人。这两天呢，要辛苦点啊。好，谢谢你啊。
8: 好。
0: 黄丹红家曾经因为丈夫患病陷入贫困，三年前工作队来了，黄丹红就此返乡创业，成了个脱贫致富的典型。不仅自己有了就业岗位，她丈夫还借村里搞旅游的东风办起了观光自行车出租。接到欧董的任务，黄丹红很开心，只是她能行吗？
9: 家呀，江队跟刘队马上就要时间到了，就要走了。我们就看一下，说一些哪些祝福语。我拍个小视频录起来，好吧？
10: 这样啊，我们感谢党的政策，有这个扶贫政策的，还有感谢我们江队和刘队他们这个省扶贫队的，在我们村里面的做出的贡献，还有他们奉献的青春啊，感谢他们。
9: 好，辛苦了哈，啊，先走了哈，你慢吃啊。啊？你觉得还行吧？就是说， 饱了吗？
4: Oh no！
9: 这样，我们刚刚录的那一遍呢，觉得还是差了一点。那我们看一下，找一个帅一点的、酷气一点的地方来拍一个，帅一点的、酷气一点的地方来拍一个。啊，这可以吧？
1: 我怎么讲？
11: 那讲了半天了，
1: 不会吧？
0: 按照这个进度，要收集齐村里的感谢，3天还真不靠谱。欧董怒极了。
12: 喂，不玩英文，哎，请注意，现在雨后太能忙将。
13: 别人听我能这么
14: 哎，请多嘴，绝色帅哥。
0: 勾栏窑如今已是国家3A 级景区，年节将至，丰收的喜庆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脱贫攻坚3年来，在工作队的帮助下，这里成立了演艺公司，排练节目，每周六定期进行民俗表演。这台晚会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客人，勾栏窑也围绕旅游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品牌广告做到了省城地铁口。而今天欧董想到的点子就是，
15: 今天呢喊大家过来出来呢，我们就是为了搞我们电视，我们上次讲了的工作对走，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就是策划哈，我们这个晚会那么搞啊，大家呢对这个工作对那边我们都要保密，不要告诉他。
0: 欧董的点子就是一台晚会，这既是对工作队的认可，同时也能说出大家的心声，是工作队不可能拒收的礼物。3天搞成，必须全村总动员。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大咖有金牌监制何老师。王牌主持80岁的欧阳奶奶。以及60后90后组成的69麻辣组合。
16: 哎，你怎么跟我黄六云呢？
17: 我就是整个都不知道要唱什么东西，要说什么东西了。
0: 还有超人气舞蹈天团组合。各路乡土大咖云集，看来呀，这是要搞大事儿喽。与此同时，工作队那边也热闹了起来。
1: 你听我讲完嘛，听我讲完。
18: 就是我来这边，你下来不是我做工作，好事多了，还天天遇见热闹的，是
1: 吧？这个我们在勾栏窑村啊，这个控制这么多年，就是控制清洁，这个是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往前，不能再倒退了。
5: 是，确实是清洁，可是你可以把它搞成就是说。

0: 按照你们的方法可以把它
1: 一方面，村民希望新建厨房厕所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工作队请求村民保护好古村落旅游资源，不要新建房屋，为来之不易的村集体利益做出让路。
2: 实际上，我跟你讲个观点，
0: 对，
2: 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啊，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
3: 怎么加法？这个是不是不是加法？
2: 哎，一个意思嘛，你新建出来的东西不能越来越多了，现在只能越来越少。
1: 夜色渐深，激烈的讨论还在进行中。工作队能在撤队之前做通村民工作，解决好村民的难题吗？作为村里的领头羊，欧董决定给自己加戏，做一首打油诗。不过很快他就后悔喽。
4: 哎呀，写不下去了。哎呀，
5: 都中有墨嘛，下笔五都有行嘛，这所以都没有墨水，去喝两瓶，买两瓶墨水过来喝一下，塑造用时方是少啊。啊，美丽的勾栏窑，我的家，勤劳的扶贫队，人人好。写完了
4: 啊，好像你的那个打油的那个味道少了一点笑点。
6: 这是就讲搞这个晚会是吧？讲准备搞个节目，你这个出节目，把整个这个节目的主动权交给你。
1: 他叫黄六元，人送外号六爷。据说六爷出生时家里只剩六块钱，父亲一冲动索性给他取名六元。
7: 我已经仅仅十年没有回过家乡，在外面漂十年了。多少次那老板问我，他说你想回家吗？到腊月都23、24了，别人所有厂里面的人都走了，我很孤单，都坐在那里，
8: 在外面打工打了10-20年，因为身体不好就回来了。但是呢，正好那年张队他们来了。
1: 3年前，工作队帮他修缮了房子，办起了农家乐，自己还当上了店小二。加上每周的民俗表演，第一年他就脱了贫，从此六元成了村里的六爷。
5: 看这个具体家庭氛围，
2: 对。
5: 那咱那么多好，还是没得咱家里过得那么踏实。你现在好有定家里吗？一定家里都没得。
9: 我去，我只要说说我去，
5: 只要就说算了就行。
9: 看过不过去了。
6: 没问题的，我们争取把这个节目，把这节目搞好听，搞好听。
5: 懂点，
6: 用你的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来讲我们。这个扶贫，
5: 所以呢，要突出一个，有了那句话讲的，大火冒了小火才有水，有了我们大家庭才有小家庭，所以突出我们这里的旅游，所以要发展了我们这里的旅游，才对每个村民都特别带来好处。
8: 他这个节目开始有点压力，经过昨天老师的那么一点化，好像就没压力了。
6: 哎，能够这个节目，搞起个很精彩的，啊，来。
1: 群舞、小品、诗歌朗诵、独唱，告别晚会的节目一下就丰富了起来。不过，让一群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搞排练的村民办一场像模像样的晚会，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0: 尊敬的张队、刘队，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晚会会场。你们乘着精准扶贫的东西。

0: 啊。
1: 村民们，

0: 来了，
1: 跑过来，一溜小跑跑过来，
2: 不知道怎么写。
3: 都深更半夜了，这边欧董还在为了打油诗苦思冥想，表演厅那边村民们也已经是身心俱疲。
4: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堂，
1: 哎，你们那边说话小声一点，从下面上来，从下面上来。
5: 那这样的，就我们把这个开场，这个我们再来一遍，好吧？
6: 我觉得这整个都不知道要唱什么东西，要说什么东西了。
3: 渐渐安静了下来，经历了一晚上的排练，勾栏窑村的乡亲们都辛苦了，好好的休息一下吧。何老师帮黄丹红在县城把视频剪辑好后，匆匆赶到村里，天空却下起了雨，晚会还能如期举行吗？
5: 昨天过来的时候跟他们都商量好了，就是今天我上午过来10点钟赶到这个地方，我希望所有演员都能够在表演厅。

0: 喂，宁军啊，
1: 哎，
2: 我已经到了，你们狗粮要了啊？我看你这里都没得人呢，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约好了是上午10点到这里集合的吗？啊，赶快通知他们过来，因为晚上马上要演出了。
1: 好的，好。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到天亮的时候一觉睡过了。
3: 那个养猪场嘞，有头母猪因疾病死了，保险公司又过来查看，所以在家里面也耽误了很多时间。
0: 行，
4: 好，没
0: 问题。好，你看你看是不是放了云啊？你打个电话，打个电话给他。你没昨天那个拍那个还有听听，你先打着黄绿云才了。
1: 喂，陆燕，在高兴吗？
0: 你看姜他在搞什么？
5: 在看别人打牌。
0: 看别人打牌。
6: 昨天晚上那样拍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心有前途，已经很有把握了，所以就出去转了一下。
7: 现在我们到。
8: 通过工作队两天耐心细致的劝说，村民新建房屋的想法有所改变。队长江小军急忙赶了过去，
7: 打电话希望我过去一下，帮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对啊，就是建个那个卫生间，搞在那里面嘛，那个角落嘛，刚好那化粪池就在后面嘛，是吧？都很方便嘛，是吧？
9: 那我要。

0: 那里不动嘛，这个也可以。对，就是我们现在来解决商业这个方法。
1: 就是我们就是继续的，就昨天晚上你提出那个方案的话，基本的范围，我现在可以接受。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又解决你们的现实的困难。
0: 又维护了整个全村这个风貌，感谢你们对
2: 做通了村民为集体利益让路的工作，圆满解决了村民的现实问题，也了却了工作队在撤队前的一件心头大事。此时江小军还不知道，一个小时后会有一场大戏在等着他们。

0: 哎呀，阿姨啊，晚上走了，这个跟你来打个招呼。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两位对我这样关心。帮助我的生活。
2: 几年前，何新兰的儿子儿媳外出务工，至今杳无音信，留下祖孙三人相依为命。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两个孩子正常入了学。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后，年近古稀的何新兰也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撤队前，工作队想再看他们一眼。
3: 我们走了以后一样的，我们会常联系的啊。家里有什么困难，包括我们有时间，我们一定会来看你的。
0: 这反正长沙离这也不是蛮远的，
1: 到这儿这么久，水都没喝一口。
0: 喂，
4: 我们邀请你去参加晚会啊。
0: 好，再见。这个三年，这个马上要离开了，说实话有点舍不得，每天经常。
2: 三年时间，他们在这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与村民朝夕相处的900多个日夜里，他们早已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家。
1: 以后有空就来了，听见没有？
3: 听见了，放心了。
2: 明天就要离开了，内心百感交集。
0: 那么长，真的走有点舍不得。
3: 4个年头啊，好快的了，这是第4个年头。

0: 出笑话啦。他们不跑去换服装了，我还是有点担心，我怕他太紧张，我用不出所料，还是太紧张说不出。
1: 家乡在外面漂十年啊，就是感觉回来好像没家一样，因为我一个人嘛。我现在他工作就来我们的家乡，逐段逐段的变好了，他就有个家的感觉，有个温暖了。
2: 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我就问

0: 举个今天没有他们来扶贫，说句不好听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那房子这个不知道怎么这个弄，他们走了好像是缺少我什么一样。上年啊，不是说三天三个月是吧，这上年今天就是 有感情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母亲的时候媳妇他们走了，如果他再几天

0: 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工作组帮我们而在做了很多很多。我呢没有什么会，我也不会说什么，我只能说谢谢你，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工作组为我们而在做了这么多，很感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
1: 就是一个弟兄叫好像是分开，那个感觉就是说不出什么味道，这个眼泪就自然而然的就流出来了。
2: 所以我就很舍不得他们走啊，他们走了，我说在家里面想着想着又流泪，我自己想着想着他们也没有流泪。
3: 此刻所有的感谢都融化在了一个个含泪告别的拥抱里。
4: 辛苦啊，付出啊，我觉得都很值得。
5: 看了这么多父老乡亲，真的真的非常舍不得。
6: 通过这三年走过来的路，我感觉到只要我们用真心对待老百姓，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多为老百姓办的实事，多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很多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3: 告别晚会结束后，工作队把老百姓送来的礼物都留在了村里，唯独把老百姓的真情恩情装进了心里。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师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呀，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时候给学生上课，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呀，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
1: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这个地方，你再看一眼，工资单还大。
0: 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

0: 伤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正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还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十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2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的轮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反正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啦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5个钟点6个钟点就跟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1: 不要嘞。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Yamborsky比赛拿了个第3名，然后马上Vinyavsky小比赛又拿了第2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1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1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记号演出2组，我就跟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学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站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 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

谱线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1年2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1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2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指数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到几天用在那位置站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
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5天，我就带5天的饭盒子，假如有4天，4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饭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饭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在上去的时候，对吧，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你灭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0: 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担心你？这么晚还不回来，万一出点事怎么办？
1: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心走呢？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得去一趟香港。你去香港干什么？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条后路啊！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我走以后，先搬回家去住，等我回来了再过来，好吧？

0: 走了，乖乖的等我回来。
1: 你不会这一走就消失了吧？
2: 你看你
0: 就喜欢瞎想，我这多去帮别人，很快就回来。

0: 你看到也好，本来就没打算瞒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都是你的事儿。你能这样想最好。我以为你这辈子不会再找男人了。其实我不明白。
1: 当初你拒绝了林叔，现在怎么会接受这样的男人？他看起来可没有林叔好。你不了解他，他人很好，跟我一样苦了大半辈子。
0: 这是他说的吧？他说什么你都信？
1: 你什么意思？我只是提醒你。不用。你找到男人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再回来。
0: 我不想孤苦伶仃的终老，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知道。
1: 你干什么呀？我又没说你什么。你的那个孟老板去香港，你该跟着他。
0: 他过几天就回来了。
1: 局势那么乱，谁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他不会就这样把你甩了吧？
0: 妈。 你怎么就不盼着我好啊？

0: 我没给你添麻烦吧？没事儿，这事儿他早晚会知道，这样更好。那你女儿怎么说的？
1: 她有什么可说的？这是我跟你之间的事儿，跟她没关系。
0: 这样不太好吧？要不，我们最近别见面了，免得你为难。
1: 我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有什么可为难的？

0: 然这样吧，晚上你到家里来，我们一块吃个饭，这件事儿就算是放在桌面上，以后免得尴尬。
1: 这样不太好吧？
0: 我是一家之主，我说行就行。
1: 那好，我听你的。
2: 啊，妈，你不用特意做这么多菜啊。谁来了？
3: 来了。
2: 来，上来。

0: 你难得回来，我想让大家聚一聚。我以为这么多菜是为了我做的，原来是为了别人。
1: 听你妈说，你特别喜欢吃这家的点心。
0: 你怎么不谢谢人家？
1: 啊，不用不用，别见外了。
0: 来，坐坐。喝汤，要不要喝点酒？
1: 啊，不了，我酒量不行。苏小姐，你喝吗？
0: 别叫他苏小姐。

0: 孟老板还没有回来呢，
1: 已经一个星期了，他就没有打过电话回来吗？那我有没有办法可以联系上他呢？
0: 对不起，我也无能为力。

明星啊。你妈说你也是明星。饭都做好了，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孩子跑哪儿去了？不等他了，吃饭。
1: 不不，再等等。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啊，我只是说说，你别担心，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0: 他生下来就跟我作对，要是有个男的管管他，我倒放心了。
1: 你说的是孟老板？
0: 孟老板这一走，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福分，真是让人操不完的心。不等了，吃吧啊！来，吃饭。
1: 你来。
2: 现在社会这么乱，你不回家，伯母会不会担心啊？
3: 你放心吧，她现在才不会担心我呢。
2: 为什么？
3: 她有男人了呀，她巴不得我不在家呢。那是一个做头的师傅，是个小白脸。干什么事情啊，都轻手轻脚的，像个幽灵一样，有的时候还挺吓人的。我顶看不惯他那副谄媚的样子，我看我妈是被猪油蒙住了眼睛。他怎么会喜欢那样的男人呢？
2: 其实你应该理解伯母，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
3: 他当初可以选择跟黎叔在一起的，是他自己放弃了。
2: 伯母不喜欢黎叔，感情是不能强求的。
3: 现在家里多了一个外人，真不喜欢。
4: 我都不想回家了。
2: 你已经搬回家住了？

0: 你拍这些照片，不怕吗？怕什么？如果真的亡国了，那才是最可怕的。你现在想的都是国家，都是大事儿。这些事情啊，我不懂，也不感兴趣。先。
1: 这既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事儿，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你以为你躲在一边，战争就不会靠近你吗？
0: 我能怎么样呢？
1: 你可以选择加入抗日队伍呀，至少不要再孤影自怜了。这个时候。 没有人能保护你，你那个孟老板也做不到。他会回来的，他答应过我，要带我走。
0: 我回家了，欣。
1: 对不起，我并不想让你难过。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你照顾好自己。你要去哪儿？去乡下，去寻常抗日。什么时候回来？
0: 都走了，我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欣，坚强起来，黑暗的日子会过去的。我能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呀。
1: 你看，照片上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学生，但他们有勇气抗争。你可以像他们一样吗？我可以吗？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我觉得你在金丝笼里面待得太久了，应该走出来，看看现实是怎样的。
0: 我真的可以跟你一起去吗？嗯，
1: 你好好考虑一下。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去抗日、去乡下，会吃很多苦，但是你会发觉，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以后出去跟我说一下，害我被你担心了一晚上。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不管你接不接受，我都会跟老王在一起。你听见了没有？这个家我说了算。
1: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也快离开这个家了。
0: 你要离开这个家？孟老板回来了吗？我以为他抛弃你了。
2: 我被他抛弃你很高兴是吧？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有他，我也会好好的活着。我要跟聪去乡下。
0: 什么？你又去找聪了？
2: 我跟他去乡下宣传抗日。
0: 那万一孟老板回来了怎么办？你呀太年轻了，你懂什么？一只脚踏两条船，早晚会翻船。

0: 你呀，太年轻了，你懂什么？一只脚踏两条船，早晚会翻船的。
1: 只要让我离开这里，不再想这些烦心事儿，让我去哪儿都行。
2: 我不同意你跟聪走。
1: 你不同意也没有用，难不成你还要给我下药，把我捆在家里吗？
0: 反正你也不把我当成你妈看，以后我再也不管你了。

0: 说什么呢你？你到底是怎么了？啊？没事儿，就是胃有点不舒服。
1: 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吧。你这样我怎么放心让你走呢？
0: 都跟你说没事了，我一会儿去医院开点药就行了。
2: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0: 怀孕？
2: 对，你的这些反应啊，都是正常的妊娠反应，好好休息休息就可以了。
0: 真的怀孕了？
2: 是，这个肯定不会搞错的。

0: 底怎么了？
1: 冷天野，就算是惩罚吗？你让我一个人受罪还不够，还要搭上我的女儿，这到底是为什么？
2: 这也不是坏事儿。
1: 没有嫁人就怀孕，这难道是好事吗？
3: 我早就料到有今天。
1: 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为什么？
0: 你嫌我丢人？
3: 你不也是没结婚就怀了我吗？我就是不想让你走我的路。

0: 毁了你的一辈子。
1: 你打算怎么办？这孩子来的正是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我要生下他，孟老板他喜欢孩子，他一直都想要个孩子，
0: 绝对不行。
1: 那个姓孟的，走了以后到现在一点音讯都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事到如今，我只能赌一把。他会回来的。我怀了他的孩子，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可他要是不回来呢？
0: 没人会管你的死活，姐，听妈的话，不能要这个孩子，孩子大了。

0: 点吧，再不上船就来不及了。
1: 再等等吧，你说好的
0: 船就要开了，走吧走吧，快点
1: 走吧。

0: 苏小姐，孟老板他还是没有回来。
1: 我求你一件事。
0: 什么事？
1: 如果孟老板打电话回来，请你转告他，我有要紧的事情要找他，请他一定要跟我联系。我已经搬回以前的公寓了。
0: 我知道了，
1: 谢谢。
0: 苏小姐，你没事吧？

0: 你说你像话吗？睡觉都不洗脸。
1: 自己哄自己开心呗。你怎么来了？
0: 给你送鸡汤来了。

0: 你这是何苦呢？你真的决心要留着这个孩子吗？要是他回来了，说不要这个孩子怎么办？
1: 不可能，他肯定会要这个孩子。我知道，
0: 他亲口跟你说的，
1: 是他周围人说的。
0: 我就是说你太傻太天真了。有家室的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

0: 再说了，现在的局势那么乱，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去医院把这孩子做掉，行吗？
1: 哪有你这样的母亲，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打胎啊？你别说了，要么你就帮我，要么就别管我。你走吧。
2: 崔小姐，孟老板派人送来的。
0: 谢谢。

0: 你怎么去那么久？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1: 傻孩子，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最近暂时吃紧，船票很难搞到，还有些事情实在躲不开身。
0: 我也没有你的电话，去电影公司好几次，他们都说没有你的消息。
1: 那边电话不方便，我拍了电报的，我一直很挂念你。对不起，让你受了委屈。

0: 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我要给你生个孩子，我有了。

0: 把孩子打掉，这事儿要趁早。你说什么？现在局势正乱，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进了上海，会不会对租界动手都很难说。这种局势下，人人自危，更何况你想要孩子？
1: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吗？
0: 这还不够吗？
1: 如果上海待不下，我可以去乡下。我是想跟你生个孩子。
0: 现在是乱世，哪儿都一样。
1: 这些困难我都可以克服的，只要你想要一个孩子，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不是吗？
0: 不想要这个。

0: 不是说好了吗？等我晚上回去了再谈。
1: 我不想等了，你现在就给我说明白。
0: 我跟你说过，我讨厌女人是小性子。
1: 你给我说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要这个孩子？
0: 原因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就不想要孩子。
1: 不可能，他说你想要个孩子。
2: 他是谁？

0: 瑶，是他告诉我的。
1: 你撒谎，他不可能这么跟你说。
0: 他说了，他说你们一直想要个孩子，你非常希望要个孩子。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离开我的，不是吗？不是这样吗？
2: 一路货色，你也学会了用心机了。
0: 你知道我本来可以离开小孩的，我是为了这个孩子我才留下来等你。你不知道我等你等得多辛苦。
2: 可以离开我并没有要求你留下来。我说过了，你是自由的。不要胁迫我，你可以离开。你还年轻，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

0: 怎么了？
1: 没什么，你吃。
0: 出了什么事儿了吗？
1: 这两天家里来人了，说家里断粮了，急等着钱用。可现在这个世道，小买卖也不敢做了。我自己那点薪水也刚够自己糊口，上哪儿弄钱？
0: 那怎么办呀？
1: 我也着急，想办法在谁那儿先借点。总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老母就这么饿死了吧？
0: 要不这样吧，从我这儿先借一点应急。
1: 不不不，那怎么行呢？这不行。你撑着这个门面很不容易了，现在又没营业，我怎么能从你这儿拿钱呢？
0: 咱俩之间还客气什么呀？等你有钱的时候再还我就行了。啊，
1: 那好，那好。
2: 混蛋，都是些混蛋！
0: 你又怎么了？
2: 我告诉你，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都是些狼心狗肺的货色。

0: 喝点汤吧，身体是自己的，再有什么事，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孩子可以不要，饭不能不吃。我早跟你说过了，男人都一样，早认清不是一件坏事。还是那句话，该来的总该来。
1: 该走的留不住，这些都是你自找的。你如果当初听我的话，不会到这种地步。你现在得意了，全被你说中了。看着我比你更不幸，你满意了吧？
0: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

计划，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你用手摸着你的良心说话，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比我更疼你？你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到家我都像伺候大小姐一样伺候你，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也许我说这些你都听不进去，可你知道吗？我把你生下来那阵有多难，我不仅一个人要把你带大，还要照顾照相馆的生意，真的很难，这是精神和体力上的双重痛苦。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一种摧残。可如果不是这样，能过得来吗？女人啊，有的时候就该认命。如果她想让你把孩子打掉，你就打了孩子，痛苦很快就会过去的。我真的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0: 昨天你怎么悄没声的就走了？
1: 啊，没什么，我想了想，还是不要用你的钱。
0: 你别误会，女儿昨天回来骂的不是你。这些钱够吗？
1: 不不不，
0: 你拿着。
1: 够了够了，我该怎么谢谢你呢？
0: 我们之间不用说谢，只要你今后好好对我，我就满足了。
1: 你放心，我会好好对你，好好对这个家的。我先走了，回头再来。小姐好。
2: 他看见我心虚什么呀？
0: 谁心虚了？你想多了吧。
2: 这个人呀，我看着就心烦。
0: 这是我的家，他又没惹你，你烦什么呀？

0: 我决定了。
1: 。你想明白了。
0: 想明白，想不明白，又能怎么样？女人嘛，要人命。我有的选择了。
1: 我陪你去医院吧。
0: 不用，我找他，他会陪我去。我想好了，还是把孩子做掉。你带我去医院吧。
2: 上车吧，都安排好了。

0: 是外国人开的，全上海最好的，你请可以放心。别害怕，咬咬牙，很快就会过去。干什么？
1: 不要让我送掉行不行？我怕疼，我真的很怕。
0: 有我在这陪着你，忍一忍。
1: 我受不了，我真的害怕，我想回家。
0: 女人都要过这一关，别人能做到，你也能做到。
1: 我求求你，你跟医生说一说，我们改天行不行？现在先回家。
0: 你今天要是离开这里，你就不会再来了。听话，别这么任性。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赶紧上床休息啊！日本人昨天轰炸上海，

0: 战事很紧张，不知道要打多久。孟老板人呢？他人呢？不在啊。在这种时候，他怎么能够丢下你不管呢？
1: 我没有打掉孩子，我从医院跑回来了。
0: 什么？为什么？
1: 我害怕了。
0: 那孟老板呢？他怎么说？
1: 我跟他说，我怕疼，但他还是逼我。
0: 去了。再说了，孟老板真的对你不错，你为什么就不能忍一忍呢？现在的世道那么乱，他要是真的不管你，你找谁去？你说，哎呀，我说你什么好呢？
1: 我还没着急呢，你着什么急？当初骂他的是你，现在说他好的也是你。我是你的女儿，
0: 我是为你好。他现在是你的男人，你得抓牢他。干什么？去找他，向他赔罪。说你一定会打掉肚子里的孩子的，我也可以求他，跪下都可以，可是他不能怪你。
2: 妈，妈，你干什么呀？
0: 你听我的话。

0: 员不来上班。他没说什么时候来公司吗？
1: 他没说。
0: 他会去哪里？先有事儿找他，麻烦你帮帮忙吧。
1: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联系上他，我没办法管住老板。
0: 他一般会去哪里？
1: 苏太太，我真不知道。
2: 妈，我们回去吧。
0: 如果你见到孟老板，务必转告他，告诉他苏小姐知错了，他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的。

0: 你好，孟老板这两天来过吗？这两天没有看到他，要不要帮你安排个位置？好，那您随意。
1: 你跟孟老板经常来这里吗？

0: 来用餐了吗？
1: 我是来找人的。孟老板这几天来过吗？
2: 孟老板，孟老板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0: 好歹也吃几口东西吧。等他回来了，你都熬残了，
1: 你还不死心啊？他不会回来了，他已经被我打跑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0: 他在跟你怄气呢，他会回来的。
1: 以前生生气也是有的，可这次他彻底不要我了，白梦之也不让我养了。我真的像块瀑布一样被他摔了。
0: 就住在这儿吗？
1: 妈，我想回去，我不想进去了。
0: 他是你的男人，你要是不把他争取回来，你就真的完了。
1: 可我害怕。
0: 听着，害怕也要去，抬着头进去。你肚子里有他的种，事到如今，你只有为自己一搏了。

0: 我想见见孟老板，他在吗？
1: 真是不巧啊，他这几天不在上海。
0: 他不在上海啊？那他去哪儿了？
1: 这我就不清楚了。他那么爱四处乱跑，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更不知道了。苏小姐找孟先生有什么事儿啊？他不在，我可以帮上忙吗？
0: 我怀了他的孩子。我只是想见见他，我很害怕。
1: 我和他结婚这16年里，总会不断的有女人找上门来，像你这样一进门就说怀了他的孩子的也有。我早已经麻木，
0: 我真怀了他的孩子。
1: 真的也好，假的也罢，我无意追究。你肚子

0: 你就要自己处理掉。他的脚掌在他的身上，他要是肯见你，我想拦是拦不住的。既然都找到家里来了，那你想要怎样的结果呢？作为女人，有些话大概你不爱听。做女人最要紧的是自主，
1: 自己享受了就要承受。
0: 对男人嘛，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他不想你纠缠的时候，就不要纠缠，免得让自己难堪。女人呢，可以疯，可以狂，就是不要作践自己，会让男人看扁的。

0: 只是想见见他，我还有些话想要跟他说。
1: 他要是在这儿，不想见你，你也是见不着的。

0: 这个才是你最需要的。我不要钱。那你想要什么？我要见他。
1: 我会转告他，让他抽空去见见你。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谢谢。这个苏小姐看起来还不错，跟你以前的那些女人有区别。 看来你口味提升了。去香港的船票已经订好了，我们这些天就要做好动身的准备。
1: 再给我几天时间。

0: 吃点东西吧。啊，
1: 我不饿。
0: 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起来。

0: 趁热喝点红枣汤，补血的。嗯，那
1: 你打开，你别打开，我不想见光。
0: 你就这么躲着，能把麻烦躲过去吗？赶紧把粥喝了，喝完了跟我回家。
1: 我想回家。
0: 你还想等他吗？你觉得他还能回来吗？日子一天天过，你这么等着肯定不是办法。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找一个医院把孩子做了吧。
1: 我不要去医院。
0: 你真的想把孩子生下来吗？这个孩子绝不能生下来，他是个孽种。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告诉你，这个孩子绝不能生，你回去吧。

我知道，你也只能冲我撒撒气了。

0: 我跟你说呀，你回到家以后，先用清水起泡十分钟，然后呢，煎熬至少一个时辰。这服下以后啊，不出一天，肯定是浑身一身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你不是还没到三个月吗？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我这都是祖传秘方，是不算乱给人的。你既然要来到我这儿啊，就应该相信我。

0: 这是什么汤啊？它能喝吗？这是鸡汤，我里面放了点中药，你最近身体不好，帮你补补。
1: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0: 一下就喝下去了，可不想喝。乖，喝吧。你干嘛非要我喝呀？我说了不想喝。不喝也得喝。你要是不喝这个汤，你的这辈子就完了。你要是喝了它，什么事都没了。乖，喝吧，喝。
1: 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们先去码头。
1: 你不走吗？
0: 我还要回一趟公司，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忘了拿。
1: 让小宋陪你吧。
0: 知道了。

0: 外面很大，进仓了。
1: 你先去吧，我想再看一看上面。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

0: 撞死啊！
1: 你为什么不撞死我？
0: 陈金贝！
1: 你为什么不撞死我？你为什么不撞死我？
0: 你疯子！
1: 我就是疯子！
0: 陈金贝！
1: 你为什么不撞死我？

0: 跑去哪儿呢？
1: 他走了，去香港。
0: 谁走了？谁呀？

0: 好点了吗？想喝点粥吗？想吃什么？我去给你熬点粥吧。
1: 妈，你怎么起来了？还有药吗？
0: 什么药？
1: 你之前买的打胎的药。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听你的话，我要喝了它。

0: 见的，你去把他找过来。
1: 别说话，你显得很虚弱。
0: 我想见他。

0: 的背影，
1: 你的孟老板别说的已经去香港，
0: 你是我繁琐的房门，
1: 他坏坏的

0: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家方便一些，还能给你做吃的。
1: 你回去吧，我不回了。孟兰班到了香港，要是写信回来呢？
0: 谁呀？你找谁？
2: 我找苏小姐。
0: 有什么事儿吗？
2: 这间房子的租约到期了，如果你们要续租的话，就得交下半年的房租了。

0: 先生不是已经交了一年的房租了吗？
1: 孟先生是交了一年的房租，可是前段时间孟太太来了，她说这个月要退租，而且把余下的钱款都拿走了，再过三天就

以后要没什么事儿，你们就不要出门了，免得招惹事端。家里需要什么跑腿的事儿，就交给我去做，啊。

0: 我在厕所。哎，你好，这有个叫素贤的人吗？我就是。有你的汇款。哪儿进来的？香港。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你的老朋友吧，也可能是怕你退回去就不写地址了。
0: 来，在这签个字吧。
1: 对，好。
0: 谢谢。哎，不客气。好，再见啊。

0: 好久不见，你更瘦了，你的肚子是不是有喜了？老孟的种
1: 是
0: 你果然还是信了我的话，不过他现在人呢，不会也把你抛弃了。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什么会信我的话？其实他最讨厌女人怀他的孩子，用孩子来威胁他。曾经我跟你一样，也怀过他孩子，当时我也想生下来，不过他不同意，他逼着我就把孩子打了。
1: 你这是要报复吗？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萌，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屑我得到幸福？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3: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6: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为什么？
5: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5: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7: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我亲爱，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
5: 你。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第二关的通过率都变得更高了。哎，请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呀！
2: 抱一抱，
1: 哎呦，哎呦，哎呦，没抓紧啊！
3: 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呀！这像是这个仙侠小说，仙侠小说，仙侠小说里的名啊！
4: 他转过来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

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0: 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谢文。
3: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4: 大家好，天气不错，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合资艺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今天的冲关呢依然是从我们女生队开启啊。
4: 是的，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来，有请第一组女生，
2: 请。
0: 大家你们好，来，从我这边开始，咱们做个自我介绍啊。
5: 大家好，我叫李倩宇，然后我今天第一次来
0: 啊。好嘞，第一次来，祝你好运。
6: 大家好，我叫周丽萌，我是重庆人，
0: 欢迎你。
6: 好，谢谢。
0: 我忘了说谢谢了。
7: 大家好，我是冯子妍，来自江西，
0: 欢迎你。
8: 欢迎，来自好。
9: 大家好，我是江燕汉，来自安徽合肥。
8: 燕汉，你有多高啊？
9: 1.74米。
8: 1.74米，这老高的啊。五号。
10: 大家好，我叫王慧雅，来自安徽合肥。
8: 欢迎你。
0: 嗯，这一组五个姑娘颜值都很高，身材都很好啊。三位安徽姑娘，两位外地姑娘，重庆、江西九江，这俩地方跟我俩都有点关系。
8: 哎，我在江西念书，你在重庆念书。哎，
0: 我在重庆工作过。
8: 你在重庆工作，
0: 对吧？你怎么不做做功课呢？你，我都知道你在江西念书，你不知道我在重庆工作过。你
8: 说，难怪是前辈，
0: 还能不能搭档啊？好啊，那希望这一组姑娘们都有好运啊。来，五位姑娘先在第一排的冰茶当中抽取一瓶冰茶，去拿。
8: 来，一人一瓶。
0: 别不好意思，来，第一排。
8: 第一排。
0: 每人拿一瓶啊。
8: 好，
0: 每人拿一瓶。
8: 回来，回到原位啊。
0: 然后把瓶底给摄像机镜头看一下，3、2、1。
8: 有吗？看一下，哇，
0: 有人抽中了一个带有黑色冰茶贴的冰茶瓶。
8: 2号冯子妍。嗯，
0: 这是幸运瓶，什么意思呢？你抽到这瓶冰茶呀，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明白了吗？好，来把我们的冰茶瓶放回到我们的第一排或者冰桶都可以啊。
8: 好。
0: 对，放到架子上也行，没问题的。来，姑娘们上转盘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扶住了，小小转盘，莫害怕，
8: 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啊。
0: 是的，但你要说一点不晕呢，它确实也不可能，毕竟它是在旋转当中啊。如果你要觉得有点晕的话，我们可以闭着眼睛啊。好，来，五位姑娘准备下转盘了。2号冯子妍是抽到了幸运冰茶瓶，所以你可以走中间啊。
8: 是的，除了2号，剩下的选手左边、右边，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0: 的四位姑娘都是选择了右侧的通道啊。二号子妍在尝试走中间。
1: 现在已经有选手率先出发了，都选择了右边的赛道啊，商量好的。
0: 子妍，你走中间，你步子要迈得大。哎呀，
1: 这子妍有点可惜啊，这中间这冰刹亭虽然大，但是咱每步子也跨得得大、啊。
0: 是的。好，其他的四位姑娘选择右边，那我们就慢慢来啊，别着急，一个一个过。好，目前一号的节奏控制得不错。
1: 是的，咱们虽然稍微慢了点，但是很稳啊，每一步都稳扎稳打的。好，恭喜一号顺利通过第一关。这是落水了一位，是不是？
0: 对，刚才那位走中间通道的，哎，落水了，子妍。
1: 啊，子妍落水了。
0: 在中间落水的就是九江姑娘。哦呦。
1: 江西的选手落水了。
0: 对，咱也说点题外话，九江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地方。哦，
1: 你说说。
0: 风景很漂亮，而且那个特别有文化，对吧？著名的庐山就是在九江。
1: 没错。
0: 对吧？嗯，
1: 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好，恭喜三号也成功到达。

0: 好，紧接着我们的五号也过得不错啊。两位都是采取这种小蛙跳的方式。
1: 是的，今天的天气呢其实也还好啊，没有下雨，然后呢这个太阳也不是特别的烈啊，很好很好，大家有条不紊的。我估计啊，一会儿后面的女生都会选择右边的通道了。
0: 是的，这看上去好像都觉得右边稳妥一些。
1: 是的，四位选择右侧通道的全部通过了啊。来，五号再来一下。好，
0: 好，可以拉一把。
1: 恭喜四位姑娘来到第二关。第二关也是有左右两侧可以选择，看看选择哪边。哎，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仙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一号姑娘很棒啊，一马当先通过右侧的通道，通过了第二关，三号紧随其后。
0: 好，
1: 节奏节奏，哎呀，没赶上一个好的时机啊。
0: 是，再早一点迈过去就好了。
1: 来，五号。
0: 好，对，就是这个节奏，
1: 这个时机也不好，早一步晚一点都可以。
0: 对，哦，四号从另一边已经顺利通过了。
1: 是的，其实女生啊在过第二关的时候还是选择左侧的人多一点。
0: 对，左侧它是宽一点。
1: 对，左侧宽一点啊。前两关过后只有两位来到了第三关。
0: 是，
1: 一号重庆姑娘还是跑在前面。
0: 好，小心。哎呀，这关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过关技巧啊，咱们这个因为这障碍物呢在咱们头顶它比较低，所以咱们在长方形这个平台的时候要趴着，对，趴着趴好了，等你看到我们的这个上方的障碍物刚刚从头上过去，站起来从小的平台上跨一步，得立刻趴到下一个平台，就照这个方法，你看，自信了。

0: 有江彦翰，现在呢你是咱们这个组里的独苗了。啪啪，好
1: 好的，好样的啊，太不容易了。恭喜四号突出重围，来到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

0: 某令。3, 2, 1, GO！
1: 夹啊，靠左啊，你的重心要靠左，
2: 对，
1: 因为它是往右旋转的，其实转的速度并不快，一个平面一个平面的走来得及。

0: 江燕汉同学平时是一个喜欢打羽毛球的女同学。你比别人要更轻松的能够脚踩手扶，因为你个儿在呢。
1: 是，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呀！
2: 确实急了。已经很棒了啊！不管怎么说，是我们第一组表现最出色的女生。好，我们的第二组姑娘们继续加油，有请她们登场。
1: 来，欢迎
2: 你们好。这一组有四位啊，六七八九，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张丽萍。
4: 大家好，我叫张伟阳，来自安徽合肥。
5: 我叫张美琪，来自安徽阜阳。
0: 有点紧张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别紧张啊，来就好。
6: 大家好，我叫李菊梅，来自安徽合肥，谢谢。
0: 哎，菊梅之前是不是来过？
6: 对，
0: 闯到第几关？
6: 我记得好像是第二关。
0: 第二关，那咱们人生得不断的进步，咱们目标这个就定在时空之门，好不好？至少到那儿，怎么样？
6: 尽量。
2: 怎么着，咱们也得努力到那个时空之门。
0: 加油，好不好？
6: 好。
2: 来，四位姑娘，我们不用抽冰茶瓶了啊，直接上转盘。我们是每两组为单位来抽冰茶瓶，如果第一组抽到的话，那第二组就不用抽了、
0: 啊、是的。
2: 来，姑娘们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没问题的啊。这一组的姑娘们分别是张丽婷、张卫阳、张美琪，哎，都姓张。哎，还有李菊梅，李菊梅是有冲关经验的啊。
0: 是，三位本家哎，
2: 也是一种缘分啊。
0: 是。
2: 好的，请下车。
0: 坐上瘾了。
2: 你看，不用说了，全选右边，排着队过去了。我们也再次强调啊，虽然大家选择右侧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第一关的三条通道全部有人通过，而且全部是一口气通过，对吧？都有一口气通过的，三条通道也都有落水的，对吧？嗯，这个还是因人而异。
0: 对，难易程度呢，其实是差不多的，主要还是个人的这个跟赛道的契合度啊。
2: 对。六号非常迅速过了第一关，
0: 是
2: 这样的话呢，也是给后面的姑娘们啊提升了信心。
0: 六号呢，他也是过得很稳，但是他每一步过得很快，刚踩稳就立刻迈出去了啊。
2: 是的，七号也不错，
0: 漂亮。
2: 他们是按照序号的顺序啊依次通过，接下来是八号、九号。
0: 后面两位呢，我们现在小心一点啊，感觉你们过的是稍微有点紧张，别紧张，脚下踩稳了以后就可以跨过去了，重心放低一点。对，好，扶稳了，脚下发力，有一个微微的跳的感觉，往下一个扶台的中间跳，好，拉一下，

0: 好样的啊，都没有掉队。四位姑娘也是统一来到了第二关的左侧。
1: 哎，你看看你上一关提醒的，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0: 是的。
1: 好，现在率先出发的是我们的六号啊。六号刚刚第一关过得也很干脆啊，这关过得也相当漂亮，
0: 非常棒。六号好像就是在每一关啊，是给后面的姑娘做示范一样啊。
1: 哎，
0: 七号紧随其后踩住，
1: 也不错。
0: 这时机很好啊。哎，

0: 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啊！刚刚这个重心就没有稳住
1: 就落水了。
0: 对，
1: 好，来再看看八号，八号不错，来第二关过后是三位来到了第三关，继续加油。

0: 压低重心，过关姿势非常标准啊，哎，时机选择的也好。
1: 我觉得六号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姑娘，她应该是总结了前面的成功的过关经验啊，把咱们话都听进去了，
0: 回到平台上，回到平台上，
1: 触角一定要快啊，六号。好，啪，哎，
0: 这回就对了，没毛病。
1: 对，其实这个啪呢还有一点点钻的意思，因为下一个障碍物很快就要过来了，你要稍微跳过去的一瞬间有点钻下去的感觉。
0: 对，不管是啪还是钻，目的就是躲避

0: 位置是容易出错的位置啊。
1: 嗯，
0: 注意好。哎，好大我
1: 好悬呐，
0: 这时机把握的真好。
1: 刚刚站的有点太高了，
0: 对，
1: 别站着。
0: 再来往里钻，七号很漂亮啊，稳扎稳打。来，接下来八号、六号、七号，好好休息休息。

0: 是没钻过来，被障碍打掉了，很可惜。来吧，祝贺六号、七号可以穿越时空之门，恭喜你们来到后半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哎，六号你怎么趴下了？
0: 这一关一趴下你就不可能再上来了啊。
2: 对，
0: 因为他那个障碍是不断的旋转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哎呀，本来就挺不容易的啊，到后头人数是不是多了啊，大家要珍惜机会，这一关千万不能爬，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转速并不快啊，你一个平

0: 两组女生过后啊，没有人能够登顶高台，
1: 有点遗憾，
0: 有点遗憾。没事，后面的姑娘们好好准备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对前两组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马上进入的是今天的男生队，我们看看男生队的表现会怎么样，有请第一组。
1: 有请，
0: 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李克锦，我来自辽宁葫芦岛。哎
0: 呀，你没说来葫芦岛之前我就听出来了，从葫芦岛来的呀。
3: 小海鲜小

0: 好，一天两顿小啤酒。
1: 哎呀，从葫芦岛来合肥是求学还是工作呀？
0: 来合肥工作的。啊，
1: 哎呀，做什么职业？
0: 我是一名电工。
1: 啊，电工是不是？哎呀，太好了！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0: 好嘞，
1: 哎，今天好好表现啊！你和见的家乡人特别亲，
2: 看出来啊，老乡见老乡。
1: 对，二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陈子俊，我来自安徽宣城，今年19岁，欢迎大家来安徽我们的皖南地区来玩。
4: 哎，好嘞。
2: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我叫徐天旭，我来自安徽滁州。
2: 我们一个滁州的男孩子，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沈志强，我来自安徽淮南。
1: 一起来看看手气怎么样，请下手，第三排啊，每人一个。
2: 有吗？
1: 有吗？没有。
2: 你们俩也没中啊。
1: 请把冰茶放回冰桶。
2: 好，没关系啊，兄弟们的起点是一样的。
1: 一号啊，每一关就好好闯，就看你了。来，各位圆盘就位，
2: 有请。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在不断的加速中，
1: 哎呀，还招手。
2: 我们这一组人不多啊，4位，希望个个都是精品。
1: 哎，够不了，
2: 个个都是冲关王。哎，
1: 看看今天是，白老师、毛老师带队拿了分高，还是吴氏兄妹拿了分高啊？
2: 对，今天一开场，我又闻到了火药味啊！你这是要决定比一比啊？出发了，要走两边的赛道啊，要避开我们的中间冰茶。
1: 我们肯定会比那个他们那个女生队员要强，因为他们就是目前我都不好意思说零分嘛。哎，一号冲上赛道了，
2: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又不是咱俩的成绩。
1: 一号啊，一号是葫芦岛人，我们葫芦岛的这个方言特点，恭喜恭喜，一号成功上岸。
2: 啊，这个是特点。
1: 葫芦岛的那个语言特点呢，是每一句都是疑问句。哦，来了，
2: 就是来了。
1: 其实吃饭没呢？都往上挑。
2: 那我怎么知道你在问我还是没问我？
1: 对呀，就不管是陈述句，都会变成疑问。哎呀呀呀呀呀，这是怎么回事？
2: 落水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也是葫芦岛的是吧？
2: 是的。
1: 葫芦岛啊，就葫芦岛当地方言 一说，你像来了啊，待几天呢，就表示热情嘛。哦，葫芦岛一共像不欢迎似的，来了，嗯，待几天呢，啥时候走啊？
2: 我明白了啊，我给跟大家讲一讲，如果来合肥啊，我们大家表示热情的方式，就把你拉到亚洲一号赛道。
1: 哎，对了，
2: 闯闯关，拿拿冰箱啊。这是对你最高的这个邀请，最高待遇了。
1: 一号表现不错啊，过得很稳，还有三号。
2: 对。
1: 而且你像做我们电工这个行业啊，这个平常哎呀呀，三号落水了，很遗憾。
2: 好吧，那现在我们就一号、二号携手闯关了，一个是我们葫芦岛的兄弟，一个是宣城的啊。
1: 哎，

0: 又是葫芦岛的这个兄弟啊，阿斌正在用
1: 葫芦岛方言，
0: 葫芦岛方言为大家解说。
1: 而且那个航天英雄杨利伟啊，家乡就在辽宁葫芦岛，是我们葫芦岛的骄傲。
0: 对，此时如果正在

0: 也有这个东北的朋友或者是葫芦岛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写一写啊。
1: 有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哎呀，唱掉下去了，落水了。
1: 谁呀？葫芦岛啊？
0: 是啊。
1: 哎，落水了。
0: 是
1: 啊。再报名了，再来呀。我看他都要上岸了。
0: 还剩下我们宣城的这位二号兄弟了啊，来稳住啊，读苗苗，
1: 稳住啊，就剩你了，漂亮，恭喜二号来到时空之门。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一个人也没剩下。呀呀呀呀
1: 呀！咋这么快呀？男生队第一组啊，我们寄予厚望。
0: 让你嘲笑人女生，
1: 结果我们吹得乌嚷乌嚷的，他们落水吧唧吧唧的。
0: 对、嗯、我觉得第一组的问题是在于人少了，
1: 人少了是吧，
0: 正常给五个、啊、我们第一组你只给四个，你这合适吗？不合适啊。
1: 我们看看，
0: 来第二组上六个，
1: 来有请第二组，
0: 有请，
1: 欢迎兄弟们，
0: 二三四五，少一个呢，
1: 来吧，
0: 少一个，
1: 有几个算几个吧，
0: 人少怎么办？
2: 人少我们加油。
1: 好嘞，我怕你们说两万。
0: 我懂他的意思了、虽然人少但是实力很强，
1: 实力不容小觑，对吧？
0: 对，
1: 来自我介绍。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乔李阳。
1: 啊，李阳你好啊，今天来是干啥来了？
2: 今天来主要是想给家里带瓶酒。哦，
1: 好嘞，希望你美梦成真啊。来六号。
3: 我来自安徽铜陵，我叫万磊，我今年22岁。
1: 啊、哦，职业是一名汽车工程师，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汽车工程师从事汽车的研发设计还是干啥的？
3: 从事研发设计、啊。
1: 发型很有特点啊，加油！哎呀，你这也是刚烫的，是吧？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周自健，来自安徽芜湖。
1: 啊，今天能到第几关？
4: 拿冰箱。
0: 来，你好。
5: 大家好，我叫盛磊，来自安徽宿州。
0: 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张恒，来自安徽铜陵。啊，
0: 你们的目标是
6: 冰箱，
4: 拿冰箱，
6: 冰箱。
1: 我们的目标是
4: 拿冰箱。
1: 来吧，各位，抽取冰茶幸运赛道，请下手。第三排。
0: 哎，这组真的好和谐哟，对吧？
1: 嗯。
0: 我们五号兄弟拿了酒之后呢，啊，另外四位兄弟拿了冰箱之后啊，一起庆祝，
1: 展示一下。哎呦，恭喜
0: 是谁呀？
1: 恭喜九号，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站起来，站起来，速度要快，面带笑容。
0: 今天就让大家见识见识我们男生队怎么给你们一次性拿四台冰箱的。
1: 你刚才说四台冰箱一瓶酒是吧？
0: 对，
1: 好了，今天我们一定要达成这个任务，
0: 妥了是不是？让你们看看吴氏兄妹带队的厉害啊、
1: 哎、
0: 尤其是让女生队两个队长尝一尝。冰箱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1: 动作太慢了，给出一点拿冰箱的气势。
0: 自己还催上了。
1: 九号别忘啊，九号你走的是中间赛道。哎呀，
0: 这是拿酒的那个吗？还是
1: 冰箱落水了？
0: 啊，这冰箱是吧？
1: 五号。
0: 哎呀，这
1: 啊，拿酒那个。
0: 你看，我们这里就是你想拿什么你就去努力。
1: 所以想要实现梦想啊，就把梦想的目标定得低一点，你知道吧？
0: 行，你先去把你的光亮酒啊领好，另外兄弟们拿到冰箱，咱们坐赛道旁边庆祝。
1: 上来就有。哎，我说呀，刚才讲那个要想实现梦想就把目标定得低一点，
0: 你看这定冰箱目标的，你看个个都过去了。
1: 哎，好，我们四台冰箱还在啊，一瓶酒落水了。
0: 他要这儿不落的话他也拿不到酒啊，他万一到后头去登顶了，他不拿冰箱了吗？
1: 拿冰箱那能换多少酒啊？
0: 不，人家就要酒啊。
1: 啊，那可以、啊。
0: 人家不要换呢。
1: 啊，那我，好吧，那
0: 你不懂那种感觉。
1: 啊，我不懂，
0: 你不懂，
1: 我不理解你那种。

0: 这脑子，我脑袋整烧了，
1: 往好处发了，
0: 我 CPU 都冒烟了。
1: 他们没冒烟就行。
0: 八号啊，加油八号。
1: 啊，稳一点，哎，这个方法要落水。哎呀，
0: 这冰箱落水。
1: 又送出酒一瓶。
0: 好，三位兄弟啊，齐心协力，准备向第二关进发。现在我们看到赛道上奔跑的是三台冰箱。
1: 对，我们刚开始本来说的就是三台呀。
0: 你说的是四台冰箱，哎呀呀！
1: 我一开始说的就是两台呀。不是，那是上两个主持人讲的，
0: 是
1: 我是刚来的，我刚来上班。
0: 好。哎，漂亮！好，
1: 恭喜啊！第一台，我们的七号冰箱。
0: 七号选手，九号冰箱。现在每一位奔跑的选手，在我们眼里就是跑在赛道上的冰箱，冰箱长腿了。
1: 对，他们为了拿冰箱啊努力，我们为了能赢啊

0: 确定这叫离子烫？
1: 那这叫锡纸烫吧？就拿锡纸把那个头发拴成一绺一绺的，完了把那个像微波炉那样的东西打开。

0: 顺利通过。好，可以调整一下，休息一下，等等九号。
1: 该走走，该停停，等待时机。
0: 好，最后一个平台啊，不着急，重点是得稳。趴下，好的，没问题了。
1: 好，恭喜，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了，男生们速度不慢啊，但通关效率不是特别高啊。

0: 退的方式通过这一关卡。
1: 作为刚才主持人，应该无条件的相信我，一级选手。哦，好，来七号，我们的七号冰箱来了。
2: 好的，我相信你，你给七号支支招。
1: 手脚都要用劲儿哦，抱上了，他抱的
2: 脚没法用劲啊，这
1: 他没有。

0: 是的，这一关卡下落特烦恼，
1: 我回又回不去了，这怎么办呀？
2: 还能不能看见脚下的路？
1: 怎么办？怎么办？耶！
2: 好的，哎，非常棒，很久没有人可以抱着保龄球过了啊！
1: 对，我瞎操心了哈，这高手自然有过关的方法。
2: 是。他在保龄球上还稍微调转了一下身体的方向，让自己落下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一些。
0: 冰箱就在眼前啊！
2: 哎，这二五队长带队确实是要比女生队强啊！
1: 那是，你不看看我一口金牙，
3: 那是相当强。
2: 哎，打滑没关系啊，有劲儿就行。这鞋有一点点滑，没关系，稳住。欢迎登顶。好好喘一喘气，大老远的都是听到你在那里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啊，后半程表现不错，前面有人成功了，后面的人就好过了啊，因为可以学呀，有样学样啊。
2: 我希望这个喝冰茶的镜头能够继续续上啊。

0: 只说小话，
1: 我们在对啊，悄悄的在背地里说。哎，你看，又过来一个啊！
0: 啊，有一点跌跌撞撞的感觉啊，但终归

0: 哎呦，没抓紧啊，不能只是抱一抱，抱完了以后要抱紧紧啊。
1: 拿冰箱了，刚才
0: 我知道啊，
1: 是吧？
0: 嗯，就一台
1: 啊，
0: 我本来说的就是一台嘛。
1: 我们超过那个白宇和毛毛他们了，对不对？
0: 对，你看我们目标也不是特别的宏大。
1: 我们看一看你女生队能不能追赶上。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女生队的表现，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
0: 有请。
1: 你们好，
0: 欢迎。
1: 这组是四位姑娘，一二三四，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扎子仙，我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晶晶，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5: 欢迎。
6: 来，大家好，我叫胡新宇，来自安徽合肥。
7: 欢迎。
8: 大家好，我叫王晨飞，来自安徽黄山。
0: 哦，黄山的朋友，欢迎。
1: 我这边这两位呢，听说你们是十多年的好闺蜜了。哇，
5: 是的。
1: 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
3: 我从高一的时候。
1: 高一就认识，是同学对吧？
3: 对，是的。
1: 然后后来关系就越来越好。
3: 对，现在工作也离得比较近，然后关系很好。
1: 当时上大学是在一块上的吗？
3: 没有没有，那
1: 么属于异地。
0: 异地的几年，
1: 异地闺蜜。
0: 对，又回来
1: 了。但是一直有很好的联络，对吧？哇，这个感情真的是很难得。
0: 我觉得这样的闺蜜应该就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了，包括将来这个结婚生子啊，都会是一起玩的。
1: 是的，是的啊。三号、四号是闺蜜吗？
6: 不是，
1: 没事，你们也有你们自己的闺蜜，我知道啊。
0: 对，
1: 来吧，这一组是为四位姑娘，我们先来抽冰茶瓶，第二排白桃口味的冰茶，一人抽一瓶。
0: 好，一人一瓶。
1: 有人冰茶底下有贴吗？
0: 哇，我们这边三号，恭喜。
1: 对，这也相当于是我们赛前的一个小游戏了，对吧？啊，但你抽到这个冰茶瓶呢，你可以走中间，你也可以走两边啊，你自己去选择。好，来，冰茶给放回原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1: 小转盘转起来。哎
0: 呀，真有玩这个旋转木马的感觉啊！
1: 是的。别着急啊！
0: 大家现在表情都看得挺稳的啊，淡定。
1: 进入到倒计时了，
0: 好，大家可以来到第一关的前方准备冲关了。
1: 哎，有人选择左边的，前两组是没有人选择左侧通道啊。
0: 是，
1: 一号选择了左边，别着急，左边是这个小飞艇、小摩托艇造型的通道。嗯，那它跟右边的区别呢，就是

0: 它的材质会比较硬一点啊。
1: 对，其实它们真的各有优势，
0: 各有优势。对，
1: 嗯，
0: 你硬一点呢，它就那种的反弹的作用力就不会特别的大，但是呢，
1: 是
0: 它容易那前后那样歪，
1: 嗯，
0: 所以你得控制好平衡。
1: 对，
0: 现在是三边通道都有人去冲啊，都有人。好的。特别是走中间的这一位啊，步子一定要迈得大。其实冰茶瓶还是比较稳的，
1: 对，
0: 它不会前后左右的晃。哎，好的，哎呦，幸亏这手撑一下啊，
1: 真的，我们都替你捏把汗，姑娘。看看我们要么到前面，要么到后面。哎，好。哎，一号不错啊，已经在左边的赛道马上通过了。
0: 好的，一号率先通过这一关。
1: 嗯，好，我们这边三号的冰茶瓶通道马上也要过来了。你看我们女生之间的相互的鼓励呀，非常暖心。
0: 你看，只要你跳的距离够，其实我们这个冰茶瓶是非常稳的。
1: 是
0: 啊。
1: 哎呀，有人落水了，
0: 是在右侧落水的啊，很可惜。那接下来三位来挑战第二关，一号没有问题过来了，很好。哎呀，
1: 不错不错，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的，你看二号啊，他虽然遇到了一点小危险，但是他手扒得很紧，
1: 是，
0: 所以化险为夷了，
1: 太棒了。哎，
0: 三号棒了，这反应特别快啊，
1: 真的好丝滑，我们都以为要落水了，
0: 是的，这边脚滑了，我手立马接上。
1: 哎，这反应是快啊，
0: 太棒了太棒了，嗯，啊，来，这样的话三位全部通过第二关，来到第三关。好，往里钻，你好，不错啊，稳住了，第二下是最难的。
1: 哦，第二下是不是它这个圆的平台相对隔的会有点远，啊，
0: 哎，对的，没错，距离稍微有点远啊。
1: 对，好，赶紧挪过来。
0: 好了，第三下我觉得是三下里边最简单的。
1: 嗯，已经积攒了前两个平台的过关经验了。嗯，
0: 好了，过来了，
1: 恭喜你。
0: 一号注意休息一下啊，马上迎接后半程的挑战了，顺便等一下好姐妹。
1: 谢谢啊。
0: 二号跟一号是十多年的好闺蜜。
1: 嗯。

0: 及时
1: 赶紧回来啊，回到平台上。
0: 现在赛道上的也是我们刚才哎，
1: 不行了，你这是慢啊，你这样就做无用功了。
0: 对，你出脚要早，扑也要快，你就把中间那个平台当的一

0: 错，吐，好漂亮，恭喜三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
1: 来，请穿越，按照号码的顺序，一号先来啊，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人真是如履平地呀、啊，下盘好稳呢、啊，一号，非常从容的感觉是吧？
1: 对。

0: 希望可以延续这份从容啊。就是，就像是这个仙侠小说里的女儿啊，
1: 真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这众多女生在我们后半程的第二关，哎，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以前有个词儿啊，它是个成语，叫如法炮制。如法炮制的意思就是像前面的那些做法一，哎呦，炮制不。

0: 这转眼间女生队就剩最后一组了啊！哎呀，
1: 所有的希望都在你们身上了。
0: 来，请登场，
2: 有请。
0: 来，姑娘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红红，来自安徽合肥。
4: 大家好，我叫吴新月，来自安徽芜湖。
5: 大家好，我叫李玉，来自安徽桐城。
6: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安徽合肥。哎，
1: 七八两号，你们是好朋友是不是？
5: 对，是的。
1: 怎么认识的？
5: 我们打网球认识的。
1: 哎，因为运动结缘，两位运动少女太棒了。
0: 好，那这一组姑娘呢，也是没有冰茶瓶可以抽取了啊，咱们直接上转盘。
1: 来。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
2: 转盘开转。
0: 刚才倩文也给大家介绍了七号、八号是因为打网球认识的啊。嗯。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网球这项运动。
1: 是。而且我感觉打网球的女生呢，她们可能更需要一些力量型。
0: 是的，
1: 力量啊，灵敏度啊，全身的协调能力啊，都需要比较强，所以我今天对这两位啊很抱希望。
0: 好，来，四位请下转盘。其实网球本身也是一项很绅士又很有趣的一项运动。
1: 是，
0: 特别是近两年啊，我国的这个网球选手在这个国际赛场上都取得了特别好的成绩，所以也吸引了很多人来玩这项运动。
1: 好，我们看到啊，现在左边的赛道有一位选择冲冠，哎呀，小心，
0: 稳住。
1: 我们五号一个人在这个左边的赛道，我们离得近啊，我刚刚听到他在赛道上连连尖叫，还蛮可爱的。
0: 率先通过了第一关，六号也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他俩分别是从左右两侧啊通过第一关的。
1: 我们今天呢，虽然天气是没有雨的，对你们来说对过关是有帮助的，但今天这个太阳啊也比较耀眼，耀眼的阳光下，我们这个赛道啊被晒得热热的。我们刚这个女生摸了一下。好，恭喜恭喜，三位都成功通过，还有最后一位八号，来拉一把。恭喜四位成功来到第二关。
0: 第二关左右两侧，看看你们选择哪一边啊。
1: 好，要快点出脚。
0: 五号通过了第二关，
1: 漂亮。好，两边同时开弓。
0: 六号也没问题。嗯，
1: 我觉得咱们女生现在第二关的通过率都变得更高了。哎，哎呀，
0: 落水了，
1: 不敢夸了啊，不能夸了。好，扶住了。哎呀，哎，
0: 右侧这个落水率还是比较高的啊，对于女生来说。那这一关过后，只剩五号、六号来到了第三关。
1: 对，五号、六号可以出发了。可以参考一下前面通过的选手啊，

0: 你看到这个平台从你头上刚刚过去的时候，就立刻出脚，迅速扑，漂亮。好，两位选手一前一后啊，在我们的赛道上共同向前。扑，六号不行，哎呀，慢了一点。只剩下我们五号一位啦，孤军奋战啊！恭喜你成功通过第三关，来到时空之门。调整一下状态啊，准备来到你的单人闯关。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始玩劲儿，好换脚，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1: 哦，他这个胳膊还真是有劲儿。
0: 对，好换脚来。
1: 哎，差不多了。
0: 哇
1: 哇，这个胳膊
0: 每一下都荡得好狠啊！
1: 这个胳膊就像个老虎钳一样，紧紧地钳住了我们的赛道啊。
0: 对，我好有希望。这是目前你已经过了我们觉得最难的机关了。踩一下瓶盖子，
1: 对，踩在瓶盖子上，使劲儿，好嘞，
0: 我觉得它没问题了。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份有了，有了，
0: 太棒了！五号李红红，最后的挑战等着你，
2: 好样的，
1: 最后一位。女生也是本场唯一一位，现在应该说是99%拿冰箱的女生，
0: 是。
1: 这叫什么呢？为冰箱孤身闯暗巷啊！我们这不是暗巷，我们这是充满了阳光的一个舞台啊！
0: 是，
1: 躲一躲水。
0: 加油！
1: 来了，稳住，稳住，稳住，别晃，别晃，稳住啊！我看你可以的。

0: 男生对后面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有请男生队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欢迎兄弟们，哎呀，
1: 认识一下五位，
0: 精气神相当好了，认识一下一号。
2: 大家好，我叫王同慧，来自安徽宿州。
0: 为什么来参加向前冲呢？
2: 因为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喜欢看这个节目。
0: 啊，现在爷爷奶奶应该在屏幕前观看吗？
2: 在直播间。
0: 在直播间是吧？跟爷爷奶奶聊两句吧。
2: 爷爷奶奶，我终于上节目了，看孙子给你拿大冰箱。
0: 漂亮，爷爷奶奶在家把地方都腾出来啊，等着他把冰箱搬回去。加油，二号。
3: 大家好，我叫贺家乐，来自安徽安庆。
0: 贺家乐啊，安庆的朋友是吧，加油啊，希望今天拿到冰箱。三号冰箱。
4: 大家好，我是管世明，来自安徽阜阳。
0: 叫短视频是吧，
4: 管世明
0: 啊，来自阜阳的朋友，今天目标是
4: 拿冰箱。
0: 好嘞，你看三台冰箱。
1: 你呢？
5: 大家好，我叫武江波，来自贵州六盘水。
1: 贵州来的朋友在这边工作还是上学？
5: 我在这边上学。
1: 读大几了？
5: 研一。
1: 有研究生哦。哎呦，
0: 怎么考上的？
1: 你平时嗨，人家肯定学习特别好，而且不仅学习好，他平时肯定注重体育锻炼。你就看这个身材，你平时爱锻炼吗？
5: 健健身。哦，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吧，展示一下成果。你知道健身的人最喜欢展示了。
0: 别动，别动。
1: 没见过吧？哇，
0: 真的是每天在练。
1: 那肯定啊。
0: 是吧？
1: 真的很厉害啊！今天就把这些运动成果用到我们的赛道上啊！来认识一下四号。
6: 大家好，我叫吴建超，来自安徽庐江。
1: 庐江的小伙子啊，从小也看我们节目长大吧？
6: 对，是的。
1: 从小跟谁一起看呢？
6: 跟爸爸妈妈。
1: 见爸爸妈妈有没有在看你比赛？
6: 应该在看。
1: 有没有什么话对他们说的？
6: 我今天一定带大冰箱回家。
1: 好样的，这组男生。
0: 对，
1: 有志气，
0: 有志气。爸爸妈妈把家里边放冰箱的地方啊提前打扫好，收拾好。
1: 对对对，我们还有就是发冰箱的这个同事们哈，注意一下。我们这一组是五台冰箱，先把这个数量点好，他们走的时候都会带走的啊。
0: 对，好吧。来，各位请下手抽取冰糖。第四排。好，三二一，请展示，有没有？
1: 哦，有哎。我们四号抽中了冰茶赛道，
0: 冰箱离你更近一步啊！各位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1: 好，但是呢，四号偷偷问我一个问题。好，其他兄弟先上转盘，他问我，你问一遍，
6: 能不能不走这个中间的？
1: 他不想走冰茶赛道。
0: 你看，这就叫艺高人胆大。
1: 你能不能说一下原因？
6: 因为我觉得太简单了。
0: 你如果过不去的话，这段话会反复回放啊。
1: 可以。
6: 好的好的。
1: 但是今天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我允许你不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但是你必须过关，必须拿冰箱。
6: 可以可以。
1: 啊，不行我今天就把你扣下来啊。好。
0: 好，加油啊，来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那闷头转的是啥意思？
1: 给自己增加难度啊！这一组的男生你没发现吗？实力太强了，抽到冰茶赛道不走冰茶赛道，嫌他太简单啊！上了转盘，
8: 相当的强。
1: 上了转盘啊，低着头给自己增加一点难度，让自己更晕一点啊，因为太简单了。
0: 好，各位规划一下自己的冲关路线。
1: 各有各的表情啊。好，可以啦，停了，调整一下。
0: 我都怕他睡着了。一号冰箱请上赛道。
1: 一号冰箱，舞台冰箱，
0: 舞台奔跑的冰箱。这不是队员，是舞台奔跑的冰箱。家人们，
1: 他们非常的统一选择了第一关的右边的飞艇。
0: 一号是为爷爷奶奶的冰箱而战。
1: 是的。

0: 这样家里两台冰箱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厨房放一台，卧室放一台。
1: 卧室的意义是，
0: 就是晚上我睡觉睡渴了，可以那个把床头柜那个位置放上冰箱，一开门我就能喝到水了。
1: 哦，真豪啊！
0: 你应该说真虎啊！
1: 好，还有两个飞艇啊，过得比较稳啊。确实，大家要珍惜机会啊，现在机会就一次。
0: 是的，
1: 你落水就没冰箱了啊。
0: 爷爷奶奶如果看到一号闯关表现不错的话，爷爷奶奶会打字吗？给孙子加加油。
1: 应该会吧。
0: 对，
1: 不会打字也会点赞。
0: 不是爷爷奶奶的别打啊。
1: 可以点赞呢。占便宜了是吧？好的，二号出发了，大家都非常友爱啊，都是排着队走的。
0: 这个相声里面不让使用轮力根。加油，二号，
1: 很轻松。二号这个方法更轻松一点哈，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前面的这个选手的优秀经验，成功经验。
0: 前面那个冰箱的成功经验。
1: 在我们眼里，他们都是冰箱。
0: 哎，啊。四号的闯关方式还不错啊，是跳跃着一蹦一跳的闯过去。
1: 蛙式闯关法。啊。
0: 有蛙式游泳和蛙式闯关。
1: 哎呦，这个就是刚刚抽到冰茶赛道哈、啊，说太简单了。
0: 他这个动作还不是一般的蛙，啊、嗯，是蛙力里面的铲除木。
1: 这你都能分得清？
0: 哎，你们重庆老家管刚才我说的那种蛙类叫什么？
1: 来给宝。
0: 啊，来给宝，我们东北老家叫癞蛤蟆，合肥叫癞癞猴。

0: 还有一位冰箱出发，我们就聚齐了。
1: 哇，小心丢排水的朋友。哎呦，这个身果然没白见哦。
0: 那是啊，我们健身房里每天。
1: 但是我觉得除了大瘦肌肉以外，还是要稳一点哈。哎，
0: 可以。
1: 好的，舞台冰箱聚齐了，来到了第二关。
0: 舞台冰箱闯第二关。
1: 我们这让女生队怎么活呀？
0: 他们是不敢在现场，但是偷偷的在直播间里面观望。哦。
1: 哎，我们知道他就一分啊，就跟我们打平嘛。现在
0: 我们找他上第一台冰箱，我就超过他。
1: 那下次这两个主持人他很好意思跟我们一起主持啊？
0: 中午饭他都不好意思跟我们吃了，
1: 是
0: 没脸见人了。
1: 确实啊，今天不该有他们的午饭。
0: 我们本来就赢了人家，但是也要放低姿态啊，特意的表现一些不。
1: 我们是那种放低姿态的人吗？不是
0: 啊。对，想也不是。
1: 哦，你看四台冰箱又在这儿了。
0: 来，四台冰箱向第三关。
1: 其实我们俩是。哎呀！哇！它是什么？袋鼠，这是袋鼠。
0: 澳洲袋鼠。澳洲留学回来的朋友，这位一看是。
1: 为了给你们增加一点体验感哈，我们的水枪已经开始刺上水了。
0: 这冰箱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热量，对氧气完全有好处。
1: 对，其实我们俩一直都是那种特别低调的主持人，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些队员他们太高调了。
2: 我也想低调，可是实力他不允许啊。
1: 对呀。你看这个二号着急的。都自己先带头了。
0: 哎，啊，漂亮，
1: 不错，
0: 多好，这个动作很协调啊，身体也协调，动作也协调。
1: 它整体就叫匍匐前进啊，这个是。啊，我们下一位也可以出发了啊，下一位可以出发了。
0: 一号准备上道啊。
1: 好的，恭喜二号。二号离冰箱更近了一步啊，好好想想后面的关卡该怎么闯。
0: 一号是为爷爷奶奶拿冰箱的，爷爷奶奶看到了吗？
1: 哎，真的很高兴，很神奇。
0: 我爷爷他小的时候，
1: 跟爷爷小时候有什么关系？
0: 总看安徽卫视。
1: 爷爷小时候怕还没有这个节目吧？
0: 有安徽广播电台。
1: 行。
0: 高高的天门。好，冰箱就在眼前啊。
3: 不是，你再这么唱，我以为爷爷小的时候喜欢看泰剧呢。
1: 冰箱哪里就在前面，前面是时空之门。好，恭喜来到时空之门。好的，一号二号都成功了，现在是几号在？

0: 都行。我跟你讲，我们好几位是这样的功力啊，好几位了已经。这不知道怎么了，今天这是我们在第二关展现了袋鼠神功的那位，我们贵州的朋友。
1: 你看这位还到此还中途还能站起来啊，跳两步，其他的这基本上都是趴着过啊。
0: 那是。
2: 还有一位，我们这组还有一位冰箱是撸铁的冰箱，
0: 就是这位嘛，贵州的这位。贵州这位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刚刚大家看到跳着过的就是他们那位。好，现在五号来了，五号也通过了。
2: 好久没看到所有兄弟都齐聚在时空之门了，
1: 对吧？好罕见哦。
2: 对，
0: 主要是我和吴志斌今年也对吧，带的不多，
2: 队长啊，
0: 让大家对不起大家，让大家这个少看见了很多名场面。
2: 恭喜五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来的东西还放回去吧，冰箱拿不回来了。来，后面的兄弟加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
2: 保持匀速啊，中间别停下来。对。

0: 持身体在赛道上的热度。
1: 好，今天这太阳这么大，这身体保持热度不难啊。
0: 哎，我指的是肌肉热度。

0: 住。
1: 哎，这抱得很稳啊，这手还不错。看落点，看落点，应该差不多啊，运气不错。哎，没敢落，但手的位置还是牢牢地抱着的。这次已经提前做准备了，把脚已经提前放下来了。哎，小心好。

0: 好好，希望你们兄弟啊，今天来了五个人，四个能登上高台。
1: 四位兄弟齐聚光明顶。
0: 这是交了个透心凉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

0: 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三观的这些蛙跳的本领我都见过了，一点都不担心这一关。
1: 再往这个球的中间跳一点啊，
0: 问题不大，因为今天干爽，摩擦力很大。
2: 迈步的方式比较稳妥，比跳的方式稳妥一些。
3: 对，
2: 荧幕前的家人们也看一下，学习一下啊，这种过关方式在这一关是很稳妥的。
1: 所以这个大太阳的天气啊，也是有好处的，就很快就把赛道给晒干了，没有那么湿滑啊。
2: 我们物理学的角度叫增大摩擦系数。
1: 好的，抱一抱了，抱紧啊，一定要，手脚都要用劲儿啊，核心也要用上力量。
0: 这没抱，这没抱，这没抱，没抱紧啊，完全
1: 真的。哎呀，可惜了。
2: 热酒并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这一组啊，我们出现意外也不怕，因为实在是人多啊，都闯得很好。
2: 学习一下前面那位兄弟的过关方式比较稳妥，
0: 就是带着跳那位兄弟吧。
2: 啊，不是，前面是迈步，就正常的迈步前进。哎，哎呦，这是
0: 澳洲，
2: 澳洲来的兄弟，
0: 对吧？这是带主跳那位兄弟吧？
2: 贵州来的兄弟啊，不是澳洲来的。
0: 澳洲来的。他这个姿势真的好可爱啊，感觉他下肢力量特别强，
2: 他的肌肉啊也真的像那个蛙跳的蛙一样发达。
0: 好，我感觉他的腿贼有劲儿。哦呦，好嘞，
1: 这个是刚刚不走冰茶赛道那个很自信的兄弟。
0: 对，
1: 不是贵州那个
2: 啊，不是啊，
1: 不是秀肌肉的那个。
2: 我刚才看的肌肉我以为是贵州那位兄弟呢。
0: 他这个腿真的很有肌肉。哎，嗯，他的跳的高度不是特别高、啊、
1: 但是运气好，他转过来了
0: 啊，来了
1: 啊，来了啊。
0: 哎呀，
2: 兄弟，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哦，就是那位身材比较强健的朋友。
1: 对，这才是贵州来的那个。哎，
0: 算了，哎呀，不提了，不提了，
2: 我的六盘水的兄弟啊。哎，
0: 不讲。
2: 来，我们请上下一组男生，
1: 有请。你们好。
4: 欢迎各位。
1: 哇，好热情啊。
2: 嗯，来吧啊，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巡爷，来自安徽合肥。
2: 好，欢迎啊，来这位。
5: 大家好，我叫徐子安，来自安徽宿州。
2: 嗯，很好，有气势，八号。
6: 大家好，我叫牛帅男，来自山西临汾。
2: 哦，山西的朋友哈、啊、这个今天来的目标是啥？
6: 拿冰箱
2: 啊。在我们合肥干啥呢？
6: 今年刚毕业，刚工作。
2: 啊，刚工作是吧？哎呦，刚工作
1: 啊！合肥好啊，我们这个外地的朋友都愿意留下来，你看。嗯，
2: 是。然后认识一下这边两位。
7: 大家好，我叫王俊廷，来自山东日照。
1: 哦，你看山东的朋友，上学还是工作啦？
7: 上班的。
1: 我在合肥上班，你觉得合肥怎么样？
7: 非常好。
1: 愿不愿意在这找个合肥媳妇儿？
7: 可以。
2: 拿冰箱
1: 有点害羞了。
2: 还娶媳妇儿。
1: 先把房子买了啊，冰箱攒上，对吧？
8: 大家好，我叫王凯，来自安徽安庆。
1: 第几次来？
8: 第一次。
1: 紧张吗？
8: 紧张。
1: 真假的？我看不出来。
8: 真的，
1: 他真的有点紧张。
2: 看不出来。他的笑容好暖啊、哦、一看就是那种暖男。来吧，直接上转盘。
1: 好的，加油哦，五位兄弟，
2: 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加油啊，尤其是山西的朋友和山东日照的朋友。
1: 在山的西边，山的东边，
0: 山的西边是山西啊，山的东边是山东啊，没毛病啊，加油兄弟们。好，出发了，不要等不要等，出发了，小伙子们拿出点气势来，
1: 这又不是半决赛，感觉呢这个半决赛的氛围已经出来了啊。
0: 很好啊，步子跨得特别大，
1: 那不是正常的吗？一口气过去，这有什么没见过的？我们这是半决赛，刚刚我们口令里面都说出来了，这个速度对吧？
0: 啊，对对对，刚才口令咋说的来着？
2: 兄弟们出发了！
0: 啊，兄弟们出发了，拿出点气势来！
2: 快快快！
0: 快快快快 快, 快, 快！
1: 对，你是这样说的，他们就很快呀、啊！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别醉在追水里了。
0: 没事啊。
1: 虽然我们这个营造了半决赛的氛围，但是这还是常规赛，对吧？这好多都是第一次来的，你看看。
0: 快上岸，兄弟们！哎呀，你喝了吗？
1: 手忙脚乱，
2: 他想那个醉酒的状态来的。
1: 又是五个人一起来到。

0: 觉得这组兄弟很棒，两边赛道都有人挑战。嗯啊，我们的右手边好像速度更快一点，对吧？
1: 你看看咱们这过关，绝对是
0: 这十号每次都掉队。
1: 哎呀，
0: 关注！
1: 哎呀，
0: 这次不掉队了，掉水。
1: 哎呀。哎呀，但是还是有四位兄弟，基本能够抵达时空之门，这个中间一个也不能少了。很好，过关的姿势很帅啊，先起身再低头，目光炯炯有神。

0: 姿势很帅啊。
1: 但是你倒是走啊。
0: 有点我看那个
1: 电视，哎呦，
0: 有点我看那个电视剧里边展昭展会那个架势。
1: 要不先换个人，让其他兄弟来给你打个样，我感觉这关过关技巧没掌握。哎
0: 呀，硬闯，看到没？硬闯。
1: 就是我刚那句话说的，咋了？这个刺激到你了是吧？
0: 不是，你看他有机会，哎，
1: 好，恭喜。
0: 闯得如此艰难啊，但是达到目的了。
1: 对，调整一下，刚好你是第一个过去的，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唱歪了这个，
0: 打滑了。刚才啊，
1: 方向盘没打过来。
0: 是的，就像昨天我在站板上做鱼的时候，一滑就滑到站板下面
1: 了。你在暗指他们在这条赛道上很滑溜，对不对？
0: 没有人暗指，就我想到啥就说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1: 但这条赛道复杂呀，它可不是我们想咋就咋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万个小心眼儿啊，注意它。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你出发之前的那一抬手非常专业啊！啊，
3: 怎么说？一抬手有什么专业的？
2: 你看国际赛场上运动赛事都是一抬手，我准备好了。
3: 怎么体操比赛吗？

0: 我的队员至少这三个人都能顺利答案。
1: 好好好，哎，今天表现还不错啊，截止到目前已经拿了两台冰箱了。
2: 那是相当不错。
1: 那也没有相当，你把相当两个字收一收。虚心使人进步啊，骄傲让人落后。好，今天星球这一关大家都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0: 你看你不也说相当？
1: 有，不至于不至于。
0: 你开过演唱会吗？
1: 愁似的。
0: 六号大哥，你开过演唱会吗？还带长？
3: 这不是我们队长不低调啊，是他们真不低调啊。
4: 掌声响起来。
3: 你上了高台再要掌声去啊。陈启说的对，我们要虚心一点。抱住。
1: 折一看就没抱住啊。你看哎呦。关键的动作。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匀速前进啊，顺利过关，
0: 稳妥一点啊，一步一步迈。

0: 能拿四分了，今天对吧？
1: 这一关的核心要点是抱，要抱紧，就不能撒手，抱就要抱住。
2: 哎，抱保龄球啊！

0: 好落，
1: 臀部晃动起来，把保龄球晃起来，这个落点就好找了。
0: 晃动，哎呀，有希望吗？这次有希望，你看运气真不错，哇，很好。这次身体稍微偏转了一下方向啊，哦，就看你能不能在保龄球上坚持了。我发现保龄球过去的话，一般都得两圈。哦，
2: 要在上面稍微的调整一下，是吧？
0: 对对，第一台冰箱也是这样拿的。来，有了，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保三争四了啊。
2: 哎呦，这个瀑布真是结结实实。

0: 警察，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一见你心就发慌。
2: 怎么说呢，这爱情也是人类啊很多事情成功的动力之一啊。行走，我就喜欢看到这样闯关的，说明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哇，这关都能站得过、啊、
0: 你登顶，你也可以表白啊，想好对谁表白。
2: 你看想一想就高兴啊，这大白牙已经呲出来了。
3: 跳高一点，报警、哎、高一点，报警、哎、高一点，报警、哎、哎呀
2: 高兴早了。

0: 这个消息白宇和毛毛都知道了吧？
1: 啊，他们已经知道了，刚刚打电话了。
0: 我看他们走路都一直低着头是什么意思？这不好意思见我们吗？
1: 那必须的呀，咱们以后就可以这样走了。
0: 一会儿我们照顾一下人家的感受，也别太高调啊。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2: 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您记好了，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一定不会让您空着手回去。
1: 是的，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感谢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为本节目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5: 谢谢，
6: 谢谢诸位。
7: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8: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9: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10: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11: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10: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11: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9: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11: 这些话现在说
9: 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12: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11: 这个孩子不能要。
12: 为什么？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3: 我怕疼，我不做了。
10: 行，
11: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6: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冲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0: 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1: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2: 我这是为你好。
1: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0: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3: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0: 不是不想入党。
4: 那为什么？
0: 是我的出身问题。
5: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0: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5: 贤，
0: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6: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5: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2: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5: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2: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5: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0: 你去干什么？
5: 去那儿工作。
0: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
1: 不应该吗？
0: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夏天胳膊酸麻，手指像针刺，别总怪睡觉压的。
1: 这是你的颈椎在求救，下水空调之锥是颈椎病的第一大元凶，再不注意后果很严重。
0: 颈椎病不就是脖子疼吗？忍忍就过去了。
1: 大错特错，严重的颈椎病会导致头晕、高血压，甚至让你走路像踩棉花，一不小心就可能高位截瘫。
0: 一个中药热敷包，一套简单的颈椎操，就能够在家轻松地对抗颈椎病。
1: 方法用对，事半功倍。但如果是顽固性颈椎病，中医针灸更是王牌，从根源上打通气血，让你井然有序。
0: 脖子上扎针听起来很吓人，针灸能有效干预颈椎病。
1: 很多人不知道，针灸松解肌肉，改善循环，释放天然止痛药，90%以上的颈椎病患者都能从针灸中获益。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省针灸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芬，教您用中医智慧打赢夏季颈椎保卫战。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骨科的张芬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同时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我发现今天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这给我准备的这个是什么？上面还那么多刺儿，这是要做游戏做惩罚吗？这什么呀主任？
1: 别害怕，这不是刑具，这是我们中医康复科常用的经络按摩滚轮，用对了不仅不痛还很舒服。
3: 那怎么用呢？我这样算是用对了吗？这样是对的哈。
1: 对，
3: 有点疼。
0: 疼不疼？
3: 有点酸。这里好像有点胀胀的。
0: 就是你滚在不同的地方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3: 刚刺到皮肤的时候它有点感觉，但是疼是不疼。
0: 其实有点酸胀的感觉。那主任您看这个开燕这个反应是不是挺熟悉的？是不是平时在那个工作当中就是来看病的病友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刚才他说的这个最酸胀的位置其实是我们上肢的穴位，也是我们上肢经络循行的位置。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通过这个按摩龙一滚就会出现刚才您说的那种酸麻胀的反应。
0: 那你平时有没有那种就是手麻呀或者是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3: 你肯定有啊。你比如说我平时开车的时候，这是最常见的，有的时候时间一长然后整个掌心都是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夏天了嘛，我有的时候会在办公室里面睡觉，然后想着眯一会儿吧，但是呢不到半个小时，然后醒来之后就感觉这个胳膊啊是又酸又沉，然后得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是睡觉压的，没想到是颈椎有问题哈。
1: 很多人呢都有这个误区啊，这实际上呢这可能是颈椎病的早期表现。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说说这个夏季高发的颈椎病。
0: 我是一个老的颈椎病患者了我就想问问你，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颈椎病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或者是你印象当中的颈椎病是什么样的？
3: 我印象中好像都是中老年人得的比较多。
0: 哎呀，
3: 对不对？
0: 好扎心啊你这话说。
3: 就是你看就是老年人嘛，他活动少，然后经常这个脖子啊比较僵硬，然后有的时候动也动得很不舒服。甚至还会有头晕啊犯恶心啊这种。我觉得我真是没想到我也有颈椎这样的问题啊。
1: 凯燕，你这个观念可要不得。现在的颈椎病啊已经悄悄地盯上了20到40岁的青壮年，而且呢夏季是高发的季节。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哈，张主任，首先先请您给我们结合您带来的这个颈椎的道具给我们讲清楚，到底什么才是颈椎病，那到底是骨头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不适的感觉
1: 啊。你看这是我们的颈椎的一个模型。你看啊，它有7节骨头堆积而成，在这中间呢有个垫子，这个白色的垫子我们叫做什么？椎间盘。其实颈椎病啊它不仅仅呢是骨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以下几个部件的老化。

0: 一呢就是我们的骨头之间的软垫子啊，它被挤出来了，压迫了我们后面的神经，还有一个呢就是颈椎的一个什么骨质增生啊，什么俗称的骨刺，骨头周围呢长出了多余的刺，卡压了啊血管神经，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韧带呢变厚啊，就韧带肥厚啊，它挤占了后面的空间，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我们颈椎的脊髓或者神经受压，从而出现呢从脖子啊一路窜到胳膊手的酸麻胀痛。
1: 出现颈椎病的病因大家一定要牢记，像刚才开燕说的什么胳膊的酸啊麻呀，都是因为颈椎的神经被压住了。但是我知道哈，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它也会导致身体的部分的发麻，那么腰的问题会不会也会引起胳膊麻？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分呢？有没有区别呢？
0: 其实大家呢很容易混淆，这要借助一个简单的原则，我们颈椎啊管我们的上肢，腰椎啊管我们的下肢，颈椎病呢病根呢在我们的脖子，它主要是颈神经受压啊，它会出现我们的一个颈部、胳膊啊、肩膀以及上肢的一个麻木啊，比如出现一连串的从我们的胳膊到手指的一个麻木。腰椎呢，它最主要的病变呢在我们的腰椎，是腰底神经受压，它主要的症状表现在我们的腰部、臀部、大腿、小腿啊，典型的症状呢可以从我们的臀部一直到我们脚踝的一个牵扯痛。其实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颈椎病啊要跟我们的肩周炎相鉴别。其实肩周炎呢它好发于50岁左右的人群，而且呢是以肩膀活动受限、夜间疼痛为主要表现。
2: 主任这么说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腰部以上疼痛那就是颈椎引起的，如果是腰部加上腰部以下疼痛那就是腰椎
1: 引起的。
2: 那我想问为什么咱们夏天会成为颈椎病的高发期呢？这跟我们天气生活习惯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夏季高发主要有三大元凶，第一空调直吹，在我们的脖子后面呢有我们的风池、风府穴位这是风邪最容易入侵的地方，冷风一吹脖子呢发僵，颈部的血管神经剧烈收缩，会导致呢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加速了椎间盘的一个什么蜕变。二一个呢就是不良的一个睡姿，夏天天热，大家呢喜欢在沙发上玩手机、看平板，这个脖子呢凝成虾米，这时候呢颈椎所受到的一个压力呢是正常姿势的3到5遍。第三个呢就是夏天的贪凉，大家夏天呢睡凉席枕头不合适，或者呢开窗睡觉脖子受凉，第二天早上呢就容易落枕，其实呢这是颈椎病的早期表现。
1: 哪些坏习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出现大家一定要留意。
2: 我平时在家比如说晚上睡觉，那个空调啊我开的稍微凉一点，然后第二天起床呢就觉得这个脖子怎么都不得劲儿，感觉就是没睡好那个感觉。那我想问问主任，这个颈椎病还有没有哪些伪装出来的我们平时发现不了的症状？
0: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叫椎动脉性颈椎病大家看这个模型啊，在我们颈椎的骨头的侧边有两根啊，对吧，这一边一根，有两个小指粗的一个血管，我们叫椎动脉它走行于呢我们两侧的横头骨之间。这个椎动脉呢它是负责供应我们大脑后部的一个血供，当颈椎骨质增生压迫这个血管，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大脑的供血不足，这时候呢你就会表现为天旋地转头晕、恶心、呕吐。其实呢大脑呢是没有问题的，病根呢在我们的颈椎。
1: 除了头晕还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有的人会觉得胸闷啊、心慌啊，一般心脏不舒服不都去看那个心内科吗？查了一圈也没有查出什么毛病，最后也说是颈椎引起的，
0: 这叫脊轻综合症其实呢是我们交感型颈椎病的一种临床表现。就是我们有一根颈长神经的分支它从我们的颈椎一直通到我们的心脏包膜上，如果上段颈椎发生错位或者骨质增生刺激这根神经，我们的大脑呢就会接收到一个假信号就误认为是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就会表现为

0: 啊，心慌、胸闷、胸痛，这时候呢，你去查心电图、心脏彩超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把颈椎调好了，这些心脏的症状呢，也就神奇地消失了。嗯，
1: 颈椎病的这些表现，你有吗？所以原来啊，就是颈椎病的这个伪装有这么多，头晕啦、发麻啦、心脏不适，但是很。

0: 们呢，我们就睡一睡，休息一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就是放任不管，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进行详细的讲解。
1: 这一点呢，我必须严肃地告诉大家。颈椎炎症呢会导致什么？瘫痪。
0: 这么严重啊？
1: 对，最常见的普通型当然不可怕。但严重的一型颈椎病呢，我们叫脊髓性颈椎病。脊髓呢，它是大脑连接我们身体中间的一个总电缆，它藏在我们颈椎的椎管内。当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压迫脊髓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像采棉花一样行走不稳，大小便失禁，甚至截瘫。临床上呢，像这样的悲剧呢并不少见，不少患者呢刚开始不重视，拖到最后跌一跤呢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哎呀，
0: 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常见的颈椎病竟然还会间接的导致肢体瘫痪，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么除了瘫痪之外，它还会给身体带来哪些严重的伤害？哦，失眠。
2: 你经常会有失眠？
0: 对，我都吃那种褪黑素。
2: 怎么引起的呢，主任？
1: 其实第二种失眠呢也很常见啊。临床上不少患者来找我啊，见到我说，张主任，我安眠药都吃了一个遍，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其实呢，这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个呢，就是我们颈椎的交感神经受到刺激，会使我们的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的战斗状态，就像有人不停地给我们打肾上腺素一样，让你根本睡不下来。第二点呢，就是疼痛啊，你脖子、后脑勺、肩膀的疼痛呢，会让你睡不踏实，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主任说的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你看这个脖子不舒服的时候啊，你枕头怎么枕都不对。
0: 是的，
2: 比如说这个高的呀、矮的呀、这个软的呀、硬的枕头，你给它换了一遍，你还是睡不着。
0: 确实是，而且我因为我有颈椎病嘛，我的颈椎是属于反弓的状态。每次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我的脖子撑不住我的头，而且觉得我的头在哪儿放都不得劲儿，
2: 特别重，
0: 非常难受，而且那种难受是很难形容出来的。
2: 而且一到夏天的时候，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这个血压血糖它也跟着异常，就想问问主任，这个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呢？
1: 第三个危害呢，我们叫颈源性高血压。当我们的颈椎错位或者骨质增生刺激我们的颈动脉窦或者交感神经节的时候，会使我们的大脑啊接收到错误的信号啊，会使我们的血管一直处于一种紧张收缩的状态，血压呢自然就升上去了。这种高血压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血压忽高忽低，吃降压药呢效果不佳。但是呢，把颈椎问题处理好了，血压呢很可能就恢复正常了。
3: 颈椎病的危害你都记住了吗？
0: 所以听了张主任的介绍，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这个颈椎病的认知，会对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健康的危害。
2: 所以说这个颈椎病啊，真不是小毛病哈，它引起的隐患还挺多的。
0: 张主任啊，现在呢颈椎病的发病率到底有多高？它到底是哪些人容易得颈椎病？
1: 目前呢，我国的颈椎病的发病率呢接近20%，也就每五个人当中呢有一个。颈椎病呢发病呢且呈明显的两极分化，一中老年人啊，我们50岁以上主要是自然退化啊，我们椎间盘的蜕变、脱水、骨质增生，这是生理性的。第二呢，就是青年人20岁到40岁呈爆发式增长，慢性劳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我们常说的低头族，手机、电脑是罪魁祸首。
2: 你说到这个低头族啊，咱们都是哈。
0: 对，
2: 你平时这个工作呀、生活呀，你都离不开电子产品。我就想问问，为什么你就低个头，对颈椎伤害能有多大呢？
1: 我们来用数据说话。我们正常人的头颅呢，大概重约5公斤，脖子直立的时候，你颈椎所承受的压力呢是5公斤，当你低头15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呢是12公斤。当你低头30度的时候呢，我们颈椎所承受的压力呢是18公斤。当你低头60度啊，也就是我们看手机的角度，我们的颈椎呢所承受的压力呢高达27公斤。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的脖子上挂一个6岁小孩。
2: 就把我家孩子然后就挂在脖子上，
0: 就感觉我们

0: 这样看手机的时候，就这个角度，脖子上就挂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啊。
1: 长此以往呢，就会导致我们颈椎的肌肉韧带的劳损，颈椎间盘的突出，颈椎渗流弧度变直，甚至反弓。
0: 反弓就是说我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0: 那主任，除了低头族，还有哪些职业或者是习惯是这个颈椎病的加速器呢？
1: 太多了，医生、教师、司机、程序员、流水线工人，这些呢需要长期维持一个固定姿势的人群呢，发病率呢极高。还有呢，不良的生活习惯，枕头过高啊，枕头高于15厘米。趴着午睡，长时间打麻将，还有呢，把平板放在腿上低头看，这些呢都会加速我们颈椎的一个蜕变。
0: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长期保持一个姿势，都会损害到我们的颈椎。
3: 颈椎病的高发人群一定要牢记。
0: 说了这么多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普通人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早发现，有没有一些报警信号让我们早一点知道呢？
1: 当然有啊，大家每天呢可以花1分钟自测信号一，脖子僵，不灵活啊。早晨起床呢，或者当你劳累的时候呢，你想转头向侧后看，感觉脖子发紧，都跟身体一起转。第二个呢，就是颈后部啊，也就是我们肩胛骨的内上角，我们膏肓穴的附近，有压痛点，轻按呢酸胀，重按呢很疼痛。第三个呢，经常落枕，如果你一年落枕的次数呢超过3次，这说明呢你颈椎的稳定性呢就很差。第四个呢，就当你穿衣服啊，拉拉链、系扣子，或者呢是拿筷子、写字的时候，感觉你的手有点笨，这就是神经受压的早期表现。
2: 哎呀，主任这说的这么多啊，感觉每一条我都有。那主任，如果说出现这些情况了，那我们在家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它干预一下呢？这是不是代表特别严重了？
1: 这是现代人的通病，颈椎病呢最早期的一个信号。它虽然不严重呢，但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的颈椎啊，它就像一个 C 型弹簧一样，用了缓冲震荡。当颈椎变直，意味着弹簧功能呢失效，就像一根直棍一样啊。
0: 这样子。
1: 对，
0: 本来是这样的。
1: 对，变直了以后呢，它的缓冲抗压能力呢大大减低了，就容易导致呢椎间盘突出。但是呢，这个阶段呢是可逆的，我们就要正确的康复锻炼，或者纠正的不良生活习惯，很多人呢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0: 好的，了解了危害和高危人群，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该怎么办的这个环节。张主任，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你有哪些比较安全又简单同时还免费的好方法来教给我们的？
1: 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我们有不同的干预方法。像我们老年人啊，他颈椎的活动受限啊，骨质疏松啊，我们就需要一些舒缓柔和的方式。今天呢，我就给他推荐一套居家颈椎操，我叫他呢一个双手托天颈椎操，动作呢非常缓慢，非常安全啊。我们呢可以一起呢学习一下。我们呢可以坐直，或者是站直，全身放松，目视前方。第一个动作呢，抬头望月，我们的头呢缓慢的向后仰，下巴呢逐渐向上抬，感觉脖子前面呢被拉扯感啊，我们这时候呢停留5秒钟。第二个动作呢，左顾右盼啊，我们的头呢先缓缓的向左旋转啊，旋转到最大幅度，感觉我们右侧的肌肉啊有牵拉感啊，我们停留5秒钟。然后呢，我们再缓慢的向右旋转，旋转到最大的幅度，感觉到我们左侧的肌肉呢有牵拉感。第三个动作呢，双手托天，我们双手呢食指交叉，掌心向上啊，掌心向上举过头顶，我们的手指呢望着我们的手背，这时候呢用力伸展我们的上臂，感觉脊柱呢被牵拉感，然后呢坚持呢10秒钟。
0: 放下来好轻松啊。
1: 还有一个啊，我们叫耸肩缩紧啊，我们先肩膀放松，双肩用力向上耸起，

0: 寻找我们的耳朵，同时呢头向下缩，像乌龟一样，然后呢我们双肩猛地下沉，头回正啊，整个动作要领呢舒缓柔和，以不引起剧烈的疼痛呢为宜啊，每个动作呢重复5遍啊，早晚呢各做一次。
1: 我感觉李莹做得好认真，
2: 我有颈椎病啊，所以我必须要认真学，而且我要坚持做。
1: 是的，虽然刚才我做了一遍，有很多动作不是很标准，但是我发现脖子还真的舒服了不少。
2: 确实，刚才主任介绍的方法非常的管用，但是像针对我们这样的懒人，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更加简单的方法，比如不用怎么动就能缓解的？也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主任您看，您面前已经有一些中药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年轻人最常见的病因呢，主要是空调受寒或者慢性劳损，就是我们中医讲寒者热之啊，中药热敷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现在呢我教大家做一个可以居家用的中药热炎包啊，我们可以用粗盐啊500克
2: 啊，500克
0: 啊，对，花椒30克啊，小茴香啊30克，我们的生姜切片晒干取20克，我们放在这个布袋里面啊，一定要用棉的，不能用化纤的，然后把这个口
2: 封起来，
0: 对，扎好以后呢我们放在微波炉里面用高火加热1到2分钟，或者呢把这个放在锅里面炒热，炒到烫手为宜，然后呢放在我们颈椎或者肩膀最酸痛的地方，热用个20到30分钟，每天呢1到2次。我们将这个粗盐啊、小茴香啊、花椒，它都有一个温经上寒、通络止痛的一个功效啊，它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放松呢痉挛的肌肉。
1: 我真觉得这个，无论是粗盐还是花椒还是茴香还是生姜，好像都是咱们家里做菜用的这些东西啊，感觉特别好又实用。那如果说有的人啊，他做了这个热敷和做操他都不管用，那我们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呢？
0: 如果呢超过2周啊自我调理啊，症状呢没有显著改善，或者呢症状呢持续加重，这个呢你就要及时就医了。我们针灸医院呢啊，我们的王牌就是3联疗法啊，就是针灸、针刀加手法啊，其中呢针灸呢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啊，我们会在我们颈椎附近的啊，我们风池穴、风府穴啊、大椎、颈夹脊，甚至远端的后溪、腋门中柱上扎针。
2: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就是说这个颈椎是骨头的问题，那为什么呢要在皮肤上扎针呢？或者是说要扎到这个相应的穴位你就能够治好呢？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就是说这个颈椎是骨头的问题，那为什么呢要在皮肤上扎针呢？或者是说要扎到这个相应的穴位你就能够治好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很玄。
2: 对呀、
0: 不科学。其实呢它很科学啊，我们中医上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呢其实上就是局部的气血不通了。我们针灸呢有以下3点作用，一个呢松解肌肉，解除卡压，我们针刺啊痉挛的肌肉筋膜，让它放松了啊，我们神经血管呢不受压了，症状呢自然缓解。第二个呢改善循环，消炎止痛，针灸啊它可以使我们的大脑释放内啡肽，这是我们人体天然的吗啡，能迅速止痛，同时呢它也能改善局部的微循环，带走炎性物质。第三个呢调节神经，促进修复，针刺特定的穴位呢可以双向调节我们紊乱的植物神经啊，让我们的司令部呢就重新接收正确的信号。
4: 针灸能有效干预颈椎病，针灸的优势大家都清楚了吗？
2: 主任，那针灸治疗颈椎病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所有类型的颈椎病都有用呢？
0: 总体来说呢，

0: 针灸对90%的颈椎病呢都有效，
1: 嗯
0: 啊，那效果最好的呢啊，就我们讲颈型颈椎病啊，我们讲到脖子痛、神经根型，我们胳膊麻，
1: 嗯
0: 啊，我们椎动脉型、头晕，效果很好。还有一种呢啊，只能作为辅助作用的，那就是我们严重的脊髓性颈椎病，针灸呢，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疗法，真正的根治呢还是需要手术。
1: 那其实随着我们现在人群的健康意识大家都在提高啊，大家选择用针灸去调理身体的人也很多。那对于我这种我从来就没有针灸过，所以我提到那个针呢、啊、就有点发怵，所以想请主任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针灸它的感受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其实呢，这个都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其实针灸到底痛不痛啊？其实我们针灸的针啊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细，是非常细的毫针。
1: 嗯
0: 啊，我们讲打针的痛呢，是我们的药水撑开我们肌肉的酸痛；抽血的痛呢，是我们的针管划破我们血管的锐痛。啊，针灸的痛呢，啊，在针刺的一刹那，啊，大多数人觉得就像被蚊子轻轻叮了一下，或者呢没有感觉。
1: 嗯
0: 啊，进针以后呢，你会感到酸、麻、胀。重其实这不是痛啊，它恰恰呢是起效的标志，我们中医讲叫得气啊。其实很多人呢觉得这种酸麻胀啊很过瘾，很酸爽。
2: 开业我做过针灸，就是而且医生在扎之前会告诉你说马上我要扎针了，但真的扎进去那一瞬间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然后后面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医生会跟你说马上你就会有那种酸胀的感觉了，有没有？当时我记得应该扎的是我这个叫风池，
0: 风池对、
2: 啊、风池这么就在这儿一个穴位有那种酸胀的感觉，而且会从这个点旁边都会扩散开来，有那种酸胀的感觉，我觉得还挺过瘾的。
1: 嗯，所以它的效果也还是不错的，是吧、嗯？那我以后真的得要去尝试一下。
2: 可以试一试。
1: 嗯，
2: 主任，我想问一下，一般做针灸治疗，一个疗程要多久才能够治好？
0: 急性发作期，比如落枕或者疼痛，针灸一次呢，啊，我们的症状呢有可能就缓解大半。啊，像那种慢性的颈椎病，一般呢我们是一天。或者隔天一次，
2: 嗯，
0: 十次一个疗程啊，一般呢一到两个疗程呢，大部分人呢都能很显著的改善症状啊。之后呢，你可以每周来针灸一次，巩固一下。如果你不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神医也救不了你。
2: 感谢张主任干货满满的分享。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看看大家对颈椎病的误区到底有多少。第一题，脖子不疼就没有颈椎病了吗？
0: 错啊，很多人只表现为手麻、头晕、心慌。
2: 第二个问题，颈椎病是可以自己上网找一些正骨视频来复位的，既省钱又方便。
0: 错，暴力或不当的复位可能导致瘫痪，非常危险。
2: 第三个问题，睡硬板床对颈椎最好，枕头越低越好，对吗？
0: 错，枕头过高过低都不好，高度亦是本人一拳头高。
2: 第四个问题，得了颈椎病就不再能做任何的运动了，要多躺着休息。
0: 错，急性期需休息，缓解期要适度锻炼，如游泳、放风筝。
2: 好的，感谢张主任对颈椎方面的精彩解答。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的核心要点请大家收好了，夏季严防空调吹，拒绝长时间低头，多做双手托天的操，居家呢可以用热敷袋，久病不愈找针灸。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你能不能快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
3: 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6: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为什么？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6: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7: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自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子，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叔叔，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0: 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1: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2: 贤，
0: 你是谁？
3: 我亲爱，
2: 你这是胎记吗？胃疼吗？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0: 从今以后，
1: 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4: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2: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0: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2: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0: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1: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
4: 我要去西宁了，
1: 你去干什么？
4: 去那儿工作。

0: 今天的新闻说养生，三伏养生误区多，老年人切勿盲目跟风。开眼界，中国科大 AI 造物造出 AI 降温背心。看演练，夏季火场逃生演练，看穿对衣服有多关键。
1: 家里的那种那个被子啊，或者毛毯啊，在那个用那个冷水打湿以后，然后裹在身上到逃生。
0: 养骨骼，身体出现五种情况，说明骨头已悄悄变脆。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现在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七到八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了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不少老年人认为呢，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那这样理解对吗？
3: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4: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颅内还有这个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2: 专家还提醒，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的发生。这种心梗呢，也叫无痛性心梗、静默性心梗，发病无典型剧烈疼痛，症状轻微甚至完全无症状。它可能呢，只是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疼、呼吸困难、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不典型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往往延误了就医。因此呢，这类心梗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在大家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夏季会凭感觉来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者不喝水，这些生活细节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那到底该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

0: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1: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这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这是不利的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这种病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0: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2: 三伏天里各类养生方法备受推崇，不少人认为这运动暴汗可以排毒，正午晒背能补阳气，夏季多吃苦味食材有助于降火。那这些呢，也都是老年群体经常尝试的养生方式。这些做法真的适合老年人吗？
0: 很多老人养生喜欢运动到大汗淋漓，觉得出汗越多排毒效果越好。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偏弱，大量排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不仅引发抽筋头晕，严重时会诱发心律失常、脑梗和肾脏损伤。
1: 老年人运动还是讲究适度不建议出汗过多达到什么程度为好呢？一般身上就有点潮潮的感觉就合适。
0: 三伏天，很多老人把蒲公英、莲子心、绿豆汤当成家常食材，大量食用。中医科专家表示，苦寒食物只适合上火燥热人群。
3: 那如果像这种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本身就容易腹泻，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就不建议在夏天吃这类的食物。
0: 很多老人喜欢三伏晒背来补足阳气，增强免疫力，但正午烈日暴晒对老人身体弊大于利。即便晒背益处良多，也不建议老年人选择中午11点至13点暴晒。强光高温易造成身体热量堆积脱水，诱发心脑血管问题，优先选择上午8点到10点柔和日光。
2: 想要问问大家三伏天养生您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昨天，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近日发布，安徽共有奇瑞汽车和铜陵有色两家企业上榜，分别位列383位和436位。今天起至8月4日，安徽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今天起至8月2日，气温逐渐升高，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7摄氏度。
2: 继续来看新闻。眼下中国科大首届 AI 造物大赛正在源源不断地催生创新成果，近日又一款成果相变制冷背心正式投入一线应用。
5: 正午时分，室外十分闷热，合肥交管支队蜀山大队铁骑交警黄世静正穿着全新相变制冷背心，有序疏导车流，开展巡逻值守。他告诉我们，这件新装备如同随身空调，即便身处炎炎酷暑，身上依然清凉干爽。
6: 能感觉到有那个马甲的地方是持续的凉意在反馈给我，降温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5: 这款相变制冷背心是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 AI 造物大赛催生的成果之一。

0: 由牛津大学中国科大师生团队联合研发，团队依托中国科大自主研发的临近造物智能科研平台，仅用3周便成功突破核心技术难题，依靠相变蓄冷介质持续吸附体表热量，可以将体感温度从35摄氏度瞬间降到27摄氏度以下，并持续6小时左右，循环次数可达10万次以上。
1: 一场传统的科研往往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新型的临近造物的这款 AI 很快的去解析物质本真，人工智能化学家的这个快速的动手行为，这两个神器帮助我们快速的生产出了该材料。
0: 包括这项科研成果在内，中国科大首届 AI 造物大赛围绕生物制造、固态电池、 AI 能源核能等18个前沿赛道，正在持续产出更多新材料和新物质，
2: 瞄准呢最急切的需求，迅速呢利用 AI 智能找到了最好的一个物质创新的路线，并且呢利用科研机器人和我们的自动化设施啊迅速的落地，已经呢成为了一个源源不断涌现成果的创新引擎。
3: 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接下来的视频，咱们就一起去看看诊疗智能化的发展状况。
4: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向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5: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20%。
6: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5: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啊，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4: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7: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4: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8: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抓握的动作。
5: 好。
4: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8: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啊，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4: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变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8: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啊，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4: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

0: 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1: 夏季高温干燥，家庭火灾、电动车火灾频发，火场逃生误区也成为威胁群众安全的隐形隐患。近日呢，浙江杭州消防开展了夏季实景火场逃生实验，其中有一项颠覆大众认知的测试结果，那就是夏季火场逃生仅靠口罩、面罩防烟远远不够，穿着厚实衣物才是不可或缺的保命关键。
2: 本次消防模拟实验重点对比测试了两种大众常用的火场逃生防护模式，分别是佩戴防烟面罩等专业防护装备逃生，使用毛巾等简易物品防护逃生。实验还特意还原了电动车充电起火、楼道杂物起火两类高发住宅火灾场景。记者在现场通过站立、蹲姿两种视角拍摄对比，发现火场浓烟环境下，站立姿态视野受阻严重，极易迷失方向，看不清逃生路线，而弯腰低姿前行能够清晰辨识路况，是火场逃生的正确姿态。与此同时，实验也暴露了大众夏季逃生的普遍误区。三伏天高温炎热，不少人习惯穿短裤短袖，实验中即便逃生人员佩戴了防烟面罩，用毛巾做好口鼻防护，规避了浓烟伤害，但依然难以忍受火场环境的高温炙烤。消防专家表示，高温空气灼伤是夏季火场逃生极易被忽视的重大风险。火场中即便没有明火，密闭建筑内积聚的高温空气也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3: 然后在烈火燃烧的过程中啊，它的烟气和周围的空气都是非常炙热的，温度达到相当高，有几百度的高温。其实在我们夏天逃生的时候啊，有必要要做一个自身的保护，比如说家里的那个被子啊，或者毛毯啊，在那个用那个冷水打湿以后，然后裹在身上的逃生，可以对自己身体啊，那个造成一定的保护。
2: 消防人员详细介绍，火场周边环境空气温度可达200度左右，密闭建筑内部温度会急剧攀升，起火房间温度最高可达600度，高温灼伤风险极高。对此，消防部门明确，火场楼道通道撤离需量力而行，科学判断。消防专家特别纠正一个常见逃生误区：火灾被困时，切勿躲入无窗户的卫生间避险，这是错误且危险的逃生方式。
4: 浓烟这个封门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是不要困在这种没有窗户的卫生间。为什么呢？卫生间你跟外界没有通风的话，你很有可能会窒息在里面啊，因为它这个烟气排不出去啊，你躲在里面是不利于逃生。
2: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居家防火切勿松懈，防烟面罩、灭火器、逃生绳等消防器材是火灾初期自救逃生的关键保障。建议市民尽早配齐家庭防火装备，熟练掌握使用方法，定期检查维护，主动做好居家防火防范，提升突发火情时的自救能力。
1: 身边呢，有些长辈年纪大了之后啊，个子似乎变矮了，背也驼了。很多人觉得这是衰老的自然现象，但其实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位静默的窃贼——骨质疏松。
5: 那么我们看啊，这是第一类啊，这里断掉了；第二类，这个后缘断掉了；第三类，啊，这个偏后侧啊，那么连续的从第一类到第八类，一个完全性的一个肋骨骨折。
6: 78岁的何女士前不久在家中楼梯上摔倒，被家人紧急送进了医院。
5: 啊，锁骨骨折，她还合并了一个血胸跟气胸。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给她做一个引流，第二个呢，一个止痛，还有一个呢，让她卧床自动休息，消炎等等处理。那个过程达到了将近有4个礼拜。
6: 一次看似不严重的摔倒却导致了10处骨折，这与骨质疏松有关。何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据统计，我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高达32%，骨

0: 是疏松虽然早期症状不明显，但绝不是无迹可寻。我们的身体其实会发出一些明确的报警信号。
1: 部分中老年人啊，如果出现了比如说腰背部的啊一个持续的或者是散在的一个断痛啊，第二个呢久坐久站会加重啊，甚至游走的这次疼痛。如果说哎你看年纪轻的时候比较哎三高变矮了超过3厘米，出现了小腿的抽筋啊，手的抽筋啊，那么牙齿经常会哎无缘无故的松动脱落，还有比如说指甲的一些变脆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是要高度重视了，可能就是有明显的一个骨质疏松找上你了。
0: 了解了这些信号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医生介绍，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
1: 首先我们一个饮食首先你要比如说含高钙的啊高蛋白的这些这个影响的摄入，那么使这个骨骼啊有一定的物质的基础。补钙呢，我们一般成年人呢1000毫克的钙，如果是50岁的女性或者60-70岁的男性呢，我们需要补1200毫克的钙，
2: 每天
1: 我们可以每天晒个30-40分钟的一个太阳，那么促进这个皮肤这个维生素D的一个转化，这是我们切记的。要一个浓茶，比如说要不太建议喝。第二个呢，碳酸饮料啊，我们因为它会限制或者抑制它这个钙的吸收，这个也不建议。
3: 大肠癌早筛很重要。上海最新肿瘤监测数据显示，大肠癌常年位居当地新发恶性肿瘤第二位，且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专家提醒，肠道肿瘤早期没有任何症状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建议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4: 上午，长海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候诊区坐满了等待检查的市民，其中不乏年轻人。
5: 之前可能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会有这种拉肚子的反应，所以
6: 也会到年龄了嘛，40几岁检查一下做个预防。
4: 在各大医院的胃肠外科病房里，40出头的患者也不鲜见。41岁的陈先生大便出血，肠镜检查发现直肠和结肠交界处生了一个肿瘤。
7: 就是熬夜是最难的。重口一点，就油啊、糖啊，
8: 油糖多一点，然后高
7: 喜欢吃红肉。
4: 42岁的赵女士因幽门螺杆菌阳性做胃肠镜筛查时，发现了隐匿在直肠内的一片苔藓样肿瘤，所幸发现得早，还没有进展到癌症。专家表示，久坐不动、缺乏规律运动、高糖高油高蛋白低纤维的饮食结构、长期熬夜等，都是大肠癌年轻化的诱因。建议普通人群45岁就可以规划肠镜筛查。
9: 对，早发现早诊断，因为早期的腺瘤，我们内镜下切除之后，它就可以就是不让它发展成这个肠癌了。
4: 专家建议，直系亲属有相关病史等高危人群，筛查时间还应再提早5到10年。
10: 这个早期的这些肠癌的一个5年的一个生存率要超过90%以上。
3: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中国青年报》。最近，来自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的彝族姑娘罗奇惹布收到了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此前，她因高考放榜接受采访时一句“我要喂猪，可以等会儿吗”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罗奇惹布说，以后她想做法律援助普法，帮助更多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去。
11: 这是惹布的家吗？你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恭喜你，
12: 谢谢，
11: 名牌大学啊。
12: 我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录取了，非常开心，因为这个专业是我很想学的一个专业。未来我想做法律援助、普法工作，以及就是做一些志愿活动，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然后遇见更好的自己。
3: 祝福这个踏实又善良的姑娘圆梦法学之路，相信呢你一定能够激励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同样来自于中国青年报。说前两天呢，在河南商丘上演了一段特别暖心的事儿。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孩子骑车不小心刮花了路边汽车，车主见孩子吓得手足无措，不仅没责怪，还安慰说没事儿，回家吧。结果呢，这故事到这儿没有结束，修车店老板看到视频之后更干脆说，这单免

0: 费。走吧，喝点吧，回去路上慢点哈。你真有事没？没甩出来你。没事，我该补，没事，喝点吧，啊，注意安全，可别再出事了啊！
1: 你就几百块钱的事儿，你不至于让那个孩子在这儿手足无措，你给他心里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2: 晚一点。
0: 哎，先无所谓，小孩没事就
1: 行。希望这个孩子心里种下一些善良的种子，等他有能力了，他可以去帮助其他人。
3: 修车的老板看到了我的视频，然后他说他不收费了，问我要钱了。
4: 从车主到修车店老板，这份包容和善意让人心里暖暖的。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手机突然黑屏失控乱跳，很有可能是骗子正在远程操控你的手机，准备盗刷你的资金。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关、拔、断、查四字口诀，马上切断网络是第一要务。
5: 如果碰到手机黑屏，有可能被遭遇远程控制，您就记住这四个字：关、拔、断、查。第一步，关，关机。有的时候您会发现我没有用，
6: 关不了机，
5: 很正常。骗子也会想到了，您肯定会想到关机这招，所以他其实已经把您的关机键给限制使用了。关不了怎么办？第二步，刚才您说的拔卡，没有拔卡针找牙签。有一起真实的案例，当时民警就是帮助我们的被害人用家里的一根牙签把他的 SIM 卡拔出来，最后成功的保住了卡里的16万块钱。这根牙签可贵了。第三步，断网。断的什么网？ SIM 卡虽然拔出来了，但是您想想咱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无线路由器呢？ SIM 卡没有了，是不是手机通过路由器还能上网？那骗子就还可以继续控制我们的手机，所以把路由器电源直接就给它拔了就完了。第四步，赶紧去查银行卡里的钱少没少，您的支付软件甭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上面的钱有没有被人消费过，被人使用过，如果有赶紧挂失，保险起见把密码一并改掉。
4: 再次重申一遍啊，关、拔、断、查四步应急法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海客新闻。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前来旅游的6岁小朋友远远看到武警官兵就抬起手臂敬礼，战士看到之后走到孩子身边暖心回礼，这个温暖的双向奔赴让人特别温暖。

下面我们来看新华社，带您看一位了不起的小孩哥。最近呢，浙江宁波一个13岁的初中生陈震，以平均6.99秒的成绩，打破了三阶魔方单手平均世界纪录，同时以单次6.12秒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中国纪录。说真的啊，我的眼睛已经跟不上他的手速了哈。果然打败自己的永远是下一秒的自己，这小孩哥真的是太棒了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同样来自于新华社。最近呢，在四川理塘的格聂山下，有网友拍到了美好的一幕，一个小女孩以雪山为幕，草甸为舞台，随心起舞，自在舒展，仿佛跳出了山河的豪迈和奔放。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仿佛让我们看到了风在舞蹈的模样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科普中国。您知道吗？有种看似清淡的豆制品，这热量其实比猪大肠还要高。它就是我们常吃的腐竹，那是火锅麻辣烫的常见食材。干腐竹是豆浆油皮干燥制成的，营养高度浓缩。每100克干腐竹脂肪含量是21.7克，比猪大肠还高。当然，它优点也很突出，不仅高钙高钾，泡发之后优质蛋白不输肉类，而且属于优质蛋白，但是啊，这个减

肥啊、痛风啊，以及肾病患者一定要谨慎食用。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在烹饪腐竹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低热量、高纤维的蔬菜，尽量采用清淡的烹饪方式，以免摄入热量过高。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我们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未来两天全国大部雨水在线，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西藏的东南部、青海东北部、河南北部以及山西的东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以及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大暴雨，请大家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二者合并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将给中东部带来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未来几天，高温核心区域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山东以及江浙沪、四川盆地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其中像是内蒙古的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接近甚至是挑战记录。来看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到25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29到22度，长春小雨转多云，31到27度，沈阳多云，35到26度，大连晴，32到27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31到21度，太原小雨，34到2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青岛多云，30到27度，郑州小雨，31到25度，西安小雨转阴，36到23度，成都大雨转中雨，27到22度，重庆晴转多云，39到30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5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南昌多云，33到26度，武汉多云，34到27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合肥晴，32到25度，南京多云转晴，35到27度，上海阴转晴，37到29度，杭州晴，39到29度，宁波晴转小雨，39到27度，福州小雨，34到26度，厦门多云，32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2到24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

0: 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1: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

0: 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1: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0: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为期4天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在安徽合肥火热开展。此次参赛项目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呈现出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的特征。
3: 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594个参赛项目正在分赛道参加选拔赛，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最终决出250个项目进入接下来的全国总决赛。
4: 我们是来自梅都山西大同，所以呢，我们的传统优势就是做矿井支付。我们这个新的产品已经在南美洲在用了，数据已经采集上来了。
5: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主要是面向这个我们碳化硅产业链的一款新型的兼容性掌机装备项目，在关键技术上优于国内外同行的设备，市场上得到了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大力认可。
6: 我是作为这个闽商回归，我们深耕海马生物医药26年，近6年聚焦药业技术创新还有产业升级，带动沿海渔民共同致富。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安徽亳州的这个供应商，包括上下游，进行一个深度的战略合作。
3: 本次大赛初赛累计吸引6.7万个创业项目，超10万名创业者报名参赛。大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专项赛。每个赛道都将产生5个一等奖。同时，比赛期间还开展了参赛项目展览展示、创业融资对接、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活动。
7: 这里是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成果展示区，集中展示全国多元创业实践。其中，科技成果创业赛道格外亮眼，像广东带来的益山医疗，依靠自主研发的设备与 AR 技术，搭建了覆盖医院、基层医疗与家庭的全场景健康管理体系。
3: 依托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企业目前已开发出智能胎儿监护仪、智能精皮黄疸仪等多款产品，借助创赢未来赛事平台完成落地转化。
8: 通过自研的传感器和我们 AI 的这个算法相结合啊，去做一系列的一个检测。创业大赛对我们来说很好的展示的机会，认识很多创业者啊、投资人，然后可以帮助我们下一步更好更快的发展。
3: 本次创业项目展示分为参赛优秀创业项目与安徽特色成果两个部分，从航空涡喷发动机到 VR 眼镜，再到天眼287超导量子计算机等，一批优质产品集中展示本届大赛优质创业项目与地方创业建设成效。
9: 我们这次主要带了4个产品，都是航空发动机。我们能来的，我觉得也是比较幸运的。安徽包括的联合飞机事实上， 也是我们的客户啊。其他有零部件，安徽也很丰富。安徽因为投资环境也比较好啊，未来有希望进一步的和安徽合作。
10: 作为创业代表，今天参加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安徽是一个创新的沃土，安徽省政府精准配套了很多的创业支持政策，希望呢这个更多的创业者呢能够涌入到安徽。

0: 来进行创新创业。
1: 安徽各地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持续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一云端阵地，在文化传承中激发活力，绽放文明乡风之美。
2: 旋律响起，板鼓开枪，在宿州市灵璧县羊团镇朱岗村和美乡村直播间，由当地村民带来的四周戏大鼓书轮番上演，屏幕另一端网友留言互动，点赞不断。
3: 朱岗村直播间就是乡亲们自己的舞台，人民群众成为了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实现了从大众听到大众演的转变。
2: 依托县镇村三级和美乡村直播间体系，灵璧县不仅打造了鸿运非遗、多彩朱岗等常态化直播专栏，开展民俗展演、非遗展示，还结合体育赛事、榜样宣讲等线下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这次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我全程看完了一场挥别的比赛，全场观众一起合唱的时候，我在屏幕这头也跟着唱。通过直播间参与这样的体育盛会，我们感到非常满足。
2: 小屏传古韵，云端续文脉。如今在安徽各地，越来越多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镜头对准本土特色文化，讲好地方文化故事。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深挖本土7000载史前遗址文化资源，推出云端探源特色直播，让藏在遗址里的淮河史前文明借助小屏幕走进大众视野。
5: 我们将遗址文化讲解与文创、农产推荐有机结合，让静态的史前文物活起来，数字化传播方式丰富和美乡村的文化内涵。
2: 在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刘街社区，社区干部化身乡土主播，向网友细致讲解傩戏、唱腔、傩舞习俗，生动推介珍贵的傩文化，
0: 和大家去互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刘街和梅街这么多年的这一个发展，包括农文化传承的现状，让大家去熟知农文化，去了解这家乡的一些变化。
2: 鲜活的线上传播，让深藏乡间的非遗走到群众身边，也吸引了众多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前来实地探访，持续为当地乡村文旅集聚人气。
6: 在平台上就会刷一些关于农文化的直播，然后我这次过来也是因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2: 一台直播间，多样乡土情。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载体，线上弘扬文明新风，传承地域文脉，推动和美乡村直播间成为扎根乡村、服务群众、涵养乡风的基层数字化阵地。
1: 1976年的8月4号，在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上，摄影师常青用镜头记录下矿工王树斌被解放军救出的瞬间。这张名为《第二次生命》的照片成为了历史的见证。50年后，两位老人重逢，共同回忆那段生死救援的岁月，以及一座城市的重生。
7: 谁来了？
8: 唐老师你好。老被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想我吧？我想你了。
9: 老了，
8: 老的都得老嘛。不过今天照的挺好，挺好的。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9: 我很感动。
8: 拍了这张照片。
9: 你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8夜不。
10: 常青说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号，当时常青作为摄影记者，在震后的第二天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时年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废墟下被困了8天。
8: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往外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拔到了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个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这个水啊都是慢慢喝，以后你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10: 废墟外，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知，开滦医院的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0: 好。
1: 开了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八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我说我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2: 一百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近十个小时后，王树斌成功获救，被抬出废墟。守护在救援现场的长青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感人瞬间。他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1: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八天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所以我感到这个照片的名字应该叫《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3: 在这个连续啊，这个七八天的黑暗中，在死亡的边缘上，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
2: 在那段抗震救灾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生产生活恢复的场景。他说，拍照时始终有一种精神感染着他。
1: 我想到的这个是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2: 此后的五十年，长青始终没有放下相机。在他家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里记录着唐山从震后重建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城市的点点滴滴。直到现在，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偶尔走出家门，举起他的相机，把快门对准这座英雄城市。
1: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所以唐山这块土上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4: 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多地医院呼吸性碱中毒患者明显增多。这种病呢，因为有胸闷、头晕等症状，很容易被误当成中暑处置。
5: 北京市民李女士在36度高温天室外打网球，运动结束后先是手脚发麻，很快发展为全身抽搐，送医后确诊为呼吸性碱中毒。近期全国多地急诊科都接诊了类似病例，高温户外运动是主要诱因。
6: 因为天气炎热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导致的头晕呀、恶心呀、胸闷憋气，甚至出现一些口唇麻木的患者呢，最后诊断呼吸性碱中毒。这部分病例大概比去年比增加了大概5%左右。今年还有个特点，就是由于天气变化，老年人呢这个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率呢比去年又增加。
5: 呼吸性碱中毒的核心病因是呼吸过快，体内二氧化碳过量排出，典型症状是口唇、手脚发麻，有针刺感，严重时会出现鸡爪样痉挛。因为同样有胸闷、头晕等症状，很容易和中暑混淆。
6: 中暑呢，主要是由于我们在闷热的环境中工作，同时呢，导致我们患者的体温调节中枢它的功能失调，出现了散热和产热的不平衡。可是那个中暑患者呢，一般它会出现体温升高。呼吸碱中毒呢，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由于天气闷热、潮湿啊、情绪这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患者过度通气，二氧化碳过度的排出 ，pH 值呢升高。我们通过查血去分析呢，判断它是一个低碳酸血症，那就是我们说的呼吸性碱中毒。
5: 医生提醒，高温天如果出现肢体发麻、呼吸急促的症状，不要一概当成中暑处理，要及时识别，正确干预，症状持续不缓解，需尽快就医。
4: 近期呢是持续高温，很多家庭整日开空调，不少人待在空调房里会频繁地打喷嚏、咽喉干痒，看上去呢有点像感冒，其实呢很可能是不规范使用空调引起的。
7: 记者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了解到，近期呼吸科就诊人数增多，部分人出现咽干、咳嗽、鼻塞等症状。专家介绍，环境温差大，室内空气流通差，容易刺激呼吸道，轻则喉咙干痒、反复咳嗽，重则诱发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还会加

0: 加重哮喘、慢阻肺等基础疾病，老人、儿童以及呼吸道敏感人群更容易受到影响。
1: 如果说室外的温度和相差大于6到8度，那这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空调房间的进进出出，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急的反应，导致了我们气道的痉挛呐、收缩呀，甚至气道的分泌增加呀，或者是干燥啊等等。
0: 想要安全健康的使用空调，市民需要养成科学规范的用机习惯。医生建议，除了合理控制空调的温度，缩小室内外温差之外，定期清洁、及时的通风至关重要。
1: 空调的清洁那肯定是每年都必须要定期的清洁，保持我们送风的洁净度，尤其是滤网的清洁是一定要关注的。空调的使用过程中呢，也要保持一个定期的通风，不能24小时持续使用，可以避免一些特殊的过敏源呢和病菌，导致我们呼吸道的感染和气道反应的诱发。
2: 眼下位于新疆东天山山脉的科尔里克冰川依旧是白雪覆顶，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一景观。
3: 海拔3600米以上的冰川岩缝之间，一朵朵野生的雪莲傲然绽放。科尔里克冰川是天山最东端的冰山群，最高峰海拔达4888米。每年7月到9月，冰川融水汇聚成河，滋养山间万物。天山野生雪莲也集中盛开，与冰川溪流共同构成独特的高原生态景观。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24小时在线，随叫随到，专业顾应，情绪稳定，这说的可不是金牌私教，而是 AI 教练。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全天候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够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还能够在线催更打卡，还能实时监测心率，随时给你专业的反馈。下面呢，我们就去看一看这位特殊的教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的。
8: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3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9: 这些江依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依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10: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8: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9: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11: 第一次就是
8: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9: 江依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8: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
9: 跑步是江依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8: 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7: AI 教练让健身这件事儿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皆可练，这背后

0: 更给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健身教练孙楠就是一名 AI 教练的老师，他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拍摄每一个健身动作的正确版和错误版的示范视频。工程师何龙再把视频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他更专业。
1: 健身动作的视频采集是用户使用 AI 教练进行动作评估、生成运动计划的重要基础。如今，孙楠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动作拆分成正确和错误两种示范，传授给 AI 教练。
2: AI 它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给它传递什么，它就会接收什么，包括你的动作的细节，包括你身体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而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何龙会将它们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它更专业。
3: 只有我们的数据做到，比如说科学专业，训练出来的模型才能够科学专业。
1: AI 教练能够为用户生成多种多样的健身训练课程，依托的便是何龙他们团队自研的 AI 课程生成平台。
3: 最快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节完整的训练课程，然后包括这节课的总消耗的卡路里，然后以及课程难度，整体的动作编排它也会给我们罗列在这里。
1: AI 课程生成平台每天可以生成上百种课程，最终为 AI 教练扩充丰富的课程库。但生成过程也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
3: 它有可能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需要去校验它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是否满足运动安全的约束。
2: 通过我们的线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课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去完完整整再出一套我们的训练方案，是可行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再次喂给 AI。 所以呢，就是当 AI 的老师啊，我是痛并快乐着。
3: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就是 AI 其实让我变得更加健康和自律吧。
4: 当你看到 AI 教练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没有危机感，
2: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当然我也可以去跟他学习，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优势，然后多维度的引号的打败他吧。 AI 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它会鞭策我不断的往上走。
0: 不仅是在健身领域， AI 的触角还延伸到驾驶培训领域以及更多与培训相关的岗位。可以说 AI 教练正在改写整个培训行业的职业版图。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中国驾驶培训市场规模将达1480亿元，国内智能健身场市场的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随着市场持续的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更青睐复合型人才。目前与 AI 教练相关的岗位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算法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优化等，月薪一般在20000元左右；二是 AI 产品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三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等，月薪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 AI 教练赛道的狂飙突进离不开政策的强力助推。2026年，国务院相关部门将人工智能列为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专项的首位，安徽、江苏等多地也迅速出台配套政策，对 AI 专项技能培训给予最高每人2400元的补贴，为行业人才培育提供托底。相信更多具备原生 AI 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会更受市场的青睐。科技浪潮滚滚向前，变革即是机遇。 AI 打开了培训行业全新的成长空间，未来比拼的从来不是人或者 AI 谁更强，而是谁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机协作。持续更新认知，打磨复合能力，才能够在行业变局中站稳脚跟，抓住时代赋予的新机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生命只有一次，但对时代楷模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来说，他活了两次。不满14岁考进国防科大，33岁被评为教授，他的人生像开了挂，但命运却在中途开了个玩笑。2013年，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永远失去了双腿。人生的计算机似乎被强行终止了程序，但是他选择了重启。他说，我必须积极地面对我的第二次生命，去回报社会。
1: 9岁上中学，不满14岁考入国防科大。那一年，我国第一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1横空出世。那一年，也有一个少年站在了计算机这条路的起跑线上。导师陈火旺对他的第一句叮嘱是：打好基础。
2: 有的时候，陈老师就会跟我们讲，他那时候做银河1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让我们自己的硬件能够跑起来，能够支撑国家的重大应用的。
1: 上世纪末，国防、航天、重大装备等领域发展。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软件安全事故频发。1994年，英特尔芯片因浮点触发缺陷，付出了5亿美元代价。1996年，阿里亚纳5型运载火箭因一行代码错误轰然爆炸。软件系统是装备的灵魂，如何才能更可靠、更安全？王戟勇闯无人区，提出了高可信软件技术。
2: 软件的可信呢，也是从软件可靠性啊这么发展过来的。任务关键的软件，安全关键的软件，我们需要可信保障强度很高的一些技术，来保证我们这个软件是可信的，是高可信的。
1: 28岁副教授，33岁教授，38岁结清，搞科研、做项目、带学生。从1995年毕业留校开始，王戟高强度工作，像一台电脑按下了快进键，不知停歇。2013年1月23日深夜，命运再次暂停。突发主动脉夹层，长达13个小时手术，5个月 ICU， 保下了王戟的命，却没保住他的双腿。
2: 我醒了以后，其实就是不清不楚的，就是我当时我截肢，因为我躺着看也看不见，我还以为我的腿只是说要在某一个时候给我去截肢，实际上那时候已经截掉了。
1: 人生的计算机似乎被强行终止了程序，但他选择了重启。
2: 他就说，如果我就这样了，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孩子可惜了吧。那但是如果我能够自强自立，能够继续去做事，很多人都会帮我，都会投救我。对，我其实我也坚信这一点。
1: 病房成了临时办公室，病床成了临时办公桌。他按下了重启键，重启了自己，也启动了身边人。
3: 我去看一下王老师，然后去的时候不在病房，医生说他去做透析了。那么根据医生的指引呢，我就找到这个透析的地方，敲敲门进去了。他就正在躺在那里，然后一边坐着看着学生会，一边进行透析，透析机还在旁边在转着呢，运行着。
1: 别人出院是康复，他出院又上线了，按时上下班，每天都来，甚至和团队一起加班。最初大家把王戟回来当作新闻，现在几天见不着他反而觉得不正常。
4: 老师他推着那个轮椅是有一个吱吱嘎嘎的声音，在办公室里边非常郁闷的时候，听到有王老师这么一个声音，有的时候真的是知道有老师在旁边，然后去想起老师的时候，感觉有些问题再加把劲可能还是能够克服这个问题。
1: 牵头国防973技术首席专家，手术限制了他的身体，却没影响算力。
5: 应该是我自己的。
1: 不只是工作，年轻人聊美食，他也一套又一套。米粉馆、包子铺、香菜馆子，王戟脑子里有张独特的长沙地图，散落着各色必吃小店。他带着学生啃下过无数科研硬骨头，也教会了学生，人生不只有代码和公式，还有巷子深处一碗热腾腾的米粉。高可信，到底可信到什么程度？王戟和他的团队还在继续研究，但可以确信的

0: 王姐用她的经历验证了，人生这台电脑，只要 CPU 还转，只要手还能敲键盘，就可以重启，就可以不等机。
1: 基础要很扎实，
2: 我必须积极地面对我的第二次生命，去回报社会。
1: 我有一个紫金朝夕的紧迫感
2: ，ICU 里睡的那一觉已经睡得够长了。
3: 很多人眼中冲锋意味着奔赴远方踏遍征途，但王己重新定义了科研人的冲锋，心中装着国家需求，哪怕行动受限，依然能在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一往无前。说起曹操，很多人印象中要么是演义里的枭雄，要么是课本里写下观沧海的诗人。如今在曹操故里安徽亳州，大型实景史诗剧《曹操》正式公演，200多名演职人员日夜打磨排练，借助实景光影马术演绎，用70分钟的演出铺展了曹操跌宕起伏的人生。不少观众感慨，通过这场大戏看到一个更立体、更真实的人物。
4: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
5: 在曹操故里亳州，大型歌舞剧《曹操》精彩上演，重现汉末风云，聚光灯下的震撼，源自幕后日复一日的打磨。
6: 我在《曹操》里面担任了3个角色，一个是曹洪，一个是战俘，还有一个是老农夫。
5: 天气闷热蒸腾，演出开始前，全员加紧彩排，队形、马匹动线多次演练，主演打磨台词神态，完整呈现曹操传奇人生。
7: 曹操这个强大的 IP 和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属性有一个强烈的绑定，从讨伐董卓到他推行屯田制，到最后他被称为魏王，他的人生的这样一个脉络来展开，在这幕剧下大家读懂了一个真实的曹操。
5: 当天的演出突逢降雨，但是演员依旧认真完成表演，观众也相伴至终。
8: 能看懂吗？
9: 能啊，我觉得他很勇敢，是大英雄。
10: 自有千秋嘛，可能每个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一样，
11: 还想再来亳州。
3: 在曹操故里打造实景剧，跳出脸谱化叙事，把本地历史资源转化成可看可感的文旅内容，既盘活了亳州独有的三国文化，也让厚重历史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每年的7月29号是全球老虎日，提起老虎呢，很多人脑海里都是威风凛凛的森林之王的模样。可是谁能想到，就在十几年前，想在东北的深山密林里见一眼野生东北虎，简直是难如登天。而如今呢，人虎偶遇的画面早已在林海间频频上演。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巡护员李东伟就有一次终生难忘的近距离邂逅。日常巡山护林的时候呢，他曾和一只野生东北虎正面偶遇，两者最近的距离仅仅只有1.5米。时过境迁，如今走进林区，老虎的脚印时常出现在巡护路上，甚至出现了六虎同框的罕见景象。这份虎啸归林的惊喜，离不开一代代护林员的默默坚守与默默付出。园区内4000多名巡护员累计完成9.5万次巡护任务，49万公里的漫漫巡护路，藏着无数守虎人的初心与坚守。
12: 最近的一次我跟老虎相距1.5米，每走一步都需要格外的小心。就是这个位置，去年冬天在这条路上，红外相机呢监测到了六虎同框这样珍贵的画面。
13: 5只幼崽全部存活在这个野外监测里面，是不是也很罕见的事情？
12: 确实少见。在野外状态下的话，一般一只雌虎能哺育2到3只幼虎就已经不容易了。

0: 像这种六虎图画，这也说明呢整个森林生态系统是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1: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4000多名巡护员，有9.5万余次野外巡护，踏出了49万公里的山野足迹。每一步踩过腐叶与霜雪，都在悄悄重塑这片林海的命运。回溯2017年公园试点之初，这里仅能监测到27只东北虎、42只东北豹，而如今这一数字已变为70至80只左右。
0: 这片林子这些年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十几年前上山转悠，走遍整座山都见不着老虎的影子，现在可不一样了，梅花鹿、豹、野猪随处可见，有时候在公路边远远的就能看到老虎、豹子。
2: 您在这片森林已经工作了15个年头哈，那有没有真正近距离的这个偶遇到老虎呢？最惊险的一次是什么
3: 时候？最惊险，我最害怕的一次啊！你猜我离老虎最近的一次有多远？
2: 100米？
3: 不对，
2: 50米？
3: 啊，不对，只有1.5米。啊？当时呢是有一只老虎呢来到了村子旁边。当时就为了想拍到这只老虎清晰的体侧花纹，我给它投了一只鸡，刚把这个鸡给它绑完，转身走了2步，耳后呢就传来了虎随风起的声音。我扭头一看，老虎呢抓着这只鸡，扭转着身体往旁边的树林就纵过去了。就那么快的个速度，
2: 呼一下就没了。
3: 对对对。
0: 老虎的脚印儿啊，
4: 超过10了
0: 啊，10.5了。
2: 您怎么知道这个是老虎的脚印呢，而不是别的动物的？
0: 你看它这个指垫就是像椭圆，就是你看这个4个指垫，而且呢，像猫科动物在走路的时候，它会把它前面的那个爪子收回来，就是说前边是显示不出来的。
2: 这样的。
0: 对，像犬科啊、熊科，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前面的爪子是能显示出来的啊。一次不惧64。
1: 在李东伟看来，每一份数据都至关重要。随着监测量的累积，老虎的活动范围、迁徙规律逐渐清晰可循。这不仅是为了精准优化巡护方案，更是为这片保护区的生态治理提供了最客观的数据支撑。
5: 看到了没有？这相机，你看。
6: 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山林地形化监测系统。
3: 对，
0: 目前呢，在我们整个国家公园内呢，布设了将近3万台。有了这套监测系统之后呢，对于我们工作人员来说呢，是长了一双千里眼，一双那个顺风耳。运用了就是物联网、AI 识别、5G 的这种技术，使我们就是虎豹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监测与监管，就是进入到了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更重要的是呢，也可以保障我们在野外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这个保障。同时呢，这个在预警方面，在就是人兽冲突方面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
1: 林海深处，巡护员的脚步仍在向前，人与虎的共生故事还在这片土地上续写新的篇章。
7: 深山不语，岁月有声。这群林海守护者用一步一个脚印守护着绿水青山。如今虎啸声声回荡山林，正是中国生态保护最动人的答卷。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一到夏天，嗡嗡的蚊子实在是烦人，被叮了之后呢，更是瘙痒难耐。还有人发现，到了晚上，这瘙痒的感觉是直接翻倍。医生说了，其实被蚊子叮咬会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单纯的搔抓根本无法解痒，万一抓破了，还有可能引发感染。
8: 经常被咬可不一定是坏事哟。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小的时候被蚊子咬，肿起来的包要好几天，而且非常大，甚至有水泡，但是长大之后蚊子包好像很快就能好，就是因为呀，当蚊子咬我们的时候，常会把自己唾液中的物

0: 物质刺入到我们的皮肤，引起我们免疫系统的过敏反应。当我们的免疫系统见多了蚊子叮咬，就不再需要大张旗鼓的去应付，而是能轻松搞定，这样蚊子包就从又大又肿变成了一个小红点。当然，这可不是让大家去主动投喂蚊子。那第二条冷知识呢，就是并不是蚊子包让我们奇痒难忍。当蚊子呀叮咬我们的时候，它唾液当中的物质就会刺激我们的免疫细胞，释放像组胺呀这一类的物质，是这些物质刺激到我们皮肤的感觉神经，告诉大脑好痒呀。那当我们搔抓的时候呢，是用疼痛啊，用摩擦感呀去掩盖这种搔痒的感觉。这种搔抓，第一并不能清除蚊子的唾液，第二也不能减少像组胺这一类物质的释放，所以搔抓对我们蚊子包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相反，搔抓有可能会加重免疫反应。另外，如果皮肤抓破了，还能够继发感染呢。冷知识第三条，蚊子包晚上更痒，并不是蚊子的错。我们人体啊会自带抗炎的激素，叫皮质醇，它可以减轻免疫系统对于蚊子包的这种过敏反应。但是这类激素呢，它的分泌是有昼夜规律的，清晨分泌的量最大，夜间分泌的量最小。所以晚上的时候抗炎能力弱了，蚊子包的这种免疫反应就明显了，瘙痒就加重了。另外，晚上安静下来，大家的注意力就容易集中在蚊子包上，就感觉这蚊子包呀更痒了。
1: 简单总结一下，尽量不要抓挠蚊虫叮咬处，可以冷敷缓解瘙痒。一把光刀能够切穿米级钢板，这可不是特效。在江苏苏州，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成功投用，实现切割精度、能量效率双领跑。以激光为刃，如何做到削铁如泥的呢？咱们一起见识一下。
2: 手电筒的光只能照亮几米远，但在这里有一束光正在改变中国制造的新高度。如果告诉你一束光可以切开钢铁，你可能觉得像科幻电影，但在江苏苏州已经成为制造业里的真实场景。打破全球行业纪录的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就研发制造于这样低调的车间里。
3: 这款产品呢，目前是全球首台最高功率的激光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光刀，最后可以达到米级的切割。常规切割应该在500毫米以上，功率越高，这个效应会越明显。对一些杂反光的控制，对精密仪器的控制，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核心器件、核心材料方面，我们实现了这个完全的自主化，采购海外的一些设备，周期交货周期非常长，然后成本也非常高，维修的周期和维修的成本也非常的高。我们可以实现在国内全部的这个自主化生产，而且响应速度会非常的快，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对整个使用场景来说，推广会非常有意义。
2: 如今，这束工业之光正在进入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精密电子等多个领域，从一台设备到一条产业链，激光技术正在成为高端制造的重要支撑。接下来，我们用这束光完成一次特别的加工。一束光连接的是制造能力的提升，也是创新力量的积累。在江苏，一个个突破关键技术的创新成果，正在汇聚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
1: 看似一束微光，实则重器担当，这就是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同样的年龄，有的人呢皮肤紧致显年轻，有的人皱纹色斑扎堆显老十岁。科学家说了，造成巨大反差的核心诱因之一就是长期没有做好防晒。阳光中的紫外线不仅会破坏你的胶原蛋白，损伤 DNA， 还会加速色斑和皱纹的形成，甚至增加皮肤癌的风险。防晒呢，也不光是夏天的事儿，长期忽视防晒，岁月会在皮肤上留下肉眼可见的巨大差距。
4: 看这两个人，你猜差几岁？5岁？10岁？再看侧脸，差距是不是更明显？答案公布，他们其实都是61岁，而且还是一对同卵双胞胎。为什么同龄同基因看起来会像差了10多岁？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护肤品，也不是医美，而是防晒和不抽烟的健康习惯，尤其是防晒。 你可能会问，这是不是个例啊？不是。

0: 学家还专门找来了186对双胞胎，答案几乎一样，长期日晒更多的人看起来更显老。这是因为阳光中的紫外线不仅会破坏胶原蛋白，损伤 DNA， 还会加速皱纹、色斑形成，甚至增加皮肤癌风险。但防晒不是不晒太阳，适当晒太阳有助于合成维生素 D， 真正需要避免的是长时间暴晒。科学防晒记住一个简单的 ABC 法则，总之赶紧开始防晒吧，未来它可能就是你和同龄人之间那10岁的差距。
1: 预防大于治疗，千万别等皱纹色斑难以消退才重视防护。防晒是贯穿全年的基础护肤与健康防护手段，做好日常遮挡，涂抹防晒，才能够延缓光老化，守护皮肤健康。
2: 您好，今天开始到8月4号，全省大部地区晴天到多云，只有淮河以北北部和山区多阵雨或者是雷雨。那随着降雨减少，气温会快速抬升。今天到8月2号，我省气温逐步升高。8月2号，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4到37度之间，气温高，湿度大，闷热感会十分的明显，户外犹如蒸桑拿。不光是最高气温高，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也都是在25度以上的，从早热到晚。大家要合理的使用空调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减少中午时段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那预计3号到4号全省气温略有下降，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江南南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时喜爱运动的朋友，在高温天最好以散步、慢跑等舒缓的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同时呢，要切记出汗后立刻冲冷水澡，直吹空调风扇，以免受凉诱发感冒、关节疼痛等症状。来看预报，合肥晴，32到25摄氏度；淮北小雨转晴，33到26度；亳州小雨转晴，32到27度；宿州小雨转晴，33到25度；蚌埠多云转晴，32到26度；阜阳小雨转晴，33到26度。淮南晴，32到25度；滁州晴，34到25度；六安晴，33到25度；马鞍山晴，34到26度；芜湖晴，34到27度；宣城晴，35到25度。铜陵晴，34到26度；池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安庆多云转晴，32到25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35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30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晴，29到22度。凤阳廊下米谷多云转晴，32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3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2到25度；合肥晴，32到25摄氏度。

0: 慢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季风气流北上，未来两天全国仍有大范围的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预计今天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华南南部、海南岛、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以及西藏的中南部、青海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黑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建议公众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强风一时段外出。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在暖高压控制之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三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都会十分的闷热，犹如蒸桑拿。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32到26度，长春多云34到26度，沈阳晴35到28度，大连晴32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30到21度。太原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3到28度，青岛晴31到28度，郑州小雨转阴32到27度，西安阴转中雨35到24度，成都大雨26到22度，重庆阴转小雨39到30度，昆明阵雨26到18度，贵阳多云28到21度，南昌多云34到27度，武汉多云33到26度，长沙多云34到25度，合肥晴35到25度，南京晴36到27度，上海阴转晴38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37到27度，宁波晴38到27度，福州多云36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深圳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0到24度。
3: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到了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5: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3: 昨天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

0: 晋级项目，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进行最终的角逐。
1: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总决赛正在这里举行。250个决赛项目中，安徽共有17个项目入围，涵盖了量子科技、核聚变能、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领域，总体呈现出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性强的鲜明特征。
2: 从可控核聚变、抗辐射关键材料产业化，到先进工业温度精准测控，再到高活性再生医学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等，在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安徽4个入围项目轮番上场。
3: 我们在这个全国大赛啊，带来的是让人体的组织去再生这个材料呢，它目前来讲呢，就是实现了新鲜的突破，所以这个材料它会延伸出上百种产品。
4: 我们主要是做可控核聚变内部在用到的偏滤器和 DEB 部件的材料，在聚变即将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时机，把我们的一些学术成果进行落地转化。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省赛打磨，各省市纷纷带来了自己的王牌项目，而这些项目背后的创业团队大部分都是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年轻人。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好愿团队将传统马头琴与数字技术融合，让人们可以零基础演奏。
5: 我们是做一个马头琴新型的一个改革，让更多人能学习马头琴，借着这种大赛的机会，把我们马头琴带到更远的地方。
2: 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来自西藏自治区桑南草团队带来的藏医药项目在当地带动就业超千人。
6: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呢，是我们生产的藏药和大健康产品，目前已经落地，投资1亿多，在草原上建了一个藏医院。那么我们还吸纳了很多的大学生就业，农牧户的话，我们在草原上带动了300多户，1000多人次啊，他们的人均工资大概都在5000以上。
2: 赛场上，评委精准点评，为参赛项目问诊把脉。赛场外，全国知名投资机构、专家学者、优质孵化赛体等为比赛选手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创业辅导等服务。比赛后，各地也会将相关项目与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鼓励等政策挂钩，助力优质创业项目行稳致远。
4: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个水陆跨域整车智控系统，依托赛事平台的支持，我们团队近期已经成立公司，落地合肥高新区。安徽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安徽就业创业。
7: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开幕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行业专家等齐聚在此，他们将围绕新大众、新形态、新真诚为核心主题展开交流，共话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
8: 本次论坛将研判网络文学发展态势，搭建深度对话与有效对接的平台，系统谋划网络文学在精品创作、业态融合、国际传播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路径，及时回应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时代命题。
9: 网络文学呢，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的发展呢，是个变化非常迅速的一个新的业态，所以我们每年召开网络文学论坛，也就是要很好的去对网络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对网络文学发展那么的一些现象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呢，那么进行的一个认真的一个梳理研究，以更好的推动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8: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全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网络文学正以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不断丰富中国文学的表达，不断开拓中国文学的边界，成为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替代的强劲力量。
10: 现在网文的受众正在越来越年轻化，尽可能的去加入一些比如说正确的三观、向上的引导，就是作者应该肩负起的责任吧，就是尽量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文字传递给下一代。
11: 网络文学已经从原本的这种作者或者是平台的这种单打独斗，发展到从顶层有相应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也是一个更有信心。
8: 现场，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揭牌成立，紫云山 IP 转化中心、紫云山墨滩网络文学营地同步揭牌，紫云山

0: 视听智能审核中心、安徽省版权服务中心等项目完成签约，三大平台集中落地，标志着安徽在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与产业转化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1: 现在喜欢

0: 式转化，这些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新产业发展上形成越来越多的优势。
1: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将召开网络文学工作会，举办新大众文艺论坛、产业与传播论坛以及知名作家读者见面会等系列活动。
2: 在浙江桐庐，有一封写了半个世纪的情书。故事的主人公是如今已经92岁的离休干部石丽华和90岁的退休教师张梅兰。他们的爱情故事就藏在几十年里几百封往来书信当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3: 你求同志啊，第一封信标志着友谊的开始，我希望我们的通信像长江的流水，长流不尽，不会有最后一封信。
4: 信中的一秋同志是石丽华的笔名，这是张梅兰在1957年写给他的第一封信，那时两人刚刚相识。将近70年过去，这些书信仍然被石丽华完好保存。
5: 因为是念信嘛，所以还是保存的比较好的啊。信里面的话呢，只有两个人知道的。
3: 他呢，把我的信都留着。我呢，学校里还有哪个把这个他这个信，我那个同学抢来抢去，老早抢走了。我保留没保留住。
4: 1957年，22岁的石丽华作为年轻干部被派驻到浙江桐庐九龄村的庙下大队，指导防冻工作。那一年，张梅兰20岁，是一名师范生。寒假回家时，村口的一次擦肩而过，让两个年轻人互生好感。
3: 这也是巧合，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他老是眼睛盯着我，像一个美男子。一看上第一眼印象比较好，
5: 只有他呢在与众不同，我就注目了一下，但是要注意礼貌，老是盯着一个女同志看嘛也不好啊。
4: 第二天，石丽华特意打听找到了张梅兰，一聊才发现两人都是文学爱好者。
3: 他这个枕头下面啊，收获东海人民文学萌芽，这些有的文学杂志都有。那么我当时就有一个好感，有这个人呢很爱学习的哦，也不简单，心里就升起一个尊敬喜爱的这个心情，那么共同语言就多了。
4: 短暂相处后，两人回到了各自的学习工作岗位，书信成为了他们唯一的交流渠道。石丽华爱写诗，每封信里他都会写上几句，虽然这些信件都没能保存下来，但我们依然从张梅兰的回信里读到了一些诗句。
3: 春天的景色的确诱人，特别是你诗中所描写的富春江更诱惑人心。
6: 所以当时爷爷是写了一首富春江的诗吗？
3: 哎，有的，他每一封啊都有，不是八句就十句，都有的，最少不少于6句。不管风景的，他在感情的各方面都描写得很，我认为是恰如其人，也恰如其心。
2: 在一周一封的书信里，两人互诉近况，热聊文学，彼此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相恋2年之后，石丽华和张梅兰结为了夫妻。由于工作的原因，石丽华常年在外奔波，张梅兰就带着两个孩子在乡镇学校教书，一家人常常要一个月才能够团聚一次，而他们之间的书信依然是往来不绝。
3: 从熟悉到熟脸到结婚，我们的感情始终是好的，我们正是幸福的一对。自己夸自己。我常常向往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我俩同出同进，环境虽艰苦，但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又温暖

0: 的家，艰苦的环境还算得了什么呢？对吗，亲爱的？
1: 这是1959年婚后张梅兰写给石丽华的信，即便分隔两地，但字里行间全是对未来日子的憧憬。在很多信里，我们常能看到红笔标注的痕迹，这是两人多年通信的一个小趣味。
2: 一直工作都是文字工作啊，对文字非常讲究的，用不得半句这错字别字，绝对不允许的。嗯，
0: 我的语言表达没有他表达的确切简要。嗯，我觉得这比较啰嗦，所以我说你一秋同志，你能把我这个错句别字改的话就好了。
1: 后来信里的内容渐渐少了爱情的炽热，多了生活的温暖，虽然都是柴米油盐的日常，却能化作字里行间的倾诉。上世纪80年代，经过工作调动，石丽华和张梅兰终于结束了两地生活，他们的书信往来停留在了那个时候，但用文字和诗句记录生活的习惯却没有改变。两人结婚60周年时，石丽华即兴写下了一首诗，把一辈子的相守浓缩在了其中。
0: 我是他的拐杖，他是我的拐杖，我们相互依托。
2: 这句话是他首先发明的，后来我承认这个是这个事实。其实呢，现在呢年纪大了嘛，脚步不稳，所以老参照呢比较放心一点。
1: 现在老两口每天都会手挽着手散步，他们已经成了桐庐街头的一道温柔风景。
3: 两个手拉手，这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嗯，真的到这么大的年纪，他们呢真的是心心相印，相濡以沫。
1: 70年相守，年轻时写在信里的爱情誓言，在每天的相伴中一一兑现。
0: 爱情本来是人生中的美事，假如处理得不好，或者是任意的爱，任意的抛，这样就会把美好变成了招式，好事变成招式了，给人带来痛苦，这有什么味道呢？我俩既是爱人又是同志，你的手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永远啊，心永远在一起。
4: 近日，宁夏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迎来重大成果。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2024年出土的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5: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单家堡村西南，是宁夏迄今发掘规模最大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此次检出古酒是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出自该墓地最北端的数穴土坑墓。青铜壶出土时，口部以纺织物和泥浆层层包裹密封，壶内尚存液体。
6: 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5: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科研团队运用技术手段开展全方位检测，在考古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等24类化合物，最终证实壶内液体为粮食酒，以黍为主原料，搭配小麦、大麦共同酿造。此次考古成果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目前，该墓地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4: 身边有些长辈年纪大了之后，个子似乎也变矮了，背也驼了。很多人觉得这是衰老的自然现象，但其实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

0: 静默的窃贼骨质疏松。
1: 那么我们看啊，这是第一类啊，这里断掉了；第二类，这个后缘断掉了；第三类，啊，这个偏后侧啊，那么连续的从第一类到第八类，一个完全性的一个肋骨骨折。
2: 78岁的何女士前不久在家中楼梯上摔倒，被家人紧急送进了医院。
1: 啊，锁骨骨折，她还合并了一个血胸跟气胸。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给她做一个引流，第二个呢，一个止痛。还有一个呢，让他卧床自动休息，消炎等等处理，那个过程达到了将近有4个礼拜。
2: 一次看似不严重的摔倒，却导致了10处骨折，这与骨质疏松有关。何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据统计，我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高达32%。骨质疏松虽然早期症状不明显，但绝不是无迹可寻。我们的身体其实会发出一些明确的报警信号。
1: 部分中老年人啊，如果出现了比如说腰背部的啊一个持续的或者是散在的一个断痛啊，第二个呢，久坐久站会加重啊，甚至游走的这次疼痛。如果说哎你跟年纪轻的时候比较，哎三高变矮了超过3厘米，出现了小腿的抽筋啊，手的抽筋啊，那么牙齿经常会无缘无故的松动脱落，还有比如说指甲的一些变脆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是要高度重视了，可能就是有明显的一个骨质疏松找上你了。
2: 了解了这些信号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医生介绍，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
1: 首先，我们一个饮食，首先你要，比如说含高钙的啊、高蛋白的这些，这个影响的摄入，那么使这个骨骼啊有一定的物质的基础。补钙呢，我们一般成年人呢1000毫克的钙，如果是50岁的女性或者60-70岁的男性呢，我们需要补1200毫克的钙。
3: 每天，
1: 我们可以每天晒个30分钟的一个太阳，那么促进这个皮肤这个维生素D的一个转化，这是我们切记的，要一个浓茶，比如说要不太建议喝。第二个呢，碳酸饮料啊，我们因为它会限制或者抑制它这个钙的吸收，这个也不建议。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这个暑假您去看电影了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破62亿元。自6月1日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放在前些年，大家提起去看电影，流程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线上买票、影院取票，拎上一桶爆米花进影厅，看完影片散场之后直接离场，影院仿佛只是一块放电影的幕布，几间黑漆漆的放映厅，后场的空档呢也只能干坐着刷手机打发时间。而现如今呢，随着暑期观影热度持续攀升，各地电影院也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的经营路径。
7: 在北京耀莱成龙影城5棵松店，周末每天一场的美食街活动，让影院成为所在商圈的人气王。观众凭影院消费凭证即可免费品尝特色美食，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在北京通州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一场八仙主题亲子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一圈，在老师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朱离权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角色的理解也逐渐深入。除了绘画，影院还定期推出与影片相关的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在100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和一场电影 电影放映，有家长带着孩子多次报名参与，最多的场次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成为这家影院的特色品牌。
8: 这是

0: 次还是第四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1: 而在上海的 SFC 动漫主题影院，乐见次元国漫沉浸乐园在影院的影园社空间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四大国漫 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与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沉浸体验。
2: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消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3: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明确，要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想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全国多家院线已开始探索打破只放电影的固有模式，植入文博展览、数字交互、主题市集等全新场景，走出各具特色的差异化经营之路。而电影院作为电影放映的场所，一直以来呢，都有着旺季和淡季、周末和工作日的客流周期波动问题。电影院创新多样化经营也并不仅仅是开展更多经营项目，还需要院方科学利用电影市场的周期变化，盘活影院闲置空间与时段。比方说白天非黄金场次就一直是影院运营难点。今年暑期，不少影城充分利用空置影厅与公共区域打造差异化活动，推出 XR 沉浸式观影新体验、光影夏令营活动等。
4: XR 特色沉浸式体验和普通看电影完全不冲突，就是两者可以互相搭配，就是互相引流，同时提升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营收。
1: 在江苏昆山，部分影院针对利用率较低的闲置区域进行优化升级，如依托影院层高充足的场地优势，打造特色室内攀岩等体验项目，推出观影攀岩联动消费套餐，进一步丰富影院多元消费场景。
5: 那相对来说呢，工作日的白天我们的场地闲置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通过引入攀岩这样的一个业态呢，就是一是丰富了我们的一个场地利用率，二是呢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一个收入结构，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合作形式呢，希望能够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文体社交的一个新的平台。
1: 还有一些影院将多功能影厅灵活分时运营，承接生日派对、小型沙龙、企业团建，以往仅用于放映的封闭空间可以实现全天候复用，有效填补日间客流缺口。
6: 比如说现在的暑期档，我们可能在整体来说，我们还是以整体的电影的播放为主，但是我们也会带上像我们现在的票根经济，以及我们的商户联动，这个为辅。然后像淡季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可能会开辟出来，比如像我们的白天的空闲时间，可能我们会更多是去做一些团建的活动，然后在晚间的话，黄金时间我们再用来播放电影。
3: 与此同时呢，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了观影、出游、体验、消费完整闭环，让电影 IP 的生命周期走出院线，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产业正在加速升级，从卖票根向卖场景转变，多元的新体验将赋能美好生活。我们相信中国电影会越来越好。

0: 继续来看新闻。提起徽州古村落，大家的印象都是风景如画，宁静宜人。但是在安徽黄山市一线的石亭村，最近呢却多出了一群忙碌的年轻人。他们在本地零零后黄宪豪的带领之下，扛起了非遗灯彩工艺的接力棒。大学毕业之后，黄宪豪偶然接触到家乡这项几近失传的非遗。2023年，他选择返乡创业，并且吸纳了来自本村及黄山、合肥等地的5名年轻人加入团队。他们在村里的大力支持之下，成立了灯彩工作坊，用一盏盏龙灯给安静的古村增添了活力。
1: 我叫黄宪豪，去北方上完大学之后，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回到了这个我的家乡，这个安徽一线。毕业那段时间，那是2023年的时候，慢慢就接触到了这个灯彩。当时呢，我其实经历过这个一段人生的这个低谷时期。那我在做灯彩的时候，发现了我和它是一个相互治愈的过程。在2024年底、2025年初的时候，我们正式决定以这样的一个题材，我们以我们村落啊，包括我们在地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来做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现在待在我们工作室的就5个小伙伴，他们来自这个不同的地方，有这个在村的、本村的，这来自我们屯溪市市区、黄山市区，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来自合肥的小伙伴，他们也是愿意尝试到我们这边来工作，所以我感觉特别开心。其实我做这样的事情也是在我父亲的影响下，他也是本地人，也是一线人。那他这个有自己的这样的在外面经历了之后，有自己的这个情怀，自己的未来的一些规划、一些理想，那他就毅然决然的决定选择这片地方。
2: 在2010年的时候，民宿算是个新兴的产业，偶然的机会在石亭村被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个破败的庭院。这个庭院呢，当时80%几乎是闲置的空间。我跟这个村里的隔壁邻居或者乡民的关系，或者是村委会的关系，我们是和谐的，是相互的。比如说我用功，我也能够在整个村民当中，我们也尽可能去带来一些就业。我们会跟村民、跟村委会联动做一些，比如说村里的这种乒乓球馆。我对我的员工，包括村民，我不认为我们对他们是反哺，反过来他们在滋养着我。
1: 我们去乡村做事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沟通也好，还是这个方式方法也好，有他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这个逻辑。很多老艺人都在自己的家里面坚守了一份手艺，那我们就去找到了这样的老人。我们可能人手不够，那就上面阿姨啊，包括我们民宿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一起会像大家庭一样来回帮忙。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通过这个灯彩，去把我们这个村落发掘出来，把大家的这个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包括我们现在就组建了这个石亭村的这个舞龙队，我们大家一起经常在节假日的时候去进行舞龙表演，大家都非常开心，因为也是一个展现我们这个村落啊，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
2: 乡村振兴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人，一定是在这个乡村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大家生活的特别美好，这个乡村才有希望。
0: 古村给非遗落脚的空间，灯彩又反过来聚拢青年，盘活乡村，文化传承和乡村发展双向成全，这正是乡土最鲜活的新生力量。每到开学季啊，很多学子都背着书包，提着行李箱，挤高铁，赶大巴，奔赴大学校园报到。不过呢，却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新生，拥有全网羡慕的顶配入学礼包，不用抢票，不用赶路，坐上国产大型运输机鲲鹏运20，奔赴属于蓝天的大学殿堂。近日，来自中南五省区的2026年度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齐聚长沙，就在。

0: 集合点现场领取了专属飞行物资包和登机牌，即将在今明两天乘坐鲲鹏入学报到。
1: 今天在现场报到完成的新飞行学员将会领取到一个专属的飞行物资包。
2: 物资包里都有什么？
3: 这个是我们的登机牌，上面有我们的每个人的名字、登机日期。我们将乘坐鲲鹏前往空军航空大学。

0: 鲲鹏助力，青春启航，这是属于新时代飞行少年的独特青春印记，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担当。愿新飞行学员们珍惜韶华，不负重托，把青春理想镌刻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日常坐地铁，大多数人和站点工作人员只是擦肩而过，但是在江苏徐州铜山路站黄山垄站的工作人员和董大爷一家却结下了长达六年的缘分。2020年夏天，铜山路站工作人员发现董大爷需要常年带患病的孙子就医，因为心疼老人推着婴儿车来回折腾，他们就专门留出了位置长期寄存。后来孩子入学，出行路线变更，车站又主动对接黄山垄站接力帮扶，寄存婴儿车换成了存放书包饭盒，一批批工作人员交替值守，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份微小却长久的善意。
1: 2020年的夏天，我在秦战寺看到了董大爷，了解了他的情况，孩子患有先天性的疾病，每天需要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我们当时就决定为大爷提供这个婴儿车的长期寄存服务。董董上了小学，婴儿车就不再使用了，康复路线就变了，从学校到医院就黄山垄站比较便捷，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对接给了黄山垄的同事，然后我们黄山垄的同事就主动为大爷提供寄存书包和饭盒的一个服务。这六年来，同事们也换了一批又一批，这项工作成为了大家就是默认的工作内容。
0: 一号线两个站点，好几批工作人员无缝衔接，把一件小事坚持六年，属实难得。而这份长久延续的用心，让来去匆匆的地铁站变成了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城市亮点。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自家孩子体型偏胖，第一反应会归结为遗传因素。在医院和肥胖有关的门诊也经常看到小胖墩儿过来看病，陪同的爸爸妈妈往往也偏胖。遗传属实占很大的因素，但医生强调生活方式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家长爱吃零食不爱动，很难带动孩子去运动，所以说孩子减肥，家长以身作则很重要。
2: 一个小胖墩儿进来看病，陪伴他的爸爸或妈妈很多也是肥胖的。
3: 我们家里人都胖，遗传。
2: 的确，肥胖遗传占了很大的因素，但是除了遗传以外，生活方式对孩子的体重控制也占了很大的影响。爸爸妈妈都特别爱吃零食，不爱运动，吃完饭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对孩子说
4: 跳绳去，跑步去，
2: 孩子会说
5: 你都不去我也不去。
2: 所以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起到表率的作用。我们可以全家一起打羽毛球，一起游泳，一起跳绳，这些既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也可以增加我们家庭的亲子感和凝聚力，对于我们整个家庭的体重管理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家长们，放下你的手机，放下你的零食，和孩子们一起运动起来吧。
0: 都说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说孩子的饮食运动习惯大多模仿父母。想要帮助小胖墩科学减重，家长不能只是口头要求说这孩子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更要做好榜样。趁着夏日时光，不妨开启全家运动模式，在管理体重的同时收获健康和好心情。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贷款广告？日息万三，哎，看着特别划算，但是仔细一算才发现年利率已经将近11%了，还款的时候还可能会冒出什么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

0: 费等一堆的收费项目。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八月份起就要被严管了。今天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即将实施的个人贷款新规。
1: 八月一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过去呢，不少机构玩的就是信息差，名义利率标得很低，各项费用拆分隐藏，像日息万三这种听起来很便宜，借一万一天才3块钱的利息，但折算后会发现它的年化利率已经达到了接近11%，你没有想到吧？再加上藏在合同小字里的隐形收费，让很多人稀里糊涂就背上了超预期的债务。这次新规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另外，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用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忽悠人。新规还有一点特别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老王还发现，关于这份新规，最近网上还冒出了一些误读，比如八月起全面禁止借新还旧，还有人说新规以后贷款更难批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新规规范的是息费披露，不涉及贷款规模和申请贷款的条件，只要你有真实需求，资质达标，贷款就不受影响。老王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还款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借贷，千万不能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防止过度举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老王认为，这次新规的本质是帮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的加价，借不借，划不划算，自己看着就能判断。明码标价是消费中最基本的规矩，让贷款成本公开透明，既保护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能让整个行业走得更稳、更健康。
0: 透明化监管可以倒逼行业规范经营，给咱们上一道安全锁，但是大家在借贷前也要仔细核对明细，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继续来看新闻。黝黑的矿井，这是煤矿工人日常的工作场地。可是43岁矿工李志勇却用一支画笔把枯燥的井下生活过成了独有的诗意模样。结束完一天的井下劳作，褪去工装，他便静静地铺开宣纸，在笔墨流转间治愈劳作的疲惫，安放满心的热爱。他还把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作，在巷道里画出了满园春色，万丈星光。
2: 我叫李志勇，今年43岁，老家是周口泰康的，现在是益煤集团千秋煤矿的一名职工。我是一名掘砌工，主要是负责维护巷道。业余时间比较喜欢画画，坚持20多年了。上学的时候，课本上有那种插图，简单的橡皮啊擦一擦，然后铅笔勾一勾。作业本反过来画画写写。上高中的时候，学校里面有那个周年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个张老师，他画的一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哎，我觉得我也想画。他说：“那你既然来了，想学这个东西，我就用心教你。”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一片叶子，一个花瓣。就一边用墨打稿，先勾线，开始用淡墨分染，他就教我怎么染。啊，我老爸很不理解，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刚好赶到这个矿上招工，他说不行的话你就来吧，来矿上上班吧。我都当时跟我父亲就说，我说我下班是不是能画画？他说那当然可以了，只要你上班，你正常上班，下班没事干，你不是可以画画。第一次下井的时候，其实触动很大的，感觉两个耳朵就是懵的。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赶紧着急忙慌的就回家了，感觉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 你的梦想是一个画家，然后你到底下去挖煤，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家。但是呢，人活着要吃饭呢，要生活呀。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0: 我当时很兴奋很开心，因为就说成天人家说我瞎话瞎话，我就说刚好趁着这机会我展示一下，井下很黑对吧，但是当时我们队长很支持，然后他拉可以拉一条专线过去接照明灯，如果在下面画一天的话，那脖子都是僵的，在墙上画你这个手啊这个用的力度都不一样，然后两个肩膀也是很疼的啊，画一天也不轻松，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如果一个人经常处于那种环境就非常压抑，因为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啊，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顾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就象征着美好的愿望吧。当时人家工友看到跟我说，这家伙人家画的画还能看呢，我听了这句话我就心里很舒服，哎，最起码你们认可了，哎，觉得心里美滋滋的。传统的工笔画讲究的就是三盘九染，但是我要远远超过那个，不分多少遍反复的染，就染到自己满意为止，你像那叶子啊那个花啊，花那种柔美那种感觉，那种质感一定要画出来，绒绒的那种感觉，那个叶子那个坚韧那个厚度也要画出来，要画一朵花的话要染个可能要十遍二十遍，也差不多就是一天或者是两天更长的时间。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梦想也不一样，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每天我要吃饭一样，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矿工啊，矿工子弟啊，我老爹他就是矿上工人，我觉得我自己挺自豪的，我的根在这里，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我觉得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1: 一半烟火劳作，一半笔墨诗意，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方寸天地间闪闪发光，绽放独属于自己的精彩。炎炎夏日，暑期研学热潮持续升温，告别封闭课堂，少年们走出家门，寻觅特色实践课堂，博物馆触摸千年文脉，科技馆解锁前沿奥秘，山野自然探寻万物生机，博物馆、科技馆、山野大自然成为了三大热门选择，在行走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不妨呢跟孩子一起来打卡这些行走的课堂。
2: 暑期已快过半了，这个夏天孩子们都去哪玩了呢？根据各大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成都稳居暑期出游热度的前三名，西安、重庆、杭州人气紧随其后。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啊，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了更松弛、更有意义的夏令营和研学旅行，让孩子们在快乐体验中学习，在自然探索中成长。那我们总结了一下，当下热门的暑期研学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人文历史研学，在北京、西安、南京等古都，博物馆成为了天然的历史课堂。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了庞贝文明、古蜀文明系列研学活动，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绍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配套了文物探索、模拟考古等青少年专场，陕西历史博物馆打造了伯乐相马青少年专题展、唐代壁画研学课程，孩子们不再被动地背诵课本知识，而是直面珍贵的文物，沉浸式地触摸文脉，读懂古今变迁。第二类啊，就是自然探索研学，山林观察、湿地科考、星空观测、户外徒步，让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在大自然里观察草木生灵，感受四季风物，在亲身探索中锻炼专注力和勇气，真正做到在自然中治愈，在体验中学习。第三类啊，就是科创实践研学，全国各地的科技馆纷纷开启了暑期科普盛宴，航天体验、机器人搭建、趣味科学实验、VR 科考、青少年科创挑战赛轮

0: 番上演，孩子们动手操作，组队探究，直观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跳出书本的局限，在互动实践里激发好奇心和创造思维，实现了玩中学，学中悟。今年暑期亲子游的最大变化是教育观念的温柔升级。过去旅行啊，家长更看重的是学到了多少知识啊，走完了多少景点啊。如今啊，大家更懂得最好的教育是陪伴，最好的成长是体验。山河为课堂，万物皆教材，这就是我们暑期研学最大的意义，让学习走出教室，让成长扎根生活，让陪伴温暖时光。
1: 多元化研学场景为青少年搭建起了立体实践课堂。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个醒，选择研学项目应该兼具知识性与体验感，拒绝只游不学，让每一次出行都真正做到言有所悟，学有所得。行走的课堂没有终点，期待更多优质研学资源持续落地，让青少年在实践探索中收获知识，滋养心灵。有时候呢，孩子的想象力总会让我们成年人叹服。最近一位妈妈拍下了女儿的小创意，孩子在小区水池边玩耍的时候突发奇想，捡来各种各样颜色的树叶，搭配石块依次摆放在水池边，造出了一排错落流淌的迷你水帘。视频发布之后，惊艳了很多人。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就在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由于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起到保温的作用，导致我省不少地方的夜晚也是闷热难耐。预计未来一周，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保持在34到37度之间。同时呢，全省从南到北将出现大片热带夜区域，暑热贯穿昼夜。那在我国，一般以夜间最低气温高于25度的现象称为热带夜。热带夜不仅会导致人体睡眠质量下降、免疫力降低，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中暑的风险，尤其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构成威胁。那这样看来，防暑降温的工作，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同样的要被重视起来。那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虽说未来晴热高温为主旋律，但是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还会不时有阵雨或雷雨出现，请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淮北晴，34到27度；亳州多云转晴，34到28度；宿州晴，35到27度；蚌埠晴，34到26度；阜阳晴，34到27度；淮南晴，34到26度；滁州晴，35到26度；六安晴，35到25度；马鞍山晴，35到27度；芜湖晴，35到27度；宣城晴，35到25度；铜陵晴，34到27度；池州晴，35到26度；安庆晴，34到26度；黄山市晴，35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1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31到23度；凤阳廊巷米谷晴，34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5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4到26度；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技术精湛，
6: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一清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梁元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加强徽墨设砚传承创新，推动文房四宝产业振兴发展，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

0: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全省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视频会议召开，坚决抓好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指出问题整改，梁延顺、王清县作出批示。王清县在滁州市督导调研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合肥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行家专家等共聚一堂，共话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竞技项目展开最终角逐。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徽墨设宴保护传承发展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徽墨设宴传承创新，推动文房四宝产业振兴发展，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1: 会上，黄山市省直相关部门和非遗传承人代表做了汇报，与会省领导发表了意见。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徽墨设宴融绘画、书法、雕刻、装饰于一体，与宣纸、宣笔、宣砚一道，是安徽文房四宝的杰出代表。近年来，我们把徽墨设宴保护传承发展作为弘扬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取得了积极成效，打下了良好基础。梁延顺强调，技艺是非遗的生命力，手艺的核心是手人，要加强技艺传承保护，严守制作工序工艺，提高原料保障能力，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年轻人体验非遗文化魅力，参与非遗文化传承。要以徽墨设宴地理标志产品省级地方标准正式发布为契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协同机制，依法打击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要以创新思维推动产业规模做大，根据市场需求细分赛道，加强业态场景模式创新，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相互赋能。今年徽墨题材电视剧《家业》在央视热播，要持续放大流量效应，打造更多精品力作，依托各类开放平台，加强全方位宣传，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安徽，享誉世界。梁延顺强调，安徽文房四宝同出一域，相互关联，要加强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在政策支持、产业发展等方面拿出更加务实的举措。相关区域要强化一盘棋思想，注重协调联动。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统筹、工作指导，推动文房四宝产业在已有基础上实现大的突破。省领导钱三雄、单向前、孙勇、李忠出席。
2: 为推动国家自然资源督查南京局约谈指出的桐城市政府主导违法采砂问题整改工作，7月29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7月30号上午，副省长何纯宽出席全省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视频会议并讲话。
3: 梁延顺批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约谈要求，逐条明确整改措施，严肃认真、稳妥有序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排查，进一步健全监督管理制度机制，从源头杜绝类似问题发生，切实维护矿产资源管理秩序，牢牢守住自然资源安全底线。 王清县批示指出，要深刻汲取教训，按照约谈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开展全省面上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清查以各类工程名义违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秩序和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约谈指出问题，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秩序专项整治行动，督促抓好问题整改和面上排查整治，要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对突出问题挂牌督办，加强源头管控，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要强化日常监管，落实共同责任，加强行行衔接，形成持续震慑。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7月29号至30号，省长王清县在滁州市督导调研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认真梳理盘点，及时查漏补缺，持续深入抓好整改整治，以实干实效取信于群众，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
0: 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是中央部署推进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滁州市琅琊区永阳人家安置点因规划调整等导致推迟交付，王清县现场了解旧账难题破解情况。他说，理旧账本身就是政绩，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稳健有序推进整治。在全椒县石佩镇大济村孔令梅户，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王清县实地了解房屋渗漏等信访问题解决及就业补助资金、社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情况。他指出，要持续深化群服整治，抓好信访积案攻坚，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滁州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引江入滁工程将有效解决近150万群众长期缺水问题。王清县对这一做法表示肯定，要求总结坚持好的经验，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王清县强调，学习教育越往后越要持续用劲，把牢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整治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让人民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2: 今天，全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合肥召开。会议指出，要依法有序做好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一步丰富拓展基层民主实践形式。要着力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持而不息改作风树新风，在新征程上干出新气象。
3: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开幕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行业专家等齐聚在此，他们将围绕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核心主题展开交流，共话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本次论坛将研判网络文学发展态势，搭建深度对话与有效对接的平台，系统谋划网络文学在精品创作、业态融合、国际传播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路径，及时回应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时代命题。
4: 网络文学呢，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的发展呢，是个变化非常迅速的一个新的业态，所以我们每年召开网络文学论坛，也就是要很好的去对网络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对网络文学发展那么的一些现象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呢，那么进行这样一个认真的一个梳理研究，以更好的推动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0: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全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网络文学正以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不断丰富中国文学的表达，不断开拓中国文学的边界，成为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替代的强劲力量。
5: 现在网文的受众正在越来越年轻化，尽可能的去加入一些比如说正确的三观、向上的引导，就是作者应该肩负起的责任吧，就是尽量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文字传递给下一代。
6: 网络文学已经从原本的这种作者或者是平台的这种单打独斗，发展到从顶层有相应的一个产

0: 业化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也是一个更有信心。
1: 现场，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揭牌成立，紫云山 IP 转化中心、紫云山墨滩网络文学营地同步揭牌，紫云山视听智能审核中心、安徽省版权服务中心等项目完成签约，三大平台集中落地，标志着安徽在网络文学理论研究

0: 作协引导推动网络文学的不同的力量，比如画出版影视转化，这些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新产业发展上形成越来越多的优势。
1: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将召开网络文学工作会，举办新大众文艺论坛、产业与传播论坛以及知名作家读者见面会等系列活动。
2: 今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晋级项目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进行最终的角逐。
3: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总决赛正在这里举行。250个决赛项目中，安徽共有17个项目入围，涵盖了量子科技、核聚变能、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领域，总体呈现出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性强的鲜明特征。
4: 从可控核聚变抗辐射关键材料产业化，到先进工业温度精准测控，再到高活性再生医学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等，在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安徽4个入围项目轮番上场。
0: 我们在这个全国大赛啊，带来的是让人体的组织去再生这个材料呢，它目前来讲呢，就是实现了新鲜的突破，所以这个材料它会延伸出上百种产品。
5: 我们主要是做可控核聚变内部在用到的偏滤器和 DEB 部件的材料，在聚变即将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时机，把我们的一些学术成果进行落地转化。
4: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省赛打磨，各省市纷纷带来了自己的王牌项目，而这些项目背后的创业团队大部分都是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年轻人。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好愿团队将传统马头琴与数字技术融合，让人们可以零基础演奏。
6: 啊，我们是做一个马头琴新型的一个改革，让更多人能学习马头琴，借着这种大赛的机会，把我们马头琴带到更远的地方。
4: 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来自西藏自治区桑南草团队带来的藏医药项目在当地带动就业超千人。
7: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呢是我们生产的藏药和大健康产品，而目前已经落地，投资1亿多，在草原上建了一个藏医院。那么我们还吸纳了很多的大学生就业，农牧户的话，我们在草原上带动了300多户，1000多人次啊，他们的人均工资大概都在5000以上。
4: 赛场上，评委精准点评，为参赛项目问诊把脉。赛场外，全国知名投资机构、专家学者、优质孵化赛题等，为比赛选手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创业辅导等服务。比赛后，各地也会将相关项目与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鼓励等政策挂钩，助力优质创业项目行稳致远。
8: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个水陆跨域整车智控系统，依托赛事平台的支持，我们团队近期已经成立公司，落地合肥高新区。安徽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安徽就业创业。
9: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安庆专场。安庆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安庆市地区生产总值跨越3000亿元历史性节点，5年增长近1000亿元，全市经营主体数量净增超13万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增长6倍，连续4年获评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先后荣获国家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等系列国字号名片。420个省级中心村、63个精品示范村相继建成，每年85%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39.3%。
10: 系统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创新立市、产业强势和文旅兴市三大战略，奋力打造省内应用型科创新高地、现代化产业新高地、改革开放新高地和绿色转型先行区、文旅融合先行区、共同富裕先行区、综合交通强枢纽7项目标，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到1555末突破4500亿元。
9: 面向“十五五”，安庆市将全面实

0: 实施科创资源倍增工程、全域场景创新之城建设工程，推进以质改、数转、网联、绿色为特征的新型技术改造，深化产业组织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十百千产业集群培育工程，以深层次改革创优满一半营商环境，推进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加快推进文旅融合、提振消费工程，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全力构建内联外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争先进、创一流。
1: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亳州专场。亳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亳州市经济总量超过了2600亿元，居全省第七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9%，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高新技术企业数分别是2020年的1.7倍和2.5倍。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超过2300亿元，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40亿元，形成了300亿级的新材料产业集群、200亿级的高端装备制造、轻纺服饰产业集群、100亿级的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立足实际、扬国所长，到2030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城平均水平，并部署构建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知识能力、扩大内需等14个领域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助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时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推动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联并发展。
1: 面向十五五，亳州市将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华夏九城、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到2030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左右，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0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通过多维度深化改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上展现更大作为。眼下，我国人工智能正不断发展，并开始影响各行各业。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趋势，培育以大模型为基础、智能体驱动为引领的资源经济新模式，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
3: 在合肥庐阳区，一家整屋定制家居企业的算力平台上，每天来自全国数千家门店的上万个订单都在实时涌入。过去，每个订单的部件构成、材料规格、工艺参数都需要人工逐一核对确认。如今，这套延续多年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被彻底改变。
4: 我们为智邦家居量身打造了 5G 加边缘算力专属方案，提供了弹性可调的高性能算力底座，让前端 AI 出图从小时级跃升至分钟级。
3: 在中国电信安徽公司为企业搭建的算力平台上，上万个订单从全国各地涌入后，前端 AI 自动生成设计方案，系统同步完成订单拆解，工厂则按照最优排产计划下达产线。
5: 工厂产线自动化水平提升70%以上，订单交付周期缩短一半，实现了高效响应个性化订单服务，这支撑了我们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订单高效处理。
3: 一家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只是全省算力版图上的一个缩影。依托合肥南岗、芜湖江北两大超大型制算中心，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已经建成了覆盖全省的算力能力，并基于自主研发和国产开源大模型，开发了覆盖各行各业的100多款人工智能工具。为了让这些技术惠及更多企业和个人，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又把这些能力打包成了以词源为计量单位的标准化服务，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随取随用。眼下，由算力支撑的智能服务正在从地面延伸向更广阔的空间。在城市的上空，中国电信安徽公司用算力和低空智联网为低空经济搭建起一个飞得起、看得见、管得住的数字底座。
6: 我们现在来到了芜湖低空智联公司，这里搭建了国内首个城市

0: 级的低空智联体系。我身后这个大屏呢，就是中国电信安徽分公司搭建的一个监管服务平台。整个芜湖上空接入系统的无人飞行器的飞行轨迹都可以在这里清晰可见，每一架飞行器在哪儿、飞多高、速度是多少，都在这里实时呈现。
1: 公司负责人朱宝娟指着屏幕上的光点告诉我们，每一颗都代表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无人机。在芜湖城区上空，警用无人机正在进行日常巡检，重点区域人流密集场所的实时画面同步回传指挥大厅。在长江芜湖段东汇港，物流无人机正挂载着物资箱飞向江心的一艘货轮，精准悬停，索降投递，全程无需船舶靠岸。而这些只是芜湖低空经济的日常。
2: 部署了五级钢 A、 Remote ID、 TDOA、 光电雷达等156套设备，依托全量感知、多元融合算法，助力芜湖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目前，中国电信安徽公司已在合肥、芜湖、黄山、铜陵等多地建成 5G 低空智联网示范区。自主研发的低空智联平台配套低空大模型与 AI 算法能力，已经落地公安空中巡查、物资配送、低空综合治理等多元场景。
3: 凭借云网、算力、AI、 通信一体化的核心能力，一方面保障无人机飞行通信稳定可靠，另一方面对重点敏感区域开展飞行器的实时侦测、常态化监管。
1: 眼下，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从赋能全省3000多家企业数字化升级的算力平台，到覆盖全省多地的 5G 低空智联网示范区，从全球规模最大的量子程域网，到融入 AI 调节大模型的六尺巷司法大模型，中国电信安徽公司让 AI 服务像水电一样融入生活日常，不断在算力建设、产业赋能、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全省云资源规模超过100万核，自算资源超过3000匹，中国电信安徽公司依托基础设施、算力资源、人才队伍等多重禀赋优势，为政务、金融、制造等多个重要行业提供高质量的算力服务，助力数字安徽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上新台阶。
1: 来看今日快报。
5: 全省免申贷自今年3月16号全国首单落地至7月20号，累计发放贷款131.87亿元，服务企业5151家，16个市全部覆盖。今天上午，120台墨甲机器人启程出口，标志着墨甲机器人海外交付量突破2000台，成为国内较早实现机器人规模化海外交付的企业之一。近日，全省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启动。按照安排，8月底前完成全省150多家农药兽药生产企业、19000多家经营企业和门店、100多家网店和各类规模种养基地全覆盖检查，对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产销、隐性非法添加等行为实施全链条严厉打击。整治行动持续到明年3月。7月29号，美丽乡村行2026年安徽省交通安全巡回宣讲活动在芜湖市南陵县举办。活动围绕文明和安全主旋律，聚焦交通文明你我同行主题，通过文艺加宣讲加互动的宣传模式，让文明出行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名单近日公布，全国共50个项目上榜，安庆桐城市打造的六尺童声红领巾小讲解员项目入选，是安徽唯一入选项目。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

0: 学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很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安徽社。
3: 从前，一位冒险家来到这座山上探险，在森林深处传出了奇怪的沙沙声，还散出一股超级臭气。冒险家跟着声音与气味一步步向前走，在一块大石头旁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他走近一看，居然是一头怪兽在用石头打磨自己的尖牙。尖牙怪大叫一声，朝冒险家扑来。
4: 好可